0: 马家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活力满满啊，
2: 那正好是20多岁的小伙子。

0: 单说的。
1: 这个是不要让人猜。
0: 对你的这个说出来的这些内容，有一个判断和评定。
2: 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精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3: 对对。
2: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4: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5: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4: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7: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8: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6: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7: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3: 谢谢。
1: 怎么样？
0: 那确实美丽动人，
1: 是不是？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0: 啊，可以创个角色。
9: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1: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3: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1: 那等于是。

0: 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1: 对，特意过来的。哦，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1: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四年多了嘛。嗯，
0: 是姐妹还是亲姐？
1: 亲姐。
0: 亲姐啊，来，
1: 对，我姐姐。
0: 您生活在北京？
2: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哦，
0: 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四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3: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大展他的18般才艺，惊艳全场。
6: 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0: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6: 那个是98年，1998年。
0: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6: 四大天王呢。
0: 对，特别火的时候。
6: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这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啊，跑吧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第一右一，你长头发那个，
5: 如此优秀的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0: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6: 那这不经常有看你们这节目吗？
0: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6: 得有几年了吧，2-3年了，电视上跟手机上。
0: 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谁把你推来的？
6: 我自己报名的。哦，
0: 再找一个新的伴侣，做好准备了。
6: 是啊，是啊。
0: 来看看我们还有两位女士，你看哪位能适合哈？一位温女士，一位马女士，这是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决定跟谁见一见。
6: 婚姻、身高、年龄。
0: 温女士44岁，1米68，53公斤，离异。马女士35岁，1米60，48公斤，未婚。一个比你小13岁，一个比你小4岁。
6: 44这个呗，还能接近点儿。
0: 接近这位是吧？
6: 那太年轻了那个。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欢迎欢迎。来，坐这边来。
6: 我换位了。
0: 对。
6: 我坐您的位置。
0: 来坐，不用客气。
7: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7: 谢谢。
0: 怎么样？
6: 确实美丽动人，
0: 是不是？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6: 可以串个角色。嗯，
8: 这个小姑娘，
9: 是不是？
8: 有气质。44周岁，其实显得挺年轻的。跟这个大哥我觉得还挺般配的。
0: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0: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0: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1: 对，特意过来的。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1: 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四年多了嘛。
0: 是姐妹还是亲姐？
1: 亲姐。
0: 亲姐啊，来，
1: 对，我姐姐。
0: 您生活在北京？
2: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
0: 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四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2: 她那个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走出来，也需要就是照顾孩子嘛。今年是9月份之后，孩子上了大一。然后9月1号我就开始一直在，其实我催了，已经催了好几年了。
0: 就等于是孩子终于上大学了，然后放心了，
1: 对，
0: 来到我们节目了，要再找哈。
10: 您是怎么来的呀，方便？来到，
11: 我是。我们单位的一个阿姨，70多了，她比较喜欢这个看这个节目，推荐我的，她替我报的名。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温丽丽44岁，离异，自由职业，黑龙江人。还这么年轻，孩子都上大学了，真好哈。
12: 我们俩一样大，
0: 结婚早，
12: 82年的吧？
1: 对对，82的。
12: 那我们俩一样大，我的孩子才上小学2年级。
1: 我要孩子早，
0: 多好。
12: 那孩子已大，妈妈未老，这简直太让人羡慕了，
0: 是吧？人生的幸事哈。 行，那不知道你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个人先进行一个简要的沟通，五分钟的时间。
6: 大庆出美女是吧？
1: 对，大庆的。我刚才在那个也一直在看你们这个直播嘛，然后也问我说对您的评价，我说看他的穿搭是很阳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婚姻呢、啊、就是对你就是不太合适吧。我说单拎出来两个人都很优秀，但是放在一起不一定合适，可能就很多的矛盾，然后没有走到最后。
6: 哦，您刚才说您的婚姻有些
1: 我这个是比较曲折的，我俩是
9: 我来说一下。
2: 他的感情经历也特别的单纯，就是那时候大概是高中差不多两个人就是谈恋爱，然后毕业之后两个人就结婚生孩子，然后直到是4年前我前妹夫就是生病，特别重的病，然后就去世了。所以就是他这个这段感情就这几年就这个4年的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走出来。
0: 丈夫是生病走了，但是其实你的基本资料里面写的是离异。
13: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2岁的时候吧，就那会儿年轻气盛嘛，我俩就是有一段时间吵闹，然后年轻人嘛离婚，然后我们把婚离了，但是什么都没受影响，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俩离婚，我俩一直在一起了，后来也没有再复，
0: 所以是一直在一起，离婚没离家是吧？
13: 是的，我就是谁都不知道我俩离婚，都看不出来，我俩平时感情很好的。
9: 就是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丧偶的状态，是吧？
13: 对，
9: 明白。
13: 只有他去世之后，大家才知道，因为这不是办理很多事情吗？
9: 对，
13: 大家才知道啊，离婚了。
7: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姐姐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啊，就是她的情感经历相对比较简单。
1: 对，所以说大家很诧异，你单身了4年多，为什么不找？因为本身我俩感情一直很好，她去世之后，我是要慢慢走出来，而且事情特别多。因为之前这个公司是我俩一起打理的，然后他是主外的，而且是铺市场的或者什么的，然后突然之间我接过来很多很多的乱事，然后也没有无暇顾及说的自己的其他问题，然后再有一个问题是我儿子小嘛，然后我一定要把他最起码要上大学以后我才能考虑个人问题，其实也都是家人也都比较着急比较惦记我。
6: 那个我呢，之前你在可能看直播也看到了，我的这个年轻时候这个经历啊，这个大半辈子从事的是文艺工作，不像你的前夫那么可能安稳，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们这个曾经这个就是接触的事情啊，走过的地方有些多，不是那么特别沉稳的男人，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啊，也沉下来了，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像我这样的经历的，以及这个婚姻现状的这么一个男人，
1: 就是，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哈，单看我们都很优秀，但是不一定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吧，可能会受我前夫的影响，因为他一直都是那种非常沉稳、非常就是大男人的那个样子，而且就是对于女孩子的保护欲很强，因为他总说我养了两个孩子，就是我在他面前就像个小孩一样。当时他在的时候，我一直是很单纯的小女生，我不用出去抛头露面呀，我不用出去办大事情。但是他走之后呢，然后这几年我就变了很多，但是我还是希望找一个，就是我认为他很沉稳，然后能给我以保护，然后就是在一个女人很慕强嘛。我
14: 来问对方，也可以选择自编问题。好，你们两位谁先开始？
6: 韩女士优先。
1: 稍等，我看一下啊。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你会
14: 怎么样做？
6: 问我呢？
14: 对，
6: 让我回答是吧？
14: 是的，
0: 对，请回答。
6: 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我肯定会喜欢现实。
14: 岳童先生，您来选一个问题提问女士。
6: 当好感和自己的底线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
1: 我会选择底线。对，
14: 好，第二轮女士提问。
1: 当很喜欢但并不合适的时候，
14: 你会怎么做？
6: 放弃。
14: 还非常果断啊。
6: 对。
14: 好。
6: 当年龄的标签不断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会
14: 怎么样做？
1: 接受。
14: 好，最后一轮女士提问。
1: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

0: 你会怎么做？
1: 放弃。
0: 好，先上提问。
1: 当遇到真正同频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会
2: 在一起。
0: 两位的回答都特别简单啊，我想问一下，通过这一轮我们的按照第一句来脑补后面的这一句，两位互相有看到更多对方的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了吗？
1: 这个东北姑娘那个状态很是那个温柔型，有点那种小家碧玉的这种感觉。
3: 他只是声音温柔，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杀伐果决的人。
4: 我觉得外柔内刚好，
3: 对，很有韧劲的那种。
0: 那温女士，您通过这三道问题，您看到了岳童先生什么样的特点，能分享一下？
2: 他的回答应该跟他的外形稍稍的有一些出入，其实他挺沉稳的。
0: 哦，其实是沉稳的、
2: 其实他挺沉稳的，
0: 看着不像是、
2: 但是唯一就是第一个，我问他这个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回答，我俩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怎么说呢，就是再一次走出来，我相信就是心动好像会更占上风一些，因为现实权衡的话，权衡利弊，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1: 因为心动代表的是感性，而现实代表的是理性。
0: 两位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单身的男女会设计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直接去问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您的选择选 A 选 B 或者说选是选否，这样的话我们的防御会很强。当我们用前半句来下意识的去补充后半句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卸下防御，我们可能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态度。
2: 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两位也很感谢两位的真实。
3: 女士她就是站在主导，如果说他俩真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重复上一段他跟他前妻的那一些，就出现了那些问题就都出现了。
5: 他刚才说我第一道题我选择的是心动，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选择心动，对，你连心都不动你怎么会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对吧？但是男人他为什么他要选择现实，他不是不心动，而是他在心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现实。
6: 心动俩人都心动，谁也不考虑现实，你能走到一块去吗？
5: 所以说一个考虑心动一个考虑现实，我觉得挺好。
6: 还有说他有原则你也有原则，我觉得挺好，先聊聊，对不对？
2: 你是他的亲友团呀。
6: 啊，
2: 你俩人是亲友
0: 团。你看看大白，
6: 我们俩是什么？
0: 你给你为男嘉宾说的就很像亲友团呢。
7: 你别说，这个岳童还真有个亲友团。今天是没有来到节目现场是吧？但是我们可以连线哈、我们听听亲友团对岳童的评价。你好，
8: 哎，
7: 我是北京电视台选择的主持人小燕，现在你的好朋友这个岳童在这儿哈，然后这不准备再往前走一步，寻找自己新的幸福，准备把你请出来跟这个大家介绍介绍岳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8: 哪方面呢？主要是
7: 脾气、性格、人品。
8: 我们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好朋友，我们那会儿一起跳舞，我通过跳舞认识的，连岳童。那会儿跳舞跳得特别好，跟那个港台的那种学的那种比较流行的，当时都是非常好，还是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7: 他性格怎么样？
8: 性格很好，属于那种北京爷们儿那种劲儿，也挺义气，也挺好。
7: 对人的要求高吗？
8: 挺高的，平时吃吃喝喝都没事儿，一到排练就特别严厉，就要求很高。
7: 对正事儿还是很在意的，
8: 是
7: 吧？
8: 是的。然后上舞台也特别严肃，然后下来嘻嘻哈哈都行，一到上舞台就跟换一变一个人一样。
7: 你觉得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吗？
8: 那很细心，很细心。
7: 就是你觉得他如果再找一个女朋友，他能，哎呀，把人照顾得好好的，然后给人提供情绪价值，把人美女哄得美美的。
8: 那肯定没问题啊，那谁能跟他，那就这太幸福了也。
7: 哎呀，我跟你讲，现场就有一个美女，人家已经把你哥们儿给拒绝了。
8: 哎呦。他是人岳童老师是属于那种就是表面你看着特别什么，其实你给深入多了解才行。他表面看着特别老实，不太会爱说话那种，熟了以后特别幽默，特别好，多才多艺那种。
7: 对，他就特别是北京男孩的那种劲儿，他现在还架着这个劲儿在这儿呢，人家就透不过这个壳，能看到他的内在呢。
8: 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那一代的那个年龄都是，尤其岳童也都是，就是比较我们比较腼腆一点，不太爱什么。他熟了以后就不这样了。
7: 嗯，听说他做饭很好吃是吗？
8: 是是。
7: 他做什么好吃啊？
8: 就是这种家常的，就是北京我们爱吃那种什么炸酱面呀什么。
7: 所以以后他要娶个媳妇儿，抓住人家的胃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吧？
8: 没问题，那肯定没，顾家这方面他肯定没问题。
7: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在演艺圈里哈、啊、见的美女特别多，会不会很容易就被某个小美女哎呦挠一挠小心肝就跟人跑了？
8: 对，这一点还正好，就月童还真做不到，因为我们那会儿一起演出，身边都是那种女孩子漂亮的，然后呢谁一跟她说话自个儿就脸红了，演完出下来的后台也不跟人打招呼，人家说人家都说这人怎么那么狂啊，谁也不搭理啊，其实她不是，她是害羞，他是不想，他觉得跟人一说话就觉得什么什么，就跟我们嘻嘻哈哈还行，跟不认识人，你说尤其像大家了解那种演艺圈上很熟那种，他还真不是做不到这种。
7: 哦，
8: 嗯，
7: 所以会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对吧？
8: 那肯定的。
7: 行，
8: 嗯、
7: 好嘞。
8: 嗯、
7: 你看、
8: 嗯，
7: 全场唯一一个男士已经给你鼓掌了。行、
8: 嗯，
7: 好，感谢你啊。哎，好的好的，那这样啊，再见。
8: 嗯。
7: 刚才石宇老师做的这个测试，觉得他们俩在匹配度上是怎么样呢？
0: 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啊、女士是希望找哎让我心动的，而先生呢是认为是我要找更现实的。你想一想，如果两个人就是都是找心动的，都去找爱情去了，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要更有担当。所以说，其中男士来去担当，而女士还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去追求爱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9: 这位女士她把她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觉得。其实月童我觉得应该是挺高兴的。为什么呀、
1: 嗯、
9: 因为如果和他一起生活，其实你内心是有压力的。
1: 那可不是吗？
9: 啊，
1: 人家企业家
9: 有压力的，
1: 一个
9: 因为他是一个很松弛的自洽的状态、
1: 嗯、
9: 啊，只要我开心了就行了啊。他不是，他有目标。
6: 对
9: 啊，我觉得不一样、嗯、
7: 如果都做了决定，我们就让月童先回到观察室哈、
9: 嗯
7: 啊嗯、过会儿合适的时候，你再下来。
1: 哎，得嘞，好嘞，好嘞。
7: 再给我们跳段舞。
1: 再见吧，年纪大了。
7: 这边啊，哎，好。
10: 我觉得看到他的那种气质，以及他的讲过他的一些经历，与我的一些经历及气质相差比较远，但不能说谁好谁坏，只能说是不同，在不同领域里成长的，就算是同龄人，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7: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温女士，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嗯，一看也是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啊。大庆姐妹花一起来选择，女老板放空自己后的充实鲜活，为爱煲鸡，难忘七十天的煎熬，择偶期待是爷们儿有担当，姐妹俩一起来，姐姐来给你当亲友团，
9: 嗯
7: 啊，这个昨天在家里，姐姐有没有嘱咐妹妹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等等的？
11: 对，我嘱咐了一下，就是她，因为她自己不是身高挺高的吗？
7: 嗯，1.68米是吧？
11: 对，她就是喜欢能。能找一个看跟他个头匹配的，特别有安全感的这种。
7: 嗯、你会在意这事儿吗？就你对妹妹择偶，你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吗？
11: 还是以他自己为主吧。
7: 嗯，您是在北京已经生活很多年了，
11: 对，
7: 是嫁到这边来了，
11: 对。
7: 那没有给他介绍合适的？
11: 身边没有遇到合适的。
7: 嗯，所以是你把他推到选择来的是吧？
11: 对，
7: 我觉得你妹妹应该很好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就是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同样也跟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说哈，如果您想了解丽丽的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丽丽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是已经来了北京几天了，还是昨天刚过来北京？
12: 刚过来
7: 啊、哦。之前对北京了解吗？
12: 经常来。
7: 哦，
12: 嗯。
7: 那如果是在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可能我们就京津冀这一片单身的朋友会多一点。
12: 嗯嗯。
7: 是可以将来离开大庆来到北京的吗？
12: 可以的。
7: 啊、哦嗯。孩子现在因为上大学是在哪儿？
12: 在哈尔滨。
7: 哦，还在那边呢。
12: 啊，对，还在那边。
7: 那你舍得吗？离开那片？
12: 嗯，怎么说呢？
2: 因为我儿子将来毕业，他的去向也是不定向的，也不一定就在

0: 东北那一块，所以说都可以的。
1: 所以您是已经想好了去哪儿都可以啊？
0: 对。
1: 如果真的是去南方呢？
0: 没太考虑。但是
1: 国外呢？
0: 如果有合适的也都可以。然后主要是我自己想换一种环境，然后还有孩子上大学了，我姐总想要上北京嘛，所以说就是一点点，我就那边就都切割了，几乎是切割完了。我也想给自己换一种生活，换一种生活。我现在想就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我之前喜欢古筝和钢琴，一直学的就是也不太专业，然后想这我现在有这种心境了，然后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修心养性嘛。就这样。
1: 所以是想好了就彻底不做了。
0: 彻底不做了。但是我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期中我还会可能还会去研究做点其他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没定好。我不会完全的待着，因为那样的话没意思，不充实。
1: 所以现在放空自己，我看说是充实鲜活哈，都做些什么呀？
0: 我住在大庆嘛，大庆是百湖之城嘛，我们那就是每一个湖修的都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然后我们每天我家住的就是在那个湖边嘛，然后就是每一天去溜溜湖啊，然后我们对面还有那个游泳馆、体育馆什么的，然后游泳啦，然后或者是跑跑步啦，还挺充实的，挺舒服的。
1: 我觉得你过去的20年应该过的也是这样的日子呀。
0: 我是的，我过去的20年过的一直是那种日子，就是不需要我去奔波呀、劳碌呀，然后就是稍微打理一下内部的，比如财务了或者公司的人事管理了，然后或者家里的一些事情，就是很舒服的。但是我这几年很奔波很累，所以说我想放空自己一段时间。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女主吧也不是绝对的，像她老公在的时候她肯定是一个小女人的，就像她老公说的她也是个孩子，但是发生了生活上的经历啊，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之后，她就开始坚强起来，才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大女主。
1: 那这为爱包机难忘70天的煎熬，这个是应该是跟丈夫是有关系的。
0: 对，是她那个疫情的期间她不是生病了吗？生病了，然后那会儿在这边是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在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住了30天的 ICU。
1: 她是什么问题啊？
0: 急性胰腺
3: 问题，原来都气喘吁吁的吗？
4: 所以你们从这个时候起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是什么体质啊，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找健康，我们是健康第一人。医学的开始也可以说它并不是你疾病开始，而是人的分类开始，
3: 它是一个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思维方式。

0: 那个时候是北京三个八洞上出来七八件衣，裙衣外面有毛衣，毛衣里头有外面有背心，背心外面有小棉袄，小棉袄里头有一风衣，就这么爬的。我们世界上都有分类啊，植物有分类，固木、乔木、树叶有分类，地壳也有分类，动物也有分类，水、岩石、空气都有分类，唯独一个东西没分类，人没分类。同样一个病，同样一个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表现，这不是人的问题吗？
1: 王琦身上有很多耀眼的标签，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973首席科学家，而他真正以个人形象出现在中医历史的进程中，那璀璨的星光时刻，莫过于发现中国人的九种体质，创建已被广泛运用的中医体质学说。
0: 我开始猜，
2: 所有的味道对我来讲，我感觉都是致命性的，我上不来气儿啊。
0: 你们家烧菜呢？
2: 炒菜那个味道也不行，化妆品的味道，装新甲那个甲醛那个味道，一闻甲醛捏到致命的。
0: 我看你是他，
3: 我心情就特别急躁，
4: 就特别容易生气，就很疯狂。
2: 我感觉我体内像不产生热量的感觉。
0: 作用它的点是另外一个点，那这种爆发的脾气，在一个星期当中能够出现几次呢？
4: 天一次。

0: 王称王其为京城怪医，原因是他的门诊经常出现盛夏穿棉衣，三九寒冬大汗淋漓，甚至喝凉水都长肉的患者。
1: 我这个后背啊，正中间这个后背往外冒冷气，还有我两只脚盖多少层的被哈，我这个自身这个体质往外放凉气，我有种那种感觉。
2: 就是我老二又开始过敏了，就是肯定是我的体质的原因。
3: 他现在吃牛奶什么东西的过敏吗？
4: 虾呀、海鲜呀，吃了阿奇霉素啊，都过敏。
5: 肠镜，肠子里面长了好多的，他说是结节，然后就肠镜都进不去，都堵住了。
3: 就是你一旦有炎症过敏了，它肠子里就水肿了。你看它偏瘦，跟一个正常的肾虚的孩子，它有的不同点。给我的感觉是，你呢，这个皮肤比较白，你看这个血色比较差。那我们现在改善它的是全身状态，全身状态改善了，那它的整个的撑起来了，它就会有改善了，好吗？那我们就说，那么不同的人容易得不同的病，什么人跟什么病有关，什么人的治疗和某一个体质有关，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个体的问题。科学的道路就是一步一个的，也不是谁跟我们说要一步一步地攀登到什么科学的高峰。我叫你们养生的秘密，你们想听吗？养生的秘密就是工作。

0: 十二，这是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数字叫五加二。每天早上7:30啊，就从家里边出发，到晚上才回去。啊，像他的这个办公楼看门的这个门卫最清楚。一般人工作是5天，但是老师还要把礼拜六、礼拜天这2天休息时间都用于工作，所以叫五加二。他就是到了年30除夕都要工作到5-6点，他的这个熬夜的这个功夫啊，说我们团队没有中期的老师能够超过。
1: 我也不知道寒暑，也不知道秋冬，也不知道星期天。我每天呢，你想我从5点多钟就起来了，我今天也是这样起来的。
2: 院士，
3: 数据来对话，来说明我们的成果，就是说你把知识通过实践形成了贡献度，形成了价值，这个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过程。
4: 我应该是个平和体质吧，一天干12个小时，因为我特别忙，我这个事情吧，就是弄得我自己不属于自己。
5: 这样的奔波已持续50余年，从王琦做下决定的那一刻起，他便把自己置入了艰难的境地。
1: 北京中央大学中医研究院办的叫研究生班，1300人考的，1300人考，最后是102人复试了，50人录取的，是人生中的一种准则嘛。那北京中央大学，你比如说绿金教研组的就是任永秋老师，上海教研组就是刘竹舟老师，文明教研组就是赵少芹老师，全中国的就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那个时候的老师，都把他找为研究生部的一个老师。
0: 王院士的老师是中国中医研究生部的班主任，叫方耀聪教授，是我们我国著名的中医大家。他主要研究辨证论治，他创造性的提出了辨证论治7步。所以当时他的这个学生第一批的研究生主要研究他的这个辨证论治的7步。但是呢，王老师呢，他对这个中医体质学情有独钟。当时他的老师对他关心嘛，说没有人研究过。你研究到时候你的毕业是不是有问题啊，是吧？
6: 中医的体质学说呢，可以说在当代的理论这创新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因为中医理论体系它不太容易创新。那个中医的体质呢，这种说法呢，也有很长的这种历史。
1: 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过九种体质，你都看到黄帝内经，我看到。

0: 金星男、土星男、木星男、火星男，那我所说的是九种金，因为你拿那个东西来现在说事儿，我跟你说金星男，金星男开什么方啊？木星男开什么方啊？那我说你是个阳虚的人，那你怕冷，我就一方子开，我老子思维就很凝贯。啊，你说木星男，木星男开什么方啊？他没办法开方，所以他很难在临床上应用。
1: 但是这已经过了1800多年来，那个时候的体制呢，和当今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用起来呢，就比较困难，就比较困难，不太容易推广。
0: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首先你要觉得它可分，这可分是一种想法，怎么分呢？太难了，亿万苍生。
2: 可以说，探寻身体与疾病的关系，人类从未曾停下脚步。早在公元前460年，现代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组成。公元20世纪，古罗马时代医学家盖伦，他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出发，创立了气滞学说。之后，气滞学说发展为经典的四种气滞：多血滞、粘液滞、神经滞、胆汁滞。成书于秦汉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0世纪的《黄帝内经》提出阴阳25人之说，也就是通过阴阳五行去认识人体。这样的时刻在历史上一再重复，无论东方西方，前人都在尝试着分朋引类，但可惜一直未能形成完整的学

0: 要看三本书以上就不行了，要跟同学寄书，寄那个阅书卡，啊，卡拿回来了，那你再来，你能抄多少？你就一个晚上抄下来，你啊，然后就把它弄成那个小纸条，一袋一袋的写，写完了就寄到一个本子里面，这个本子把它带回宿舍，然后呢，在这个宿舍上就拉起一个绳子来。这个绳子就把它就像这个催米语一样，把它粘上去，粘上去，给个的记录下来。海淀区一个车站叫332车站，在那看什么呢？看人呐、啊，看人上车，啊，一个人一上车，扒上去，呼噜上去了，啊，一个人呢，啊，再看一本书，车来了他还不知道呢，他猛然大悟，车来了，啊，一个人呢。他不是在那看书，一个人跑到大街上，车还不来，车还不来，这个脚钉子钉起来，往那个颐和园的方向去看。同样一个车在等车，就有多少人的样子都不一样，这个上车的人也不一样。我就记录这些人，记录这些人，这个人是上的瘦的多还是胖的多？但是你也没进人家，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什么体质呢，对不对？哎，就观察这些不同人的行为。所以你记录多了，你就发现了啊，这个站在竹心翘起来的人都是啥人啊？然后呢，在这慢慢轻轻的人都是啥人？把人家扒开来，自己要蒙上去，都是啥人？这都是他是有规律的，这不是没规律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困难嘛。到人家一个小店里头买那个馄饨皮儿，馄饨里面没钱买肉嘛，就是把那个馄饨皮称个一两二两的，包回来以后呢，那没地方煮啊，跟护士要的酒精灯上的不是灯芯的嘛，它会烧连燃烧起来，上面弄一个小钢筋的一个小锅子，把一个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了一个糊了以后呢，就把这馄饨皮放进去。馄饨皮放进去要熟的时候呢，倒一滴酱油在里面，这就是绝好的一顿饭。
1: 王琦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近半个世纪，他读遍了百余本相关中医古籍，发表500篇论文。过程中又有成百上千人涌向他的周围，以便在浩瀚的书海中识得只言片语，却常每每只面对着苦涩的失望。
0: 现在中医同志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找不到理论就到黄庭美军搞理论，提个东西给他，上海人提个东西，军队提个东西，从来不是自己在新的事情中去创造的。所以我们要理论的再生，我们需要回到经典，但是我们要从经典中走出来，延伸经典，再生理论，创新是我们知识的升华。你凭什么是九种体质呢？不是七种体质，也不是十一种体质，做了大样本流调。
2: 临床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共有两次，啊，第一次呢是这上世纪90年代，那是开展了21490多例，那是很艰苦啊，当时他自己本人也参与，可以说用跋山涉水走进千万户的这个人家，他当时是亲自挂帅啊去那个，然后在全国的东西南北中州都设立了这个流调点。
1: 的设想浮现了，虽然其中的困难与艰辛也许超乎常人想象，但这也成就了王琦人生中一项重大的、对中医意义深远的决定。简言之，人类的体质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内部因性别、年龄、民族禀赋不同，表现出不同特点，而外部还会受到环境，如地区、气候、水质、土壤、阳光、空气等因素影响。所谓身体健康程度，正是二者不断交织、不断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0: 他这个是这个调查呢，不是你想去哪拿。

0: 我们必须要代表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北中你要研究，研究就是拎到什么就要什么地方。但你云南云南，你跑到云南去，云南我们再去研究，跑到云南哪个乡哪个镇，你再跑到那边去，跑到那个地方说那个云南的是少数民族，他说的话我一句听不懂，我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你问他说你怕冷吗？比如说你性子急吗？你性子慢吗？你喜欢吃什么吗？说你爸爸妈妈是什么样？你弄完他就心烦，他又不识字，你跟他没办法交流。我们还得找一个云南人来，把我们的话告诉云南人，这个云南人的本土的话再去告诉他，等他再听明白了再告诉我。就在北京郊区也是很困难的。调查去敲人家门呗，敲人说你是来推销牙膏的，你是来卖肥皂的。我说我不是。他那你干嘛的？我说我问问你事儿。那我家里没人，你不能来。比如说这种把你轰出去，你把他站在门口，慢慢的就跟些居民跟他搞熟了。你要从关心他说，你跟他说一些非医学问题之外的东西，然后你再慢慢。
1: 脚迈出去了，笔也握紧了。尽管周围人认为王琦的行动不可思议，但他坚持，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于是，在四十余年的过程中，东南

0: 研究生嘛，那时候王琦老师他们就毕业了，应该是我们见当时见王老师，非常帅，现在当然是一种老帅了。
1: 我跟庆国校长呢，叫做君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我们在一个楼道上，我是一进门的地方，它是楼道那个最后的一个隐藏深远的一个地方，大英英语室。
2: 我们两个都来的比较早。

0: 英国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135个奖。日本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29个诺奖。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行吗？我们真的是行的。我们的成就就是话语权，我们的对话能力就是我们的实力。离开了这些，我们就会惭愧，汗流浃背。但是你们要，老师如果下个小时不睡觉，你也必须下个小时不睡觉。从今天开始，
1: 为了让体制学说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王琦又化繁为简，带领自己的团队编制了轻松易行的测试工具《中医体质量表》，使得大家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体质，以及这种体质可能导致的疾病，提早预防，改变生活方式，优化饮食习惯，从而减少疾病，提高寿命。
0: 它就变成一个老百姓能够叫自助式的一个健康管理，它的好处是这么一个东西，
2: 为慢病啊防控找到了中国式的方法，这样就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中医药的一个方案，为全人类的健康提供了一个贡献了中国力量。
0: 没有照亮阳光，没有科学仪器没有散发没有灵感，没有冲动，没有疯狂没有那种执着的追求，这做不了这个事情。我们这种活就是不分寒暑，是小意思了，不分昼夜也是经常的，不甘心对于现实的那种东西呢，我永远不止于我现在的情况。

0: 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在病与痛之前守卫慧眼。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岸，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我是小二啊，
1: 给咱们
2: 对小二，
0: 给咱们三位上菜。
3: 哟，你俩还没说呢，就吃上了。
4: 一盘呢是炒鸡蛋啊，一盘啊是炸鸡蛋。
3: 我也爱吃葱花这个，闻着就香，
5: 好吃，香
6: 啊。这个吧，它显得不那么油，那个吧，它显得。就油就在外头了，
3: 错了，
7: 其实都差不多。
3: 那个更油更多，才能摊出来。哎，这个没关系，这个都可以无油摊。
0: 健康学员们都已经开始啊，有一些争执了。就是因为啊，这炸的鸡蛋跟炒的鸡蛋，反正都是油多啊，但哪个油更多一点儿？反正我们是不太清楚。我手上呢有两个板子，一个啊是43%，还有一个是15%。这说明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得请健康导师来为我们揭晓。让我们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张玉老师。
8: 一遇到吃的事儿啊，就得请您出马。
9: 找我找对了。
0: 我发现咱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都喜欢吃这炒鸡蛋。口感也好，觉得油少，而且您还给了我两个板子，43%、15%。
9: 其实我相信啊，不光是咱们三位老师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喜欢吃炒鸡蛋，它香，对吧？为什么会香呢？除了咱们鸡蛋本身的味道以外啊，更多的是油香。所以我给您这两块板子啊，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鸡蛋里面的油脂的量，也叫吸油率。啊，比如说这块板子是43%，哎，这代表的是炒鸡蛋，炒鸡蛋100克里面能吸进去43克这么多的油。
0: 为什么好吃？这谜就解了，就是因为里头的油多。油，
9: 但是很多人我估计他都不理解，说同样是鸡蛋，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差别哈？一个是煎，一个是炸，
0: 但差这么多啊？
9: 对，按理说咱们的印象里面是觉得是炸的可能会更吸油一点，是吧？少吃油炸食品，没说少吃炒的东西，但实际上确实有这么大的差异。
0: 炸鸡蛋这吸油量只有15%，但我也不知道这15%是针对于鸡蛋而言相对来讲少一些，还是它普遍来讲就算是一个吸油量低的了。
9: 还不是，它其实是跟这个烹饪方法有关系啊。对，就咱拿鸡蛋为例啊，就是那两盘，实际上为什么同样是鸡蛋，哎，为什么一个油多，你炸的时候嘛使用油多一点，它反而不吸油，然后炒的时候实际我们感觉没搁多少油，但是你发现啊，你炒完鸡蛋出锅的时候那锅特别干净，那油都没了，你放多少那最后都锅走了。为什么呢？正常来说呢，咱们鸡蛋是两种成分嘛，一个是蛋清，一个是蛋黄。蛋清实际上它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水，这两种成分它是不太爱吸油的，把这个水啊加到油里它会分层，对吧？它跟油它不溶，这个蛋白质也一样。所以呢，你在这炸鸡蛋的时候，我们接触油的是那个外面那个蛋白质那个蛋清那层，对吧？所以呢它就不容易把那个油裹走，可能就表面一层。炒鸡蛋就不一样了，那炒鸡蛋里那个蛋黄是啥呢？是脂肪的含量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尤其是这里有一些卵磷脂啊，它很亲油，搅拌蛋液嘛一混上之后，哎，发现这个亲油的这部分就出来了。这个卵磷脂啊还有这个啊乳化作用，就裹挟着这些油脂，哎，都在那个鸡蛋里了。而且炒鸡蛋缝隙特别多，那油就进到缝隙里了。尤其是你看摊一个鸡蛋饼，外面的一圈那个有好多孔嘛，你发现那一角里面全是油。所以相对来说它是烹饪方法导致了，哎，这两种食材的它的这个吸油率不同啊。当然了，这个食材不同的食材之间它吸油率肯定也有差异啊。
0: 所以大家在炒鸡蛋的时候别可劲儿的放油啊，能放多少它都能吸走多少。
6: 你看我要是平时在家炸点素丸子，炸点肉丸子，这个排叉，
0: 反正什么东西先炸一炸，
6: 哎，过了油它就好吃呗。
0: 我们呢事先在社群当中啊也跟我们的粉丝做了一轮调查，咱们来看看结果啊，大家平时喜欢在家里头炸哪些食物？炸丸子的占比最高，20%。
9: 北方人都爱吃炸丸子。
6: 对，
0: 炸茄盒、炸豆腐的17%，炸香菇、炸藕片儿，炸
9: 面包片是啥？
0: 薯条、炸面包片儿，
3: 面包片裹的鸡蛋那么着。
0: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这如果说炸哪一类的食物，可能它的吸油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多。
9: 对，
0: 这个就需要您来给我们揭晓哪个吸油率高啊？
9: 刚才看了一下，这里吸油率还都挺高的啊。
0: 现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油啊，这是 100毫升。嗯，那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这些炸物当中每100毫升它的吸油率大概是能占到多少，给大家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感官感受。
9: 炸个茄盒，这个炸香菇呢，它大概能炸到吸油率23%左右，就是100克能吸23克。
0: 就比如说我这锅里头放这么多油，嗯，我炸茄子呀，炸这个香菇啊，嗯，
6: 就炸进去了，
9: 炸进去了，100克就能炸这么多进去，
0: 这完全就是在喝油，这个量少。
9: 刚才那些里面啊，少的啊，比如说炸豆腐，相对少一点，嗯、炸豆腐还有炸丸子，那也就是1%左右。
0: 还有一个烧杯
9: 子哈，烘杯子给留给最多的了啊。
0: 大家猜猜，把机会让给大家。
6: 面包片呗，炸完以后特别好吃，哦、而且那个面包就像海绵似的那
0: 对对对
6: 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缝隙。但是大概能吸多少呢？
9: 要不然咱试试，
0: 少来点。嗯，这么多，
9: 倒，
6: 倒，
9: 再倒，
6: 倒，
0: 炸面包片儿，
9: 倒，
0: 还倒，
9: 倒，倒，倒，倒，倒，倒，倒，手别抖啊，手别抖，继续倒，好，再。Yeah, 大概就这么多，
0: 这么多，
9: 对，
0: 100毫升的油，它就能吸80，
9: 啊，差不多，
2: 是一片，是10片啊，
3: 是100克，
6: 100克
9: 的面包，就是2片面包，
2: 哎呀，
3: 我以后不吃了，
9: 对对对，
2: 那才2两啊，
9: 啊，差不多。
2: 哎、呀就这么一块儿 啊
9: 对，不一定非得炸面包片，你用馒头片试试啊，
3: 一
9: 煎馒头片你会发现你锅里下很多油，馒头片一下你很快那油就没了、
3: 嗯、
9: 你还得再淋点油，再淋点，反复淋油，反正感觉特别吃油、嗯、其实面包比馒头还要过之无不及。
2: 专家你一说这我想起来了、
9: 嗯、
2: 那病是人吃出来的，真是这么回事。
9: 对对，
2: 前几天呢我买了一包吸油纸、嗯、干嘛呢、
3: 嗯、
2: 早上起来我要吃油饼的时候吧，拿吸油纸给它包起来。
0: 您何必吃油饼呢？吃油饼应该比这80毫克。
9: 咱还得要生活，咱还得要这个享受这个味道。
2: 对对对对。
0: 我看到啊，在直播间里头，大家也特别会享受自己的生活。看，油炸酥鱼、油炸香肠、油炸年糕、炸排骨，这都赶上报菜名了。油炸食物的吸油率，炸面包片儿。
6: 80%，
0: 80%啊，这该吸的都吸进去了啊。炸香菇也不低，23%，炸藕19%，炸茄盒17%，炸豆腐6%，炸薯条反而比我们想的要少一些。
3: 对，少太多了、
0: 嗯、
3: 我都觉得排第二。
0: 炸丸子1%，
6: 那以后就改吃炸丸子了。
9: 在和面的方法上，在油温上控制、
6: 啊、
9: 不让它吸那么多油就行了。
6: 嗯、
9: 你比如说含水量大一点，水大的它就跟油就不贴合、
6: 嗯、
9: 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吸油、
6: 嗯、
9: 还有一些食物呢哎它比较紧密，没有那么多缝隙啊，没有那么多孔隙，它也不容易吸油、
6: 嗯、
9: 另外呢就是油温掌握好了呢，快速外面定型，哎它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油进的食物内部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和诀窍、
6: 嗯、
9: 当然这个是不绝对啊、
6: 嗯、
9: 跟我们自己那个烹饪方法是有关系的，
0: 跟手法有关系，
9: 对，有人可能比这数要大多。
0: 刚才张宇老师还说炸丸子也看外头那裹的那个面吸不吸、
9: 嗯、比如说咱们煎鱼的时候，哎你发现了用那个湿面糊裹的鱼和用干面粉的那就不一样，干面粉的就更吸油一点，
6: 嗯
9: 啊，湿面粉的那种糊它可能相对好一点，所以呢这都是方法。比如说刚才还说这面包片，哎面包片的话如果像刚才有个老师说的，哎我外面裹一层蛋液，
6: 嗯
9: 对吧，就是这个蛋液相对好一点，但是这个蛋液、哦、咱还得说他刚才讲了啊，
3: 他也
9: 尽量的是用蛋清的蛋液，对吧，别尽量少用蛋黄的。
0: 哎呀这都是方法，都是技术。
6: 对，没错，
0: 刚才说了三大核心，一个就是食材，就是选空隙小的，
9: 嗯，
0: 如果空隙大的咱就争取把外头裹点空隙小的东西，
9: 对，
0: 让它少与油接触。第二个呢就是水分可以多加一点啊，
6: 嗯
0: 水不容易油啊，
9: 对
0: 啊，
9: 说咱们食物可以先焯一下，焯完了之后再炸，这不也就是食物一方面它已经半熟了，对吧、
6: 嗯、
9: 另外呢裹外面稍微有一层水，这样的话呢跟油哎它结合又没那么紧密，哎它又不太吸油了。
0: 第三个就是您说控制油温、嗯、
9: 对，油温很重要，有这个用特别热的油去炸的啊，还有人用温热的油炸，
6: 用特别热的这个高温去炸东西，它一下它就定型了，它反而不吸油。
9: 炸的过程中呢就我们讲的尽量的时间越短越好、
6: 嗯、
9: 但是你要说油温越高还定型那就好嘛，但是呢它容易糊，外面糊 糊，里面还没熟，所以这个油温呢、这个没有太绝对的一个数字啊，还是要根据咱们那个食材和咱们的个人经验，但是不能油温是稍微有点热，就是还那种不是特别热的那个时候肯定不行啊。然后呢，如果特别热都冒烟了，哎，这时候你一放进去糊了，对吧？所以一般好多家庭呢就喜欢弄个葱花往里一放，哎，感觉葱花滋啦，那就油温上来了就开始炸啊。这个好多经验之谈啊，就这样的话，这个温度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0: 每个人他每天的用油量，是有定数的，
9: 对，
0: 不能超。
9: 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推荐啊，油呢，我们每天最好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就可以了。
0: 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这么多、
9: 对，一天的量啊，一个人一天的量，
6: 我觉着我可能得吃两个这么多
0: 两个这么多，
3: 一个菜差不多就要用这么多油。
9: 通过既往的调查发现呢，咱们中国人的量要远超于这个，大概能达到43克。
0: 我已经有了慢病的人呢，是不是得更减？
9: 对，你比如说咱们本身就血脂异常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油的量啊最好控制在20克以内，然后呢如果有糖尿病，哎，咱们可以控制在15到25，但是不能不吃啊。好多观众呢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困惑，他老觉得油这个东西啊是坏东西，然后我就不吃了，我尽量的我就能水煮就水煮，我能生吃就生吃。实际上油还有它的健康的作用。第一个呢，它脂溶性的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比如说脂溶性的维生素和必需的脂肪酸呢都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啊，缺了这些东西可能身体就不健康了。比如说维生素 A， 它对我们的视力和我们的大脑都很有作用，所以油不是万恶的，关键是量没掌握好。
0: 但是有的时候真是想吃这炸物，
9: 炸的可以吃啊，没说完全就是不健康啊。我们只要控制量和频次就好了。当然了，也没有绝对的说是这个一周必须吃一次或者吃两次，实际上根据个人的情况啊，尽量的不要太多。比如说一周吃一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还得有量吧。
9: 量
0: 多少？
9: 对吧？你比如说我一顿的吃个半斤，吃个一斤啊，然后吃两斤，那肯定不行，对吧？其实来讲呢，就是说还是要控制总的油量。你比如说今天我吃了油炸的东西，明天我就把油啊稍微控制控制，反正我保证我整个这一个月一算或者一周一算，哎，我这油的量没超，其实就是可以了。
0: 高秀云康宝宝说，听说油吃的太少血管没弹性，
9: 这个没有绝对的关系啊，只是说呢油吃的太少，它的必需脂肪酸含量不够之后呢，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免疫力啊，我们的激素分泌啊，其实都受影响。但是如果说油吃多了，血管弹性肯定没那么好了，动脉粥还硬化了，
0: 这得反着说啊。
7: 全民健康学院提示您，在家油炸食物时可通过三个方法降低吸油率。第一，用湿面糊包裹食物进行油炸。第二，可先将食物用水焯过后再进行油炸。第三，控制好油温，不宜低温或过高油温。除了油炸食物吸油量高，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蔬菜会是吸油大户呢？
9: 基本上炒茄子、炸茄盒，对吧？茄条等等等等，它都是费油的活。茄子里面啊，它这个脂肪含量其实本身就很低，它这里面大概有0.2%的脂肪的含量。你比如说茄子啊，我做个茄盒，它的吸油率啊就能达到17%。这个油麦菜，大家以为是绿叶菜很不吸油的这个感觉啊，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表面啊很容易吸附油。研究数据看啊，说100克大概能带20克左右的油，所以它在绿叶菜里面也算是吸油率比较高的一种蔬菜了。炒完了发现上面有一层油，吃起来啊，就是油麦菜干的。我先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呢，我再炒。焯的过程中，不仅是让它啊快速的这个熟了，然后之后呢还能够少用油。更关键的，这个里面啊，它里面本身比如叶菜里有的一些草酸、鞣酸，你这个一焯的过程中就把它破坏掉了。实际上这种蔬菜吃起来更健康了，所以这个方法也能去除啊这个吸油的一个问题。
10: 所谓中性呢，就是条件致病菌，在条件不好的状态下呢，这些中性菌也会致病，也会变成呢有害菌。这些不好的菌呢占优了以后呢，它使得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血糖就会高了。
11: 相关性。

0: 太有相关性了，而且对他血糖控制也非常影响。
1: 肠道菌群失调的五种表现，您中了几招？
2: 说句不好听啊，化粪池的味儿。你别乐，
1: 别再出错了。您吃的粗粮可能越吃血糖越高。
0: 结果呢，我一看他的血糖监测啊，早餐后特别高。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帮您在菌群中寻血糖调节密码，敬请关注。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红凡，
8: 我们是
9: Wonder。
10: 大家好，我是曼妮，
11: 我是郎朗。
12: 本土少年 C 六
13: 二小玫瑰，
14: 回归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李世，
16: 我是老狼，
17: 我是爱公馆。
18: 北京的朋友们，
19: 好戏笑亮。
4: 音乐一响，
5: 好运开场。
6: 10月5号到6号，
5: 北汽极狐
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10: 绿心森林公园，
2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4: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1: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22: 一群少年
23: 为穷人打天下，这个真正的仁义之士。
22: 一条长路，
24: 十万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22: 一场远征。
25: 他们是幸存者，
22: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25: 不看。
22: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5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是冲着我们王先生来的啊，就是我们观众席里的这一位。
2: 对
1: 啊，那两位聊一聊。
2: 我目前呢就是离异一次啊，无儿无女无负担，现在在北京呢，在大兴一个学校里，中学后勤部我们那哈打工啊，
1: 所以跟孩子打交道会很多
2: 很多的，尤其初中生15、16了，叛逆的了，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
3: 二号女士登场，男士又会如何选择呢？
4: 我刚才我的介绍完了，您介绍介绍您自己。
5: 我就是老家是内蒙古的，随着母亲回京以后，户口在对在北京了，这回来30多年了。
6: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这女的娶了做媳妇应该不错。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在昨天的节目中，通场环节经过互相了解，一号男士与一号女士并没有擦出火花。
4: 我不是他的菜。
1: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有硬伤，真的有硬伤。我不但离异了，我还有就是有个三段，你知道吧？所以的话，我们真的不合适。
3: 一号男士坦言了自己的缺点和硬伤。
4: 我反正就是跟姑娘就这么说，因为不是两套房子吗？我说有一套房子，但凡你有，你只要想你爸爸了，你随时过来住，因为我家里就给他留了，妈还是会让他做的，因为他一个礼拜就到我再来一次，然后你说我跟他对着干干嘛？
1: 所以那你拧巴啥呀？你又觉得他一个礼拜才来一回，其实这个消费你也是能消费得了的，对吧？
4: 但是我就想叫他下楼或者陪我出去走一走，比方说出去吃个饭多好。我们的姑娘现在快1.7米，她穿上高跟鞋1.77米了，就快赶上我了。姑娘在我旁边踩着她爹，是不是？我多牛啊！
1: 那要找感觉，咱就
4: 人家不跟你呀、啊。
8: 你想多了。
1: 哦，原来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他自己想要找感觉，人家不给他这情绪价值、哎是，是不是、
8: 啊？所以不要设计，不要跟希望，你就随着走就好了。姑娘多大了？
4: 16。
8: 哦，16。
4: 不，还不满16，就过了生日以后是16。
8: 没事，宠着吧，宠着吧。
4: 所以我刚才打断的就是。姑娘只是在我这，我是千般宠爱，你知道吗？
2: 实际他这个年龄段，他跟异性有边界感，尤其对父亲，他是有肢体的排斥的，
1: 很正常。
2: 对，很正常。这种心理变化，实际父母很难去接受，就是孩子长大，离的自己这个感情交流啊，这种心理的衣服，他父母好像就是这个转变很难接受，但是孩子希望就是有自己的世界，跟这个父亲。不像跟母亲那么那个心灵的交融。
1: 那这样，我看这女士哈、啊，在跟因为您上次就提到在择偶上跟女儿的相处的这关系是非常重要。我看她的经验真的非常丰富，年龄也跟您合适，您不要55岁的嘛。那两位聊一聊你们两人之间的，好吧？
2: 可以，
1: 好，来，
4: 谢谢。
1: 先说说您怎么注意到我们王先生的，就是他的哪一点比较让您印象深刻？
2: 因为他上次就是来节目啊，我看到了，我看的第一点呢，就是他下班以后，照顾完父亲以后，又去回家又照顾母亲，对父亲特别孝顺，对他的女儿特别宠爱。我想到了，就是如果他对父亲也对他女儿也好，他对另一半也不能差到哪里去。
1: 哦。
2: 再一个，他很温柔，就是心思很细腻。
1: 怎么看出温柔的呀？
2: 因为从他对他的女儿都能看到。
1: 我刚才都给你举例子了，女儿可以，未来的那半可能就不可以。
2: 是这样的，因为男人有三种成分，就是比如父亲、儿子、丈夫。咱们女的也是，可以是女儿、朋友、妻子，还有母亲的一边，对不对？就是她从一方面能看到她的温柔一面，看她对她的家人怎么样，我觉得她对另一半也会非常好。
1: 哦，
2: 对，因为你看一个人得看她对周围的朋友是什么样子，对她的亲人是什么样子，她这个人以后她也对你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哦，所以您判断老王挺好。
2: 哎，对，第一个她很善良。再说这次来哈，他把他的所有的硬伤、所谓的缺点展露出来，我觉得我能接受在哪儿。第一个呢，我呢，他做饭没问题，收拾家务也没有问题。再说他这个女儿，我也能接受得了。为什么？因为我经常接触这些同龄人，我知道怎么跟他俩相处。是这样的，因为我能跟他的女儿去做好朋友，我不能是跟他作为家长、长辈去教育他，而是跟他做朋友，先共情，咱们再去说话，再去处事儿。
1: 您自己的孩子是？
2: 我是没有孩子。

0: 孩子，
1: 对，没
0: 有子女，是是这样这种情况的。嗯，我对男方的要求就是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因为什么？我觉得两个人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房子大小或者什么钱财啥的，只要俩人开开心心够过日子就可以。嗯，这是很主要，我看中是这一点。
2: 我跟你说，这女的不是个男的菜，你听了吧？她能不能先装的？
3: 这个女的应该很贤惠。
2: 你那贤惠，她好好是好，人和人之间，她适不适应，她喜不喜欢这类型的，是很重要的。这
1: 孩子主要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你们俩比较有共同语言，
0: 期货啊，因为我呢年轻时候接触到期货。对期货多少了解一些。
1: 你不是在一汽吗？你怎么会？
0: 因为我出国留学过，在新加坡我念了4年留学，在新加坡时候我在期货交易市场我打过工，就是这样，我俩在一起，我俩有共同语言。他聊期货，我能懂，我能理解，就是这些问题，就是俩有共同语言。在一个生活上方面，我俩可以，他不会做饭，我可以咱俩一起买个菜了，去我回来做了，他就在家里正在期货了，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4: 这哥们要能看他，我他离了3次，这3个女人都不会难看。
5: 就是你们都是国企出来的，因为国家机构里的人呢，他就接触的就是那点事儿，人情世故也是那点，就相对啊比较单纯啊。我觉得这一点你们俩这个相通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6: 谢谢
1: 您。哎，您原来在一汽做什么？
0: 我在一汽是技术科，画图的。过去的汽车是有叫解放汽车，后面有车厢。我是专门设画图车厢的。
1: 我没有明白，比方说一个车型一旦画出一个图来，不就一直固定用这个吗？
0: 不是的，不是的，可以改变的。比如你载重量，你后面车厢你的载重量有变化，你的车厢的长度宽度就有所改变，你的底盘，你的发动机，你所有的东西要跟着去改变这些东西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设计，去画图，完底下按着你这些东西去改变你的工艺去制造，就是这样。
1: 那就很厉害。那您原来学什么专业啊？
0: 我就学这种那个画图的。专门学画图的。
1: 行，这个我帮您问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接下来你们俩人沟通沟通，您感兴趣什么，你也可以问问小孙，好不好？
6: 下来再聊，然后这个就先不耽误别人了吧。
0: 好的好的。可以。
1: 啥？
6: 我就说，我也了解了，他也了解，我也了解
1: 了。我那坐下那5秒钟还没结束，你没有想跟人家聊一聊，想了解的，但是人的脾气性格呀什么的，他的婚姻情况呀等等的，
6: 他都说了嘛，他那个
1: 婚姻您都知
6: 道了，他说他离异的嘛，没孩子。
1: 因为什么离异啊？
0: 是这样的，我俩那个接触的是在一次就是厂子里头那个聚会认识的。他是一个孤儿，没有父母。他那个人吧特别善良，也挺好。当时看着我就是觉得这个人好，我们在一起，我俩属于自由恋爱。婚前都对我非常好，婚后呢，前段日子呢也挺好。婚以后呢，他逐渐是出差，因为给全国各地那个汽车去调试。配置生产线什么，我们俩真是聚少离多，这样呢就是发现他那个逐渐对我不好了，工资卡也要回去了，也对我不关心了，但是我没对这方面没太在意。后来就是发现他找了一比我小10岁的一个女的，这样呢我就跟他俩离婚了。
1: 婚姻多久啊？
0: 10年。
1: 那为什么不要孩子呀？
0: 是这样，他没有父母吧，他是个孤儿。完了我这边呢没有父亲，就一个老母亲。他就觉得说的，你看生完孩子以后没人带你啊，我呢就经常出差，完了你我也不想让你太辛苦，就是这样的，没有要孩子。
1: 他后来有孩子了吗？
0: 也没有，他跟这个也没有要孩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独的一个人，就是不喜欢有孩子，我想过自己的世界。
6: 原来我的第一个爱人就是，其实他是个学霸，是我，也是我的初恋。然后我们那个当时呢，就是这不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嘛，然后我就下海了。人家是学霸，是读完本科，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读博士，最后被美国的某个大学就给邀请过去了。邀请过去以后，我们就成了两地分居了。 婚姻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说你想象的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然后这不就，
1: 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想要个孩子，发现人家丁克，
6: 丁克
1: 是吧？然后也没辙，是不？直到了有个人愿意给他生孩子，这就赶快结了。最后就是又挤在小沙发上掉下来，他也得坚持咬着牙过。
6: 小燕老师说的非常中肯呐，就是说，就是幸福，大伙儿都是愿意的。就是不幸福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今天跟红林老师来的时候，我先把我的缺点先亮出来。
1: 所以我觉得像孙女士这种，其实很多她都能接受，孩子也可以接受，婚姻为什么也能接受，包括还有共同的语言。
7: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哎，两位张亚老师觉得他们匹配度怎么样啊？
5: 匹配度非常高，因为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境界是一样的，然后都是文化人啊，然后你就听你们俩的谈吐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礼貌啊，用词语气都非常好，那就是就看眼睛的缘分了。
8: 孙女士上来之后，先生的这个一直就是往后靠，哎呀，后面要是没有那个，我快都靠到墙上去了。就是您的身体很诚实啊，就是只是在躲闪，也许眼缘啊，或者也许感觉。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看起来大家都是一个脑袋、两个胳膊、两个腿儿，壳都一样，但是其实每个肉壳里头的灵魂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我们王先生有很多所谓的硬伤，有很多外在很不错的光鲜亮丽的这种履历也好，但是您的内在这个壳呢相对来讲弱一些，您的内在就并不像您的外在的履历那么光鲜。其实您就像在水里那个擅长游泳的人一样，您是比较柔和柔软的一个人，然后在这个感情的世界里特别容易吸引强者，就是比如说像孙女士就往这一坐啊，几分钟交谈您就感觉到其实人家内在很强，包括给您那多少个热线，包括您见面那几个，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内在，特别柔和的呢还真不一定适合您。因为您
1: 陈老师直接泼冷水啊，
8: 因为您都一定能够 hold 得住。所以呢就是说两位的匹配度上，您的是肢体语言已经告诉我们了。
3: 我觉得那个女士就挺适合，条件挺适合，
9: 您就本她来的就
3: 只是形象上面可能有
9: 点眼缘上差点了。
3: 对，
2: 这个男的心还比较高，能看一点了。
1: 这个陈老师说完之后啊，本来我还想问问您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觉得哈，你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另外两位女士，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您再决定我们的孙女士啊或者其他人到底适不适合您。就是因为刚才陈老师分析了之后，他会认为可能你们俩的匹配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我想恰恰这样的一种分析反倒让孙女士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您先挑一位女士上来咱们聊一聊好吧。两位都姓陈，
8: 好巧，
1: 一个叫陈李，一个叫陈林。
8: 哎呦我的天，
6: 年龄，年龄吧，
1: 你还可以再挑两个。
6: 年龄婚姻

0: 马上去了解吧，去长江了解一下吧。
1: 是您对我们女士觉得不是你想要的类型是吗？哦，行，那您到场下正好也再看看我们孙女士哈，再琢磨一下，然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好吗？
0: 好，行，
1: 哎，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这样，我们先回到观察室。
0: 谢谢。
2: 没有演员吧？
3: 没有演员。
2: 嗯。就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就是那种柔的那种女孩子。
1: 王先生是您心目当中的合适的类型吗？
4: 大方向还是可以的。
1: 你对年龄有什么要求？他应该比你大9岁，
4: 岁数大点小点没关系，因为现在只要身体健康。对，现在你看生活好了，一般你看60多岁的男的人也身体也挺健康的，保养都挺好的，就是说大10岁左右都能接受。
1: 对，你才53啊，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了，还在工作吗？
4: 现在就是打着一个小时工呢，在家门口，做饭给人家。对，
1: 怪不得姐姐说你这过日子是一把好手啊。我一直觉得能出去给人家做饭，咱这手艺得多强，是吧？擅长做什么呀？
4: 以前是在园林局下属单位一个机关食堂，给人20多个人做饭，炒菜、做饭、主食全是我。对，哇，这就是我给单位做的饭
1: 哦，这是排骨，
4: 排骨对。
1: 哎，姐姐应该是吃过她做的饭的，是吧？
5: 饭也好吃，李家也挺好的。
1: 这也是亲友团是吗？
4: 她就是我的闺蜜，我们有20多年的关系了
1: 啊。
4: 我的就是我以前有过，就说是有过2段婚姻，她一直在我身边。
1: 哦，所以你对她是很了解，
4: 见证是个见证，
6: 对对对。
1: 那甚至我觉得可能你比姐姐更了解她。
4: 对，
6: 应该是，
1: 是不是？
6: 尤其是第二段婚姻是我们家庭给她介绍的。
1: 哦
6: 啊，
1: 你之所以要给她介绍，一定你是挺认可她的为人的。
6: 对，当时他那第二段那个先生是我父亲的徒弟，完了我就把我这闺蜜介绍给他了。后期反正出现很多事情吧，这段婚姻就算结束了。完了，在我内心里面，我也挺对不起他的。
1: 所以他再出发，你要陪着他是吧？
6: 啊，对对对，
1: 要准备给他长长眼是吗？
6: 啊，对，是那意思。
1: 行。那这样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二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勤恳能干、重情义。婚姻让人满身伤痕，儿子懂事，我十分欣慰。刚才也说了，特别能干哈。哎呦，20个人的饭啊，为什么后来不做了呀？
4: 今年的1月份拆迁了。对，拆迁完我就不干了，他们搬走了，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就回通州了。以前我一直陪着我母亲，因为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一个人，她是跟我弟弟一起生活，但是我弟弟他上班是厨师，特别忙啊，回家时候少。对，我就在那边找了工作，顺便陪我母亲。
1: 那你是，那现在做这个工作也是在家门口？
4: 家门口。对
1: 啊，
4: 对，
1: 也是做饭，一天做几顿饭？是
4: 现在一顿饭
1: 是给老人做。
4: 给2个上学的孩子，就放假了快。
1: 哦，
4: 2个上学的小孩做饭，
1: 就也不用在那儿待着是吧，就可以走了。
4: 对，就3个小时一天。
1: 所以你这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
4: 自由，他是双休，挺好的。
1: 那还能照顾老母亲吗？
4: 不用照顾了，我母亲她现在就拆迁完以后就跟我弟弟搬到一起了。对，也分了3居室，他们住到一起了。
1: 所以每天就是这3个小时是吧？那剩下时间怎么安排呀？
4: 剩下时间我就是反正是收拾收拾家，养养花，我喜欢画画画啊。
1: 画画啊。哦，手里拎了一条鱼，你看这是仙女儿嫦娥了吧？这得
4: 反正古代一个美女吧，也是临摹的一个，网上看着就喜欢什么，看见什么就画什么，没有基础就是喜欢，消磨时间有时候就是。对，
7: 画的
8: 很有才，又就是
7: 这个，
9: 这也是天赋。
8: 对呀，
7: 天赋天赋。像我画画就不
8: 行，有才。
10: 对于非专业人员画不错，但是呢，他这眉花画的太重。
1: 我觉得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俱乐部里边，你可以把你的画作放在群里，大家可以 给点意见点评一下，是不是？
4: 谢谢啊。前几年画的时候比较多，因为这两年也是眼睛不是太好使了，对，这画的时候很比较少了，就更多的时候就是说，哎，出去健健身啦，哎，像养养花了这些，对，这些是更多一些。
1: 会跟闺蜜啊谁一

0: 一起出去玩的吗？
1: 这两年，因为我今年刚算一月份，刚算就是回到通州，以前一直上的是大班，上班都比较辛苦，跟他聚的时候也很少。打算以后就是现在是儿子也是说，妈妈你看我也大了，你也为自己事情考虑考虑。我儿子特别懂事儿，说的他以后打算当兵走了，剩我一个人他还不放心。对，他说让我就是来选择说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0: 所以现在就是把自己的生活也安排得挺丰富的，是吧？
1: 对，
0: 没有去参加一些什么模特队呀、啊、舞蹈队呀、啊、什么的。
1: 没有，我对这些方面，也许是一个人吧，也不太喜欢这个。我喜欢就是像春节的时候，我爱采些野菜什么的，采些哎这些东西，会做一些吃的。那会儿有时候也会做点包子什么去卖去。那会儿有时候对对饮食上面对做一些这些。
0: 到哪卖呀？
1: 就自己去门口，能增加一些收入。我们也是想，
0: 所以这就是你看，把自己的这个爱好充分的都利用起来。
1: 对，
0: 这是什么饼子？还是烧饼
1: 啊？贴饼子，
0: 里边有馅儿的吧？
1: 有馅儿，野菜。
0: 哦，就卖的是这些是吧？
1: 啊，对，有时候卖这些，就是自己吃的。对，菜团子，蒸的那就是菜团子，
0: 就是
1: 油饼儿。
0: 油饼儿。
2: 这种人，我跟你讲，以后肯定幸福。
0: 为什么呀？
2: 勤俭持家，会过日子。比那疯来疯去那强多了。
0: 呀，那人家出去什么走个模特步唱个歌就疯来疯去了。
2: 人家您问我实话实说。
3: 横竖都不对。
0: 明明刚才一号女士说要去演出，她说支持。到这个岁数了爱玩什么玩什么我支持。
2: 啊，对啊。
0: 现在一看人家菜团子又说哎呀这一定过得幸福。
2: 这不馋的吗说这话。
0: 就像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就看人家做的好吃的都觉得哎呀要找个这样的多好啊，多幸福呀，是吧？
1: 啊，这就是个人个人的爱好，有人喜欢。
2: 确实这女士确实不错，这确实不错。
0: 这个是发自内心的说觉得不错吗？
2: 由衷的，发自肺腑的。
0: 就等于是一号女士，您是客气了；二号女士是发自肺腑的。
2: 哎呦，您怎么那么了解的？
0: 说对了哈。
4: 这女的娶了做媳妇应该不错。
1: 大家好，我是陈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泽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先生，老党，党先生，六十整，地道的北京人，是做按摩的，还做吗？现在？
2: 现在不做了，现在准备开课了。
0: 啊，现在什么没干，就在家里踢龙架鸟的。有一儿子，离他住的也不远。嗯，
1: 孩子结婚了吗？
2: 我孙女都12了，
1: 啊，挺好，
2: 上初一了，
1: 省心了，挺好。
0: 但是我是觉得呀，你要找了党先生，我怎么老觉得他会欺负你呢？我要是你闺蜜，我就不舍得把你嫁给他。
2: 言之有理，
0: 是吧？您的确会欺负人是吗？
2: 包公啊，有一句话叫“铁面赤心”。
5: 您的铁面搁家里了。
2: 就为什么这么说啊？你文娇这人长得就跟我们的社区说的似的，说一看您好像是脾气挺不好，但是跟您通过一聊天，哎，您这人确实不错。这是我不说瞎话，我们的主任说的。人情素往是什么呀？通过点点滴滴的来的。我这你也别欺负我，我也不欺负你。
0: 哦，你肯定不会欺负人家是吗？
2: 我谁我也不欺负，我怂着了。
0: 那这个你信吗？
2: 信。
0: 你看你不是替人做主了是不是？
2: 他都点头。
0: 是吗？
6: 是
2: 一进门就开始
1: 说了。
0: 哦，这样的呀。
6: 是我的同事。
0: 哦，什么时候的同事啊？
6: 30年前的。
1: 对，
6: 二十多年了。
0: 哦，那会儿你们俩做什么呀？
1: 我们俩是卖服装，也是在西单，在东四那边是服装店。我们是一起是同事，一直在一起上班。对，
0: 所以你发现我们女士啊，一定是属于这个处事为人特别好的。因为其实几十年的朋友，而且能在这个时候还能跟您一起出来，
1: 对
0: 啊，参与这样的一个场合和录制，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那今天是你带了两波亲友团是吗？
1: 对，是他是
6: 给他推荐到这个平台来的。
0: 哦，
6: 我就知道他单身，我就给他推荐
0: 了。哦，那你在选择里看过他们俩的节目吗？那期
1: 看了，后来他发给我看了。我以前老看，其实我也看了，都感觉真是也看着你挺那个节目也特别看。

0: 开心，觉得特别接地气，但是我没那么大勇气，我对这害羞不敢来。嗯，后来那
1: 所以今儿拉了这么多人一起来给你
0: 对
1: 当
0: 我助威来
1: 着，你看场上这一半多三分之二都是你的人了。
0: 我不知道，我对着感情这个东西，我还是可能情商比较低。你说我老实说，我说你看我以前领班领那么多人，我就觉得我很自信，很能干，但是。一到这个感情上的东西我就完了，这辈子我就老想，你说我挺好个女人，也能干，特别能吃苦，你说干什么真是特别有原则的人，干什么绝对是有原则。你像一个老板干了16、17年，你就想象中特别踏实。我的小学老师，就小学班主任40多年的老师，到现在为止就跟我的亲人是一样，我年年去看他。我的中学老师也是一样的。
1: 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婚姻让人满身伤痕，所以这两段婚姻看来都没有给您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
0: 对，
1: 第一段是怎么回事啊？
0: 可能跟我的出生环境有关系。来北京也是我的婚姻，两段婚姻都是人家介绍。第一段也是有个姐姐，那会儿刚来北京时，我们属于从蒙古区过来的人，都比较守旧，没有自己会搞对象的，不会。刚开始我们家是不是租的房子嘛？我母亲他们都租房，我没地儿住。后来那会儿就是我那个姐妹。就说给你介绍个朋友吧，给你介绍个朋友啊，有归宿吧，你这么着，你介绍这个，我那会儿就头脑特别简单，什么都不考虑，哎，这个人呢又会说，就是说行了，就他吧，俩人奋斗吧。我找这个对象的时候，他也认识，也是他们家街坊，那会儿第一个朋友的时候，他们家是6个孩子，俩姐姐，哥4个，他最小。我就这么比喻他，他就是嘴会说，可会哄人了。我比他还小8岁，得了，我说有个归宿，有住的地儿就行了。他妈妈跟他在一起生活，也觉得跟我以后觉得我这人还是好相处的，一直就跟着我。他有3个哥哥，没跟就跟着我在一起。我那会儿就使劲挣钱，他们家特别穷，因为他妈妈。一个寡妇带6个孩子长大也不容易，我那会儿就想，哎呀，行了，人好对我好就行了，我就好好我们俩共同努力挣钱。那会儿我就在西单上班，最长的时候3、4个月歇一天10几个小时没有休息，天天在上，滚动的在上班。我每天就在上班，他在家。后来我就太能干了，家里全是开销，全是我养着。他还有个嫂嫂和哥哥，他们是一个小两居过去的。老人住在客厅里面，我住小屋，他哥哥和嫂子住内屋，我们是一共这个3口人，三家人住个有60平米吧，58平米、60平米这种屋子。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就是没钱结婚，我就挣吧，我一天就是这么说，攒点钱买个家具，买个电器，这样攒钱买个宾馆，攒钱一个买个电视，就是这么自己。
1: 他挣钱吗？
0: 他在二化上班。二话上班就吊儿郎当那种的，反正不是太上，他又抽烟喝酒，这样钱就花了，就我就捂住我这点口袋，我就不给他我这钱，他的印象中老就觉得我抠，我不抠我结不了婚呢。后来我们就是搞了几年，4、5年以后就把证领了，
1: 就没办婚礼，但领证，
0: 对，就把证先领了，领了我就开始攒。后来他看我也挺能干的，他说我要跑工程去，说哥们儿带他跑工程。就这么着，跑工程就是3天2头就骗我这点钱。今天要那个我那个家知道，他说你别老给他，啥老给他，他老跟我说，他说你老捂这个钱带的抠的，将来我要跑工程，我挣了大钱，咱们就能结婚，咱们什么都有了，你就小气，你就给我点。就这么着，1、2、3，再二三就问我要。
1: 那为什么那会儿你又劝他别给？
2: 小妹吧，有时候
0: 太守旧，
2: 我觉得太傻，在婚姻上有时候真的他挺什么的。我就觉得吧，这个男孩子不过日子。反正我的婚姻吧，就是什么呀，我的老公就特别老实。我是大伙的，我不说了。就我呀，就是在我的婚姻上，就是我老公就是踏踏实实的，他挣回钱来，他就会给你，知道吧？他就会说过日子，踏踏实实的，他让你安排你的家，知道了吗？他有那个责任心啊！我娶了媳妇儿，我要管；我生了孩子，我要管，知道吧？这是一个男人最起码的一点。但是他的老公，我觉得不是那样子的呢，就是我觉得他不过日子，你劝他，可是他不听，他特会说，
0: 就是初恋，老感觉从。 从我内心当中就是好像就是说好像这个女人跟完这个人再跟那个人，当时那种心里太重了，就不行，

0: 就是过不了自己的坎儿，其实后来慢慢的也会闹意见，因为他这种事儿也会生气，到最后还是妥协了，我就妥协了。
1: 就什么事情让你决定把这段婚姻结束了？
0: 等后来他跑工程以后，完了以后又出去，老也是老不着家，你想外边跑，后来就是上了一趟外地，出去以后就出轨了。
2: 女的都不容易哈，感觉
3: 女的特别重情，她要认定一个人的话，不离不弃的，真是。
2: 一般女的不容易，就是都是别人付，我不愿意付别人。
1: 那第二段婚姻还是闺蜜给介绍的，是吧？
0: 就是她说她了，他们两口就说，你看，给你介绍一下。她其实小霞她并不了解这个大哥，不是太了解。完了大八九岁，说就没孩子，家庭条件也挺好的。哎呀，我说得了，我说只要人好，对我好就行。哎呦，他们就后来她老公他们俩这个撺掇的事儿，撺掇我们俩见面，还是她两口子请的客，带着我们，人家请吃顿饭，还给什么的。后来第一眼他就跟那个我前夫就看上我了，说挺好，看上
1: 了。那你看上他了吗？
0: 我那会儿没有看上，看不上，因为我从第一段婚姻可能走的也是不是太什么，就是想着找一个我们这种家境找个踏实点的吧，就见了三次面四次面。后来他就要说，行了，就这么着，咱俩都这个岁数了，我也不小了，咱们就差不多就行了。完了，借借你家人。我说那也就是说吧，我说那就行吧，那是我也没太大要求。我说你就千万别有人骗我的，或者我要你脾气好，就是我没什么要求，就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只要生，
1: 所以多久你们俩就结婚？
0: 只要生个小孩，我们有三四个月吧。我们家一领证那天，他身份证不让我看，他说比我大八九岁。我们俩去了领证的那天，身份证往那一放，我一探头，妈呀，比我大十七岁。
1: 哦，你没看出来吗？八九岁和十七岁的差别。
0: 他不显老，但是不显老，就是说也是可能是不是太显老。我一看，妈呀的，我就心里，我就当时我也有点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我就说怎么会这样？那证已经领了，证已经领完了，那你就说啥呀？得了。
1: 就你们当时也不知道那个男的是到底多大，
0: 他不知道，他是他老公那边的
4: 啊。我本人是不知道的，是因为他是我爸爸的徒弟。当时我跟他说是年龄大，但是我并不知道多大。我说你们俩先接触，他人品是挺好的，谁知道后来人品是变成那样。
0: 完了以后，这是骗我了，这是一个骗。第二个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打电话躲着我，那就是说我就马上怀孕了。我说他为什么老躲着我打电话，隔三差五老有事儿。后来我就发现。他跟他前妻就是那个是吧，房产乱七八糟没牵扯干净，对，他是这么问题。
1: 他之前的婚姻当中有孩子吗？
0: 没孩子，什么都没有。后来对，我还中间没说一句话。他就是在没找我之前，他骗我一个什么事儿？他有个姐姐，他姐姐去世的早这儿去世了，他姐姐留个小男孩是2岁半。他没离婚的时候，他把这孩子收养了，他都没跟我说，全没说。后来打起架来，我们闹起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
1: 哎，你们俩真正矛盾出现的时候，那会儿你们的婚姻多久了？或者孩子生下来了吗？
0: 没有，我没生下孩子。这三四个月，就是孩子四个多月时候，我们就真正开始闹矛盾了，已经矛盾。他就总说啊，你啥都没有，你又就是说你是个外地的，你还要求什么呀？他老喝酒，那段时间老喝酒，喝完酒就跟我闹。他就说啊，你要是不什么了，就不想过，也就是只这样。好像不拿我当回事儿，那就说吧，三次说那就不过就不过了吧，人家愿意离婚那就不过，我啥也没有，那就离吧。离婚的时候是孩子，我们拖到快生了七个多月的时候，
1: 还没生，你们俩
0: 没
1: 离婚了？
0: 对，就我就没生。
1: 他舍得离婚吗？他没有孩子，当时跟你就说一定要有个孩子，终于孩子还没出生呢。哎、
0: 你就说他这个问题，他就说你让他怎么能理解他这个人呢？
1: 所以是你自己把孩子带大的，是吗？
0: 对，离完以后我跟他说我就要通州这套房子，孩子生下来我一切不用你管，我不让你，你也别认了，不要管了，我一切不给你。添麻烦，我就把这孩子带走了，生下来我回去自己带走了。
2: 这个男的确实不太光明磊落，
5: 对啊，
2: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给别人先讲。
5: 对，我觉得其实就说明白了嘛，我比你大多少就是大多少，对吧？
2: 对啊。
1: 这个事儿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4: 我一直都知道。他
0: 们
4: 闹矛盾，
0: 差点打起来。他们
4: 因为这个，我们夫妻加我父母都上他们家吵架去了。
0: 差点打起
4: 来。因为他从头到尾就骗他，因为他没说实话，我就以为他很善良，因为他是我爸的徒弟嘛。我爸也被他骗了。后来因为这事儿都断关系了，说以后你也别来我们家了。他说你把人家挺好的姑娘给骗了。他没说他前妻来往那么密切，要是没有前妻的话，他俩应该还

0: 还能过，毕竟他当初让我们找是要找一个能怀孕的，我估计当时他目的应该不纯，就后期我觉得应该他只想找一个能给他生孩子的，并没想找一个过一辈子的女人。
1: 所以他们俩复婚了吗？后来
0: 复婚了，
1: 哦，
0: 就生气在这儿嘛。
1: 原来是这样，
0: 对，他那个整个一个骗子嘛，我就觉得。
1: 那这么多年，他有联系你见儿子啊什么？
2: 我没想见，我就因为这件事儿，我就恨上他了。我就生下来那天，就六岁之前，我还得不知道有父亲，我就自己带了。大家好，我是陈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泽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我小妹特别幼稚，在这方面我觉得很幼稚，她两段婚姻都特别幼稚。你听她，
1: 那你当时没给她打打
3: 关？她特别聪明，特别什么，但是她。是他就有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有准，甚至他特别，他是一个入间的人，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是吧？但是在这个
2: 太重感情了，就
3: 特别的幼稚。
1: 那你怎么没当时给他把把关呢？
3: 说他天哪，来都快都交关你了，说我们那个啥，我将来要饭也不找你呀。
2: 不想让他们管，因为我妈妈他们都岁数大了，我说我自己走的路，我没跟家里人说，我离婚都没跟家里说，自己离的。
1: 那你带孩子怎么带呢？一个人怎么带呢？
2: 我把我那个两居室，我刚生下那一天，我把我那个两居室打成个三居室，打的颅骨，我就住在客厅，给搭了个单人床，我抱着孩子在里面住着，我把两边全租出去了，真不容易啊。
4: 还挺不容易的。
1: 所以这个儿子很懂事儿，
2: 我孩子特别懂事儿。
1: 现在多大了呀？
2: 18了。我孩子就是希望我找一个，他也是他懂错
1: 了。他现在是工作还是在上学？
2: 上学，大专了。他说：“妈妈，你再供我一年，你找个对象，我不用你置房，我不用你置车，只要你幸福就行了。”对，孩子这么说的，只要你幸福。
1: 就那个时候，其实你有兄弟姐妹，为什么不让他们帮你一把？
2: 我兄弟姐妹那会儿，我弟当兵不在家，我姐姐那会儿孩子刚小着呢，特别小。
3: 没有婆婆公公，啥都没有，都指着我们两口子，我带孩子，我老公挣钱，知道吗？
2: 我们找对象标准太低了，标准特别低，没有想说你就是想我跟了你，我不防着你，你就是我老公了。
1: 你现在就是说年龄无所谓。年龄无所谓，他是哪人也无所谓，是吗？
2: 北京的，我想离孩子，在北京吧，离孩子近点吧。
1: 嗯，
2: 对。
1: 但男士要有房子，是不是？
2: 对，有房子。对。
1: 然后他只要不骗你，
2: 21、22，就是我能接受就行，你就不要有，就是原则性东西，这就是原则性东西。
1: 嗯，其实你今儿一来，包括你的亲友团哈，一直在说，就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婚姻会这么波折，你现在。单身很久了，对吧？
2: 单身很久了，
1: 对，
2: 就是
1: 你有没有在真的睡不着的时候，或者自己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在河边遛弯的时候，你会想一想为什么？
2: 想过，我想过我的婚姻，就是我吧，属于就一个性格，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就是一根筋。我觉得我现在不以前那么傻了，经过这些东西以后，我更就是说，为什么上选择来，是就是我就想说出我的心声来。我觉得这个了解还是主要是还是看看这个人品，
1: 你觉得多久
2: 责任心
1: 多久能够看出他的人品？
2: 半年左右。
1: 半年
2: 啊？对。
1: 你觉得对一个先生半年的时间能看出来吗？
5: 看出来。
1: 为什么呀？
5: 首先来讲啊，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你这两段婚姻你不听劝，旁观者清。你姐说了，你姐不会冤枉你吧？说了吧，你就是太自负了，就你这俩老公就光顾了一个字骗。你姐说了，看出这人不地道来了，但是你不听，那就是你是咎由自取。
2: 后来看出来，他也后来才后来，一开始没有，已经发生了。
6: 感觉他很不慎重，第一把婚姻都失败了，第二把婚姻你还应该好好的，你自己慎重一些了。为什么都发生在你身上啊？两次，
7: 他可能是属于这种，我比较理解，他属于是离婚第一次，离婚以后还处于离婚过渡期，还没有冷静，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6: 又来
7: 自己也没有去整理，然后自己也没有去总结错在哪里，我真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就仓促的谈第二次了。
1: 这样，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还有一位先生哈，您看您要不要见一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戴先生66岁，1米68，76公斤，是丧偶的情况。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2: 职业吧，
1: 嗯，
2: 子女，收入吧，
1: 戴先生66岁，1米68，76公斤，社会退休，丧偶，收入在58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应该是比你大一些，大13岁，见吗？
2: 见一下，
1: 我觉得见一下还是要见一下。但是我们两位专家发现没有，就是他的选项其实让我是蛮惊讶的。您先挑了他的职业，然后挑了他的子女，最后想了很久，挑了他的收入。
2: 因为我觉得他的职业，看他这个人是在这什么单位，他这个人就能凭着他这个对社交的这种性格，应该都差不多，我就能知道。对，子女呢，看我们将来再婚了，不是光我们两个人，要融入到，涉及到父母、家庭、儿女，对，我们要知道他这孩子是什么样，是不是祝福他的。
1: 所以，对我们女士来讲，可能经济真的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现在想跟周围人的关系。然后他的脾气性格，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女士真的有她非常明显的优点。
4: 对，
1: 我们听听两位专家的意见。
4: 因为我是觉得刚才您姐姐说你很简单，但我觉得是单纯，就是把一切事情想简单了，对吧？还有一个是您的优点，也是您的缺点，就是您足够自立，就是当环境逼到你那个份儿上的时候，我自己站得住。本来想依靠，就是您刚才说的，把一个两居室隔成三居室，租出去我自己睡那儿，但是我能解决得了，这是作为一个女性非常棒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就是多长个心眼儿，然后依然要坚持不依赖。就是说我这半来了是加分项，没有这半我一样站得住。
1: 我怎么跟您意见不一样？我就觉得他应该学会依赖，太不依赖别人了，什么都自己扛着。
4: 不，我是觉得到这个年龄啊，再去依赖你只要想依赖，你就依赖不了，你就靠不住，对吧？就是说，两个东西我是这么站着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男的值得可以依赖，你靠一下；如果这边来劲了撤走了，我还不倒。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呢才有一个公平对等的关系，才能彼此真正从心里去尊敬对方，就不会出问题。
2: 咱曾经也想着依赖过，但是没依赖上就觉得靠不住了。
6: 婚姻问题到咱这年龄了，有呢就锦上添花，没有呢就好好爱自己。
7: 对，我就这样
6: 了，自己也能生活，活得也挺好的。
7: 我也不想去强求别人，
6: 如果说找
7: 或者去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向外求永远都是被动的，我不向外求，除非你心甘情愿，你愿意，比如说到了谈恋爱的什么，你愿意去买一朵花来，当然我肯定很高兴。但如果我是暗示你，我是去那个你，然后你去买，
8: 那就没意思了，是吧？
7: 根本就觉得没意思。这不是他发自内心想做的事儿。
1: 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
2: 好的，
1: 来，
2: 谢谢。
1: 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9: 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来，女士坐这边来。
9: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今儿穿的挺好看，弄了件粉 T 恤衫上穿，这怎么是别人给你买的还是自己买的？
9: 自己在拼多多买的。
1: 哦，这个男士穿上粉色了，陈老师是不是内心就开花了？
10: 对，
1: 我就发现，哎，真的就是有几位先生啊，就是第一次来，然后慢慢的变化，从服装上变化就会很大，尤其到后来开始穿上粉色系了，这状态就越来越好了。先认识一下啊，
9: 夸奖。
1: 基本情况，戴季东，66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您对我们女生印象怎么样？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9: 挺好。刚不是说半天吗？挺不容易的。
2: 谢谢谢谢。
9: 很自强，这很关键。挺好挺好。女人虽然有不顺的地方，有坎坷，但是关键看她这个人的是否自强自信。给你点赞。
2: 谢谢。
9: 没了。
1: 不是要点评，是要谈恋爱相亲。

0: 是不是啊，不是，不好，二位专家不好意思，
1: 不，挺好的，挺好的，我听完了，行了吧，完成任务了吧，没有想抢您的饭碗，
2: 没，
0: 我们本身就没饭碗，那怎么着啊，您能谈吗，两位，我先说我的条件啊，我是丧偶，然后呢，我还要求找丧偶的。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1: 就必须
0: 可能比较狭隘啊，
1: 挺好，
0: 请其他的同志都理解，
1: 行，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好啊，
1: 这边，谢谢，
0: 祝您找到您的，
1: 好了，谢谢啊。
4: 一般丧偶的，他们都要选丧偶的，就像丧偶的，他不会选离婚的。
1: 为什么一定是丧偶的？
0: 这一种潜意识的。
1: 你担心什么？
0: 从另一个侧面说，是不是我太狭隘
1: 呀？不是，您担心什么？您怕找离异的会怎么样？
0: 事儿多点儿似的，
1: 也是怕跟前面的扯不断，是不是？
0: 他找离异的，他毕竟前夫还在。人家要是回家商量点大事儿，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去啊？
1: 没有什么大事儿啊。
5: 但是这个还真不一定。假设人家，比如说刚才这位女士她离异的，然后她前夫去世了呢？
1: 你看，就比方说这个刚才的这位二号女士，她的确就这情况，虽然是离异了，但她前夫已经去世了。那这种你会考虑吗？
0: 似乎好像大概也许。
1: 老党你觉得呢？那你要找的话，你会很在意这个婚姻的状况吗？
6: 在意。
1: 那您是
6: 刚才这个老哥说的对，丧偶找丧偶是什么呀？这个彼此之间都没有牵挂，但是不是说那我这离异的那我就得找离异，那肯定得找离异的。为什么说他有的在咱们北京人当中有的忌讳这个，有的忌讳丧偶，比如说我是离异的，我找一丧偶的，我觉得不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必须要找个离异的？
0: 你看，这又衍生出另一个新的问题了。这就衍生出来的。
1: 你看，老戴就说我必须要找丧偶的，老党说我就必须要找离异的。
6: 因为他是丧偶的他是丧偶的，他再找丧偶的没有牵挂。但是呢，您那话呢也有点偏见了。为什么说呢？我丧偶的，我找一个离异的，我怕他跟他前夫也好，前妻也好有联系，不可能存在。
0: 不是，我倒没有这么狭隘到这个地步。我所说的是什么呀？你对方是那个离异的，然后家里儿子要结婚了，人家前夫和你现在的这老伴必须得商量啊。
6: 没有那么一说，比如说这孩子结婚了啊，孩子要结婚，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爸他妈各在一房间，这个女的嫁给这男的了，人家是一个桌，这女的娶这男的娶了这个女的了，又是一桌，没有说两口子又拼一起去了
0: 什么
6: 没有，
0: 这是偷换概念啊。你太肤浅了，说的这问题。
6: 那我没知识，我听您这个是深层的。
0: 我说的那意思是什么呀？你找了离异的，然后人家孩子是这个没结婚的，然后需要结婚，俩人这俩人肯定要有沟通商量。孩子结婚了，这个半满月，你不让人去啊？
6: 你随便去啊，谁没捆着你
0: 啊？是啊，
6: 还是各就各位，你是那边，这个是这边，因为你们俩分开了。
0: 那细节我都不考虑，你说的太细节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们考虑的不就是细节的问题吗？
6: 那你
1: 的
0: 我就是大的，我就考虑大。
1: 您担心不就是怕他们接触的太多了吗？对吧？如果按那个老党的意思说，其实孩子中间可以来沟通，因为岁数也都大了嘛。是。
0: 如果我要接纳这个离异的，家里对方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都会跟现有老伴一起去处理，我能做到。
1: 老先生的这意思就是，如果比方说孩子结婚了啊，那 您要有一个老伴儿的话，你们俩一起来面对孩子结婚的问题。但是您担心的是什么？您担心的是因为为孩子结婚，过去离婚的这俩人要频繁的联系，而造成一些是不是再续前缘？您不是担心这个吗？
0: 产生一些多余的误会。
1: 误会什么了？
2: 他首先说对他的另一半他就不信任，对吧？你要信任他，他去沟通他的，他心在你这儿，他沟通什么事儿，他也不会离开你这个主旋律。
0: 你说的是现有的，而我说的是未发生的，所以不存在信任不信任。
2: 你现在就存在不信任，所以怕。
0: 因为没有这个人，你怎么能谈到信任与否啊？你不能这么定义。咱俩在一起了，我肯定爱屋及乌，你儿子就是我儿子。
3: 对，你这么说倒对。
0: 100%的我能做到的。
7: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0: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8: 但是我是离异。
0: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5: 哎呀戴先生，您的进步真是神速啊，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1: 是，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9: 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0: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0: 我就爱听人夸我。
10: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9: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保护骨骼，补钾补镁都很重要。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很多含钾和镁都很丰富的双料优等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郭老师，
2: 那一说到补钾呢，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想到要吃香蕉，但实际上香蕉的含量在钾这个方面并不是含量最高的，我们可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说到补镁的话，好多观众朋友就说我要多吃坚果，其实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食材在镁的含量上也要优于坚果。今天呢，其实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去选择这个双料优等生，
1: 对，
2: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介绍一个独特的水煮的烹饪方法。今天我们说到的镁也好，钾也好，它们是不怕热但是怕水的。哦，但是如果用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独特的水煮烹饪方法，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它们的流失，把这个营养素保留下来。
1: 咱今儿个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呀、陈大厨？
3: 那今天的话咱就做酱香时蔬鸡肉卷。
1: 那我这双料优等生它在哪儿啊？
3: 馅儿里咱们酱料里都有啊，您仔细看好了。那咱们呢就先处理一下咱们这个鸡肉啊。这个鸡肉的话咱们选用的是这个鸡腿肉啊，片开以后的话咱们就开始给它调一下味儿啊，腌制一下，稍微的来一点点料酒，咱们来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下完这些料以后咱们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揉搓啊，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先进行腌制啊。既然说这个是蔬菜卷，那离不开蔬菜。
1: 咱们来看看陈大厨今天准备的是哪些蔬菜，这真够多的。
3: 很多是吧？
1: 菠菜
3: 对，绿苋菜，这红苋菜，对，这两种啊，
1: 两种苋菜。
3: 因为这个草酸含的比较多，咱给它焯下水。
1: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好像含镁含钾丰富的食材我们推荐过深色的绿叶菜，所以这些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双料优等生吗？
2: 对，刚才我们大厨呢拿的这个新鲜的菠菜，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含量啊。那么100克菠菜里面，钾的含量是311毫克，镁是58毫克。第二个菜品呢，就是我们的苋菜，紫苋菜还有绿苋菜，
3: 对，
2: 它们里面的钾和镁的含量不太一致，但是也都是比较丰富的了。
1: 就是紫苋菜的钾高，然后绿苋菜的镁含的比较高。
2: 是的，是的。
1: 要钾镁实现一个双补，然后特别优秀的效果的话，就是紫的和绿的咱掺着吃，
3: 没错，一样放一点。
1: 但陈大厨，我质疑你一下哈，我们都说了，这个钾和镁它不怕热，它怕水，
3: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快焯，就轻轻的烫一下，只是让它去一下草酸，而不是说把它这个营养给它破坏了，对吧？
1: 接触水哈，但不是让它彻底的打蔫儿。
3: 然后这个时候咱要迅速给它过一下凉啊。
1: 这边您先控制水哈，我就想问了，因为我发现今天双料优等生是三个选择，除了菠菜和苋菜之外，还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下面的食材也是。是深色的蔬菜吗？
2: 它不是我们前两种像菠菜、苋菜这种绿叶的蔬菜，但是其实它的钾和镁的含量比我们今天说的菠菜和苋菜还要高，
1: 它是钾镁含量的双料小冠军，我这个理解没错吧？
2: 没有问题。
1: 哎，陈大厨，我这双料小冠军您什么时候用啊？
3: 您看啊，咱后头还有一个酱料呢啊，咱这个秘密都在咱们这个酱料里头。
1: 一个是酱料是提味的核心和灵魂，另外一个就是双料小冠军，今天就在这酱料。
3: 没错，咱们呢现在就开始啊做咱们这个蔬菜卷啊，
1: 这就把我们的这个双料优等生都包在卷里面了，
3: 是这样的。咱们就是

0: 卷法的话，咱一定要给它尽可能的卷紧一点，然后呢，为了不让它散，咱们呢外边还会给它加一层东西。一个新的方法我教大家啊，做到隔水煮啊，然后咱们就用到了家里边厨房里边的什么呢？
1: 当当当当，
0: 哎，锡纸啊，还能给它做到一个塑形的作用，是不是？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锡纸开始再往咱们这个鸡肉上再卷，
1: 开始边卷边拉，边卷边拉会压得比较实。但陈大厨，这个鸡肉卷它能入味吗？
0: 用锡纸卷，您怕里边没有味儿，对不对？
1: 对，
0: 别着急，您仔细看好了啊，会兑一个特殊的汤，让这个鸡肉卷的味道特别的足。
1: 所以今天不仅是水煮的方法不一样，最主要的是水也不一样，
0: 没错，
1: 是一个特殊的水，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0: 对，好，那咱们这个鸡肉卷的话，咱们卷好之后啊，咱们再找几根牙签，稍微的咱们给它扎几个眼儿，这样的话呢，让它一会儿透个气。
1: 脚孔是负责入味的，
2: 是的，
1: 而我们的锡纸是负责隔绝大量的水，去侵蚀我们的营养素的。
0: 没错，
1: 有点半蒸半煮的意思。
0: 汤能不能让它做得特别的香呢？
1: 那得香。
0: 对，这香料就在这儿了，你看没有？咱们会放到一些八角和香叶啊，然后再有一些花椒，
1: 哎，
0: 然后呢再放一些大葱，还有一些姜。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汤的滋味就足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再用这个汤再去下入咱们的这个鸡肉卷儿，
1: 香料是给的足足的，这香味儿肯定是有的。
0: 对的啊，咱们就开锅之后计时，关小火啊，煮20分钟。
1: 那这边煮着，咱是不是就可以起锅炒酱了？
0: 是的，先起锅烧油，咱们开始制作咱们的秘制酱料。先要用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优等生。
1: 哎呦，
0: 你看看这优等生，
1: 我可太好奇了。你知道看上去是很难分辨它是什么的，因为看上去它非常像坚果碎。
0: 好，那咱们一定要把它给它炒一下啊。因为炒一下的话呢，咱们吃起来咱们这个酱料它才能是糯糯的感觉啊，煸得微微发黄，然后包稍微干一点点，也有小酥的感觉。
1: 这个食材下锅煸的过程当中它真的很香，你知道吗？
0: 是的，这时候咱们放入洋葱提一下香气，来上两勺酱油，放入了一点炒熟的芝麻啊，放入一点点这个红油，你看没有？这时候出香味了就可以了。
1: 我突然就想，您要是爱吃炸酱面，做那个小碗干炸特耗时，您不如炒今天这个酱料，非常快手，但是真的很香，那个香味的主体也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甲和镁双料优等生里的这个小冠军，它到底是啥呀，郭老师？
2: 那我们今天说的双料优等生里面的小冠军就是我们的黄豆。
1: 黄豆，
2: 黄豆的话呢，每100克里面含有甲是1503毫克，
1: 天哪，
2: 镁是199毫克。因为其实我们的骨骼健康，大家很多关注的是补维生素 D 啊，还有钙，
1: 没错。
2: 但实际上维生素 D、钙的背后有镁和钾的支持，
1: 是
2: 镁呢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活化，
1: 对，
2: 而钾呢可以减少钙的流失，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补充镁和钾。
1: 说话的功夫，我们的鸡肉卷是不是也好了？
0: 然后呢，咱们给它打开，咱看看什么状态。
1: 郭老师，你看它成熟之后，它完全不需要捆绑，它就已然定型了。
0: 那咱们呢，现在给它切开胶汁啊。
1: 你知道一切开，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鸡肉蔬菜卷，它完全是一个多汁的状态，然后鸡肉是特别鲜嫩的，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最主要的是还搭配上了我们的黄豆的酱料啊，今天是甲镁满满的蔬菜鸡肉卷。

0: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作为这个家庭的中心，客厅上次招待客人是什么时候？一年当中，您会请几次客人到家里客厅来做客？
1: 现在大家的新的认识啊，新的对生活的认知都是不请人到家里了，
0: 就有事儿在外面聊了。
1: 最早的时候很喜欢请人到家里来，后来呢变成说只有最尊贵的才请到家里。现在基本上形成一个新的潮流，就是不请人到家里来啊，这也是一个变化啊。
2: 我们家近几年呢是基本上没人来，就今年夏天我儿子为了跟某一姑娘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厨艺，还请人全家上我们家来了一趟。剩下好像在我记忆里这几年基本上没人到我们家。
0: 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刚跟我媳妇结婚没多长时间，那个时候我经常就愿意请朋友到家里来，因为那个时候特别

0: 流行什么呀？玩那个游戏机，然后要请一帮人同学，我们来打团队，来玩那个游戏。后来大概就聚会了两三次之后，戛然而止。
1: 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哎呀，请到家里来不太好。就是我有隐私，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家都很独立。以前都老有一家之主，现在家里，这个人有这个人的想法，那个人有那个人想法。你请到家里来，你高兴了，别人可能不高兴，干脆都别请家里来了。
0: 你朋友到家里来，围绕着客厅去聊天，然后玩玩游戏，挺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确实就像陈总所说的，回想一下最近几年我们家里哈，也基本上不太请人到家里来了。
1: 以前中国人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或者开始家装兴起以后吧，这个客厅呢就是大家的一个门面，那么所以就是客厅，哎，大家特别重视，就是经常有人来嘛，那会儿还经常接待朋友，接待客人。第二呢，是全家人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围在一起看电视的一个场所。哎，这就是中国人的早期的生活方式，客厅的生活方式。
0: 有的叫客厅，有的叫起居室，尤其是在这个国外，有的叫起居室，是吧？这是为什么？
1: 有些国家的房子它比较大啊，比较大的话，它其实就进行了这个专业的分工。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既有客厅又有起居室，它功能是不一样的。客厅确实是接待客人的，那么起居室呢？它是叫 living room， 它是一个家庭成员生活的一个空间
0: 啊，比较私密。
1: 对，除了各自有各自的卧室以外，那么在起居室就是大家聚会的啊，家庭内部成员聚在一起聊天呀，或者看电视呀，或者干点别的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社交场合。那么客厅呢，就比较专职于接待客人。
0: 它是分成两个空间，是吧？
2: 在设计当中要区分开，哪些空间是以接待客人为主，哪些空间是以自己家庭聚在一起沟通交流为主，所以它本身是不同的。拿美国来说，美国很多的房子呢，有些大的房子客厅往往都在北侧的居多。为什么？因为如果北入户一进去，哎，这边是客厅，客厅一般是做着接待，但是一般南侧更好的位置经常会给起居室来用。那么起居室往往会跟西厨产生强互动，跟餐厅西厨产生强互动，以及于跟室外花园产生强互动。那么这个看美国的这种比较成熟的住宅，一般把客厅摆放的位置是反倒放在比较其次的地方，不是最主要的地方。但中国早期的别墅呢，一般会把客厅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这里有一个面子的问题，就是别人来看你家客厅很气派，这个感觉就觉得自己很有面子。
0: 在国内好像这两个空间是合二为一的更多，
1: 绝大部分这个家庭里面大家没有这个概念，都是什么起居室客厅，起居室等于客厅，客厅等于起居室。但是我们装修的很多的这个大的别墅里面，这是有区别的，客厅就是客厅，起居室就是起居室，它是分开的。比如客厅里面就是接待客人，它里面不会有电视的，起居室里面才有电视啊，而且沙发围合着坐，当然客厅也是围合着坐的啊，但是客厅里面没有一个什么电视的作为中心之类的
2: 啊，它更加强调交流。
1: 对，强调交流。起居室里面呢，除了大家沙发围绕也有个交流以外，还会围绕着电视，也许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的。
0: 原先老房子这它根本就没有那个这个厅的概念，它更多的是要解决人家这个生存的问题。
2: 首先是居住，应该是厨房、卫生间和住。
1: 所以以前都叫几居室，不是几室一厅。
0: 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发现这个确实改变了。
2: 中国一般的公寓，一般房子微微小一点，那么你有些功能就得做重叠，也就是说，在平层和公寓重叠的过程中，就会把起居室和客厅合二为一。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去仔细去盘查客厅，客厅它主要以接待客人为主，它更多的强调人的之间的交流，而缺少娱乐性，逻辑上也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大宅当中，接待客人也会有娱乐性的，比如说他楼下的地下室的水吧， 比如说健身，或者有些视听室、麻将室，它也是属于一种接待的逻辑。虽然它以娱乐为核心，但它也有一定待客的逻辑在里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咱们常规的住宅当中，因为房子的面积决定着我们必须把两个空间进行压缩。

0: 而产生。客厅似乎等于起居室，即使它俩承载的功能不一样。
1: 客厅当中呢，我们都是说有电视背景墙，那么不要电视做背景，那那面墙还干什么？
2: 现在其实大部分人的房子是客厅起居室一体化的。
3: 对
2: 啊，那么一体化的这个客厅里面，那么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了好多年，从那个80年代有电视，就是电视普及以后，
3: 对
2: 大家的客厅这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看电视，
1: 电视沙发还有
4: 三件套
1: 茶几，
3: 对，
2: 然后就是接待客人，
3: 老三套、
2: 对接待客人。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后来有电脑啊，有手机，哎，逐渐你发现以前大家在抢电视，
4: 哦，原来是一台电视大家抢，现在每个房间都有电视。
2: 即使我看电视节目，我也可能在 pad 上看，也可能在手机上看，
3: 对，
2: 因为我可以随时选择嘛。
1: 即使是电视，现在好像跟那个墙没关系了，现在都是推的，
3: 对
1: 对，移动电视，
2: 一个是推的，一个是看电视是在手机和 pad 上看，因为我可以随时调用嘛。以前大家都得固定的时间，哎，比如新闻联播时间到了，
3: 嗯，
2: 天气预报时间到了，
3: 对，
2: 然后某某电视连续剧的播放时间到了，哎，那会儿大家都是很准时的。
4: 这个生活家时间到了啊，
2: 以前是大家得赶时间，哎呀，快开了，赶快吃、或者赶快回家，赶快吃饭，哎，要看什么节目，对吧？而且呢，一看什么呢，可能还会打架，哎，这个世界杯期间要看世界杯的，然后有的还是要看什么戏剧的，或者有看电影，小孩要看那个儿童片。那还在抢，最后爷爷抢不过孙子，对吧？所以您说的客厅里面，哎，以前最重要的电视背景墙，
3: 嗯，
2: 哎，这个东西现在就变成了在新的家装，特别是客厅设计中的一个取舍，是围绕着电视来摆沙发，
3: 嗯，
2: 啊，传统的客厅的一个格局呢，还是变成了说，哎，我虽然偶尔看电视，但有可能在 pad 上看，在手机上看，哎，我是不是没有这个电视背景墙？
1: 去中心化了，
2: 因为现在好多人的生活方式变了以后，你看以前最重要的是看电视，现在可能变成了喝茶，变成了看书，啊，变成了养生等等。它有一系列的其他的生活方式的兴起，那这些生活方式也需要空间呢。但是客厅是一家里面最大的、位置最好的、采光最好的空间啊，所以现在就去客厅化，其实去的不是客厅，而是把客厅的功能改变了。它体现一种最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全家人一起读书。哎，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小孩都爱玩手机玩 pad，
3: 对，
2: 他好多也是受大人影响，一看爸爸妈妈成天抱着手机在那看，那孩子也会
3: 也看。
2: 对，如果大家都哎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在抱着书看的话，对孩子也是一个哎，那我也抱着书看。如果把客厅改成书厅的话、这个家里的氛围和生活方式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啊。哎，一些这个没有小孩或者小孩已经出去的这个家庭啊，剩下夫妻两口啊，虽然叫老两口，但是挺年轻的，年轻的老两口啊，变成了空巢老人啊。我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变成空巢老人了，其实一点都不老。但是呢，其实夫妻俩生活这么多年了，然后有孩子的时候围绕着孩子的事儿，一天在说呀交流。现在孩子都出去了，干嘛呀？两人感情好像都变成亲人了。有人就把这客厅改成茶厅，改成茶厅以后。夫妻俩人，一个人在泡茶，一个人在喝茶。开始的时候还是没话，但是呢，喝茶就是一个交流。你看，我泡好茶给你倒，你拿出来喝。哎，这时候大家在同品的一壶茶，那即使不说，哎，也是一种交流。
4: 其实我们以前在模式化设计当中，会以电视为中心，就是回家以后吃完饭以后，大家需要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一个地方。如果每个人吃完饭都会回各自的屋，家庭之间是缺少交流的。那么如果都在公共的空间当中，大家是看电视也好，坐会儿聊天也好，尤其夫妻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承载的一个空间，大家能交流，这排是重中之重。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
1: 这可见就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家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还有这种共洽，多么的重要。
4: 因为他在居住当中，除了客厅这种家里的公共间以外，像那个卧室都是私密空间，大家很难到每个人的房间里去交流，一般会在客厅里交流。那么客厅不管家庭当中整体是电视在与不在，有什么变化，共同交流的空间。

0: 一定让它存在。
1: 嗯，
0: 那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以前是大家是以看电视为中心去解决中间的交互，未来的中国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载体？

街道里的舞蹈达人呢都特别的开心，而且呢收获很大。那值此国庆假期呢，他们再次邀请我们来到东湖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以舞会友，也看看他们的

0: 我就舍不得。
1: 上次采访时，崔阿姨因为肩膀患有肩袖撕裂，有时抬起胳膊都有些费劲。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崔阿姨也开心地告诉我们，这段时间恢复怎么样？
0: 现在还虽还差一点吧，但是最起码可以了。
1: 哦，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而就在东湖街道，我们不仅发现了像崔阿姨这样的原创舞蹈达人，我们还发现了一位抗癌明星，她就是魏阿姨。
2: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3: 是什么癌症？
2: 宫颈癌，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得这么老粗啊。
1: 采访中，魏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2: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3: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2: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儿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儿歇会儿吧，下午有活动。
3: 一说到在家想，
2: 立马就
3: 一说到下午都下活动。
2: 哎呀，下午有。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儿也，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
1: 我们了解到，这段时间以来，魏阿姨也与舞蹈成员们一起参加了2026年朝阳群众舞蹈大赛。当大家站在舞台上，每一位队员也在舞蹈中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4: 那天洪水上一次也参加了比赛了，
0: 比赛了，非常好。我告诉你，这个在台上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个临的比赛之前当天，我还在改，你还甭说，发挥得特别好。
1: 一场舞蹈比赛刚刚结束，队员们也是意犹未尽。当我们问到大家十一假期准备忙些什么时，崔阿姨告诉我们，他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4: 国庆你们也会排吗？
0: 那必须排呀。10月18号有个演出，
4: 嗯，
0: 是东湖给的任务，
4: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赶紧的，因为时间长了吧，
4: 嗯，
0: 完了这个抓紧时间呢，我们再排练排练。崔啊，帮我们把把关，
4: 嗯，
0: 我呢今天呢带着大家呢再练习练习，美美的啊。
5: 光色天
0: 那个花开中国这个选题是应该非常好的，正好是咱们国庆期间刚一过，我们就花开中国嘛，穿着服装也非常好看，看这裙子
1: 哦，全都是带着花朵的。
0: 嗯，
1: 当时这是谁选的呀？选的牡丹花，谁阿姨选的？
6: 为了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这段时间舞蹈队成员们也在加紧排练中。为了给居民提供更好的文化艺术资源，东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也告诉我们，
7: 黄老师来给指导之后啊，主要是对一些动作进行一些更加规范科学的这种指导，在舞蹈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一些运动的损伤。
1: 后期的话是不是也会为我们的这些艺术团的阿姨们也会带来一些舞蹈上的一些指导，还有开展相应的活动呢？
7: 对，没问题。街道呢邀请一些这个资历非常深的老师，来给这个老人们做一些舞蹈编排的这种指导，包括经费上的，包括一些义务指导上的资源，我们都会去积极的去联系，市里边区里边的都没问题。
8: 未来啊，我们也期待更多优质的文体文化活动走进社区，扎根基层。我们也会持续挖掘社区文艺达人，搭建邻里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彩的文化亮点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小区的设施老旧，居民的生活能不能新起来呢？石景山区的八角之味邻里便民综合体给出了暖心答案。 一栋从本世纪初开始废弃的锅炉房，没有一拆了之，而是摇身一变成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娱乐的好去处，既保留了工业的记忆，生活场景呢也焕然一新，养老助餐、便民市集、儿童托管、社区书房等服务是一应俱全。城市设施更新的背后，是居民们生活上实

0: 实实在在的改变。
1: 这一次的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有点特别了。这个就整个进入这个社区食堂了，但它不光只有社区食堂的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大。
2: 对，咱往那边坐一会儿，再回家。
1: 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纵深就很长，鲜花果蔬，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市集一样。
3: 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养老助餐点，同时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有多大呢？您看我身后这一整栋建筑，全部都是它的范围。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可能能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个楼整个楼栋有多大啊！再跟您介绍一下，这是原来的，您说是
4: 锅炉房，
3: 你也看看，
4: 空置的锅炉房，
3: 变成现在这样多漂亮啊！它改造也没少花功夫啊，它原来肯定不长这样。
4: 那肯定的，要不然也还得套烟囱。
3: 接下来他将带我们整个逛一逛这三层的便民综合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4: 好大呀，三楼呢。你这个是社区居民到这个大厅以后，吃的也买了，水果也买了，蔬菜也买了，
3: 价格咋样？
4: 价格挺实惠的。
3: 我们看，关键鸡蛋5.8一斤，
4: 对，
3: 这个价格还成哈，
4: 还成，不错，挺好的。我天天就是这儿带着小孙子溜达一圈，一会到这儿可能消费了，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你这想吃饭了，来客人了，买个肘子。你买个肉食，这就省得自己做了，多好啊！
3: 就像是把我们原来看到的那种很烟火气的菜市场变得特别的规范化、
4: 高档、宽敞、明亮。现在就是什么的，只有你没想到的，他没有卖不到的，就是他这肉，你看，哎，我经常来买，你看多新鲜呀，还价格还挺便宜，我老来买了。这多方便呀，你进去瞧瞧，你看还有海蜇啊，原来前一阵没有，新加的吧，真好。你说人家是一个小区有这么一个，这个多福音呀，这是方便，都高兴着呢。现在我们出去，人家都说，哎呀，你们中里真享福啊，你看给你们建的这个。
3: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综合体的三层
4: 恐龙世界。
3: 能让小孩在一个地方待住也是挺厉害的。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的王瑞，也是这个项目的运营团队的成员之一。
3: 便民综合体建设之初，我们刚刚简单听居民说了一下它的由来啊，原来好像是个锅炉房。
5: 对。
3: 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锅炉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5: 我们这个原来是锅炉房改造而成，锅炉房呢是主要服务我们八角地区的居民供热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从2000年后呢，我们北京市集中统一供暖，2004年的时候，这个锅炉房就已经停止使用了，它已经被划拨以资产划拨的形式划拨给我们石景山区区属国有企业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然后我们公司接手之后呢，对这个整个的项目做一个风险鉴定，以评估它是一个地级的一个条件，危房了已经危房了，不太适合继续的这个使用了。整个建筑呢，占地是1公顷将近，整个主体面积呢是5306.77平米。我们总共有三层，是我们项目初期呢，对我们八角中里社区的居民做了3楼的入户调研，收取了2444户居民，收集了1700余份的一个调研问卷。三层呢，主要规划的就是我们那个共享阅读空间。我们项目工区里边的话，就是跟石景山图书馆合作，给我们供了2万册的图书，也相当于是石景山图书馆的一个分馆。
4: 我也看书，对，有时候我也看书，我领着老伴儿也去。
3: 在没有这个地方之前，您会专门去图书馆
4: 没去。那还得有接受证呢，多麻烦。
3: 咱们这个地儿还挺受欢迎啊，因为今天其实下雨天，下雨天一般甭管是商场什么地儿，我感觉人都会少的。
5: 是，
3: 但是我今天早上来这儿，好多家长陆陆续续带着小孩就来了。
5: 是我们每天的，我们这个四个门有4个客流摄像头基本上我们统计每天的人均客流是5000人左右。因为我们坐落于社区中央，属于是嵌入式的便民服务配套设施，所以我们也想打造成这种家庭的第二生活区这种概念，就是在家待腻呢，可以来我们的项目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是我们的一个自习室。我们先看一下价目表，我们是1块钱一个小时，9.9可以在这畅享坐一天。这个我们现在暑期有这儿童托管的这种服务，然后中午我们跟社区一楼社区食堂提供这个联动，一楼社区食堂给我们这孩子提供三餐的这个供应。
3: 然后他的餐费是31天，托管费是31天，25天共计1500块钱。

0: 下面进入到的就是我们430平的一个社区剧场，也叫我们知味邻里剧场啊。未来呢是提供我们的脱口秀啊，还有这种音乐剧的这种表演形式啊。因为现在我们想打造这种像国家大剧院这种优秀剧目下基层啊，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剧目表演落地到我们这个社区居民，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会到这种优雅的这种艺术。这是沙龙区可以做这个新书发布会啊，或者这种座谈呀、啊、交流会，可以在我们这块举行。
1: 他说的是3楼是精神世界，
0: 对，
1: 2楼是体能
0: 世界，
2: 相当于2楼也是小孩的主场吗？
0: 对，2层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小孩。
3: 我早就知道，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2: 哦，是吗？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挺好的。我们从1楼吃完饭到2楼玩了一会儿，又带孩子到3楼玩了一会儿，那两个孩子在这上面玩的不走。
4: 我们是住这个小区的，
2: 嗯，
4: 然后是每天都过来。
2: 每天都来，
4: 对，超级方便。自从开了之后，然后我们每天都带孩子过来，包括我们家是3口嘛，然后人也不多，然后还要在这儿吃饭，然后回家什么都不用做饭了。然后你看这还有一个培训班，然后那个我们的孩子他周四放了学之后还要在这儿画画，双职工的这种家庭，
2: 对，是的。
4: 如果像我们家就也是没有这个老人帮忙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买菜，之前我们都会去那个去。很远的地方，其实不是很方便，去超市啊会买一些菜，也不是很新鲜。现在我们就吃一点就买一点，吃一点买一点，非常好。
5: 北京能出现这种城市更新，从这个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相结合，都做得特别好。做那些业态，我们觉得也做得很好，和这个周围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没有脱离啊，跟这个生活是相融合，好做城市更新的。
2: 哦，是吗？
5: 对对对。
2: 所以您看到这个地方也会有您的感受。
5: 啊，对对对，我们从这个使用者呀，或者是我们从规划者、设计者的角度，我觉得做得都挺好的。
6: 居民吕女士对这儿已经非常熟悉了。拍摄这天，她还带着记者去喝了咖啡，剪了头。
2: 是我们刚才绞头的价格，3个人呢是70块钱，相当于阿姨是因为老年人，然后最便宜的价格是15块钱。
3: 对
2: 啊，我这个是最贵的，是30，因为是女士还是年轻人。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举着机器的这位摄像老师啊，我们一块儿剪了个头，是我们最放松的一次工作。
7: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8: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温暖呗，民以食为天嘛。吃的一顿热饭，那可不是感觉这浑身的都感觉这舒服，就感觉这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一个生活保障。

0: 温女士44岁，1米68，53公斤，离异。马女士35岁，1米60，48公斤，未婚。一个比你小13岁，一个比你小4岁。
1: 44这个呗，还能接近点儿。
0: 接近这位是吧？
1: 您那太年轻了，那。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欢迎欢迎。
1: 我换位了，
0: 对，
1: 我坐您的位置。
0: 哎，坐，不用客气。
2: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一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2: 谢谢。
0: 怎么样
1: 啊？确实美丽动人，
0: 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1: 啊，可以串个角色。嗯，
3: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44周岁，其实显得挺年轻的，跟这个大哥我觉得还挺般配的。
0: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哦，
0: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4: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0: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4: 对，特意过来的。哦，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4: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
0: 是姐妹还是亲姐？
4: 亲姐。
0: 亲姐啊，来，
4: 对，我姐姐。
0: 您生活在北京？
5: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哦，
0: 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4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5: 她那个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走出来，也需要就是照顾孩子嘛。今年是9月份之后，孩子上了大一。然后9月1号我就开始一直在，其实我催了，已经催了好几年了。
0: 就等于是孩子终于上大学了，然后放心了，
5: 对，
0: 来到我们节目了，要再找哈。
6: 您是怎么来的呀，方明？来到
7: 我是，我们单位的一个阿姨，70多了，她比较喜欢这个看这个节目，推荐我的，她替我报的名。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温丽丽44岁，离异，自由职业，黑龙江人，啊，还这么年轻，孩子都上大学了，真好
8: 哈。我们俩一样大，
0: 结婚
8: 82年的吧？
4: 对对，82的。
8: 那我们俩一样大，我的孩子才上小学2年级。
4: 我要孩子早，
0: 多好。
8: 那孩子已大，妈妈未老，这简直太让人羡慕了，
0: 是吧？人生的幸事哈。行，那不知道你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个人先进行一个简要的沟通，5分钟的时间。
1: 大庆出美女是吧？
4: 对，大庆的。我刚才在那个也一直在看你们这个直播嘛，然后也问我说对您的评价，我说看他的穿搭是很阳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婚姻呢，就是对你就是不太合适吧。我说单拎出来两个人都很优秀，但是放在一起不一定合适，可能就很多的矛盾，然后没有走到最后。
1: 哦，您刚才说您的婚姻有些
4: 我这个是比较曲折的，我俩是
7: 我来说一下。
5: 他的感情经历也特别的单纯，就是那时候大概是高中差不多两个人就是谈恋爱，然后毕业之后两个人就结婚生孩子，然后直到是4年前我前妹夫就是生病，特别重的病，然后就去世了。所以就是他这个这段感情就这几年就这个4年的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走出来。
0: 丈夫是生病走了，但是其实你的基本资料里面写的是离异。
4: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吧，就那会儿年轻气盛嘛，我俩就是有一段时间吵闹，然后年轻人嘛，离婚，然后我们办婚礼了，但是什么都没受影响，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俩离婚，我俩一直在一起了，后来也没有再复，
0: 所以就一直在一起，离婚没离家是吧？
4: 是的，我就是谁都不知道我俩离婚，都看不出来，我俩平时感情很好的。
9: 就是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丧偶的状态，是吧？
4: 对对对对，
9: 明白。
4: 只有他去世之后大家才知道，因为这不是办理很多事情吗？
9: 对，
4: 大家才知道啊，离婚了。
2: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姐姐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

0: 就是他的情感经历相对比较浅。
1: 对，所以说大家很诧异你单身了4年多为什么不找，因为本身我俩感情一直很好，他去世之后我是要慢慢慢慢走出来，而且事情特别多，因为之前这个公司是我俩一起打理的，然后他是主外的，而且就是铺市场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突然之间我接过来很多很多的乱世，然后也没有无暇顾及说的自己的其他问题，然后再有一个问题是我儿子小嘛，然后我一定要把他最起码上大学以后我才能考虑个人问题，其实也都是家人也都比较着急比较惦记我。嗯，
2: 那个我呢之前你在可能看直播也看到了，
1: 嗯，看到
2: 我的这个年轻时候的这个经历啊，这个大半辈子从事的是文艺工作，
1: 嗯嗯
2: 啊，不像你的前夫那么可能安稳，是做生意的
1: 哦
2: 啊，所以我们这个曾经这个就是接触的事情啊，走过的地方有些多，不是那么特别沉稳的男人，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啊，也沉下来了，嗯，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像我这样的经历的，以及这个婚姻现状的这么一个男人，
1: 嗯，就是。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哈，单看我们都很优秀，但是不一定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吧，可能会受我前夫的影响，因为他一直都是那种非常沉稳，非常就是大男人的那个样子，嗯，而且就是对于女孩子的保护欲很强，因为他总说我养了两个孩子，就是我在他面前就像个小孩一样。当时他在的时候，我一直是很单纯的小女生，我不用出去抛头露面呀，我不用出去办大事情。但是他走之后呢，然后这几年我就变了很多，但是我还是希望找一个就是我认为他很沉稳，然后能给我以保护，然后就是在一个女人很慕强嘛，我希望他我的另一半能比我更优秀，嗯，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很优秀，但是我们可能不合适，
3: 就是光说长相来说我们都不在一个这个水平上，她在女孩里边的长，40多岁女士里边的长相，跟我在我的年龄男士里边的长相都不匹配，再别说收入呀、这个身高呀等等了，
4: 就都是。所以你已经拒绝了月童是吧？其实我觉得他本来是挺想了解你一下的，
1: 嗯，就是可能不太合适。
5: 您觉得那个包容，男的包容和成熟是哪方面？是性格。脾气秉性，还是说经济实力物质基础？
1: 首先我找男朋友的标准，第一标准是三观吧，就是他这个人的脾气性格其实挺关键的哈，然后嗯，再就有就是他的外形五官啊，他们说我有点恋爱脑，但是我说起码你要看着我很喜欢，我才会对他就是产生对吧想交往的这种。
4: 那你喜欢什么型的呀？
1: 成熟稳重的，然后个子要高一些的，因为我家人个子普遍都高，我儿子1米90多，然后我爸爸和我前夫都1米80多那种，所以说我就是一般都是1米8是那种以上的。
4: 嗯，
1: 我姐说，
4: 嗯，姐说啥了？
1: 她说意思不让我说这个，说我肤浅。我说，但是我觉得，那你说这个外形和条件，那肯定是你的直观印象、第一印象要生理喜欢呀。
4: 嗯嗯，
1: 而且我们这个年龄了。
4: 哎，比如说，比方说，明星哪个类型的谁，那个明星的那种类型是你喜欢的？
1: 其实我不太追星哈，可能在我们那个年龄段可能是像刘德华他们呀，就是那种，因为刘德华吧，他不单长得帅，他还有那种男人的那种很专一的那个劲儿，他没有什么绯闻呀或者什么的。
6: 但是刘德华没有1米8哟。然后我还想告诉你，你姐姐劝你的这句话可能还有别的含义，比如说您说我都哎，我们家我儿子高，我前夫高，我爸高，什么都高，但是您知道这不是光是外貌的一个你的要求，
1: 嗯，
6: 我们更担心的是你是按照你前夫的状态去找你未来的伴侣，所以就相当于套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未来的先生会很有压力。
1: 是的，
6: 所以我倒希望您把，因为您原来的圈子很窄，或者说您的恋爱经历很简单，
1: 嗯，
6: 莫不如于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来看一看， 不要用这些固定的这个把自己框住。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坚持你自己。
4: 这样吧哈，这个因为你的态度非常明确了，其实是把乐童给拒绝了哈，就是按你想要找的那个男士，你觉得可能他不是特别符合你心中的那个他的样子。我们这儿有一个测试哈，你们俩人先做一个测试，然后测试完了之后，我们来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标准来评判两人这个匹配度到底怎么样。就是你选不选他或怎么都不重要，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选择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然后打来热线，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通过我们的选择微信俱乐部等等这些方式，然后找到合适的。但是因为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走进再一次寻找情感的路，所以我们来用一个量化相对量化的指标来评判一下。
6: 好的。我给两位啊带来了一个心理测试游戏，然后呢相当于我准备了12个问题，都是写的前半句，然后你要问对方后半句，来用你的第一直觉给他回答出来，各自挑3个问题来问对方，也可以选择自编问题。好，你们两位谁先开始？
2: 何女士优先。
1: 稍等我看一下啊。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你会
6: 怎么样做？
2: 问我呢？
6: 对，
2: 让我回答是吧？
6: 是的，
4: 都挺快。
2: 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我肯定会选现实。
6: 乐童先生，您来选一个问题提问女士。
2: 当好感和自己的底线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
1: 我会选择底线。对，
6: 好，第二轮女士提问。
1: 当很喜欢但并不合适的时候，
6: 你会怎么做？
2: 放弃。
6: 还非常果断啊。
2: 对。
6: 好，
2: 当年龄的标签不断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会
6: 怎么样做？
1: 接受。
6: 好，最后一轮女士提问。
1: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
6: 你会怎么做？
2: 放弃。
6: 好，先生提问。
2: 当遇到真正同频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会
1: 在一起？
6: 两位的回答都特别简单啊。我想问一下，通过这一轮我们的按照第一句来脑补后面的这一句，两位互相有看到更多对方的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了吗？
2: 这个东北姑娘那个状态很是那个温柔型，有点那种小家碧玉的精神，这种感觉。
7: 他只是声音温柔，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杀伐果决的人。
8: 我觉得外柔内刚好，
7: 对，很有韧劲的那种。
6: 那温女士，您通过这3道问题，您看到了乐童先生什么样的特点，能分享一下？
1: 他的回答应该跟他的外形稍稍的有一些出入，其实他挺沉稳的。
6: 其实是沉稳的。
1: 其实他挺沉稳的，
6: 看着不像是
1: 这样的人。但是唯一就是第一个，我问他这个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回答，我俩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怎么说呢，就是再一次走出来，我相信就是心动好像会更占上风一些，因为现实权衡的话，权衡利弊，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2: 因为心动代表的是感性，而现实代表的是理性。
6: 两位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
1: 是的。
6: 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单身的男女会设计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直接去问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您的选择选 A 选 B 或者说选是选否，这样的话我们的防御会很强。当我们用前半句来下意识的去补充后半句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卸下防御，我们可能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态度。
1: 是的。
6: 对，所以我觉得两位也很感谢两位的真实。
7: 女士她就是站在主导，如果说她俩真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重复上一段她跟她前妻的那一些，就出现了那些问题就都出现了。
5: 她刚才说我第一道题我选择的是心动，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选择心动，对，你连心都不动你怎么会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对吧？但是男人他为什么他要选择现实，他不是不心动，而是他在心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现实。心动俩人都心动，谁也不考虑现实，你能走到一块儿去吗？所以说一个考虑心动一个考虑现实，我觉得挺好。还有说他有原则你也有原则，我觉得挺好，先聊聊，对不对？
1: 您是他的亲友团呀？
5: 啊，
1: 你俩是？
6: 你看看大白，
5: 我们俩是什么？
6: 你给一位男嘉宾说的就很像亲友团呢。
4: 你别说，这个乐童还真有个亲友团。今天是没有来到节目现场是吧？
2: 嗯。
4: 但是我们可以连线哈、啊，我们听听亲友团对乐童的评价。你好，
9: 哎，
4: 我是北京电视台选择的主持人小燕，现在你的好朋友这个乐童在这儿哈，然后这不准备再往前走一步，寻找自己新的幸福，准备把你请出来跟这个大家介绍介绍乐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9: 哪方面呢？主要是
4: 脾气、性格、人品。
9: 我们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好朋友，我们那会儿一起跳舞，我通过跳舞认识的。连乐童那会儿跳舞跳得特别好，跟那个港台的那种学的那种比较流行的，当时都是非常好，当时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4: 嗯，他性格怎么样？
9: 性格很好，属于那种北京爷们儿那种劲儿，也挺义气，也挺好。
4: 对人的要求高吗？
9: 挺高的，平时吃吃喝喝都没事儿，一到排练就特别严厉，就要求很高。
4: 对正事儿还是很在意的，
9: 是
4: 吧？
9: 是的。
4: 啊，
9: 然后上舞台也特别严肃，然后下来嘻嘻哈哈都行，一到上舞台就跟换一变一个人一样。
4: 嗯，你觉得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吗？
9: 那很细心，很细心。
4: 就是你觉得他如果再找一个女朋友，他能，哎呀，把人照顾得好好的，然后给人提供情绪价值，把人美女哄得美美的？
9: 那肯定没问题啊，那谁能跟他，那就这太幸福了。
4: 哎呀，我跟你讲，现场就有一个美女，人家已经把你哥们儿给拒绝了。
9: 哎呦，他是人乐童老师是属于那种就是表面你看着特别什么，其实你给深入多了解才行。嗯，他表面看着特别老实，不太会爱说话那种，熟了以后特别幽默，特别好，多才多艺那种。
4: 对，他就特别是北京男孩的那种劲儿，他现在还架着这个劲儿在这儿呢，人家就透不过这个壳，能看到他的内在呢。
9: 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那一代的那个年龄都是，尤其乐童也都是，就是比较我们比较腼腆一点，嗯，不太爱什么。但熟了以后就不这样了。
4: 嗯，听说他做饭很好吃，是吗？
9: 是。
4: 他做什么好吃啊？
9: 就是这种家常的，就是北京我们爱吃那种什么炸酱面呀什么。
4: 所以以后他要娶个媳妇儿，抓住人家的胃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吧？
9: 没问题，那肯定没，顾家这方面他肯定没问题。
4: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在演艺圈里哈、啊，见的美女特别多，会不会很容易就被某个小美女 AV 挠一挠小心肝就跟人跑了？
9: 对，这一点还正好，就乐童还真做不到，因为我们那会儿一起演出，身边都是那种女孩子漂亮的，然后呢，谁一跟她说话，自个儿就脸红了。演完出下来的后台也不跟人打招呼，人家都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狂啊，谁也不搭理啊。其实她不是，她是害羞。他是不想，他觉得跟一说话就觉得什么什么，就跟我们嘻嘻哈哈还行，跟不认识人，你说尤其像大家了解那种演艺圈上很熟那种，他还真不是做不到这种。
4: 哦，
9: 嗯，
4: 所以会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对吧？
9: 那肯定的。
4: 行，
9: 嗯、
4: 好嘞，
9: 嗯，
4: 你看。
9: 嗯
4: 全场唯一一个男士已经给你鼓掌了行好感谢你啊哎
9: 好的
4: 那这样啊再见
9: 拜拜
4: 嗯刚才石宇老师做的这个测试觉得他们俩在匹配度上是怎么样的
6: 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啊、女士是希望找哎让我心动的而先生呢是认为是我要找更现实的你想一想如果两个人就是都是找心动的、嗯、都去找爱情去了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要更有担当、嗯、所以说其中男士来去担当而女士还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去追求爱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10: 这位女士她把她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觉得其实乐童我觉得应该是挺高兴的为什么呀、嗯、因为如果和他一起生活其实你内心是有压力的
2: 那可不是吗
10: 啊
2: 人家企业家
10: 有压力的
2: 我一个
10: 因为他是一个很松弛的自洽的状态啊只要我开心了就行了啊他不是他有目标
5: 对
10: 啊我觉得不一样
4: 如果都做了决定我们就让乐童先回到观察室哈、嗯啊啊、过会儿合适的时候你再下来
2: 啊对嘞好嘞
4: 再给我们跳段舞啊
2: 再见吧年纪大了
4: 这边啊哎好
2: 我觉得看到他的那种气质以及他的讲过他的一些经历与我的一些经历及气质 相差比较远，但不能说谁好谁坏，只能说是不同，在不同领域里成长的，就算是同龄人，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温女士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嗯，一看也是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大庆姐妹花一起来选择，女老板放空自己后的充实鲜活，为爱煲鸡难。

0: 望70天的煎熬，择偶期待是爷们儿有担当，姐妹俩一起来，姐姐来给你当亲友团。
1: 嗯
0: 啊，这个昨天在家里，姐姐有没有嘱咐妹妹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等等的？
2: 对，我嘱咐了一下，就是她，因为她自己不是身高挺高的吗？
0: 1.68米是吧？
2: 对，她就是喜欢能找一个跟她个头匹配的，特别有安全感的这种。
0: 你会在意这事儿吗？就你对妹妹择偶，你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吗？
2: 还是以她自己为主吧。
0: 嗯，您是在北京已经生活很多年了，
2: 对，
0: 是嫁到这边来了，
2: 对。
0: 那没有给她介绍合适的？
2: 身边没有遇到合适的。
0: 嗯，所以是您把她推到选择来的，是吧？
2: 对，
0: 我觉得你妹妹应该很好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就是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同样也跟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说哈，如果您想了解丽丽的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丽丽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是已经来了北京几天了，还是昨天刚过来北京的？
1: 刚过来
0: 啊。之前对北京了解吗？
1: 经常来。
0: 哦，
1: 嗯，
0: 那如果是在上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我们就京津冀这一片单身的朋友会多一点。
1: 嗯嗯，
0: 是可以将来离开大庆来到北京的吗？
1: 可以的。
0: 啊，孩子现在因为上大学是在哪儿？
1: 在哈尔滨。
0: 哦，还在那边呢。
1: 啊，对，还在那边。
0: 那你舍得吗？离开那片？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儿子将来毕业，他的去向也是不定向的，也不一定就在东北那一块儿，所以说都可以的。
0: 所以您是已经想好了，去哪儿都可以啊？
1: 对。
0: 如果真的是去南方呢？
1: 没太考虑。但是
0: 国外呢？
1: 如果有合适的也都可以。
0: 哦。
1: 然后主要是我自己想换一种环境，然后还有孩子上大学了，我姐总想要上北京嘛，所以说就是一点点，我就那边就都切割了，几乎是切割完了。
0: 嗯。
1: 我也想给自己换一种生活。换一种生活，嗯，我现在想就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我之前喜欢古筝和钢琴，一直学的就是也不太专业。然后想这，我现在有这种心境了，然后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修心养性嘛。
0: 嗯，
1: 就这样。
0: 所以是想好了就彻底不做了，
1: 彻底不做了。但是，我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期中我还会，可能还会去研究做点其他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没定好。
0: 嗯
1: 嗯，我不会完全的待着，因为那样的话没意思，不充实。
0: 所以现在放空自己，我看说是充实鲜活哈，都做些什么呀？
1: 我住在大庆嘛，大庆是百湖之城嘛，我们那就是每一个湖修的都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然后我们每天，我家住的就是在那个湖边嘛，然后就是每一天去溜溜湖啊，然后我们对面还有那个游泳馆、体育馆什么的，然后游泳啦，然后或者是跑步啦，哎，挺充实的，挺舒服的。
0: 嗯嗯，哎。我觉得你过去的20年应该过的也是这样的日子呀。
1: 我是的，我过去的20年过的一直是那种日子，就是不需要我去奔波呀、劳碌呀，然后就是稍微打理一下内部的，比如财务了或者公司的人事管理了，然后或者家里的一些事情，就是很舒服的。但是我这几年很奔波很累，所以说我想放空自己一段时间。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女主吧也不是绝对的，像她老公在的时候她肯定是一个小女人的，就像她老公说的她也是个孩子，但是发生了生活上的经历啊，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之后，她就开始坚强起来，才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大女主。
0: 那这为爱包机难忘70天的煎熬，这个是应该是跟丈夫是有关系的
1: 啊？对，是她那个疫情的期间，她不是生病了吗？生病了，然后那会儿在这边是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在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住了30天的 ICU。
0: 她是什么问题啊？
1: 啊，急性胰腺炎，很要命的这个病。然后那个在哈尔滨住了30天，后来当时我们又联系南京军总医院。那边不是就是治疗这方面就是很厉害，然后也是朋友推荐的，然后后来我们为了去那边 快一点而且不被感染嘛，我们就包了个飞机，然后送过去之后又住了40天的 ICU， 一共是70天。
0: 嗯，就是整个70天他都没有好转吗？
1: 中间在哈尔滨的时候苏醒过，然后后来到南京之后几乎就属于没

0: 也没太苏醒过，
1: 就一直昏迷的状态。
0: 是，
1: 也没法交流，
0: 几乎没法交流，几乎没有。
1: 就他这是很突然是吗？
0: 很突然，
1: 之前完全没有，
0: 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病，然后就是挺突然的。他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胃疼呢，因为那胰腺不在胃的后边吗？
1: 就是突然是怎么就晕过去了？还是
0: 没有，就是疼得不行不行的了，因为胰腺就特别疼嘛。然后后来一看，这也不像胃疼啊，才上的医院嘛。
1: 那个时候就直接进 ICU 了，
0: 上医院的第二天。
1: 那对你来说，这个就晴天霹雳 啊！
0: 是的，
2: 胰腺这个病的话就是这样，晴天霹雳啊。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就特别严重，平时的话就没有问题。
1: 刚才其实你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们一号乐童哈，就是除了说演员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你是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3: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4: 哎呦，谢谢
5: 小燕老师！
4: 哎呀，谢谢你了，是吧？
6: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相亲现场。
1: 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了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5: 绝对来，那是。
1: 是吧？推荐一下你儿子。
5: 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八年了。
1: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
5: 我推荐他，他就二年了，不来，他不动换。说他不信，他不听，这我强制他。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3: 好。
6: 父命难违，二号男士又能否遇到心仪之人？

0: 水里面是有压力的，一开水它水你水管会震动，如果不是它卡的，它有一些震动那个连接处。
1: 那你这都是平和震的呢，它的后面砂浆很少，直接粘上去就行了，所以它能保证它的平度和牢固度的。
2: 知道了。
3: 薄铁法对墙面的基础施工要求很高，只有墙面底层找平到位，铁砖才能做到严丝合缝，不空鼓，不脱落。
2: 哎，那杨工问你，那这个厨房还做防水吗？
4: 厨房做，厨房呢一般是这样，墙上是30公分那个防水，
0: 上反30
4: 啊，上反30，地面板刷都
0: 刷
4: 几
0: 遍，两遍是吧？
4: 对对对，
0: 两遍，你看这个刷起来也有讲究，叫横竖。
4: 对，
0: 为什么呢？横一遍竖一遍，这样的话就没有死角，你两遍都是横的，有可能中间会漏，横竖就不会，交叉了之后没有死角。
4: 对，
0: 因为防水讲究的是一体成型，哪怕有漏一个点不行。
1: 这个行业从厨房做防水从瑞源开始的，
0: 最早是咱才开始。
1: 对，我们发现的，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吗？就是
0: 家里漏过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家厨房也做了这个防水。那在装修的时候，我是强烈要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的这个厨房的电器太多了，我们家那个厨房顶上是装了那个新风系统的主机，如果那个水要是漏下去的话，楼下如果也装了的话，完了。偶尔新风系统一台主机多贵，但是你要想，如果厨房装了这个防水，它就往外走啊，往外走，走到那个厅里，客厅的话。不会放什么主机，
2: 是，
0: 最多漏了我们就赔点钱，赔不了多少。
2: 是，
0: 厨房漏下去，我告诉你，电器可多，啊，那可就贵。
1: 橱柜
0: 、冰箱，包括那个洗碗机什么的。
1: 是，
0: 我们装修当中有一句话叫什么？金厨银卫。
1: 对，
0: 对不对？花钱花最多厨房
2: 是。
0: 装防水往外漏，当然这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是万分之一的可能。
2: 对对，
0: 但也是保我们安全。
2: 是啊，
1: 我这人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细节控吧，我就在这。你看这打孔啊，我让老杨在这，我再跟你说，打孔，就匀下来这个灰湿打孔的，当时拆掉擦掉很好擦的。现在它浮在上面，你知道吧？
0: 就不好擦了，
1: 就不好擦了。我觉得你，
4: 我这上面我刷胶，还刷了几遍。
1: 你还要刷一遍？
4: 对，
1: 你不必须要在这个地方重刷一遍，知道吧？
0: 要不然附着力不够。
1: 对啊，你到时候贴像这些东西，它附着力不够，有可能。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给自己挑毛病，就这里面是薄贴法，另外这底子处理的很好。你像这一打孔的水淋到这上面，它浮在上面的。对不对？
0: 这是什么口？这是什么口？
4: 那个
5: 燃气，
4: 给的煤气
5: 管子，
1: 对，
4: 给个烟机的。
1: 所以说你这要定细，给工人定细一点点，把这稍微再用那个建明剂处理一下，要不然的话，你知道吧？这些粘砖它就时间一长，它跟这个墙面它就起壳了。一般业主是看不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一般
1: 我不知道王先生能不能理解，
0: 我们一说就明白了。
2: 不是明白了，是杨工。处理掉
4: 没问题，
1: 就处理一下，这是必须要处理的。另外还有一个啊，你这绑子就换成那个卡带，塑料扎带，把这个去掉了，这个
4: 我换了个扎带。
1: 这扎带太难看了，你知道吗？
3: 对细节严格把控，对标准严格执行，方总的工地巡检绝不流于形式，只有这样才是对客户的负责，也是对企业的负责。接下来咱们看看客厅的施工质量又如何。
1: 墙面你看没刮腻子，
0: 对，
1: 也是腻子。腻子就是刮腻子是找不平的，如果找平了容易脱落和开裂。为什么要把这个底子找正了呢？底子找正了是为了降低更少的用腻子去找补，这样路修平整了，你在上面开车的时候就很好开了。
0: 对，
1: 所以这自然就是修路路基一样，这个基础打扎实了。
0: 我们来看看这路基到底怎么样。
1: 啊，对，你看一下啊，我看看了，哦，看看，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
1: 舒服吧？
0: 嗯，
1: 这一看就知道什么呀？这就是你柜子放上去，它就是
0: 严丝合缝，
1: 严丝合缝的，你看着你就知道吧？花的钱叫值，知道吧？所以啊，这钱这东西你知道吧？我们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这叫态度。我再看看这边啊，我感觉看一眼啊。 严丝合缝。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严丝合缝。好了，我再看看吊顶啊。
0: 吊顶，这个我帮您拿着。
1: 好。
0: 您看看吊顶。嗯。
1: 你像。

0: 吊顶也是一样，你像吊顶，你像这个缝隙啊，就做了、这个、
1: 牛皮纸
0: 、嗯、啊，这个我觉得都是要干透了，干透了真的我们很难撕下来、嗯、真的就很难截下来的，
2: 很结实，
0: 对，很结实，像骨头一样，
1: 这才能防裂、
0: 啊、对啊，就防裂、哦、
1: 防裂，
0: 但是呢就是像这种大面积的肯定很少裂、嗯、裂像吊顶裂的地方都是像周圈底，
1: 对，
0: 在那个拐角处啊，
1: 对
0: 啊，还可能产生这种裂纹，你像这大面积的不可能说这一道裂那一道裂都开裂，不可能，就是基本上、嗯、可能有边边角角的小接头的地方啊，因为受力的原因可能产生局部的微裂，
1: 对、
0: 啊、
1: 但它这个确实细节做得好、嗯、这个细节怎么做得好呢？第一个就是牛皮纸不用说，
0: 嗯，
1: 第二个你看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2: 钉子，
1: 钉子，防锈的，然后这个墙角，
0: 对，墙角，
1: 因为这两个是什么呢？两种材料不一样，这是石膏板，
2: 哦，
1: 这是墙面，这两种衔接的地方它本身材质不一样，所以它含水量不一样，热胀冷缩的系数不一样，
2: 哦，
1: 这就容易导致什么呢？这个交接处容易开裂，
0: 对，
1: 所以交接处看容易开裂怎么样？牛皮纸一贴，它的牛皮纸就把它的韧性和它的两种不一样的那个拉力给它抵消了，
0: 对，它有伸缩性，这牛皮纸你看那个角吊顶的那个角它都要贴，
1: 这个其实这个都是细节，
0: 都是细节，
1: 都是细节、
0: 其实在这地方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业主
1: 这方面可能不了解，
3: 真的不
0: 了
3: 解，
1: 真不了解，
3: 了解才知道、
1: 是，你要说如果说将来不做这个，这钉子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锈点，到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一个黑点，
3: 对，
0: 对，它就是它就
1: 一个一个黑，
0: 它然后就或者凹上去了，知道吧？
1: 就不好看，
0: 不平
3: 了，
0: 对
1: 对。
4: 验收结束，总体上都通过了验收，对这一结果方总也比较满意，高兴之余方总向客户王先生引荐了一位神秘人物。
0: 王先生，我特意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在北京啊瓦工大赛当中
1: 冠军
0: 得主，
3: 太厉害了，刚知道，哎，
0: 你看从那里那小藤现在看着变成老藤了
1: ，
0: 所以很多那个消费者都了解他。就是我们的每个业主家的活都是有一线的工人干好的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钱呢要用在什么叫刀刃上啊？
1: 工人就是刀刃，
0: 对，很多客户啊看到他就觉得很踏实，
1: 对，
0: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份态度，
3: 是
0: 啊。

0: 所以这也是大家能够挑出来确实对于我们的血脂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人为什么喜欢训练？你可以做一分钟的运动，一天呢可以找个时间10分钟，分10次，每次1分钟，你在攻坚，在看电视之余，玩手机之余，都可以做这样的运动。
1: 躺床上是不是也能这么蹬啊？啊，
0: 躺床上我们叫朝天蹬。哦，然后呢，你就可以往天上去蹬。
2: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栓黄金期。
3: 来，开始。
4: 这么快？
3: 对。
5: 啊，呼吸没了，
4: 人都没了。
2: 中医古方，清血管逆转危险斑块，
3: 尤其对于后期像动脉的软斑啊，还有陈旧性的血栓啊，在这些疾病上，中医的优势还是非常强烈的。
2: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看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扫码获取相关的健康知识干货。吃动结合呢，是养护血管的基础，但是很多人平时啊，这很注意运动和饮食了，但是还是会频繁的出现手脚冰凉或者偶尔发麻的情况。这个时候啊，不能再单纯的以为这是累着了，或者啊就是体质弱，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体内的血栓正在发出求救信号。这血管一旦被堵住，后续的麻烦可不小。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说一说，怎么第一时间给识别这些隐藏的血栓警报。
7: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不能给家属给社会找来麻烦，以后我们走道走不了，瘫床上。
4: 哎呦，这么黑啊。嗯，
7: 静血管啊。
8: 嗯，静脉血栓，因为我这个是陈旧型的血栓，10多年了，吃了一个月，感觉腿上原来是黑的，现在皮肤变浅了。
9: 我是腿肿。
3: 腿肿，反正您 B 超说有血栓，
9: 有血栓，他都给我吃足栓药了。
3: 您这左腿肿成这样，您这再往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彻底把血管给堵死了。
9: 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有过严重的肺栓塞。
3: 那您真命大，
9: 你把我憋死，我老冷。
3: 你说为啥冷呢？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1: 下肢
5: 不是在肺部吗？
4: 对啊，怎么肺栓塞在下肢啊？
6: 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危重的病。
3: 对啊，因为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6: 哎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3: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是长血栓的，比如说只有脑梗塞是颈动脉斑块脱落导致的脑梗死或脑梗塞。
4: 那我这就有这个，那是不是随时有危险啊？
5: 咱们都有斑块啊，
4: 对，好像上岁数人都有，
3: 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5: 对，
3: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在管道里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血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我们先说血栓啊，血栓按它的性质来分啊，分为新鲜血栓、中等回声血栓和陈旧的血栓。新鲜血栓就像我们在火锅店里吃到的那种很软的那种血豆腐，液态的那种血栓，流动性非常的强。

0: 它可以被高速血流冲走。
1: 哦，因为它软软的，
0: 对，
1: 它也不是
0: 很强，
1: 对，这种就容易被血液冲走带走了。
0: 好，第二种是我们超市里能买到的这种啊血豆腐，很韧。我们也可以通过吸栓的方法给它抽走，但是需要技巧，需要先搅碎把它吸走。就你想它在血管里边，在各种缝隙里边会存在的。
1: 像这种稍微硬一点的，那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这种
0: 要
1: 流动性强的要好一些？
0: 要安全一些，不是绝对安全。如果说我们过量的运动，甚至有人去按摩折腾，它也有脱落的风险。它毕竟也是韧，但它不是硬，所以一般得的血栓的病人都要求静止不动，老老实实待着。哎呦，第三种风干之后的类似于状态，您可理解成血嘎巴或者血痂。那这种东西在血管里边是相对非常稳定的，这种血栓脱落的风险很小，同时是不能通过外科手术方法去给它清除的，只能通过中医的方法破血逐瘀，逐渐逐渐地消除这种血管内的血栓。
1: 那我的理解，就这个是最安全的，相对来讲，
0: 这是最安全的，它几乎没有脱落的风险。
1: 但是它如果长期存在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它也堵啊。
0: 对啊，
1: 它也堵着我们的血管里头的血流。
0: 对啊，
2: 对啊，
1: 也会影响。
0: 会截肢的。哦，血管堵了，
3: 堵了啊。
1: 那像刚才视频当中颜色已经有一些变化的，其实就是因为它
0: 是罪魁祸首。哦。血管不流动，你想想一个管道里边如果是流动的话是很安全的，如果血不流动像臭水沟一样，时间长了会发炎的，先从血管里边发炎，逐渐逐渐皮肤就彻底坏死了。血液在管道内只要不流动它就自然会凝固，如果一个血我们抽出来就搁在试管里放在室外上我们看一看，过11秒左右它就逐渐逐渐开始凝固了，

0: 生活每一天。
1: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2: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3: 喝一口啊，
4: 捏一下，抽抽抽的往上窜黑，特别好，
3: 脑门子开始出汗。
5: 感谢航海时代哦，
6: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 外面的在哪儿啊？真不好找。哎，你这多走一步都不愿意是吧？
8: 我不是下来了吗？我慢、
1: 吃什么呀？今儿
8: 就是你不是最近胃口不好吗？我就带你解解馋。
1: 其实就是馋了，什么胃口不好、
8: 就是馋了，就没吃着好吃的。
1: 所以这不只是一宾馆是吧？能吃饭是吧？
8: 里边有馆子啊、
1: 走吧，走，那肯定是吃长沙菜呗。
8: 那必须啊，湘菜多开胃啊！
1: 走走走
8: 走，
9: 哟，还真不是太好找。
1: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9: 我刚才我看人服务员端过去是有粉是吧？是吧？
10: 对对对，像长沙话就是嗦粉，
9: 嗦粉。
10: 对，
9: 哎对，哎哎，
1: 这来来来，这边，
9: 这都是现煮的是吧？
11: 啊，是的。
1: 哎呦，这是湿米粉，哎，
11: 是我们每天早上做的摘早的一包黄斑过来的，湖南发过来的米粉。哦，
9: 这好好吃，好吃，好吃。
12: 早的黄斑。
1: 啊，最早，哎，谢谢您翻译。嗯，发过来的。
12: 黄斑发过来的。
1: 每天都发一班。
12: 每天发一
1: 班。都是一下发一周的吗？
12: 那不行，我们必须得要新鲜的，知道吧？必须得新鲜的啊，每天早上。
11: 像这么所有的，
1: 你看买大哥级的，
11: 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到有指定的农户，指定的农户早上采摘以后，就再找一包黄斑过来的。
9: 就是咱们不用坐最早的航班去长沙吃粉，
1: 对，
9: 让长沙的粉坐最早一班航班找咱们来。
1: 然后咱，
9: 所以您家这米粉都得是湖南当地的是吧？不是在北京做的
12: 啊，
9: 口感会不一样是吗？跟北京做的米粉？
12: 那肯定不一样，就是湖南口感。自己腌制的酸豆角、都是我腌制的、都是自己腌制的，用长沙的那种方法。
11: 长沙人一般是喜欢吃扁粉，常德人就喜欢吃云粉，它口味不一样。
9: 常德和长沙的，
11: 嗯，
9: 咱俩不一样，来一碗。
1: 我要扁粉。
11: 好的。
9: 那我来这个常德这圆粉试试。
1: 好的。
9: 哎，我先问，因为刚刚我听那个做粉的那个大哥大姐，这都是湖南老师傅是吧？
10: 对，大部分都是湖南老师傅，因为我们要做长沙的味道嘛，所以说还是本地人，他们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有那种感觉的。
9: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0: 豆角鱼头，都是选用的湖南的那个剁辣椒，鱼头的话也是选用那个湖南洞庭湖2斤左右的那个胖头鱼，
13: 这得来一个吧？
10: 对，
1: 必须得来啊，剁椒鱼头啊！
9: 长沙话怎么说剁椒鱼头？
10: 豆角鱼头。
9: 豆
1: 啊，这个挺好的，豆角鱼头。
9: 这还小炒肉有吗？
10: 有小炒肉，像这个湖南本地的辣椒炒肉。
9: 哦，这
1: 得来一个。
10: 对，
9: 哎，这怎么说？长沙话。
10: 辣椒炒肉，
1: 辣椒炒肉，还有这个鱼豆。来吧，先试试这粉儿。
14: 哎，
1: 我这是汤粉，
13: 我这是干拌的。
1: 你那是圆的，我这是扁的。
13: 对。
9: 哎呀，看着就好吃。
1: 一碗回长沙，
13: 那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味道太正了也。这汤都是骨汤，什么还有鸡子什么熬的，你喝一口啊，辣味是在最后才出来的，一开始就是骨汤的那个香味儿，哎呦，那个香不抢口，但是就是淡淡的，而且就是那个香慢慢的就变成了甜，慢慢的突突的往上窜黑，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13: 这是辣椒炒肉，
10: 辣椒炒肉。哎呦，
1: 你看上面那剁椒啊，定是手工做出来的
10: 啊。
1: 一般咱们在外边能买到的剁椒酱啊，都是相对比较细，剁的也比较细，铺在上面你很难看到辣椒的原型，但这个你是能看到的。
13: 对，而且它那个发酵的味道特别好。
1: 是的，
13: 就是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然后再加上它鱼很新鲜，对吧？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味和这辣椒互相相辅相成的。
1: 对，
13: 所以我觉得这还一个就是我吃长沙菜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更注重食材本身那个鲜的感觉，
1: 是，
13: 然后那个香去搭配它，真的好吃啊！
1: 就这个吧，看着挺复杂，看着是一道大菜，但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鱼，咱得要新鲜，刚出水的，马上就得吃。但剁椒呢，你得经过时间的发酵，
13: 对，
1: 它才能出来那种特别的香和特别的辣。浇在这上边，把两个时间相互融合，您吃到了这道永流传的菜。

0: 那剁椒鱼头，那剁椒都得是咱店里自己做是吧？
1: 对的，
0: 这不能买成品的。
1: 不能，没有成品，没有成品。
0: 因为我们俩刚才聊说，好像很多就是长沙做剁椒鱼头，这个剁椒每家的配比啊，用的辣椒都不太一样。
1: 对，都不一样。
0: 我看您这用的都是什么呀？
1: 农家自制的剁椒，
0: 剁椒啊，
1: 黄灯笼，
0: 黄灯笼，
1: 黄贡椒
0: 啊，
1: 也带了点辣妹子
0: 啊。这得现熬一下这个，
1: 对，现熬。
2: 首先起锅烧油，放猪油啊，
0: 得放猪油是吧？
2: 对。然后呢，先放这个剁椒，
1: 对。
2: 这一看，真的就是你说的，不是工厂的剁椒，
0: 对，都是自己做好的那种，
2: 对，
0: 大小啊块都不是很一样的。
1: 哦，剁椒酸辣开胃嘛，
0: 啊，
1: 再黄跟黄贡椒搭配，
0: 啊，
1: 颜色跟层次感就一下就上来了。
0: 哦，有颜色，然后那个黄灯笼呢？
1: 黄灯笼跟这个剁辣椒都是增香增色的，辣妹子也是增色，你看这个颜色一下就亮起来了。
0: 啊，所以你看咱不同的辣椒，有的是带酸的，有的带辣的，然后有的出黄颜色，有的出红颜色，
2: 就是
0: 要去调
2: 色香味儿，都靠这不同的辣椒来体现了。
0: 哦，
2: 可以了。
0: 那除了做剁椒鱼头，还能做别的吗？
1: 做黄焖的菜都可以啊，黄焖鱼杂用这个也可以。
0: 哦，鱼杂，
1: 对，
0: 哦，
1: 牛蛙都可以。
0: 咱试试辣椒炒肉，
2: 来
0: 吧，
2: 尝尝。湖南的辣椒炒肉，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喜欢吗？它多了一东西，
0: 什么？
2: 这剁椒鱼头里边没有，
0: 啊，
2: 就是豆豉。
0: 哎，对，对，
2: 但它也让人发酵的，
0: 是。
2: 但是豆豉的香在湘菜里边用的好像还蛮多的，
0: 是
2: 豆豉啊、紫苏啊，啊，所以这种特别的香料在湘菜里边经常出现。
0: 对，而且你知道吃这个特别感谢什么？
2: 感谢
0: 航海时代。
2: 哦，
0: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2: 就比较寡淡是吧？
0: 对啊，您我记得那时候最早说就是没有辣椒之前，咱们中餐想吃辣，好多是拿姜去弄嘛，姜辣嘛，
2: 姜蒜，
0: 对这些东西。
2: 辣椒刚来的时候，大家还真不吃
0: 啊，对，当观赏，
2: 当观赏，
0: 好
2: 当花养嘛。结果我的辣椒开花了，那结果了。后来开始拿食物进行中和，
0: 然后
2: 把它融到中餐里边，怎么让它不那么辣
0: 啊？然后慢慢演变出来，
2: 慢慢就开始。

0: 菜是吗？
1: 对，调味呢，我觉得就简单一点啊，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生抽。今天咱们这个菜呢是吃鲜不吃咸，
0: 哎，咱控糖也控盐。
1: 哎，对，好了，咱就转成一个小火啊，这个时间大概也就是3-4分钟的样子，给我们留足了一个让鱼肉更加鲜美的一个操作步骤。
0: 但您还没说呢，就是这个鱼肉怎么能够吃出极致的鲜美？哎，这窍门是什么？
1: 那说到这儿，咱就开始来操作这个鱼肉，稍微的记点花刀，切成大块啊。
0: 这样的话，它有很多的断面更易成熟。
1: 腌制呢，是让今天这个鱼肉鲜上加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您是有什么独家的秘籍腌鱼肉吗？
1: 对对对，和往期的很多的一些腌法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神奇之处就在我这一碗金黄色的这个料油里。哎呦，一闻就知道，
0: 熟悉且喜欢的味道。这应该是金蒜，炸的金蒜，对不对？
1: 没错没错，也就是熬的这个蒜油，蒜香味非常的浓郁，它又是一个熟蒜的味道，
0: 很香啊。
1: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颗粒感十足的蒜，
0: 小金蒜。哎呦，
1: 你看这个才是很关键的部分哈。好，我们直接把它放进来。那往常我们说腌鱼呢，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呀？葱姜料酒加盐什么各种抓揉，对吧？有了这个蒜头油以后，
0: 是的，
1: 它完全可以代替到那些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先给到一些的这个金蒜，加这个蒜油，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生抽和一点点的盐味码齐就可以了。此时此刻，你闻到鱼肉和蒜油之间的结合的味道了吗？好了，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拌一拌。
0: 就没有想过啊，就是蒜油然后跟鱼肉结合在一起，它是会如此美妙的一个味儿。
1: 拌的时候呢，这些鱼肉啊本来就比较的干爽，它也很好的把这些个生抽还有蒜油呢给它吸进去。
0: 这样一会儿放进那个焖饭里的话，其实它鱼肉本身它表面裹了一些蒜油啊，也会为它锁水。主要是它那个口感是很鲜嫩的。
1: 是的，是的。鱼肉咱快速的腌完了，
0: 准备好了，我们看看米饭的状态。
1: 来，汤汁就越来越少了。
0: 我们叫鱼目泡吧，差不多是。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好了，赶紧把鱼肉给它放进来。
0: 这个鱼肉真的是很香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0: 平时其实腌鱼肉的时候，它如果是生的状态，还会有一点点的腥味儿。
1: 对的。
0: 但是这个蒜油完全不会，它下进去只要一融合就很香。这鱼肉也下锅了，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是不是也可以登场？噔噔噔噔噔。
1: 看，是啥？
0: 这一看大家一目了然，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西兰花，是不是郭老师？它好在哪儿啊？
2: 因为西兰花里其实含有一种矿物质叫铬元素，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胰岛素好帮手。因为铬元素可以增加我们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协助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0: 但是郭大厨说最后才放这个胰岛素好帮手西兰花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太耐火，这个火力的时间如果长了对营养元素有损耗吗？
2: 会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在放的先后顺序上还是有讲究的。
1: 接下来呢，咱就给它撒到这个鱼肉上就可以啊，我们只需要加盖儿，大概是3-4分钟，这个鱼肉就成熟了。
0: 这个3-4分钟之后啊，就可以准备勺子跟碗了。今天肯定得干一碗饭哈。但是啊，整个的这个吃米饭的控糖配方，还有做米饭的那一步高招，顾大厨快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1: 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俗称的叫做沥米，其实就是沥水的意思。在有一些的地区呢，它会有这种就是事先把这个米呀、开水把它做一个汆烫的一个处理，再把它捞起来放到一个屉布里，然后再放到蒸锅上去蒸熟，整个的米也是粒粒分明，非常的弹爽。
0: 但是它可以控糖，这是为什么？郭老师，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就像刚才顾大厨说的，我们会有一个先煮再蒸的过程。
0: 对，
2: 这个煮的过程就是把大米表面的一些淀粉融到了水里，这样的话减少了淀粉的吸收，就起到了控糖的作用了。
1: 融合以后咱就开始呢开盖，
0: 特别好看。你看那个鱼肉的状态，它是那个鱼皮稍微有一点翘，就是整个鱼肉是很饱满鲜嫩多汁的，鲜美到极致啊。所以想控糖并不是说得亏待了自己的口福，想用美味也能控好血糖。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0: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1: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1: 是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1: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6: 是。
1: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得开始配好眼镜。
1: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步搞定了，就

0: 这衣服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衣服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1: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2: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1: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2: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3: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1: 嚯！
3: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知道吗？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1: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3: 啊，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性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1: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星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3: 对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4: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星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5: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4: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星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

0: 过程中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但是就是说具体在哪里，我觉得我全国确实哪里都行，但是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的脑子里也不是很清晰。
1: 嗯，
0: 但
1: 是
0: 只是刚开始考虑。我母亲是天津人，但是我父母都是部队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1: 嗯，但你们家一直生活在天津？
0: 不，就是这随部队迁走，我父母就是后来就迁的这个部队迁到武汉去了，搞科研的。所以我当时出生的时候，是我母亲回天津，因为我姥姥在天津嘛。
1: 嗯，
0: 就是就把我留在天津了。他们很忙，就是如果搞一个科研项目的话，他可能5年都见不到人。
1: 嗯，
0: 所以确实是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短。
1: 以前都自己扛，以后有一个人替你都扛了，什么都替你想了，不也蛮好的吗？
0: 也是的。
1: 嗯，
0: 您说的也对。
1: 有过婚姻吗？
0: 有，我是离异的。
1: 嗯，当时因为什么分开的？
0: 可能跟异性的沟通能力啊，或者这个相处这方面可能有欠缺，因为在原生家庭里，父母的这种就没有学会什么，因为他们总是轮流出差，轮流消失。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可能这方面的领悟能力也比较差，就是到后来无话可说。
1: 嗯，
0: 我也有我自己的问题，
1: 冷战是吧？
0: 啊，对，有点擅长可能。
1: 你也擅长冷战是吧？
0: 也许是吧，我觉得。
1: 哎，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刘先生可能真的很适合您。如果女士同意，您是不改变您的心意的是吗？
2: 对。
1: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3: 不太好还这么高兴？
4: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女士是香饽饽，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3: 哎呦，
1: 就是您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错。
2: 哦，这没事，这个
1: 有信心啊。
2: 哦，这没关系。顺其自然。
1: 但我觉得您心里开始打鼓了，紧张了。嗯，比刚上场那会儿还紧张，是不是啊？
2: 这顺其自然，没事。
1: 这个你的对手就在那儿，是因为之前我听说柳先生其实对我们女士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
2: 对。
1: 啊，我们女士，您今天是第一次见？
5: 第二次。
1: 哦，第二次。
5: 嗯。
1: 上一次是？
5: 上一次他是嘉宾坐沙发，我是坐那个位置。
1: 哦，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表达一下呀？
5: 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今天这么状态这么好。
1: 哦，
3: 那次我还努力的劝他们俩。
1: 哦，是吗？
3: 因为柳大哥他那个感觉，我一直觉得他特别优质。
1: 嗯，
3: 而且女士呢也是那天往那一坐，大眼睛也是忽闪忽闪，特温婉，就跟个受气的小女孩似的。
1: 嗯，
3: 这一个大哥哥一小妹妹，真的
1: 特别合适。
3: 嗯，
1: 您是觉得合适？你看你看，
5: 不是，你看看，主要是看这个女士这个意愿。
1: 哎，今天您突然觉得哟，那天穆老师的建议还是对的，是吧？重新打动了您。
4: 还有一个呀，因为发现本来是犹犹豫豫，然后呢我们这位先生添了把火，那竞争的时候呀，我这雄性竞争就是这样，是吧？可能如果说我们这个刘强先生没有说对这位女士有好感，可能你也就灭火了，会吗？
5: 不是坐在一块儿，今天早上一早上来了之后感觉就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
5: 是
1: 吧？年龄64。
5: 我64啊。
1: 61。
5: 嗯，
1: 您是北京户籍？
5: 对。
1: 您也是北京户籍，自有住房？
5: 对。
1: 您也是自有住房。
4: 嗯，
1: 孩子虽然有失联啊，这个是没有孩子，所以目前大约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儿处处都碰到了，就是很难分出来，就两人都很多方面都几乎是相似的。你想问问他们俩分别问什么问题吗？
0: 对于一些人生初体验，比如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今后的人生里也许也很难做到，比如前段时间的世界杯，如果你到现场去看一下，就是如果你热爱这个运动的话，想去看一下，但是距离很远，花费很高，你会去选择现场去看还是只是在家里看？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像骑马这个运动，你会去尝试吗？
5: 世界杯我好像还没有热爱到那个程度，第一个是。
0: 我不是说那，就是只是打个比方，就是像它会花费比较大，但是如果比如您喜欢的乒乓球比赛，如果在哪儿举办了，有您喜欢出场什么的。

0: 您会花费高额的这个费用去现场观看呢，还是选择在家里看？
1: 选择在家里看。
0: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说我很热爱这个运动，也很喜爱这个运动员，在我的经济范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去看一次，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氛围，作为我一种人生的体验。如果是这个骑马这种挑战性的运动的话，我也会考虑在自己身体和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去尝试。
2: 但是这种情况也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像我那么大岁数，就让我做特别危险的我也不去。
3: 那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一下，
0: 可以考虑考虑吗？
3: 可以考虑一下。
0: 嗯嗯，谢谢。
3: 那也就是说在这一刻两位您都不选是吧？
0: 嗯
3: 嗯，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回到座位上啊。接下来按流程，我们其实是要见一下下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
1: 见。
3: 我们这两位女士，你看一下，这是两位女士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住房、收入。
3: 孙女士57岁，老家有房，收入在10000以上。高女士61岁，公租房收入在3000以上。
1: 第二位。
3: 为什么？
1: 第一位太高了。
3: 哦，您大约收入是多少？
1: 6000。
3: 其实也还可以啊。那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高女士啊，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4: 大家好，我是高慧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二号姐姐红彤彤的哈。嗯，这个平常喜欢鲜艳的颜色。
4: 对，我特别喜欢鲜艳、我也今天也是，就是我看选择栏目都7、8年了吧，但是我没有这勇气上来，然后这次我就有勇气了，因为我前些日子看选择栏目，有70、80岁的我看老人还上来选择呢，我说我刚60岁，我说我也上去，然后给电脑打电话了。
5: 您觉得这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2: 对，北京大妞，北京的吧？
5: 嗯，一听就是。
2: 对，你生活这样，对，就特别简单。
3: 我们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姐姐啊，高慧玲，61岁，离异，社会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刘先生印象怎么样哈？5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4: 嗯，您住哪儿啊？
1: 我住石景山。
4: 啊，我住东坝。
1: 东坝是吧？
4: 对。
1: 哦。
4: 朝阳区东坝。我刚才看了您介绍您自己哈，我觉得您挺优秀的，而且也挺，对家挺负责任的。我是一个好丈夫。
1: 哦，您夸奖了。
4: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您问我。
1: 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就是除了这个。
4: 我也没有什么爱好，我就属于那种家庭妇女型的吧，顾家那种，就是在家一般的都是每天就是自己做饭，吃完饭然后遛弯，遛完弯中午回家还得要休息每天，然后下午再吃饭，然后晚上再遛弯。没事就是喜欢逛商场，逛超市，上公园。
1: 退休前您是做什么工作啊？
4: 退休前我以前是纺织厂的，纺织厂之后干了10多年，然后就辞职了，然后就是干导购，以前在那个东安商场卖熟食，然后还卖过鞋，然后慢慢熬到退休了，就没干什么工作，然后就帮着孩子带孩子嘛，现在孩子也大点了，我觉得我也该为自己的以后想一想了。毕竟现在的孩子我觉得现在也指不上嘛，他有他自己的家，我就觉得那次我有病，然后躺床上，哎呀我想喝一口水我就起不来呀，然后就躺坚持坚持坚持了得有几个小时，实在不行我渴，我说我硬着头皮我就起来倒一杯水喝，从那以后我觉得身边真应该有一个人，最起码你有病的时候他能在你身边给你倒杯水，哪怕熬点粥也可以，我觉得。
6: 你觉得他跟这先生合适吗？
7: 他刚才在这儿说呢，没看上那一些子。
6: 但我觉得他俩其实是合适的，都北京的。
7: 嗯。
6: 然后男士又会做饭，但是情绪价值能给到位。
3: 我们编导说您唱歌唱的特别好。
4: 唱歌还行，我挺喜欢唱歌的。
3: 那您先给我们来一首。

0: 请不我们的孩子打工啊，
1: 所以跟孩子打交道会很多
0: 很多的，尤其初中生十五六了叛逆的了，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
2: 二号女士登场。

0: 养，你说你现在就养成这个习惯，等你岁数再大一点，真的步入社会要自己养活自己，那个时候你没有那个能力要点外卖了，或者是你稍微付出一点努力就可以的，那你这个时候不培养这个习惯，你那会儿能养成这个习惯吗？你已经养成了随时点外卖了。
1: 这是需要他从小的这种培养，现在的这个年龄也需要父母去引导，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点外卖，没有劳动自身的劳动这个意愿，没有，就因为觉得父母的一切都是我的，都是啃老族嘛，所谓的他的这个想法就是有偏差，这就需要这父母是从小一点点去培养的。不能说我现在发现问题了，我现在去改变，一下就改变孩子，这是不可能。
0: 哎，我跟你讲，老王到现在还抱有这种想法，他不炒期货吗？
1: 我明白
0: 啊，我要炒期货，我为什么要炒期货？我要赚很多钱，我为什么要赚很多钱？给我闺女花，
1: 因为
0: 我要给她留更多的钱。
2: 我打断一下，就是姑娘只是在我面前是这样，在她妈面前她不敢。他妈做饭该吃吃该喝喝，我姑娘只是在我这儿表现的就是她知道她爸是就怎么说呢，不会拒绝，哎，在他妈那是还是规规矩矩的，该做饭那个吃完饭该刷盘子该干的家务，哎，他妈还是会让她做的，因为她一个礼拜就到我这来一次，然后你说我跟她对着干干嘛？
0: 所以那您拧巴啥呀？你又觉得她一个礼拜才来一回，其实这个消费你也是能消费得了的，对吧？
2: 但是我就想叫她下楼或者陪我出去走一走，比方说出去吃个饭多好。我们姑娘现在快1.7米，她穿了高跟鞋1.77米了，就快赶上我了。姑娘在我旁边踩着她爹，是不是？我多牛 啊！
0: 那要找感觉，咱就
2: 人家不跟你呀、啊。
3: 你想多了。
0: 哦，原来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他自己想要找感觉，人家不给他这情绪价值、
3: 哎
0: 是，
3: 是
0: 不是、啊？
3: 所以不要设计，我跟希望你就随着走就好了。姑娘多大了？
2: 16。
3: 哦，16。
2: 不，还不满16，就过了生日以后是16。
3: 没事，宠着吧，宠着吧。
2: 所以我刚才打断的就是。姑娘只是在我这儿，我是千般宠爱，你知道吗？
1: 实际她这个年龄段，她跟异性有边界感，尤其对父亲，她是有肢体的排斥的，
0: 很正常。
1: 对，很正常。这种心理变化，实际父母很难去接受，就是孩子长大，离的自己这个感情交流啊，这种心理的依附，他父母好像就是这个转变很难接受，但是孩子希望就是有自己的世界，跟这个父亲。不像跟母亲那么那个心里那交融。
0: 那这样，我看这女士哈、啊，在跟因为您上次就提到在择偶上跟女儿的相处的这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她的经验真的非常丰富，年龄也跟您合适，您不要55岁的嘛。那两位聊一聊你们俩人之间的，好吧？
1: 可以。
0: 好，来，
2: 谢谢。
0: 先说说您怎么注意到我们王先生的，就是他的哪一点比较让您印象深刻？
1: 因为他上次就是来节目啊，我看到了，我看的第一点呢，就是他下班以后，照顾完父亲以后，又去回家又照顾母亲，对父亲特别孝顺，对他的女儿特别宠爱。我想到了，就是如果他对父亲也对他女儿也好，他对另一半也不能差到哪里去。
0: 哦。
1: 再一个，他很温柔，就是心思很细腻。
0: 怎么看出温柔的呀？
1: 因为从他对他的女儿都能看到。
0: 我刚才都给你举例子了，女儿可以，未来的那半可能就不可以。
1: 是这样的，因为男人有三种成分，就是比如父亲、儿子、丈夫。咱们女的也是可以是女儿、朋友、妻子，还有母亲的一边，对不对？就是她从一方面能看到她的温柔一面，看她对她的家人怎么样，我觉得她对另一半也会非常好。
0: 哦，
1: 对，因为你看一个人得看她对周围的朋友是什么样子，对她的亲人是什么样子，她这个人以后她也对你不会差到哪里去。
0: 哦，所以您判断老王挺好。
1: 哎，对，第一个她很善良。 但是这次来哈，他把他的所有的硬伤所谓的缺点展露出来，我觉得我能接受在哪儿。第一个呢，我呢他做饭没问题，收拾家务也没有问题，再说他这个女儿我也能接受得了。为什么？因为我经常接触这些同龄人，我知道怎么跟他俩相处。

0: 是这样的，因为我能跟他的女儿去做好朋友，我不能是跟他作为家长长辈去教育他，而是跟他做朋友，先共情，咱们再去说话，再去处事儿。
1: 所以您自己的孩子是？
0: 我是没有孩子，
1: 对，没有
0: 子女，是这样这种情况的。
1: 嗯，
0: 我对男方的要求就是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因为什么？我觉得两个人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房子大小或者什么钱财啥的，只要俩人开开心心，够过日子就可以。这是很主要，我看中是这一点。
2: 我跟你说，这女的不是那男的菜，你听了吗？她能不能先装的？
3: 这女的应该很贤惠。
2: 你那贤惠，她好好是好，人和人之间，她适不适应，她喜不喜欢这类型的，是很重要的。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你们俩比较有共同语言，
0: 期货啊，因为我呢年轻时候接触到期货。对期货多少了解一些？
1: 你不是在一汽吗？你怎么会？
0: 因为我出国留学过，在新加坡我念了四年留学，在新加坡时候我在期货交易市场我打过工，就是这样，我俩在一起，我俩有共同语言。他聊期货，我能懂，我能理解，就是这些问题，就是俩有共同语言。在一个生活上方面，我俩可以，他不会做饭，我可以咱俩一起买个菜了，去我回来做了，他就在家里正在起货了，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4: 这哥们要能看他，我吐，他离了三次，这三个女人都不会难看了。
5: 就是你们都是国企出来的，因为国家机构里的人呢，他就接触的就是那点事儿，人情世故也是那点，就相对啊比较单纯啊。我觉得这一点你们俩这个相通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6: 谢谢
1: 您
6: 啊。
1: 哎，您原来在一汽做什么？
0: 我在一汽是技术科，画图的。过去的汽车是有叫解放汽车，后面有车厢。我是专门设画图车厢的。
1: 我没有明白，比方说一个车型一旦画出一个图来，不就一直固定用这个吗？
0: 不是的，不是的，可以改变的。比如你载重量，你后面车厢你的载重量有变化，你的车厢的长度宽度就有所改变，你的底盘，你的发动机，你所有的东西要跟着去改变这些东西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设计，去画图，完底下按着你这些东西去改变你的工艺去制造，就是这样的。
1: 那就很厉害。那您原来学什么专业啊？
0: 我就学这种那个画图的。专门学画图的。
1: 行，这个我帮您问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接下来你们俩人沟通沟通，您感兴趣什么，你也可以问问小孙，好不好？
6: 下来再聊，然后这个就先不耽误别人了吧。
0: 好的好的。可以。
1: 啥？
6: 我就说，我也了解了，他也了解，我也了解
1: 了。我那坐下那五秒钟还没结束，没有想跟人家聊一聊，想了解的，但是人的脾气性格呀什么的，他的婚姻情况呀等等的，
6: 他都说了嘛，他那个
1: 婚姻您都知
6: 道了，他说他离异的嘛，没孩子。
1: 因为什么离异啊？
0: 是这样的，我俩那个接触的是在一次就是厂子里头那个聚会认识的，他是一个孤儿，没有父母，他那个人吧特别善良，也挺好，当时看着我就是觉得这个人好，在一起，我俩属于自由恋爱，婚前都对我非常好，婚后呢前段日子呢也挺好，婚以后呢他逐渐是出差，因为给全国各地那个汽车去调试配置生产线什么，我们俩就是聚少离多，这样呢就是发现他那个逐渐对我不好了，工资卡也要回去了，也对我不关心了，但是我没对这方面没太在意，后来就是发现他找了一比我小十岁的一个女的，这样了我就跟他俩离婚了。
1: 婚姻多久啊？
0: 十年。
1: 那为什么不要孩子呀？
0: 是这样，他没有父母嘛，他是个孤儿。完了我这边呢没有父亲，就一个老母亲，他就觉得说的，你看生完孩子以后没人带你啊，我呢就经常出差，完了你我也不想让你太辛苦，就是这样的，没有要孩子。
1: 他后来有孩子了吗？
0: 也没有，他跟这个也没有要孩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独的一个人，就是不喜欢有孩子，我想过自己的世界。
6: 原来我的第一个爱人就是，其实他是个学霸，是我，也是我的初恋。然后我们那个当时呢，就是

0: 就是这不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嘛，然后我就下海了。人家是学霸，是读完本科、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读博士，最后被美国的某个大学就给邀请过去了。邀请过去以后，我们就成了两地分居了。婚姻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说你想象的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然后这不就，
1: 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想要个孩子，发现人家丁克
0: 对，
1: 是吧？然后也没辙，是不是？直到了有个人愿意给他生孩子，这就赶快结了。最后就是又挤在小沙发上掉下来，他也得坚着咬着牙过。
0: 小燕老师说的非常中肯呐，就是说，就是幸福，大伙儿都是愿意的。就是不幸福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今天跟洪英老师来的时候，我先把我的缺点先亮出来。
1: 所以我觉得像孙女士这种，其实很多她都能接受，孩子也可以接受，婚姻为什么也能接受，包括还有共同的语言。
2: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哎，两位张亚老师觉得他们匹配度怎么样啊？
3: 匹配度非常高，因为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境界是一样的，然后都是文化人啊，然后你就听你们俩的谈吐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礼貌啊，用词语气都非常好，那就是就看眼睛的缘分了。
4: 孙女士上来之后，先生的这个一直就是往后靠，哎呀，后面要是没有那个，我快都靠到墙上去了。就是您的身体很诚实啊，就是这是在躲闪，也许眼缘啊，或者也许感觉。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看起来大家都是一个脑袋、两个胳膊、两个腿儿，壳都一样，但是其实每个肉壳里头的灵魂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我们王先生有很多所谓的硬伤，有很多外在很不错的光鲜亮丽的这种履历也好，但是您的内在这个壳呢相对来讲弱一些，您的内在就并不像您的外在的履历那么光鲜。其实您就像在水里那个擅长游泳的人一样，您是比较柔和柔软的一个人，然后在这个感情的世界里特别容易吸引强者，就是比如说像孙女士，就往这一坐哈，几分钟交谈，您就感觉到其实人家内在很强，包括给您那多少个热线，包括您见面那几个，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内在，特别柔和的呢，还真不一定适合您。因为
1: 陈老师这直接泼冷水啊！
4: 因为您不一定能够 hold 得住，所以呢，就是说两位的匹配度上，您的是肢体语言已经告诉我们了。
5: 我觉得那个女士就挺适合，条件挺适合的。
6: 您就奔她来的走。
5: 只是形象上面可能有点。
6: 眼缘上差点。
5: 对。
7: 这个男的心还比较高，能看到眼
1: 了。这个陈老师说完之后啊，本来我还想问问您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觉得哈，你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另外两位女士，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您再决定我们的孙女士啊或者其他人到底适不适合您。就是因为刚才陈老师分析了之后，他会认为可能你们俩的匹配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我想恰恰这样的一种分析反倒让孙女士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您先挑一位女士上来，咱们聊一聊，好吧？两位都姓陈，
4: 好巧、啊，
1: 一个叫陈李，一个叫陈林。
4: 哦，哎、呦我的天哪！
1: 来吧，
0: 年龄吧，
1: 你还可以再挑两个。
0: 年龄、婚姻
1: 。
0: 那就陈林吧，53的那个。
1: 啊，光这一看，您就决定选53了，是吧？一个年龄，一个婚姻都是离异，所以就挑了陈女士，是吧？
0: 对，
1: 跟您这个要求的年龄差不多，是吧？行，那这样我们让孙女士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也把陈女士再请上来，好不好？好。你好，欢迎
8: 孙女士，好，
1: 你好，
7: 大家好，我是陈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二号女士哈，哎呦，您够高的，是不是？有多高啊？
7: 1.61米。
1: 哦，那够显个的。你哪人啊？
7: 老家是内蒙古的，我母亲是老北京人。
1: 哦，
7: 完了就是90年随着母亲，啊，回北京了。对。
1: 哦，我一说您这口音也不是内蒙古的，是吧？来，我们认识一下啊，我们二号女士的基本情况。陈林，53岁，离异，社会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王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7: 刚才看了一下，总的来说挺好的。
1: 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是吧？那这样的话，你们俩先聊一聊。

0: 女士说要去演出，她说支持，到这个岁数了爱玩什么玩什么我支持
1: 啊。对啊，
0: 现在一看人家菜团子又说哎呀这一定过得幸福，
1: 这不馋的吗？说这话
0: 就像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就看人家做的好吃的都觉得哎呀要找个这样的多好啊，多幸福呀，是吧？
2: 啊，这就是个人个人的爱好，有人喜欢。
1: 确实这女士确实不错，这确实不错，
0: 这个是发自内心的说觉得不错吗？
1: 由衷的，发自肺腑的、
0: 就等于是一号女士您是客气了，二号女士是发自肺腑的。
1: 哎呦，您怎么那么了解的？
0: 说对了哈。
3: 哦，这女的娶了做媳妇应该不错。
4: 大家好，我是陈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泽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先生，老党，党先生，六十整。地道的北京人，是做按摩的，还做吗？现在？
1: 现在不做了，现在准备开课了。
0: 啊，现在什么没干，就在家里提笼架鸟的。有一儿子，离他住的也不远。嗯，
2: 孩子结婚了吗？
1: 我孙女都十二了。
2: 啊，
1: 上初一了，
2: 省心了，挺好。
0: 但是我是觉得呀，你要找了党先生，我怎么老觉得他会欺负你呢？我要是你闺蜜，我就不舍得把你嫁给他。
1: 言之有理，
0: 是吧？您的确会欺负人，是吗？
1: 包公啊，有一句话叫“铁面赤心”。
5: 您那铁面搁家里了。
1: 就为什么这么说啊？你们要这人长得，就跟我们的社区说的似的，说一看您，好像是脾气挺不好，但是跟您通过一聊天，哎，您这人确实不错。这我不说瞎话，我们的主任说的。人情素往是什么呀？通过点点滴滴的来的。我这人，你也别欺负我，我也不欺负你。
0: 哦，你肯定不会欺负人家是吗？
1: 我谁我也不欺负，我怂着了。
0: 那这个，你信吗？
1: 信。
0: 你看，你不是替人做主了是不是？
1: 他都点头。
0: 是吗？
6: 是
1: 一进门就跟我说
0: 20年了。哦，这样的呀。
6: 是我的同事。
0: 哦，什么时候的同事啊？
6: 30年前的。
2: 对，
6: 20多年了。
0: 哦，那会儿你们俩做什么呀？
2: 我们俩是卖服装，也是在西单，在东四那边是服装店，我们是一起是同事，一直在一起上班。对，
0: 所以你发现我们女士啊，一定是属于这个处事为人特别好的。因为其实几十年的朋友，而且能在这个时候还能跟您一起出来，
2: 对
0: 啊，参与这样的一个场合和录制，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2: 对，
0: 那今天是你带了两波亲友团是吗？
2: 对，是他是
6: 给他推荐到这个平台来的。
0: 哦，
6: 我就知道他单身，我就给他推荐
0: 了。哦，那你在选择里看过他们俩的节目吗？那期
2: 看了，后来他发给我看了。我以前老看，其实我也看了，都感觉真是也看着你听那个节目也特别开心，觉得特别接地气。但是我没那么大勇气，我对这害羞不敢来。
0: 嗯，
2: 后来那会
0: 所以今儿拉了这么多人一起来给你
2: 对
0: 当
2: 助威
0: 是不是？你看场上这一半多三分之二都是你的人了。
2: 我不知道对着感情这个东西我还是可能情商比较低。你说我老实说，我说你看我以前领班领那么多人，我就觉得我很自信很能干，但是一到这个感情上的东西我就完了。这辈子我就老想，你说我挺好个女人，也能干，特别能吃苦，你说干什么真是特别有原则的人，干什么绝对是有原则。你像一个老板干了16、17年，你就想象中特别踏实。我的小学老师，就小学班主任40多年的老师，到现在为止就跟我的亲人是一样，我年年去看他。我的中学老师也是一样的。
0: 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婚姻让人满身伤痕，所以这两段婚姻看来都没有给您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
2: 对，
0: 第一段是怎么回事
2: 啊？可能跟我的出生环境有关系。来北京也是我的婚姻，两段婚姻都是人家介绍。第一段也是有个姐姐，那会儿刚来北京时，我们属于从蒙古区过来的人，都比较守旧，没有自己会搞对象的，不会。刚开始我们家不是租的房子嘛，我母亲他们都租房，我没地儿住。后来那会儿就是我那个姐妹就说，给你介绍个朋友吧，给你介绍个朋友啊，有归宿吧，你这么着，也介绍这个。我那会儿就头脑特别简单。 什么都不考虑，哎，这个人呢又会说，就是说行。

0: 吧，就他吧，俩人奋斗吧。我找这个对象的时候，他也认识，也是他们家街坊那边第一个朋友的时候，他们家是六个孩子，俩姐姐，哥四个，他最小。我就这么比喻他，他就是嘴会说，可会哄人了。我比他还小八岁，得了，我说有个归宿，有住的地儿就行了。他妈妈跟他在一起生活，哎，觉得跟我以后，觉得我这人还是好相处的，一直就跟着我。他有三个哥哥，没跟就跟着我在一起。我那会儿就使劲挣钱，他们家特别穷，因为他妈妈一个寡妇带六个孩子，长大也不容易。我那会儿就想，哎呀，行了，人好对我好就行了，我就好好我们俩共同努力挣钱。那会儿我就在西单上班，最长的时候三四个月歇一天，一天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天天在上，滚动的在上班。我每天就在上班，他在家。后来我就太能干了，家里全是开销，全是我养着。他还有个嫂嫂和哥哥，他们是一个小两居过去的。老人住在客厅里面，我住小屋，他哥哥和嫂住内屋，我们是一共这个三口人，三家人住个有六十平米吧，五十八平米、六十平米这种屋子。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就是没钱结婚，我就挣吧，我一天就是这么说，攒点钱买个就是买个家具，买个电器，加上攒钱买个宾馆，完攒钱一个买个电视，就是这么自己。
1: 他挣钱吗？
0: 他在二话上班。二话上班就吊儿郎当那种的，反正不是太上，他又抽烟喝酒，这样钱就花了，就我就捂住我这点口袋，我就不给他我这钱，他在印象中老就觉得我抠，我不抠我结不了婚呢。后来我们就是搞了几年，四五年以后就把证领了，
1: 就没办婚礼但领证，
0: 对，就把证先领了，领了我就开始攒。后来他一看我也挺能干的，他说我要跑工程去，说哥们儿带他跑工程，就这么着，跑工程就是三天两头就骗我这点钱。今天要那我那个家知道，他说你别老给他，啥老给他，他老跟我说，他说你老捂这个钱带着抠的，将来我要跑工程，我挣了大钱，咱们就能结婚，咱们什么都有了，你就小气，你就给我点儿，就这么着，一二三，再二三就问我要。
1: 那为什么那会儿你又劝他别给？
2: 小妹吧，有时候
0: 太傻，我觉得
2: 太傻，在婚姻上有时候真的他挺什么的，我就觉得吧，这个男孩子不过日子。反正我的婚姻吧就是什么呀，我的老公就特别老实，我是大伙的，我不说了。就我呀，就是在我的婚姻上，就是我老公就是踏踏实实的，他挣回钱来，他就会给你，知道吧？他就会说过日子踏踏实实的，他让你安排你的家，知道了吗？他有那个责任心啊！我娶了媳妇儿，我要管，我生了孩子，我要管，知道吗？这是一个男人最起码的一点。但是他的老公，我觉得不是那样子的呢，就是我觉得他不过日子，你劝他，可是他不听，他特会说，
0: 就是初恋了，感觉。从我内心当中就是好像就是说好像这个女人跟完这个人再跟那个人，当时那种心理太重了，就不行，就是过不了自己的坎儿。其实后来慢慢的也会闹意见，因为她这种事儿也会生气，到最后还是妥协了，我就妥协了。
1: 就什么事情让你决定把这段婚姻结束了？
0: 等后来她跑工程以后，完了以后又出去，老也是老不着家，你想外边跑，后来就是上了一趟外地，出去以后就出轨了。
3: 女的都不容易哈，感觉
4: 女的特别重情，她要认定一个人的话不离不弃的，真是
3: 一般女的不容易，就是都是别人付，我不愿意付别人。
1: 那第二段婚姻还是闺蜜给介绍的是吧？
0: 就是她说她了，他们两口就说你看给你介绍一下，他其实小霞他并不了解这个大哥，不是太了解。完了大八九岁，说就没孩子，家庭条件也挺好的。哎呀，我说得了，我说只要人好，对我好就行。哎呦，他们就后来他老公他们俩这个撺的这事儿，撺的我们俩见面，还是他两口子请的客，带着我们，人家请吃顿饭，还给什么的。后来第一眼他就跟那个我前后就看上我了，说挺好，看上
1: 了。那你看上他了吗？
0: 我那会儿没有看上，看不上，因为我从第一段婚姻可能走的也是不是太什么，就是想着找一个我们这种家境找个踏实点的吧，就见了三次面四次面，后来他就要说行了，就这么着，咱俩都这个岁数了，我也不小了，咱们就差不多就行了，完了借借你家人。我说那也就说吧，我说那就行吧，那就我也没太大要求，我说你就千万别有人骗我的，或者我要你脾气好，就是我没什么要求。

0: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只要生。
1: 所以多久你们俩就结婚？
0: 只要生个小孩，我们有三四个月吧。我们俩一领证那天，他身份证不让我看，他说比我大八九岁。我们俩去了领证的那一天，身份证往那一放，我一看头，妈呀，比我大十七岁。
2: 哦，你没看出来吗？八九岁和十七岁的差别。
0: 他不显老，但是不显老，就是说也是可能是不是太显老。我一看，妈呀的，我就心里，我就当时我也有点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我就说怎么会这样？那证已经领了，证已经领完了，那你就说啥呀？得了，
1: 就你们当时也不知道那个男的是到底多大。
0: 他不知道，他是他老公那边的
3: 啊。我本人是不知道的，是因为他是我爸爸的徒弟。当时我跟他说是年龄大，但是我并不知道多大。我说你们俩先接触，他人品是挺好的，谁知道后来人品是变成那样。
0: 完了以后，这是骗我了，这是一个骗。第二个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打电话躲着我，那就是说我就马上怀孕了。我说他为什么老躲着我打电话，隔三差五老有事儿。后来我就发现他跟他前妻就是那个是吧，房产乱七八糟没牵扯干净，对，他是这么问题。
1: 他之前的婚姻当中有孩子吗？
0: 没孩子，什么都没有。后来对，我还中间没说一句话。他就是在没找我之前，他骗我一个什么事儿？他有个姐姐，他姐姐去世的早这儿去世了，他姐姐留个小男孩是两岁半。他没离婚的时候，他把这孩收养了，他都没跟我说，全没说。

0: 快生了，七个多月的时候
1: 还没生，你们俩离婚了？
0: 对，就我就没生。
1: 他舍得离婚吗？他没有孩子，当时跟你就说一定要有个孩子，终于孩子还没出生呢。哎、
0: 你就说他这个问题，他就说你让他怎么能理解他这个人呢？
1: 所以是你自己把孩子带大的，是吗？
0: 对，离完以后我跟他说，我就要通州这套房子，孩子生下来我一切不用你管，我不让你，你也别认了，不要管了，我一切不给你添麻烦，我就把这孩子带走了，生下来我回去自己带走了。
2: 这个男的确实不太光明磊落。
3: 对啊，
2: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给别人先讲。
3: 对，我觉得其实说明白了嘛，我比你大多少就是大多少，对吧？
2: 对啊。
1: 这个事儿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4: 我一直都知道。
0: 他们
4: 闹矛盾，
0: 差点打起来。他
4: 们
0: 因为
4: 这个，我们夫妻加我父母都上他们家吵架去了。
0: 差点打起来。
4: 因为他从头到尾就骗他，因为他没说实话，我就以为他很善良，因为他是我爸的徒弟嘛。我爸也被他骗了。后来因为这个事儿都断关系了，说以后你也别来我们家了。他说你把人家挺好的姑娘给骗了。他没说他前妻来往那么密切，要是没有前妻的话，他俩应该还能过。毕竟他。当初让我们找是要找一个能怀孕的，我估计当时他目的应该不纯，就后期我觉得应该他只想找一个能给他生孩子的，并没想找一个过一辈子的女人。
1: 所以他们俩复婚了吗？后来
4: 复婚了、
1: 哦、
4: 就生气在这儿嘛。
1: 原来是这样。
4: 对，他这个整个一个骗子嘛，我就觉得。
1: 那这么多年他有联系你见儿子什么？
0: 我没想见，我就因为这件事儿我就恨上他了。我就生下来那天就六岁之前，我孩子不知道有父亲，我就自己带了。
5: 大家好，我是陈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泽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我小妹特别幼稚，在这方面我觉得很幼稚，她两段婚姻都特别幼稚。你听她，
1: 那你当时没给
6: 她打把关？她特别聪明，特别什么，但是她是他就有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有准，甚至他特别他是一个入间的人，是一个能格的人，是吧？但是在这方面
0: 太重感情了，就
6: 特别的幼稚。
1: 那你怎么没当时给他把把关呢？
6: 说他听来都快都接关系了，说我们那个啥，我将来要饭也不找你。
0: 不想让他们管，因为我妈妈他们都岁数大了，我说我自己走的路，我没跟家里人说，我离婚都没跟家里说，自己离的。
1: 那你带孩子怎么带呢？一个人怎么带呢？
0: 我把我那个两居室，我刚生下那一天，我把我那个两居室打成个三居室，打的楼骨，我就住在客厅，给搭了一个单人床，我抱着孩子在里面住着，我把两边全租出去了，真不容易啊，
7: 还挺有容易的。
1: 所以这个儿子很懂事儿，
0: 我孩子特别懂事儿。
1: 现在多大了呀？
0: 18了。我孩子就是希望我找一个，他也是他督促。
1: 他现在是工作还是在上学？
0: 上学，大专了。他说妈妈你再供我一年，你找个对象，我不用你置房，我不用你置车，只要你幸福就行了。对，孩子这么说的，只要你幸福。
1: 就那个时候其实你有兄弟姐妹，为什么不让他们帮你一把？
0: 我兄弟姐妹那会儿我弟当兵不在家，我姐姐那会儿孩子刚小着呢，特别小。
6: 没有婆婆公公啥都没有，都指着我们两口子，我带孩子，我老公挣钱的吗？
0: 我们找对象标准太低了，标准特别低，没有想说你就是想我跟了你，我不防着你，你就是我老公了。
1: 你现在就是说年龄无所谓，年龄无所谓，他是哪人也无所谓，是吗？
0: 北京的，我想离孩子在北京吧，离孩子近点吧。
1: 嗯，
0: 对。
1: 但男士要有房子，是不是？
0: 对，有房子，对。
1: 然后他只要不骗你，
0: 11、22，就是我能接受就行，你就不要有这个原则性东西，这就是原则性东西。
1: 嗯，其实你今儿一来，包括你的亲友团哈、一直在说，就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婚姻会这么波折。你现在单身很久了，对吧？
0: 单身很久了，
1: 对，
0: 就是
1: 你有没有在真的睡不着的时候，或者自己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或一个人在河边遛弯的时候，你会想一想为什么？
0: 想过，我想过我的婚姻就是我吧，属于就一个性格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就是一根筋。我觉得我现在不以前那么傻了，经过这些东西以后，我更就是说为什么上雪泽来，是就是我就想说出我的心声来。我觉得这个了解还是主要是还是看看这个人品，
1: 你觉得多久
0: 责任心
1: 多久能够看出他的人品？
0: 半年左右。
1: 半年
0: 啊？对。
1: 你觉得对一个先生半年的时间能看出来吗？
7: 看不出来。
1: 为什么呀？
7: 首先来讲啊，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你这两段婚姻你不听劝

0: 旁观者清，你姐说了，你姐不会冤枉你吧？说了吧，你就是太自负了，就你这俩老公就光顾了一个字骗。你姐说了，看出这人不地道来了，但是你不听，那就是你是咎由自取。
1: 后来看出来，他也后来才，后来一开始没想，已经发生了。
2: 我感觉他很不慎重，第一把婚姻都失败了，第二把婚姻你就应该好好的，你自己慎重一些了。为什么都发生在你身上啊？两次，
3: 他可能是属于这种，我比较理解，他属于是离婚第一次，离婚以后还处于离婚过渡期，还没有冷静，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2: 没有来，
3: 自己也没有去整理，
2: 然后
3: 自己没有去总结错在哪里，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就仓促的谈第二次了。
4: 这样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还有一位先生啊，您看您要不要见一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戴先生66岁，1米68，76公斤，是丧偶的情况，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1: 职业吧，子女，收入吧，
4: 戴先生66岁，1米68，76公斤，社会退休，丧偶，收入在58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应该是比你大一些，大13岁，见吗？
1: 见一下，
4: 我觉得见一下还是要见一下。但是我们两位专家发现没有，就是他的选项其实让我是蛮惊讶的。您先挑了他的职业，然后挑了他的子女，最后想了很久，挑了他的收入。
1: 我觉得他的职业，看他这个人是在这什么单位，他这个人就能凭着他这个对社交的这种性格，应该都差不多，我就能知道。对，子女呢，看我们将来再婚了，不是光我们两个人，要融入到，涉及到父母家庭儿女，对，我们要知道他这孩子是什么样，是不是祝福他的。
4: 所以对我们女士来讲，可能经济真的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现在想跟周围人的关系，然后他的脾气性格，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女士真的有她非常明显的优点。
5: 对，
4: 我们听听两位专家的意见。
5: 因为我是觉得刚才您姐姐说你很简单，但我觉得是单纯，就是把一切事情想简单了，对吧？还有一个是您的优点，也是您的缺点，就是您足够自立，就是当环境逼到你那份儿上的时候，我自己站得住。本来想依靠，就是您刚才说的，把一个两居室隔成三居室，租出去我自己睡那儿，但是我能解决得了，这是作为一个女性非常棒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就是多长个心眼，然后依然要坚持不依赖。就是说我这半来了是加分项，没有这半我一样站得住。
4: 我怎么跟您意见不一样？我就觉得他应该学会依赖，太不依赖别人了，什么都自己扛着。
5: 不，我是觉得到这个年龄啊，再去依赖你只要想依赖，你就依赖不了，你就靠不住，对吧？就是说，两个东西我是这么站着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男的值得可以依赖，你靠一下；如果这边来劲了，撤走了，我还不倒。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呢才有一个公平对等的关系，才能彼此真正从心里去尊敬对方，就不会出问题。
1: 咱曾经也想着依赖过，但是没依赖上就觉得靠不住了。
2: 婚姻问题到咱这年龄了，有呢就锦上添花，没有呢就好好爱自己。
3: 对，我就这样的，
2: 自己也能生活，活得也挺好的。
3: 我也不想去强求别人，
2: 只不过说找个
3: 或者去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向外求永远都是被动的，我不想外求，除非你心甘情愿，你愿意，比如说到了谈恋爱的什么，你愿意去买一朵花来，当然我肯定很高兴。但是如果我是暗示你，我是去那个你，然后你去买，
6: 那就没意思了，是吧？
3: 根本就觉得没意思。这不是他发自内心想做的事儿。
4: 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
1: 好的，
4: 来，
1: 谢谢。
4: 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7: 好。大家好。
4: 你好，你好。来，女士坐这边来。
8: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今儿穿的挺好看，弄了件粉 T 恤衫穿，这怎么是别人给你买的？

0: 的还是自己买的？
1: 自己在拼多多买的。
0: 哦，这个男士穿上粉色了，陈老师是不是内心就开花了？
2: 对，
0: 我就发现，哎，真的就是有几位先生啊，就是第一次来，然后慢慢的变化，从服装上变化就会很大，尤其到后来开始穿上粉色系了，嗯，这状态就越来越好了。先认识一下啊，
1: 夸奖。
0: 哎，基本情况，戴季东，66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嗯。您对我们女生印象怎么样？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
1: 哦，
0: 好不好？啊，
2: 哎，
1: 挺好，
2: 哎，
1: 嗯，刚不是说半天吗？挺不容易的，
0: 谢谢谢谢，
1: 很自强，嗯，这很关键，挺好挺好，嗯，女人虽然有不顺的地方，有坎坷，但是关键看她这个人的是否自强自息，给你点赞，
0: 谢谢谢谢，
1: 嗯。没了，
0: 不是要点评，是要谈恋爱相亲，
1: 哦，啊，
0: 是不是，啊，
1: 不是，不好，二位专家不好意思，
3: 不挺好的，挺好的，
0: 我点评完了，行了吧，
1: 我没
0: 完成任务了吧，
1: 没有想抢您的饭碗，
3: 不不，我们本身就没饭碗，
0: 那怎么着啊，您能谈吗，两位，
1: 我先说我的条件啊，
0: 嗯，
1: 我是丧偶，然后呢我还要求找丧偶的，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0: 你，嗯，就必须
1: 是，可能比较狭隘啊，嗯，
2: 挺好挺好，啊，
1: 请其他的同志都理解，嗯，
0: 哦，行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
0: 啊，嗯，这边，嗯，谢谢，
1: 祝您找到您的，哎，
0: 好了，谢谢谢谢啊！
4: 一般丧偶的，他们都要选丧偶的，就算丧偶的，他不会选离婚的。
0: 为什么一定是丧偶的？
1: 这一种潜意识的。
0: 嗯，你担心什么？
1: 从另一个侧面说，是不是我太狭隘呀，
0: 啊？不是，您担心什么？您怕找离异的会怎么样？
1: 事儿多点儿似的，
0: 也是怕跟前面的扯不断，是不是？哦，
1: 嗯，他找离异的，他毕竟前夫还在。人家要是回家商量点大事儿，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去啊？
0: 没有什么大事儿，啊，这个还真不一定。假设啊，假设人家，比如说刚才这位女士她离异的，然后她前夫去世了呢？你看，就比方说这个刚才的这位2号女士，她的确就这情况，虽然是离异了，但她前夫已经去世了。那这种你会考虑吗？
1: 似乎好像大概也许。
0: 嗯。老党你觉得呢？那你要找的话，你会很在意这个婚姻的状况吗？
5: 在意。
0: 嗯，那您是？
5: 刚才这个老哥说的对，丧偶找丧偶是什么呀？这个彼此之间都没有牵挂，但是不是说那我这离异的，那我就得找离异，那肯定得找离异的。为什么说他有的在咱们北京人当中有的忌讳这个，有的忌讳丧偶。比如说我是离异的，我找一丧偶的，我觉得不好。
0: 哦，您的意思是您必须要找个离异的？
1: 你看，这又衍生出另一个新的问题了。
5: 哦，
1: 这就衍生出来的。
0: 哦，你看，老戴就说我必须要找丧偶的，老党说我就必须要找离异的。
5: 因为他是丧偶的
0: 啊，
5: 他是丧偶的，他再找丧偶的没有牵挂。
0: 嗯，
5: 但是呢，您那话呢也有点偏见了。为什么说呢？我丧偶的，我找一个离异的，我怕他跟他前夫也好，前妻也好有联系，不可能存在。
1: 不是，我倒没有这么狭隘到这个地步。我所说的是什么呀？
5: 嗯，
1: 你对方是那个离异的，然后家里儿子要结婚了，人家前夫和你现在的这老伴必须得商量啊。
5: 没有那么一说。比如说这孩子结婚了啊，孩子要结婚，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爸他妈各在一房间，这个女的嫁给这男的了，人家是一个桌，这女的娶这男的娶了这个女的了，又是一桌，没有说两口子又拼一起去了
1: 什么
5: 没有，
1: 这是偷换概念
0: 啊。
5: 啊，
1: 你太肤浅了，说的这问题。
5: 那我没知识，我听您这个是深层的。
1: 我说的那意思是什么呀？
5: 啊，
1: 你找了离异的，然后人家孩子是这个没结婚的，然后需要结婚，俩人 这俩人肯定要有沟通商量。孩子结婚了，这个半满月，你不让人去啊？
5: 你随便去啊，谁没捆着你
1: 啊？是啊，
5: 还是各就各位，你是那边，这个是这边，因为你们俩分开
1: 了。那细节我都不考虑，你说的太细节了，你知道吗？
0: 可是我们考虑的不就是细节的问题吗？
5: 那你
0: 的
5: 所
1: 有大的我就考虑大的。
0: 您担心不就是怕他们接触的太多了吗？
1: 对
0: 吧？如果按那个老党的意思说，其实孩子中间可以来沟通，因为岁数也都大了嘛。是，
1: 如果我要接纳这个离异的，家里对方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都会跟现有老伴一起去处理，我能做到。
0: 老先生的这意思就是，如果比方说孩子结婚了啊，那您要有一个老伴的话，你们俩一起来面对孩子结婚的问题。但是您担心的是什么？您担心的是因为孩子结婚，过去离婚的这俩人要频繁的联系，而造成一些是不是再续前缘？您不是担心这个吗？
1: 产生一些多余的误会。
0: 误会什么了？
6: 他首先说对他的另一半他就不信任，对吧？你要信任他，他去沟通他的，他心在你这儿，他沟通什么事他也不会离开你这个主旋律。
1: 你说的是现有的，而我说的是未发生的，所以不存在信任不信任。
6: 你现在就存在不信任，所以怕。
1: 因为没有这个人，你怎么能谈到信任与否啊？你不能这么定义。咱俩在一起了，我肯定爱屋及乌，你儿子就是我儿子。
7: 对，你这么说倒对，
1: 100%的我能做到。
8: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1: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9: 但是我是离异。
1: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0: 先生，您的进步真是神速啊！这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10: 是，
0: 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11: 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2: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1: 我就爱听人夸我。
12: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1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国庆假期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正是出门溜达的好时候。
1: 哎，可不是吗？在很多人心里边啊，北京的秋天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今年国庆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甭管您是赏秋景、逛市集，还是看演出、品美食，总有一款适合您。
0: 那到底有哪些好玩的？怎么玩才最尽兴呢？
1: 哎，甭着急啊，咱记者先替大伙去探路了，赶紧跟随镜头一起看看这个国庆咱北京城到底有哪些好玩的。
2: 假期啊，我们不用走远，在北京的各大公园里就能欣赏到美好的秋日风光。我们来到的是圆明园的西部景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万平的秋日花海正在热烈盛放，开的呢是绚烂夺目，
3: 五颜六色，挺漂亮的，就像画儿一样。孩子也喜欢，我们也喜欢。
4: 我们都是慕名而来，专门来看，确实很漂亮，也很吸引人。
5: 我们圆明园的这个花海，其实是我们从2017年就开始在西部进行培育的。在这个季节盛开的呢，有百日菊、波斯菊，还有硫华菊，就是基本上都是菊科类的这种草本花卉。
4: 色彩比较艳丽，而且是点头挺多的哈，确实给游人带来赏心悦目。这种心情非常好。
2: 看完热闹的自然秋景，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圆明园博物馆，这里啊正在举办从御窑到御园，景德镇御窑与圆明园修复瓷器联展。除了能观看珍贵的瓷器展览，我们发现啊，游客在这儿呢还能亲手体验瓷器修复。
6: 咱们这次的碗都是从景德镇那边直接运过来的，然后也是借此机会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来体验一下景德镇文物修复工作者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
7: 还挺感谢这个圆明园这个博物馆，因为大家能够有这样的特别的体验。
8: 市民游客来到圆明园呢，白天您不仅可以赏花海、逛展、逛市集，可以观赏到这个清朝皇帝曾经观赏到的这个福海的落日晚霞。那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正觉寺，在这个古建里头聆听音乐会。
5: 十一这样的黄金周的时候，大量的游客会来到圆明园，也在这儿其实是呼吁所有的游客，我们在欣赏这个花海的同时，不要随意的去折这个花草，景物踩踏，一定切记千万不要攀爬遗址，园内是禁止吸烟的。
2: 国庆假期恰逢北京市花菊花的盛花期，在日坛公园的菊花谷内汇集了100余种、30000余株观赏菊花，市民游客徜徉花海，尽享松弛惬意的假日时光。
9: 花就在这个古树的中间，然后所以呢也不需要拍照，就坐在这里就感觉到很放松。
2: 在日坛公园南门附近，有一只3.5米高的巨型橘猫绿雕鹏鹏，也是吸引了众多游客拍照留念。
10: 为了满足游客拍照打卡录视频的需要，我们也是设计了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2: 假期期间，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还集中展出上千盆

0: 名贵菊花与造型一举，并开展游客插花互动体验。现场还有50个美食文创好物摊位，让大家在赏花之余感受丰富的假日乐趣。国庆期间，颐和园举办第25届桂花文化展，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等1000余盆花卉集中展出，打造了多条特色赏桂游览动线，园区可谓是一步一景，秋意盎然。
1: 这个桂花跟这个美景特别配，然后就感受到了北京独有的那种秋天的浪漫的气息。
0: 此外，景山公园的大型国庆花坛也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2: 这些花卉的布置都特别好，特别有节日的气氛。
3: 我们今年花坛的名称叫做万春新景，以这个四季海棠组成了我们一个立体的牡丹花的造型。那么同时，这个花坛还包括了我们的盆景迎客松的造型，还有网红原生的鸟类红嘴蓝雀，那么体现了一个自然生态的景观效果。
0: 这个假期，如果您想感受热热闹闹的节日氛围，那么石景山游乐园是不错的选择。莺歌舞表演，锣鼓一响，氛围感瞬间拉满。巡游队伍穿行园内，队伍走到哪儿，热闹就带到哪儿。游客还可以凑近围观，拍照互动，沉浸式感受这项传统民俗的魅力。
4: 就是奔着这种非遗的表演来的，打铁花在晚上看效果非常的震撼。
0: 夜幕降临，灰姑娘城堡旁的湖面就成了打铁花的舞台，高温铁水被奋力击向夜空，点点火红星火漫天炸开，速速落进水面，火光倒映湖面，现场观众忍不住驻足惊叹。
5: 今年是乐园建园40周年，我们特意带来了一静一动的2大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在湖面上演是夜间极具震撼力的表演，莺歌舞呢则是采用了流动巡游的方式，大家逛园子的时候就能欣赏到，也是希望拉近非遗和游客之间的距离。
0: 据了解，石景山游乐园活动持续到10月7日，每天营业到晚上的9点半。受天气影响，相关演绎存在临时调整的可能。计划前往的市民出行前，还请留意园区官方公告。
6: 国庆长假，亲友相聚，这餐桌上啊，除了丰盛大餐，新鲜水果啊也少不了。秋天气候干燥，多吃点应季的鲜果，清爽又解腻。
7: 哎，而且呢，一到秋天呢，各种各样的梨就集中上市了，再加上橘子、橙子这类鲜果啊，这市场里边选择还特别丰富呢。
6: 那么说到秋季水果，您知道眼下市场里哪款梨汁儿水足、人气高？还有哪些柑橘类鲜果适合国庆家宴去采购呢？
0: 视频中这位男士只是咬了几口梨，这个梨的汁水就瞬间涌了出来，然后再用手一捏，汁水更是大量的往外迸发。那么真的有这种梨吗？新发地市场的商户告诉记者，还真有，就是这个品种，
8: 陕西莘县的玉露香梨。
9: 玉露香梨就是我家乡的产品，每当秋天丰收的季节，满山遍野的玉露香梨，我家乡的父老乡亲就是靠这颗梨生存发展，是我们家乡父老乡亲的生命产业。
0: 玉露香梨甜了消费者的舌尖，富了乡亲们的口袋。不过话说回来，这梨真的能爆汁吗？商户在现场给我们进行了展示，
10: 看一下他们的汁水啊。
11: 哇，
10: 这果汁，
11: 这可以是一手爆汁啊。
10: 哎，对，
0: 还有商户展示，光捏出来的梨汁就已经满满一杯了。那玉露香梨的口感如何呢？
11: 最大特点就是又酥又脆，
10: 对，
11: 又甜，水又多。
10: 对，
11: 您说的胡渣。
0: 现场我们也测试了玉露香梨的甜度，是13.6。不过要论梨的甜度，商户说谁都比不上接下来的这个品种。
12: 你要是想吃特别甜的，你就吃秋月。它这个皮薄肉细，山东是主产地，
13: 甜度能在所有的梨当中
12: 最高，
13: 直接被甜到了嗓子眼里。但它不是那种清爽的甜啊，它是非常浓郁的梨的甜的味道。
0: 随后我们也测试了秋月梨的甜度，达到了14.8。
13: 这个果肉也是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嫩的这样的感觉。
0: 那么到了这个季节，正是橘子上市的时候。
14: 这是云南的小月橘，每年所有产区的话，云南是第一个产区，第一上市。掰开看看这颗粒啊，肉红红嫩嫩的，然后它汁水多，到嘴里面它就化渣了。
13: 咬进去感觉它这个真的是特别的甜，
14: 对，
13: 果肉啊也很细腻的感觉，而且一咬下去啊，这个汁水就已经爆开了。
0: 那么它究竟

0: 有多甜呢？我们也用糖度测试仪进行了测量，
1: 能够看到它现在糖度是13.5。
0: 除了橘子之外，市场上还有一种橙子也特别受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给吓住。
2: 这个云南的冰糖橙啊，这个
1: 得是特别酸的吧？您看
2: 不会不会酸的，这也是甜的。看着果面是青绿色的，但是它也是熟了的，它这个品种就是皮毛就是青的。
1: 一切开的时候能够看到它这个汁儿都直往出冒。
2: 对对对，这个肉更鲜嫩了，
1: 它这果肉好嫩啊。
2: 对，
1: 能看到其实它这个汁水是特别的多，就像是喝那个鲜榨那个橙子果汁一样的。
2: 果汁一样吧。
0: 商户表示，这个橙子的汁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
2: 手清清淡淡这么一捏的话，这果汁就爆出来了啊！你看着啊，
1: 能明显看到透明杯子里汁水已经很多了。
2: 对，
1: 而且它只是这个1/4的一块橙子啊，所以不要被这个绿表皮吓到，它这个真的就是口感还是非常值得品尝的。
0: 虽说橘子品种众多，但是有的市民表示，您可千万不要贪吃。
3: 就是我特别爱吃橘子，但我吃多了我感觉舌头疼。我觉得吃多了肯定得上火。
0: 那么吃橘子真的会上火吗？专家表示，
4: 上不上火呢，它主要是从这个含糖量来说的。因为比如说这个砂糖橘是吧，咱们最甜的，我曾经测过含糖量18%，就相当的高了，也那个又好剥皮，所以说这样的砂糖橘你一下都能吃10-8个。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所谓的上火就是因为糖吃太多了，吃太多以后呢，它这个口腔里的一些细胞它就粘了这个嘴里哈，那就是齁得慌。再加上比如人的口腔里有时候也有一些细菌的，那么这些细菌它糖多了以后呢，它就会在里发酵，你就更难受，而且呢有时候可以引起龋齿甚至红肿，所以说人就说这是上火，主要是它的太甜了，你吃太多了。但如果你吃的量合适的话是不会的。
5: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现在呢，很多朋友啊都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买东西之前啊不搜网页了，直接去问 AI 了。
6: 哎，这我也发现了，尤其规划这旅游路线的时候啊，从这个路线选择呀，到这个挑酒店民宿啊，再到日常购物选择呀，很多的消费者啊习惯性的先问问这 AI 工具，然后再做决定我该怎么消费。这 AI 呢成了很多人的随身消费参谋了。
5: 没错，上海市消保委在今年4月发布了一份调查，叫 AI 时代消费决策认知专项调查，数据显示，超过94%的消费者知道 AI 智能体能够帮忙做消费决策，62%的人认为它呢确实能够解决信息太多无从选择的问题。
6: 不过呢，专业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今年呢也做了一次调查，调查覆盖了全球15个市场8500名消费者，结果显示啊，愿意让 AI 直接下单的消费者仅为9%。有52%的消费者呢明确表示拒绝。
5: 这就有意思了啊。一方面呢，消费者愿意尝试 AI 带来的消费新体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消费者又不希望让 AI 完全来替自己做主。那么我们说这 AI 的这个消费参谋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6: 咱们呢先看看前不久啊发生在服贸会上的一幕。在美团的展台上呢，人民日报记者对着美团的 AI 助手小团说了这么一句，帮我选一下首钢园附近评分在4.5以上，人均消费100元左右的餐厅，来看 AI 是怎么当这个参谋的。
7: 新来美团展台，我对着小团 AI 助手说，找首钢园附近的餐厅，不到2秒推荐就出来了。支撑它的是美团首次线下展出的龙猫2.0大模型，从消费决策到即时配送， AI 让生活服务更聪明了。
5: AI 助手啊，看来确实有效率。我估了一下时间，不到2秒吧，一份包含餐厅评分推荐菜的详细方案就出来了。
6: 而且呢，它不只是给您甩一列表，它还能够理解您的隐藏需求。比如您问5个人一起玩剧本杀，有新手也有老玩家，附近有推荐吗？AI 助手呢会结合商家经营特色和网友真实评价，提炼出每家店的亮点和适配的人群。
5: 这服务算是很到位了。那以前的搜索啊，消费者自己得输入关键词，比如说剧本杀、新手友好、无道口，然后呢从一堆结果里来挑。而 AI 助手呢，只要用大白话说需求，它就能帮您啊完成筛选和提炼工作，消费者算是省心了。
6: 美团工作人员介绍啊，小团已经覆盖了找餐厅、做攻略、 点外卖、找商品、按症状找药等12类本地生活需求，累计响应超过7亿次用户需求。您想想这个量级啊，这说明呢，很多人用 AI 辅助消费已经不是在尝鲜了，而是已经啊逐渐形成了一种消费的习惯。
5: 没错啊，以前呢买个东西啊，可能得在电商平台呢翻几十页，看评价看到眼花，最后看的反而更纠结了。有 AI 呢帮您筛选，至少是大大的降低了消费者决策的时间成本。
6: 哎，省时间这是一方面啊，我觉得呢它还解决了普通人消费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个痛点问题，信息筛选的成本也大幅降低了。比如说呢，判断一家餐厅值不值得去，这谨慎的消费者啊，没准要打开2-3个 app 看100多条评论。现在呢 AI 能够帮您把海量信息压缩成一个可执行的建议。
5: 嗯，也就是说它能够把散落在各处的信息啊一口吞下去，再突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可供执行的方案来。
6: 从这个商家的角度看呢，这也是好事啊， AI 能够帮助商家更精准地捕捉消费者需求，知道大家最近在搜什么，在犹豫什么，商家呢反过来可以优化产品和服务。对此啊，人民日报的评论是这样的， AI 正在推动供需两端高效对接，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
5: 所以从大方向上说， AI 融入消费是趋势，但是趋势向好啊，并不意味着这问题啊就可以忽略不计。咱们来说，今年8月，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直播带货诈骗案。
6: 据这个光明网的报道呢，去年年底啊，家住上海的徐先生在网上刷

0: 事儿，消费者该有的谨慎不能丢。
1: 哎，总而言之呢 ，AI 消费这趟车呢，咱们得坐，但是方向盘呢得握在。
2: 也是有专业道具的，
3: 真正的他很多的这个艺术，搞这个方面的艺术表演员，你看我这个东西。哦，
4: 这不是酒精吗？
3: 这个东西是表演专用的一种油，能看到我的打火机吗？哦，
4: 没有。
3: 它着了吗？
4: 不燃。哦，
3: 你看，哎，
4: 真的不着。
2: 最后，消防员口含专用的喷火油，喷火测试了一下。
3: 刚才那个热，我都得往后烧一下，而且我每喷一下，我赶紧往后烧一下。
4: 看着也太吓人了。
2: 而且我们看到专用油喷出后，会有一些粘附在嘴边。
3: 看我的嘴。是不是都是？
4: 也都是油哎。
2: 如果是酒精的话，那就会极易贴着皮肤燃烧。
3: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女演员，她在口含了，她绝对不是少量的呀，她是很大量的。她含住了这个酒精以后，你会赶紧把它控制，所以你控制口腔的气流，这个状态就不会那么的好，已经麻了，被这个东西杀麻了以后，不稳定，所以你用的东西。不对，酒精，用的方法不对，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不对，这两下子有可能就让您悔恨终生了。
0: 最近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北京秋季的美好了，不仅温度很舒服，关键是在十一期间大家出行游玩美景啊也不少。不过秋天这个温度呢也是说下降就下降，几场秋雨过后这天啊很快就凉下来了。那天一凉下来，最近我也是把这个家里换季的被子给拿出来了。那问问阿龙，你喜欢盖什么样材质的被子呢？
1: 我还是喜欢老棉被。为什么呢？虽然羽绒被它也暖和，但是它轻，很多人觉得压身啊睡起来特踏实。
0: 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哈。那么对于被子这个话题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的需要和重要的，我们盖得舒服才能睡得安稳。那有的朋友喜欢稍微压身的，那有喜欢轻飘飘的。那么什么样材质的被子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呢？接着咱们跟着记者啊一块去看一看。
5: 我就想买一个吧，厚被和夏凉被中间这个厚度的，我想买纯棉的，盖着舒服。
6: 买蚕丝被。
7: 在这做的是这个手工的被子是吧？
6: 对，看得见摸得着吗？在这做了好几床被子，都是蚕丝的。
7: 您是几点钟到店来了？我看
6: 九点半
7: 排队了。
6: 对，而且我还是第二个，我都自己带了个马扎，这还挺贴心的，还备着呢，所以我就坐这儿了。
8: 这一次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您看啊，不论是我们这个收银的、缝边的，还是我们这个挑选的，全都排着队呢。
9: 是的，是的，因为这段时间天一降凉了嘛，都添一添被的，所以说这个被子现在卖的是比较火爆的。
8: 多到一个什么程度？
9: 它这一上午在不带断的。
8: 我看您还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桶。
9: 是的，这个是这几天的话，我们这是头半月啊，半月的被子的定量啊，这么一桶。
8: 我们看啊，这边是这个棉花被三斤的，一米五乘两米一五的，有两床。
9: 对，
8: 相当于这些票据都是我们手工被子的，是吧？
9: 这是手工被子的，不算成品被。
8: 成品被我们到这儿来挑选，到时候能拿走了。手工被是不是还要提前预定一下？
9: 对，得提前预定，因为手工活嘛，我们现在是10到15天起，可能到旺季可能我们得20天左右了。
10: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材质的被子深受大家喜爱呢？
9: 还是棉花被，毕竟咱们棉花被经济实惠一些，咱们属于大众人群的需求，所以说棉花被的需求量吧会比任何被子要多一些。
8: 过渡期多少斤重这个棉花被是比较合适的？
9: 现在来说的话，现在过渡期一般是2斤，2斤的被子呢一般适合在24度、25度、23、22这一块去盖这个3斤的厚度的被子。
8: 那如果是双人被呢？
9: 双人被的话就在它的比例上就加个1斤。
10: 这儿的棉花被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是它的棉花品质比较优异。
9: 我们这个棉花主要采用的就是新疆原棉啊，因为新疆的棉花都知道比较好，绒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在经过6道除杂以后做的这个净棉，做这个被子是比较蓬松的，比较保暖的。
10: 经过6道除杂工序后的原棉干净柔软，最关键的是绒长。正是因为这一优势，棉花可通过针刺工艺达到可水洗的效果。
9: 家庭里边一般的3斤以下的被子啊，建议可以洗。
8: 但是要注意的话，要是做手工被，那个是不能洗。
9: 对，手工做的是绝对不能水洗的。
10: 除了棉花被之外，我们在店内发现不少顾客对羽绒被也很感兴趣。
11: 羽绒好，轻呗，盖着暖和呗，回弹挺好的。
9: 羽绒被呢，讲究的就是超轻啊，耐用啊，保暖。 是比较好的。
8: 一斤羽绒就已经是这么蓬松了。
9: 对对对，是的，一斤羽绒相当于三斤多的棉花啊，所以说它盖在身上比较舒服，聚湿效果比较好，因为它排湿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

0: 这个有聚水的功能。你看咱们说的家禽类的，你去水里边扎完里猛子一下出来以后，毛一抖了还是干的啊，所以说它的防风抗寒啊，聚水是比较好的。
1: 而羽绒被要想达到最佳效果，绒的选择很关键。
0: 我们现在新湖百货呢有这种四种绒，常卖的就是我们这种翠峰鸭绒，还有这个东北的这个杜蒙鹅绒，还有加拿大的这个北埃伯特的这个鹅绒，还有这个也是进口绒，这是冰岛雁鸭绒啊，这个得提前预定。你看好的绒的话，它第一是多大，它的饱满性是比较好的。再看里边这个羽丝，羽丝越长，就是在这个羽丝上面它有好多倒刺儿，倒刺越长啊越饱满啊，它的防风效果是越好，保暖性会越好。
2: 国庆假期打算怎么过呢？听我们来给您推荐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个实在的，看电影啊有补贴。北京市电影局启动了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3: 这也是2026啊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一部分。那具体怎么省呢？就是啊购票立减专区，北京所有影院上映的影片单张立减10块钱，合家欢优享专区呢每笔订单满3张票的每张立减15块钱。
2: 那这么说，带着父母孩子家人一起去看啊，电影票呢每张减15块钱，确实挺划算的。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8月份呢，应观众周女士的诉求，我们去到了这个朝阳区的海棠公园。就在当时啊，公园里边的部分海棠树出现了病虫害的情况。我们咨询了植物学家，并且呢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在园林部门连续2个月的养护治理之下呀，公园里边的海棠树也重新长出了嫩叶，焕发了蓬勃的生机。
5: 我们再一次接到了观众市民周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那她悄然发现啊，那这个公园内的这个海棠树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好转的一个情况。
6: 再次来到海棠公园，这里的海棠树有了不小的变化，只见这枝头上已经冒出了鲜嫩的新芽，不少枝干重新焕发生机，一片片新枝也在舒展，见证着树木逐步恢复活力。周女士也在现场欣喜地告诉我们，
5: 阿姨您好，
7: 你好，
5: 咱们这是又见面了。
7: 其实你们播放了以后，我每天都在观摄这个咱们这些海棠树，在不断的逐渐的变化，不是一时就变化这么好的。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的镜头，发现了咱们上次节俭的那些个树叶辉煌的地儿都变成红的了，特别是这2大片全是红的。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觉得咱们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专家和科学的力量也非常大，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把这园子建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做得好上加好。
6: 就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海棠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打药减枝等处理。我们也十分关心目前海棠公园内海棠树的具体情况，为此我们也与18里店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5: 今天呢，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我身旁呢，也就是来自18里店集体林场的我旁边的叫做司老师。
8: 哎，你好，
5: 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大家好。
5: 带我们逛一逛咱们这公园，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您看好不好？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园的，这是哪个门呢？
8: 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北区的南门。我们现在主入口呢也是这个门，然后像阿姨说的那片区域呢，主要就是以景观带为主了。
5: 景观带为主了。
8: 对，然后那边都是以植物种植啊，然后一个休闲的一个，就是简单说老百姓遛弯的一个道路。今天呢，也是邀请咱们崔老师，然后咱们的周大姐。 点，然后来对我们这个工作呢进行一个算是回访吧，对我们工作一个进行一个检查。
5: 好，来阿姨，那咱邀请您，咱一起来过来看一看。来，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还真不小啊，尤其在我们当时看这个公示牌上也写了是31.59公顷，是吧？
8: 495亩地。
5: 这个海棠公园它是怎么得名的呢？
8: 这个海棠公园呢是那个海虎屯村和老人堂村占了两个村的部分的面积，两个村的村名各取了一个字儿，合成叫海棠公园。
5: 合成叫海棠公园。
8: 然后当时据跟老师傅了解，因为那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借着这名儿，所以说种了好多海棠树。海棠品种的话，大概得有10几种。
5: 十几种，都包括大概哪些呀？
8: 像西府海棠、八棱海棠，然后贴梗海棠。
5: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上次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映入眼帘的这个第一个感觉是，面前的树有很多是枯萎发黄。但是现在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海棠树的时候，就跟上次是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完全不一样，大变样了
8: 啊。因为这个锈病的问题。它那个树叶已经枯黄了。
6: 从海棠公园南门沿着健康步道向东走300米，就是这片区域了。只见这草坪上许多的海棠树都出现了枯萎以及叶子发黄、叶片掉落的情况。
5: 我们看到这些原柏树跟松树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7: 更非常好，
5: 对，都非常好。看这海棠这个树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7: 对，面积不是很小。我当时发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后来我一看，那树上还有那果实。
9: 有果实，你看这。
5: 咱们也可以看，就是这个海棠树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结果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就在这个海棠的这个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6: 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7: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都不太好滋味。
5: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两三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7: 您看海棠那果实啊，
5: 您看完之后您觉得是什么？
7: 我觉着心痛。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你看它这个树叶是病的这种，树叶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5: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7: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5: 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7: 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5: 对，
7: 这个嫩芽，
5: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7: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5: 对，
7: 但是面临着你，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6: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都生病了呢？
7: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果然找到了3棵。
5: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棵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7: 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3: 首先呢，非常感谢周女士啊关注环境、热心公益的这份态度。其次呢，确实啊也有一些疑惑，这公园里边您看其他的绿树啊长势都很茂盛，那为什么单独就这海棠树出现这种情况呢？带着这些问题啊，当时我们也联系了植物学家。
10: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府海棠还是垂丝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紫实体，就是胡子。这锈病以前一直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6: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10: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5: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10: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 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6: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10: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

0: 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蔷薇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1: 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树的这个地方，旁边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原柏树跟这个海

0: 意了。
1: 咱们17号我记得播的，然后我18号就挂上打药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工作。后来把这个树每棵树看到了，所以我觉得哎呀，就心里非常的高兴。就尤其是这棵树，
2: 你给我们指指哪棵树？
1: 就这棵树，
2: 记得当时
1: 就是这棵树，咱们捏那树叶的时候，就这棵树。
2: 哦，就是我面前的这棵树是吧？
1: 对，捏树叶的时候都有点那个树叶有点长病了，以后哗啦哗啦都坏了啊。都坏了，就是这棵树是最明显的。我当时还说呢，我说这树没有死，确实你看这么多红叶，还有这片树全是红叶。
2: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然后开始做的这项工作的呢？
3: 报道之后吧，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处理，把这个树叶呢都进行了人工摘除处理。摘除处理之后呢，然后重新从上到下吧重新打了一遍药，先对海棠进行了一个打药，然后它处理完之后呢，就开始处理周围的原柏。
2: 处理周围的原柏。
3: 对，因为这边路比较窄嘛，所以说大型机械我们进不来的话，只能就是说用人工啊，或者说那个高压喷雾的机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打完第一遍药之后呢，然后开始施薄肥，再对周围的这个树啊，然后地面啊，都整个做一个全面的修复。
2: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们持续开展多轮次打药救治工作，通过系列管护措施，海棠树重焕新生。采访中，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今年开春时，他们其实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夏季的时候，或者在春季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也发现到了这个迹象了呢？
3: 对，正常来说的话，我们海棠公园的话，每个月至少打药一次。但是今年这个，说实话，那个天气因素呢，跟往年比呢，有点怪。今年好多时候下雨呢，可能就是。来一阵风，下点雨，然后可能我们打完那个药就药效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就造成了，然后我们也会进行积极的改正。
2: 海棠树我目前也可以看到，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理，上次来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个旁边的叶子是发黄枯萎特别严重，
1: 对，
2: 现在可以看到这只叶子都是嫩的。叶子呢都已经开始这个发红发紫了，
3: 现在叶子都是新长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更红一点。也有今年秋季的这个因素，因为秋季树叶也会变红啊，变红这些新长叶儿慢慢长好之后就会变成绿的。
1: 你们报道以后啊，就是认识我的人都说公园这么多海棠树啊，我啊这次你报道以后就是这树的好转了，他们会更来
2: 咱们公园的人还真不少吧。平时日常客流量得在多少？
3: 淡季平日的话，周一到周五的话，我们大概有大几百人。周末的话能上千。
2: 这个秋高气爽了之后啊，公园内的这个游园的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改善。
3: 国庆节，然后我们这边提前的进行一些修剪呀、除草这些工作，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夜间巡逻值班，一直会安排人进行长期的跟踪、长期的监测，发现问题呢，及时的上报或者及时进行处理，如果实在我们这边自己处理不了的话，我们也会咨询，一些园林专家呀，然后再对我们进行一些指导。
1: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喜讯，我必须得让电视台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来享受。
2: 让大家要知晓这个好消息。
1: 好消息就是我们电视台还有就是你们专家们啊，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这个媒体做得非常的好。
4: 园林部门的响应非常的及时，这将近两个多月的工作做下来非常的辛苦啊。看到海棠树的变化，我们也非常欣慰。节假日期间，希望广大游客都能在海棠公园有更好的游园体验。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当前呢，北京正加快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啊，首次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这个体系，明确要让养老服务触手可得，让养老温度切实可感。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为一间间社区食堂、一次次上门探访、一项项托老服务逐步打通，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伴。这条路上，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是一个生动的注脚。这里既是养老住餐点，也是托老服务的落脚处。
5: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在这个地方呢，不仅是辖区内的养老住餐点，同时啊，它还有托老的服务。在我们身后这些老人呢，就是在院的老人。早上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活动。

0: 求。
1: 主要收一些高龄的、失独的、失智的，还有重度失能的一些老人。所以我们这叫半开放式养老院。嗯啊，除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他不能独立的出去以外，就是但凡能自己出去，他们都会出去转。嗯，他们不出这个小区的。这是二楼的区域，然后像一个四合院一样，两边是房间，中间是老人就餐和活动的区域。这样的每一个老人从他房间走出来都能遇到他同龄的人，嗯，然后一起坐着聊个天儿。他不像那种如果两侧都是楼，中间是楼梯的话，他们出来也是看不到同龄人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在院的老人一共40多个，就像这个房间是两个半自理的老人，我们会把相同的有志同道合的老人放在一起。嗯啊，然后半自理就会和半自理一起，像失智的那就两个比较温和的，在一起，以免他们有矛盾。所以那个房间会调来调去，像这个阿姨来了以后，给她调了4个房间，才调到合适的。然后居住在我们这里的老人呢，大半都是我们社区的，70多，因为我们是算是家门口的养老院，叫所谓叫，离家不离亲，
2: 这是方便家属，
1: 对。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居租浴，像这个是针对卧床老人的，这个东西它可以推到老人房间，把老人从床上转移上去，然后再推着过来洗澡。然后像半自理的都是这么坐着洗澡。
2: 这个我理解它是有一点储水功能的，是吗？
1: 它直接从那儿
2: 可以放，
1: 都直接下去了。老人是躺在这里，
2: 还是以冲浴为主？
1: 对，你因为年龄大了，他们都我们这边都90多岁，他的洗浴时间要保持在10分钟左右，不能太长，
2: 不能时间太长。
1: 对，太长了对他身体受不了。你像他们在洗澡之前，我们会给他量血压，观察他的健康情况。如果他今天精神不济，就不能洗。
3: 说两句，
4: 阿姨您好，
3: 我也不会说。您好，
5: 我是北京台的记者。
3: 我
5: 叫莫雅兰。
3: 见到你真高兴啊！
5: 见到您也真高兴。您多大年岁了？
3: 86。
5: 您这状态还不错呀。
3: 我呀，竟有病，我就家里边没有人，我希望住在这儿，有人照顾我。
5: 您自己希望住在这儿？
1: 主动告诉他子女，我要住养老院。
3: 我是为了给孩子们少找麻烦。来到这儿特别好，有好多朋友，我们这还有我们这些头什么，我们都跟一家子一样。
5: 您住多长时间了？
3: 两年了。我老伴没了，我就住在这儿。我挺喜欢住在这儿，通屋的都特别好，我们都能自理。
1: 来，
3: 你看这个，这是我的通屋的同伴，
1: 舍友，
3: 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伴。
5: 这也算您姐妹了不？啊，
3: 这算我姐妹，这就是我姐姐，过来吧。
5: 您好，
3: 我姐姐，
5: 阿姨您好，
3: 擦点耳朵，擦点眼。
5: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儿怎么样？
6: 这不错吧？
5: 不错。您二位相处的怎么样？
3: 我们俩呀，最好是亲姐妹，我们俩。
6: 我比她大1岁。87。她86。
3: 我们俩是亲姐妹，我们俩都互相特别，就跟亲姐妹一样。
6: 太好。
3: 我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
6: 一块儿唱歌，一块儿念书，一块儿吃饭。
3: 我们都
6: 我的药不好，他天天给我敷药。
5: 这么好啊！
3: 怎么这么好？
6: 我们俩还是真的不错的。
3: 一定真行，
5: 能找到这么个搭子不容易啊！
3: 真不容易，
5: 是吧？
3: 到老了能找一个老伴儿，真不容易。
6: 他唱，我给他做动作。我呀，我现在嗓子不行了。我原先能唱歌，现在嗓子不行，他唱歌好。
5: 现在有力气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展示给干嘛吧？
6: 你就唱那什么吧。孟看看吧。我为亲人送鸡汤，
3: 如花干黄，天涯一梦水，重返前方。重返前方。
5: 我发现您好欣赏他呀。
6: 对呀，
3: 我也欣赏他呀。这一款都挺好的。
6: 他那个看的歌片看不见，你问他，全我给
3: 全
6: 大
3: 给我写
6: 的，大大写大的，太装大的，
5: 您这屋太有生活气息了，
1: 收收。
6: 对这个。
5: 我觉得不是熟到一定程度的，不能把屋造成这样。
6: 这是我女儿过生日，我给她照的生日。

0: 画的，哦，属猴的。哦，我的女儿57，我87嘛，
1: 我看不见，也都他给我写的，你瞧瞧。一个一个的，
2: 这他唱完一个，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谱，您看不清，他给您抄写的。
1: 你看我打出
0: 这个还给爸凑一半的没有，这送别，从这河山。
1: 啊，这都是我唱歌看不见，都是他给我写的一个一个的。啊，他写字特好看，我也喜欢他写字特别好看，我觉慕他的字。我的手现在写不了了，我的手这哆嗦，得病得的写不了了。
0: 是瘫痪，反正这个我们就看看。
3: 不打搅您了，
1: 有功夫上我们这儿来看看来。
3: 好，
1: 欢迎你来做客。
3: 好，
1: 尝尝我们的饭，体验体验我们的生活。
3: 好，
4: 您好，各位好。
3: 哎，打扰您吃饭了。这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我们在做一个养老助餐的节目，所以这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点位这儿。我听说您身份还有点特殊。
5: 大家好，我是怡海花园业委会主任，然后呢，我也是这个怡海花园的建设者，也是怡海花园的管理者，所以呢，我在这整整住了30年。我也建好了，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3: 因为业委会的主任就要不断的接收居民的信息。如果居民说啊，我希望有一个老年餐厅，估计这个意见应该是在7-8年前您听到的。
5: 是的，是的。
3: 所以才在7年前有了这个。
5: 对对对，我们这里啊，现在这个社区已经咱们30年了。所以我们这里的原来的业主呢，你想想，我就算他30-40岁来，也差不多70-80岁了，也到了那个完全退休了啊，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我们现在人呢，这个可以说生活好了嘛，年纪虽然大，但是还是很健康。那他们的要求呢，肯定要跟他的肠胃、跟他的年龄要随和。所以说，我们专门做养老餐的厨房，是专门对了老年人来的。吃好一顿饭，对一个老人家来说是太重要，他是一天最重要。要的就吃，对我也一样啊，我也是老年人了，我们一定要把营养吃够，均衡很重要。一顿热饭，如果他的菜和饭配合搭配好，他可能会多吃的。
3: 是的，
5: 他就会心情愉悦。
3: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说开心、快乐、幸福，
6: 第一需求。只要这顿饭吃好，一切就都有保障。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素。
7: 在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这儿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变化：老年人需要的不只是被照顾，更是有连接。养老正在从被动接受照料转向主动构建生活。新村街道的实践并不是孤立，北京市西城区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将父母食堂、老年公寓、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单位呢串联起来，让老人呢不出街区就能解决就餐、医疗、文娱这些需求。这背后啊是养老服务理念的深层的迭代。过去啊，咱们谈养老关注的是床位够不够，护工配比达不达标。今天呢，咱们再说养老呢，开始关注老人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丰富的生活。养老服务的民生改变呢，就藏在这些有人情味的场景里，藏在每一位老人被认真对待的日常里。接下来呢，进入今天啊收藏有门道的板块。之前啊，咱们介绍了第一版和第二版人民币的故事啊，可能有些观众着急了，说这些钱币啊离我们太远了，家里边能翻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后两个版本了。别着急，接下来呢，咱们就聊聊这第三版和第四版人民币。现在呢，很多人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多的就是这两套人民币。那么如今呢，这个钱币的价值又怎么样呢？
8: 可以说，第三套人民币是人民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我国第一套自主研发的人民币。那么，在第三套人民币中，币王又会是哪一张呢？接下来，在欣赏丛先生带来的这套人民币的同时，我们也跟您好好聊聊它背后的故事。
9: 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是在1962年发行的，
10: 那还挺早的啊。
9: 对，

0: 就是300人民币中一角的故事和他的经历。
1: 此外，第三套人民币印刷非常精美，从下面这个细节上您就能看得出来。
0: 卢钱工炼钢工人那个钢钎，它前面是渐变的，红色的。在过去那个讲人民币的印色，它是套色，渐变是很难完成的。
2: 这个价值几何呢？
3: 400多。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套人民币，这也是袁女士结婚时姐姐送的礼物。相对来说，这套人民币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大面值的纸币100元。
0: 快速发展也是使货币流通的速度更加快，需求量也大，最后由央行决定，报请国务院决定，就是印制大面额。
3: 第四套人民币从年代区分，一共发行了14个版别，100元的是90版和80版，50元也是90版、80版。然后看袁女士啊，拿来这个是一套一整套，而且是14枚是齐的。
0: 现在这一套也得在2000块钱这一套，
3: 50的1000多块钱，100的600块钱。
1: 专家口中的50元和100元都指的是1980版的。总的来说，1980版的50元和100元要比1990版的发行量少得多，因此这收藏的价格就贵了不少。此外，在第四套人民币中，1990版的50元目前市场价在100元左右，而1990版的100元目前市场价格在130元左右。除此之外，专家特别提示您，我们在讨论第四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时，是不包括一角和五角纸币的，因为这两种纸币目前仍在流通。
4: 爱生活，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陶内八十一号，关于他民间好多的传闻，比如当年有一部电影叫《京城八十一号》，说呢就是以这儿为原型编的这么一故事。还有呢很多坊间传闻，这里边呢有地下室啊，进去的人就出不来了。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关于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当年呢我那节目啊两次深入采访报道过这里。咱们呢先捋一捋啊这儿的正史。在1910年，当时呢北京成立了一个叫华北协和话语学校的地方，是专门啊教这个传教士啊外交官学习中文的。那么这个院子呢曾经就是这话语学校其中的一个校址，在1930年的时候改名了，叫做加利福尼亚学院，但是呢它功能没变，还是教语言的学校。那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曾经做过民政局的办公楼。坊间传闻这楼里边有地下室，进去的人再也没出来，这话真的假的呢？有一半是真的，这俩楼里边啊都有地下室，尤其是这西楼的地下室。我们当年是2013年夏天来这儿采访，工作人员带我们进去的。这地下室的地板上啊有一个人为开凿的窟窿，是方形的，而且呢这个洞底下还有台阶，说明可以下去。当时我们采访工作人员，他说了他曾经下去过，他在地道里边走了大概20米，但是呢前边早就塌方了，已经把道堵上了，他就没法再前进了。这一说失踪过人，这个是子虚乌有的事儿。那为什么后来这个楼被称为叫鬼楼了呢？一来啊是破败不堪，二来一个呢2004年这楼啊就被鉴定成了危楼，所以说呢不让人进了。这不能进了，大家的遐想也就跟着展开了。当然你看今天呢这个院里边是整修一新，而且名字也改了，叫文园81号。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这个院里。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周末去山里了吗你？
3: 上周末去了。
2: 骑多少？
3: 骑了90多公里。
2: 我的天哪，现在骑行舒服了，不冷不热。
0: 夜骑是牛森的自由，从店里出来登上就走，没有目的地。

0: 急到哪儿算哪儿。他开餐厅图的也是这一份自在。
1: 之前在国企，每天需要6点起床，我西装领带去上班，基本上就是上班下班，太循规蹈矩，2点一线了。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被束缚感。我希望说有一点这种小小的乌托邦的概念，让大家真正的可以跟朋友交谈也好，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大家去喝一杯，聊聊天，拍拍照，放松一下心情，享受当下这个时刻。
0: 牛森今年36岁，是发福小餐馆的味道掌门，也是我们遇到的最不走寻常路的主理人。作为一个山东人，他曾经有着最为人羡慕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却毅然放下旁人眼中的铁饭碗，在餐桌与锅灶之间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
1: 这家店是去年10月份开业的，从之前的工作离职之后，就想做一些真正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就是半路出家，小白出身去做了这件事儿。别人说我发疯发癫也好，我就是这么做了，所以我的店就发福。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园区还是在筹备的状态，这几栋楼都是百年的法式建筑，保存的非常完整，也是东城区的文保单位。
0: 店里的装修都是牛森自己构思的，从设计到施工，每一处细节他都亲自跟进。他渴望挣脱束缚，也想打造一个让人能放松的地方，客人进来就能暂时从忙碌的生活里喘口气。
1: 明黄色的椅子我特别喜欢，它特别的度假，特别的 chill， 让你短暂的逃离了班味儿，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书，晒晒太阳，小姐妹拍拍照，我觉得都是很漂亮，很出片。晚上大家喝喝酒，甚至睡一会儿觉，我觉得都是非常舒服的。整体的感觉，我是希望说把这个舒服跟 chill 的感觉带给大家，而不是说你来了写个 PPT， 聊特别正经的事情。我是希望真的放松一点。仔细看这个梁跟下面的柱子都是弯的，它就是 3D 打印的。我们就希望说发福在这里幸福快乐太多了，把梁跟柱子都压弯的这种理念。酱汁再多刷一点，这个料汁使劲熬一下，一定跟辣椒的味道放在一起。
0: 装修上不同凡响，那自然菜品上也不能落于俗套，所以每道菜品里牛森都有自己的巧思。
1: 在一个西式建筑里，我也不可能去卖中餐，然后我个人又非常重国味，其实我就是平衡西餐与中餐的这个出品。比如说我们的川味椒麻薯条，那薯条可能大家被在国外的大众连锁品牌的快餐占领，它就是应该配番茄酱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个融合，就是它配了一个四川藤椒油，麻麻辣辣的，非常好入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和牛，我们自制了一个雷椒酱，有点像雷椒皮蛋那种感觉啊。和牛我们给它切成片出品，第一个是方便分享，也符合了我们传达大家一起聚会的概念，配上雷椒，有一个很巧妙和平衡的搭配。
0: 在所有发福的菜品中，最能体现牛森创作想法的当属这道蜜汁烤鸡。
1: 这道菜是发福蜜汁烤鸡，点的人非常多，是我们的招牌菜，基本上每桌必点。搭配了2种酱汁，一个是黑松露酱，另外一个就是云贵川的一个辣椒面，去平衡东西方的一些味道。鸡肉选的是华都的西装鸡，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烤出来汁水也非常的足。
0: 从京郊的田间走来，40余年的产业沉淀，让华都鸡从育种到餐桌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严格的生产标准，全程可追溯的品质把控，把北京人熟悉的安心滋味稳稳端进每一户的日常餐桌。

0: 牛森是山东临沂人，而临沂人对鸡的执念从一句玩笑话里就能看出来，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临沂。临沂人吃鸡五花八门，临沂炒鸡酱香浓郁，蒙阴光棍鸡香料醇厚，还有大庄烧鸡、李庄烧鸡等等陆熏佳肴。开店后，牛森便把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道带进店里，研发出了这道专属鸡肉菜品。
1: 秘制腌粉，它里边有肉桂、辣椒粉、丁香。好吃的关键就是给它按摩揉搓，搓到跟你的手指的温度差不多，表皮。把迷迭香和柠檬放入身体内，外面腌制入味，里面有肉桂和柠檬的清香，做到肥而不腻，保证它的汁水。送入烤箱之前，把腌制的烤鸡的腌粉冲洗干净，185度烤制25分钟。

0: 烤至20分钟的时候拿出来，我们刷一下我们的秘制酱，它是用蜂蜜和酱油熬制的，让它最终呈现出来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外皮酥脆，里面的汁水又非常的丰富。
1: 沿用西式烤鸡的烤制手法，却在腌料中融入中式香料调味儿。牛森将国人熟悉的咸甜香气都藏进了这道招牌菜里。
0: 给你过个生日，肉桂来。今天有个宠物生日，所以我们就会给简单布置一下。宠物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想给自己家的宝贝一个美好的回忆。
1: 牛森讨厌被束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想适应别人的规矩，他想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2: 今天刚好是肉桂生日。
0: 很多虚假宠物友好，只能宠物在门口拍拍照，不让进来，限制很多宠物的自由。我们把这个草坪留下来，也是希望说在北京的二环内有一块绿色的草地，可以让人感受自然，或者说可以让小狗在草坪上自由奔跑。
1: 然而这份制定规则的权利来得并不容易。
0: 其实选这个地方最大的核心原因就是它是很特别，北京欧式的建筑比较少，我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室内200平，室外100平，300平的一个大店，其实对我来说非常多的挑战，有很多的不确定。然后几位做室内的话，现在没有位置了，就室外那边可以吗？开业第一个月，我整整瘦了将近15斤，那每天从早到晚面对客人不同的意见，我要去整改，在卷的那个过程中其实还挺焦虑的。首先你必须要保证你的产品啊，你的服务，所有的细节达到绝大多数客人的满意，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你心都在这儿。
1: 缓解焦虑，牛森有自己的方法。
0: 赶个农贸市集，我特别爱在集上买菜。这个集离市区算比较远的，它有比较原生态，好多居民啊种的那个菜，他自己吃不完就拿过来卖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3: 茄子1.5元一斤，本地西红柿1.5元一斤，鸡腿1斤。
0: 你买点辣椒，回去做个辣椒炒肉吧。第一辣是哪个？这个，是这个吗？做饭喜欢爱放蒜，都说大蒜是山东人的乡愁。买点蒜。我从小在山东的时候有赶集，出去赶集就感觉挺激动的啊，因为要父母带你出去玩那种感觉，所以是有那个小时候的记忆的。
1: 牛森骨子里有着山东人的实在。一有空，牛森就会在家下厨，招待三五好友。看着朋友们吃得香，他心里别提多满足。

0: 我从小喜欢做饭，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会给我爸炖白菜。做菜那个过程中，那时候你不会考虑别的，你只会考虑说我家里该放盐了，该放什么调味品了，你会特别专注的去做菜。烹饪也是我自己放松的一个方式吧。而且我觉得烟火气和锅气是中国人骨子里刻的一个东西。
1: Hello， 豆鸡。
2: 松弛是牛森常挂在嘴边的，这个不受拘束的人把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不拧巴，不将就，怎么舒坦怎么来。只不过他的松弛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认准了喜欢的事儿就踏踏实实做下去。
0: 我是希望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现在的状态的同时，我觉得可能更松弛，更自由。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发福小餐馆味道掌门牛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个地方呢是广渠门内的西照寺。说到西照寺啊，很多人都会想到1983年当时呢上映的一部电影叫《西照街》。在那个电影里边啊，陈佩斯老师第一次饰演了二子这个人物。当然了，那个西照街的电影啊不是在西照寺附近拍的，但是大伙呢还是习惯性的把二者联系到一起。说到西照寺怎么得名的啊，据史料记载，在古代啊，这个地方特别的偏僻幽静，附近呢也就三五户人家。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人家里边是炊烟升起，这个晚霞呢映着炊烟，然后照到寺院的红墙啊，显得金灿灿、红彤彤的，特别好看，所以得名叫西照寺。那说到西照寺呢，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可是啊，它的始建年代不详，据推测呢是元末明初，而且明朝的景泰年间呢，兵部尚书于谦曾经多次到访西照寺。那由此看来啊，这么一个朝廷重臣来这儿，说明当时呢这个地方有相当的名气和规模了。您看这个山门呢面开三间，当年也是这样。而且呢古时候啊，这山门殿里供奉着三尊像，据记载呢右边供的是关羽像，左边供的是蔡伦像，中间是一个木屏风，屏风后头呢是韦陀。在北京这么多的寺院当中啊，供奉蔡伦的可以说绝无仅有，但至于为什么西照寺供蔡伦，到今天都是一个谜。如今的西照寺周边呢不像当年那么偏僻幽静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的餐厅就在西照寺旁边。而且呢这个店名啊特别好记，为什么呢？因为它很特别，叫恭敬礼。我也一直琢磨它为什么叫这名字呢。
2: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基本上都是《道德经》，还有李世民的《百字箴言》。
2: 每天上班之前，刘旭东都会抄写一些国学经典，这个习惯持续了好几年。
4: 对自己平常个人的影响也大，在工作中的一种管理啊，这些也是很大的。自己也学历也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后面才慢慢读这些，自己悟的一些小的道理，对自己有一些影响，就是这样。
2: 抄书令他心静，然而一进入厨房，他便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4: 那拿走，多给一点，不要少给一点，标签尽量就把它挂在外面。
2: 刘旭东是恭敬礼麻辣香锅的味道掌门，餐厅的名字起源于《论语》，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麻辣香锅的故事其实是个外来菜本地化的典型样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街头小馆里，厨师们把川渝干锅的热辣融进北京食客偏爱的醇厚鲜香，慢慢演变出了香辣不燥的独特风味。
4: 这边就是主要是调味品，像我们炒料的一些香料，花椒、麻椒、辣椒，都是在这个市场采购。
2: 近年来，宫颈里被很多网友评价为北京麻辣香锅的天花板，这个功劳离不开刘旭东对香料的把控。这里的老板们都喜欢刘旭东，因为他只买最贵最好的货。
4: 我看一下香料，这新货，你看这小茴香，它得很匀称，也很饱满。这刺的就这样，杂质特别多，这个就干净，而且颗粒又饱满，颜色也好。你看这种贵州这种冒货，全部埃及最好的，看那贵州的，这种肉质好 ，K 口好。这个麻椒呢是就是四川也是大凉山那边金阳的，这是最好，这是最便宜的。你看它的区别。这边就特别冲，这个更不敢尝，一尝你的半瓶水都不够。
2: 在刘旭东看来，想做好麻辣香锅最关键的其实就两个环节，熬油和熬酱。熬油前辣椒要打碎，所有香料要泡水，小茴香要用米酒与白酒来浸泡。
4: 主要是浸泡这个小茴香这两种香料，彻底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酒呢也是会起到一个发酵它的香味的一个作用。料油呢就是有20多味新香料，不断的这样调试，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来，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慢慢去把它的香味彻底给它激发出来。这个油呢，主要就是起了一个香味，

0: 酱香浓郁是宫廷里麻辣香锅的典型特点。
1: 就十几种酱料，它有奇鲜的、奇香的，又有甜的，又有口感比较醇厚一点的，反复的这样调试，让它又能突出酱香味，还吃得不腻，又让人能留下深刻的记忆。反正主要就是一个搅拌，就这十几种酱料把它彻底融入在一起，最后打出油来。麻辣香锅最大的特点就是100锅可能没有一锅重复的，随意搭配，炒法不一样。

0: 为了让任意搭配的食材能够保持统一的口感，刘旭东没少下功夫。哪些食材焯水，哪些食材过油，油温是多少，焯水要多久，刘旭东没少做实验。
1: 午餐肉啊，鸡柳啊，这些东西卖的比较火，但是午餐肉这些它本来就是有一些底味的，这一锅可能点上这样四五个像这样的菜，你肯定这锅菜就干，而且呢就可能会味重，所以说要有荤素搭配更合理一点。
0: 出锅之前还要再加上一勺灵魂调料酱油，用来提鲜。
1: 咱这款酱油呢，就是纯粮食发酵，它能给麻辣香锅带来自然的鲜香，越吃越顺口，越吃越香。
0: 时间沉淀出醇厚酱香，自然酝酿出鲜美滋味。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以非转基因脱脂大豆酿造而成，配料干净，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甜味剂，酱香纯正，咸鲜平衡，让岁月入味，还原生活本真。
1: 咱们的区别也就是这两点，跟别的麻辣香锅不一样的，一个是突出它的酱香味，一个是辣而不燥，回味悠长。
0: 刘旭东2000年进入厨行，2007年来到北京，开始接触麻辣香锅的制作。那几年正是麻辣香锅在北京最火的时候，过硬的手艺加上繁荣的市场，让年轻的刘旭东有点飘飘然。
1: 那时也年轻，这山望着那山高，就老那种也不稳定，老是想多挣钱，干啥都干不长久，没长性。
0: 在他看来，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让自己的心态慢慢稳了下来。
1: 外面的花花世界也是对咱影响也特别大，尤其像咱农村出来以后，可能你没有学这些事，可能思想会是飘的，但你慢慢接触了这些以后呢，你可能会沉淀下来，你会很理智的去看那些问题。像《道德经》第64章里面说的这几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其来土；天理之行，始于足下。”这些话，我感觉工作中、生活中都有一些影响。大树，那都是慢慢从小树苗长起来的；再高的堡垒啊，都是一层一层的慢慢垒起来的；最远的路，也要一步一步的去走。我要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啊。这我经常抄的《道德经》比较多一点，
2: 我也没有去真正的
1: 理解里面的意思，
2: 学过它。对，
1: 定下来就。
0: 如今刘旭东不仅自己学习国学经典，还经常拉着同事们一起讨论。在同事们看来，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3: 一开始觉得一个事情他给你较真到底，然后呢后边就没那么较真了。
4: 刚认识刘师傅，然后他呢多少感觉不是很好相处，但实际上呢看一些个传统文化，就是像抄一些个《道德经》之类的，就像刚刚说的上善若水，他确实在这方面会慢慢变得更柔和，不管是从内心上还是从外表上。
0: 入行快30年了，刘旭东见多了餐饮行业的起起伏伏，他很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专注于一个领域，并在其中不断地扎根，不断成长。进货、熬油、熬酱、炒菜，这样稳定的生活让他觉得踏实。一件事能坚持20-30年，靠的不仅是本事，更是坚守。

0: 看到一些网评啊，对咱们的认可度啊，这更让你有动力去把这个做好，能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人家来你这样消费，首先是对你的产品的一个认可，你肯定要想办法把它做得最好，把最好的产品呈现给客人。
1: 刘旭东喜欢《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他看来，做餐饮和做人一样，把基础的小事做扎实，未来的路自然水到渠成。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恭敬礼，麻辣香锅，味道掌门刘旭东。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山野小院，公园露台，金秋十月，一起品两种时光。一个跳出城市餐饮赛道，把山野物产揉进自家披萨汉堡；一个打破传统菜系框架，让云南菜的自由落成美食童话。
2: 不要把技巧工艺放在第一位，更多的是一种平稳的放松。
1: 下周同一时间，味道掌门，好景好味儿好故事，静候知味人。
3: 生活每一天，
4: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5: 妈妈，拜拜。
6: 男子，把我带走。
4: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7: 带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西

0: 争精神，代代传承。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7: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8: 我是张老。
9: 本土少年 C D
10: 二手玫瑰，
11: 欢迎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李世，
13: 我是老狼，
14: 我是爱公馆。
1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6: 恭喜小亮。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7: 绿心森林公园，
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心怀坦荡，好运相随。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7: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0: 一群少年，
18: 一群人打起来下去，真正的人义之师。
0: 一条长路，
17: 十万人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0: 一场远征，
19: 他们是幸存者，
0: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19: 不看，
0: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5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国庆装修如何避坑？
2: 不管是装饰公司还是说主材厂商，都会拿出比以往更大的一个促销力度。
1: 哪种装修模式更适配？
3: 家里都有局部的改动的，现在有专门做局改的公司。半包那种模式呢，现在做的人少了。
1: 老房翻新如何根治顽疾？
4: 可以把厨房整体的打通，这样让空间的整体会更大一些。
1: 家装升级如何加量不加价？
3: 我们现在可以做大砖上墙，我们现在给大家升级为实木组合烤漆门 ENF 环保等级的。
1: 生活家家装攻略为您深度剖析国庆怎样高效省心定装修。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金九银十是传统的装修旺季，很多的家庭呢都是希望利用假期集中时间来参观装修，探讨设计方案，选购装修材料，并尽早的确定出装修事宜，则即日开工。然而国庆假期仅仅7天呢，既要留出时间休息放松，又需要高效的考察装修，敲定设计方案，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妥善处理家庭装修的各项事宜。今天我们将探讨国庆期间如何选择装修公司，规避陷阱，享受福利，并轻松敲定装修事宜。很多的业主呢都想在国庆期间利用这个假期呢把自己家里的这个装修的这个事儿给定下来，但是毫无头绪，无从下手。两位有些什么好的建议啊，让各位准备在十一期间做好装修准备的这些朋友呢少走弯路，高效的定装修。
6: 国庆首先咱们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装修的一个时节啊，气温比较适中，货比三家也好，或者说你到时候转转也好，更加的这个游刃有余的把这个装修这个定下来。还有一个很关键叫做金九银十，传统的旺季到来，不管是装饰公司还是说合作的这些主材厂商，都会拿出比以往更大的一个促销力度。不管是从咱们这个省时啊，还是说咱们省心，还是说咱们这个省钱的这种角度，国庆咱们定装修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时节。但是确实旺季啊，我们定装修也需要去擦亮眼睛，有一个更缜密的这样一个考察吧。
3: 那目前呢，现在市面上啊有几种装修方式，那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呢也得确定好你的装修情况，
5: 对，看哪种适合自己。
3: 哎，对，你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3种方式，比如说你要是说家里都有局部的改动的，现在有专门做局改的公司，

那你可以去做局改。但是如果是你要是整装为了省钱，你整体翻新，你去找这种局改你就不合适，它只适合于你小部分的这个改造，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或者墙面就刷刷漆啊，你这种局改。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半包的那种模式。半包那种模式呢，现在做的人少了，因为半包嘛，毕竟嘛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上去的。你作为业主，你又去选材料啊，又得去跑工地啊，你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关键是看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工作比较忙，平常事儿也比较多，也没必要去做半包啊，太浪费时间了。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主流的这种整装的这种方式，其实整装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它省时省力，而且还节省咱们的整个装修预算，不需要你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跑工地，也不需要你为这个整个的效果去担心。半包的话，你有的时候设计师设计的方案到最后落地的效果，它还不一定。

0: 是吧？包括了这个施工设计、主材啊，包括家具软装这样的一个整体服务。但是呢，现在市面上又
1: 很多业主家里的厨房、卫生间贴的是小砖，还贴的那个小方块。
2: 对，30x30的都有。
1: 对，那还有20x20的呢，还有那家里贴马赛克的呢。你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很麻烦，老得擦那个瓷砖缝，砖小啊，它这个贴的这个不牢固，容易掉砖，瓷砖对角呢还容易崩茬。现在的流行做法是用这个大砖，因为大砖吸水率低，吸水率小于等于0.5%，基本上等于不吸水。那比如这次呢，我们套餐升级以后呢，我们就给大家用这种大砖直接上墙了。600x1.2啊，800x800啊都可以，即使小户型你也能做出那种大户型的那种感觉出来。除了瓷砖以外，你说我们的门，我们现在给大家升级为啊实木复合烤漆门 ENF 环保等级的。那以前他们给你用的门呢，都是这个中间是蜂窝纸的，门的质量也比较差，都是那种生态门，保温隔音效果都不好。说是环保的，但实际上你一检测可能是E1级，甚至连E1都达不到。
2: E1现在是都不允许再使用。
1: 对，E1现在都不允许使用了。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使用的这个实木复合烤漆门呢，是ENF 环保等级的。现在这个门它又加厚了，变成4.5公分到5公分厚度了，那保温隔音效果更好了。除了这个门以外，橱柜也是给大家进行了升级。我们现在给大家用的都是ENF 环保等级的橱柜，门板包括柜体现在都是 ENF 级，那品质更好了，业主也不用额外加钱，这就叫加量不加价嘛。
3: 老房小户型装修最怕的就是主材劣质，一出现瓷砖掉裂、缝隙积灰难清洁、环保不达标、隔音保温差等诸多问题。而全线升级的优质主材让品质全面进阶，大规格瓷砖上墙，低吸水、耐脏耐用，颜值更高。木门橱柜 ENF 环保标准，木门加厚升级，隔音环保性能大幅提升，全程品质升级，不加一分费用，真正实现加量不加价。
4: 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设计以及这个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管控，施工工艺、品质管控以及售后服务，则是我们家装的核心的底气。装修最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呀？工艺粗糙、偷工减料，然后售后呢？缺乏服务的保障。
1: 对，装修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0: 对，
1: 你想把一个房子啊装好，从这个设计方案到落地啊，它是一个需要很多配合、有很多内容的这样一个服务。那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装修里边叫3分设计7分施工。你施工质量做得好，你才是这个装修公司的底气。你看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家装公司爆雷啊？就是因为说白了，它这个交付出了问题。这个前期跟
4: 就甚至有些公司是交付不了，
1: 交付不了，
4: 对
1: 吧？咱们业主装修是要结果的，但是有很多公司交付不了。那为什么会交付不了呢？我们说了，它就会出现，比如因为它可能低价引流啊，用比较低的价格吸引客户啊，导致它的这个选材的时候给你偷工减料，导致这个施工的时候给你减配，该做的项目不给你做，就容易出问题。现在的这个家装里边，材料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你看原来啊，半包呢基本上都是施工，材料占了很少一部分，但是你要涉及到整装，那材料占了很大一部分，那大部分的材料能占到60%到70%，施工仅占到30%到40%。所以说如果这材料没有选好，你到时候一堆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材料给你减配、偷工减料，比如说给你用腻子，用的是非耐水的腻子，给你往腻子里掺胶水，你到时候往墙上一刮，那家里不环保，腻子还大片大片的脱落，还有空鼓。你比如说给你用的这个瓷砖啊，不给你上那个专用的粘结剂，就用普通水泥砂浆给你贴大砖，那到时候就会出现网上流行那个视频，那砖啪啪的往下掉啊，容易出现这样问题。还有一些比如更可怕的，比如说给你用的电线不达标，那家里大的电器一开，直接就烧掉了，引起电路火灾，也是非常麻烦的，有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那么还有就是施工工艺，有的时候也给业主，比如说做一些不规范的施工。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啊，有一个业主家里啊，那个业主投诉啊，就出现什么问题，装修公司把这个水啊和电呢、给它放在一起。啊，
4: 就放在一起、
1: 啊，这橱柜下边水电挨得特别近，然后水管漏水了，导致电路短路了，
0: 哇，
1: 啪啪的打火啊，那多恐怖！
4: 水是导电的，但是你要在。

0: 一洗手，
1: 你倒过来这谁受
2: 得了？是啊，那个业主发现只要一开水龙头一洗手就麻。对，这是施工不规范造成的。我们说了，这个施工工艺啊，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它是保证你安全的，保证你长期居住使用体验的。还有的公司呢是什么呢？施工期间它监管不力，就一开始说的挺好，说哎，我们这个公司啊，都有专业的管理人员，我们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啊，我们怎么怎么专业，结果等到一开工就放羊了，这个工地也不管了，全部甩给工长，你自己找工人去吧，你自己买材料去吧，那设计师也不去现场，公司也没有监理，然后整个施工期间全是工长说了算，工长跟业主商量着来，那既然商量着来，那工长就想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了，那咱们业主也不懂啊，就被工长给忽悠了，结果施工质量呢，就刚才说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那个工长手里的工人充足，给你啊抓紧时间抢一抢，明天工厂手里没工人了，你就停工吧，你就等两天吧，正常的一个施工给你拖个十天半个月，拖个半年一年的都有，所以说这个就是施工监管不力，没人管，然后有的时候工地上没有人验收，这个施工质量到底怎么样，这瓷砖空鼓不空鼓，墙面的腻子到底干没干透，阴阳角直不直，你的电路水路规不规范，都没人管。
3: 家装行业啊，向来是三分设计七分施工，施工品质直接决定居住安全与家装效果。不少不良装企以低价引流，后续通过材料减配、偷工减料、工艺不规范压缩成本，极易引发墙面脱落、瓷砖脱落、电路故障、火灾隐患等各类安全问题。同时，工地监管缺失、无专业验收、施工无序，还会造成工期无限延期，严重影响家装进度与居住体验。
0: 凡客是怎样来进行监控的？
4: 对，我们凡客因为毕竟属于一个这个品牌装企嘛，我们是有一套整体的这样一个管理措施和我们的这个施工的规范标准的。然后现在确实有些这个业主可能还是再去找一些这种零散的一些工队啊，我其实不是很理解，因为这个业态就是装修行业最原始的业态，可能这个三四十年前就是这些工长是吧再去接活，
0: 那种松散型的。
4: 对，但现在已经是时代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而且这种品牌意识大家都在去增加。装修这样一个大额的消费，这个十几万的这样一个消费，您怎么能够安心的去选择一个说可能连资质都没有这样一个工队，然后把您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些安全寄托在一个您就是没有保障这样一个服务主体上面？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消费者一定要打破这种原有的固有的一些认知，一定要选择品牌装企。而您看到一些这种暴雷啊，或者一些这种经营不善的一些情况，只是在品牌装企当中极少一部分。而且据我所知，在北京发生的几起这种暴雷的这种装企，基本是在排名这个十名之外了。就是它并不是说大家所认知的这种绝对的头部装企，而是你想绝对的头部，它经营稳健，它也不容易发生这种经营状况。
0: 很多人都认为这家装行业已经发展了这上百年，没有。
4: 对，
0: 也就短短的几十年，是真正的这个随着房地产的这个开发才真正发展起来，所以整个这个新兴行业的这个发展呢，它肯定是从无序到有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几年呢是出现了很多这种意外的情况发生，但是你看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完全稳定，
4: 是
0: 因为所有的规章制度都会完善，真正完善之后，你就会发现真正统领整个行业的可能只剩下那四五家。
4: 哎，对，
0: 好的装企。当然这个话我们说的有点偏题了，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我们所聊的这个话题当中来。监管力度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其实还有具体的。
4: 具体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工艺到我们的这个辅材再到我们管理措施，它都有这样一个非常成体系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保障。比如说工艺，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16项的这样一个标准工艺，那么这个在我们的展厅里都能够看到啊，都有这个实景的去体现。
0: 对，
4: 比如说我们的瓷砖薄贴 乏，比如说我们的墙面的这种涂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防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工艺啊，包括像这个墙面的这个防开裂工艺，然后这个下水管道静音处理的工艺，它都会有明明确确的这样一些这种措施，而且这个工艺是属于行业高标的啊，就是不是说这种很简单的这种工艺，而是属于这种高水平的这种工艺，很多这种大宅啊或者别墅才会用到工艺，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应用，工艺是独有保障的。第二就是说保障您家里装修质量，就是辅材，辅材很关键，虽然看不见，但是它是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它是决定了您的使用的一个寿命和安全啊，像我们用的这个水管啊电线呀、啊、都是这个国内外的这种大牌的这种产品，然后性能都比较这个高端一些，然后能够去给您带来更安全的一些呵护啊，而且我们的这个辅材都是公司统一采买的，然后对，所以说也能保证这个正品含货，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的多重的这种管理措施啊，我们有这种多重的这种巡检机制，管家的定期巡检，然后还有这个
1: 双总，
4: 对双总，我们两个副总台，然后也会定期的这个进行一些这种巡检，然后还有 AI 的这个云监理，然后实时盯控您的工地。
3: 工艺样板间重点看什么？
5: 施工现场在施工期间必须得有工地摄像头实时监控。那我们凡客也是最早在行业里开始做的。
3: 如何实现施工精准零失误？
5: 七大节点验收啊，包括我们36项杂物设，保证准时的交付。
3: 生活家家装攻略为您深度剖析。
0: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工艺工法间。
5: 业主呢，想要有一个好的装修体验，必须得有好的施工质量作为保障。那咱们业主怎么判断这个施工质量到底好与不好呢？我们把常见的36项给大家列出来了。质量不合格，杂料重做，这个门套时间长容易受潮，它容易变形啊、发霉啊、腐烂呐、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看，门套必须得做防潮处理。如果我们现场没做，杂料重装，这个瓷砖空鼓率啊大于5%。
0: 这是国家相关的规定。
5: 对，国家相关的规定。而且这个单片瓷砖的空鼓率呢，也不能大于5%。它不光是一整面，它单片瓷砖也不
0: 单片。比如说你这一片就是400×400，你敲一敲，
5: 对，
0: 有一半那个都空鼓了，那肯定不合格。
5: 对对对对，这个也得杂料重装。所以说，对于咱们业主来说，哎，如果你不懂的话，你来我们店里，你把这个哎施工工艺工法啊，包括36项杂物设一拍，你家里装修的时候，你把它一对照，你就知道哎哪个地方是重点了。有了这个，那咱们业主的施工质量它就更有保障，心里就踏实了。再加上我们的这个360度云监控，现在呢国家有要求，你做整装施工现场在施工期间必须得有工地摄像头实时监控。那我们凡客也是最早在行业里开始做的，不用天天往工地上跑了，手机拿出来看手机里的 APP 啊，你就直接能看到施工现场今天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了。
3: 家装施工验收啊，要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尤其针对瓷砖空鼓、门套防潮、墙面基层处理等高频问题，标准更要严苛。360度全屋云监控，实现施工全程可视化，业主手机实时监控，随时核查工艺细节，从验收标准、过程监管双重维度，杜绝施工疏漏与品质隐患，让家装施工透明化，品质有保障。
5: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施工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是咱们的电路改造区域，
1: 对，
5: 我们把所有的电路改造的这个做法都给大家做出来，
0: 强电弱电都有。
5: 比如说你看啊，这个我们的电箱是怎么规划的，分几路，
6: 每月专属主题活动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
3: 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7: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3: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8: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 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9: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

0: 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帽视听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1: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帽视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2: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3: 戴的什么眼镜？
2: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多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3: 是不是太随便了？
2: 我没正经验过光。
3: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4: 是。
3: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2: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3: 戴上以后呢？
2: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把紫外线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3: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5: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
3: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5: 对啊、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6: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3: 嚯，
6: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老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3: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6: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3: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帽视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6: 对，
3: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0: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帽视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7: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 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青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青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4: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青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青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8: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9: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10: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8: 眼花就戴冒世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青。
9: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青。
11: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12: 哦，你还带了好吃的呀！
13: 太好了，我们就
12: 哎呦，谢谢你，
14: 小燕老师。
12: 哎呀，谢谢你了，是吧？
15: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相亲现场。
12: 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到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14: 绝对来，那是。
12: 是吧？
14: 啊，
12: 推荐一下你儿子。
14: 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8年了。
12: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哎呀，
14: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赖，他不动换。
12: 哦，哎，
14: 说他不信，他不听，这个我强制他。你跟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12: 哎呦，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11: 好好啊。
15: 父命难违，二号男士又能否遇到心仪之人？
1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在昨天的节目中，特地从黑龙江而来的一号女士一出场就惊艳全场。
12: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17: 谢谢。
12: 怎么样？
18: 那确实美丽，
12: 动人，是不是？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18: 啊，可以唱个角色。
19: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12: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17: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12: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7: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12: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17: 啊，对，特意过来的。
12: 哦，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17: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
12: 嗯，是姐妹还是亲姐？
17: 亲姐。
15: 通过和一号男士的沟通，彼此并未产生火花。那么一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2: 刚才其实你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们一号乐童哈，
1: 嗯，
12: 就是除了说演员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17: 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个子就比较高嘛，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根深蒂固的，就是觉着你看我穿上鞋之后都1.7米多嘛，然后如果男生要是1.7米多的话，就像缺少点安全感一样，这一点上就是有点不合适，就是。
12: 嗯，
17: 其实他本身挺优秀的，可能我们不合适吧。
12: 这个个头是硬性指标哈、啊，是吧？就一定要高于1.8米，然后我们再谈长得合不合眼缘，然后再说脾气性格，是不是爷们儿，有没有担当，对吧？
17: 这个演员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
12: 那你觉得大白这种款，像是那种有爷们儿能担当的人吗？
17: 挺爷们儿的，看
12: 是吧？
17: 嗯、看
12: 上去
17: 看着很爷们儿，嗯
12: 嗯，他行吗？
17: 年龄我俩好像稍微不太合适。
12: 大白多大、啊？
13: 我73的，52岁。
12: 52差了8岁，你是想找多大的？
17: 我觉得大个3-5岁，
12: 3-5岁
17: 或者小个2-3岁都可以。
12: 嗯，的确，你找的这个年龄段啊，还是就他们也是在拼事业的时候。
17: 嗯，
12: 就是如果他有自己的事业在做，你是愿意帮他一把的，是吗？
17: 是的，嗯，
12: 那如果是一个，比方说在机关单位上班，或者是一个大夫等等的，这种可以吗？
17: 那我就得看其他附加条件了，比如他的就是，身高呀，我那个长相、五官，还有他的经济条件都怎么样，我会综合一下的。
12: 嗯，经济条件啊，这样先给大家看看丽丽她自己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男士们再自我评估一下哈。大庆的湖这么大
17: 啊，这还不是最大的呢，
12: 这也是大庆啊。
17: 啊，不是，出去玩然后拍的照片。
12: 哦，
17: 就比较爱游泳嘛，我游泳的时候拍的。啊，这是出去玩的。
12: 好瘦啊，你有多重？
17: 106-107斤。
12: 这是跟朋友聚餐还是自己一个
17: 人的？不是，自己在家有时候做点那个，然后就爱摆摆。
12: 这都你自己做的？
17: 对呀，
12: 可以，
17: 我就爱摆着个玩儿，主要是
12: 颜值很高哈。
17: 嗯，
12: 这是你们家？
17: 啊，我们公司的茶室。
12: 哦，
17: 嗯，
12: 哦，
17: 养的小花。
12: 家里的？
17: 也是之前我放公司的，然后家里也有。
12: 这应该想家里了。所以看看啊，我们这个丽丽这样的生活，所以你刚才说，如果她是在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医生啊、老师这样的行业，你要看一下她的经济条件。那经济条件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7: 应该是经济条件了，反而很平静。
20: 因为他这个病吧和其他的病还不太一样，
21: 嗯
20: 啊，比方说家人得了这种重大的疾病，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呢你不会有自责，
21: 嗯，
20: 不会说就因为我让他得病了，
21: 对，
20: 这个会有自责，哎呀，当时我怎么不稍微的想一想呢，
21: 是，
20: 我怎么不领他去看看呢，这胃病疼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肯定有一阵子了，就有自责，然后有担心，还有一个年龄，
21: 对，
20: 才40出头，40多岁，是吧？所以这个年龄也是不一样。再看上这么小那半大孩子，就是他那个是，我老说这四面楚歌，他不是单一的一个难受，太多太多的难受了。
21: 最怕的就是签字，一堆字让你签。
12: 关键是，就是你在签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决定的是别人的命运，就那种责任感啊，有的时候。
17: 对呀、啊，我从跟他处对象开始，都是他在给我做任何的事情哈、啊，我说到最后这么关键的事儿，然后由我来各种决定，确实也就是那种心理压力很大。
12: 所以经过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变化了吗？
17: 变化了。我觉得我成熟了，而且看人看事儿啊，就是比以前也睿智了一些，聪明了一些，懂事儿了一些。
12: 嗯，面对各种各样的变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逼着自己成长。
22: 她适合找做生意的，就是有点儿她老公那个影子的，但是挺难的。
23: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0: 我觉得我给你提个醒啊，
17: 嗯
20: 啊，因为我们44岁， 啊，说如果说我们要找到就刚才你说的那种啊条件相对经济条件或者是能力都比较高的，其实他们的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广。
2: 哦，
20: 非常的广，他就未必选你这个年龄段了。如果这个人非常的有能力，可能无论是他过去积累的财富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也好，一定是顶格的。
2: 嗯，
20: 那么他对另外一半的期待也会高。啊，也会高，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在你自己的条件说，

0: 有的生活不被掉价的时候，其实很想让你效仿另外一位女士啊，也是来到我们选择的。她是这么说的，她说的我找一位先生呢，就是我的吃穿用啊，就是我的吃不是指吃的家里的饭，就是我自己额外的一些东西比较高的消费，我去这个买衣服啊化妆品啊，这都我自己去负担。然后呢其他的生活呢，其实就是添双筷子加个碗，对吧？就是可能我不能说咱俩还在生活中在 AA 制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别人可能会心里头没有那么紧张，因为高，我们说高到哪儿没谱，对吧？
1: 对
0: 啊，尤其是那么你过去既往的生活，如果把它复制到这个生活中，还要有这么一位男士能够去负担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他就会退了。啊，尤其是50岁的人，叫做50岁40不惑50知天命。到了这个年龄段，他们人生就像刚才大白说的，他不是有还是没有，他是消费观念啊，他就觉得不值、没必要、没意义。而且这个年龄段，他们可能还想要孩子，因为经济条件特别好嘛，就经济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呢，又放开了，弄个小娃娃，对不对？也挺有意思。而且呢，我们北京这个地方或者南方这个地方，它不是高个男人生存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岳先生，就算挺高了，啊，1.78米，就算可以了，你都觉得他特别矮。真的，你就觉得你说的一个身高，哎呀，这身高的问题，其实就算高的，像大白这样种有的是。
2: 我1.8米、1.78米，我觉得穿上鞋1.8米。
0: 哦，不，那你长得有点像，
2: 太肥了，
0: 显矮，对吧？所以真的高的不多，高的还得单身的又更不多，对吧？真的，这是小基数。
1: 这个找高个子的男生，其实是我觉得是北方女人的一个，好多人都有这种
0: 对，但是、
1: 这种想法。因为我妈妈当时找我爸的时候，就是我妈妈1.58米，然后我爸爸1.82米，你想想这样的身高差，然后他就认为，他说，那因为我姥爷特别高，我姥爷1.8米，他说我一定要找高个子男生，哪怕我是矮的，然后我说那妈妈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她说代价就是一生操劳，连我爸爸的指甲她都要帮忙去剪。就当然这我不是说您啊，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的执念你可以来想到他的另外一面，我愿意为了这个执念我付出相应的，我付出的那些东西就可以。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否定说既要又要还要，是吧？就你全要的就没有啊，就是你哪个是你最重要的。啊，有的人说我就是颜值控啊，我就喜欢顺眼的好看的，那可能就会其他的就会忽略一些。有的说不，我就想找那个生活条件好的，是吧？那其他的就稍微的降一降。
3: 所以年龄上能不能放宽一点？
4: 年龄呀，
3: 就条件在不动的情况下，年龄能不能放宽一点？
4: 那我想就最多也就大8岁，我
3: 7、8岁是在52岁，
4: 对，最多最多也就是7、8岁了。但是再大，接受不了。
5: 就女孩嘛，都慕强，我也慕强。你想找一个很优秀，各个方面你觉得能够得着，你看得上，匹配得上的，但人家可能会找更好的。就这样，你也得能驾驭得了。
6: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旁边这位美女怎么看？
7: 我觉得丽丽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士，别看她外表文文弱弱的，她在对待王夫以及处理这个公司事务上面，都体现了她从前没有看到的一面，担当的一面。那么她未来的选择这个伴侣，可能需要更多的给予她支持。经济上面只是说她从前是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说再去选择一个男士，如果相差太大的话，她不想因为这个事情两人再去争吵，或者说

0: 这问题是我不是啊，你说我是那种心里有面上还端着的人吗？我，哎呀，有点自卑。
1: 你自卑？你自卑什么呀？你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要车有车，要房有房，还有工作，你自卑？
0: 是啊，还说我现在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可是人邹建，人也是一钻石王老五啊，那屁股后面追着的小姑娘不在少数吧？
1: 哎呦，那一物降一物，架不住他就喜欢你这样的，该接住就要接住啊，放下包袱。我在想，如果你赶上一个像邹建这样的人，也许真的就是幸福来敲门呢。
0: 啊，也是，可是我跟你说，就。我这离过一次婚吧，我有点怕了。你说这再重新开始，不穿新鞋走老路吗？
1: 月儿啊，千万别，真的，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有一种后退叫前进。
0: 潜伏看多了吧你。
1: 其实我就是想拿这个事情呢来说你跟林一龙的事。我知道你心里呢一直还惦记着老林。不管你们两个人以后能不能好下去，你都要重整旗鼓，提高自己啊！爱情也是一样的，如果能换回林一龙呢，固然好；如果换不回他，没准你还能从这里面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呢。
0: 你说的也是哈，
1: 你别管我说的也是，你得加油，你得努力。我就不信林一龙将来他不后悔。
0: 对。我这么听听都觉得解气，你是不知道，他跟我说不复婚，我那恨他，我把他剁吧剁吧吃了的心我都有。
1: 千万别，报复敌人的最好方法不是毁灭他，而是让他后悔。
0: 没错，林一龙，你今天对我爱搭不理，明天姐妹就让你高攀不起。嗯，听你的，重整旗鼓，我要谈恋爱。干杯，
1: 来，干了，
0: 谈恋爱。
2: 这个呢，就是我想盘一下公司的账目表。我本来想找中原的，但是我跟中原闹了点小别扭。我身边懂这个的人，除了他，就剩你了。
1: 行，我帮你看看。
2: 我主要想知道他日常的收入和支出是赔钱还是赚钱。
1: 行，我知道了，但是说实话啊，每天的收入支出这赔钱还是赚钱，咱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假。
2: 这个还能做假？
1: 当然能了，你到外面花点钱都能做。嗯，好吃吗？别吃了。今天林一龙来公司找我了，你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吗？
2: 什么事儿？
1: 他让我帮他看看花艳丽他们那家店的账目表。我看他那意思呢，是真的想帮花艳丽盘下那家店。
3: 老不正经，真是昏了头了。你说你也不说说他？
1: 你说都不管用，我说他能听吗？
3: 那什么都甭说了。哎，你上次支那招不错，要不就按你说的办。
1: 找人查查花艳丽的底细。
3: 查？
1: 找谁呀？
3: 找人这事儿你交给我啊！你别看我只是一牙医，那都不叫事儿。
1: 好吃吗？
3: 还行，葡萄干不错。
1: 嗯，算行。
3: 你长大了啊。
4: 要说咱俩这交情吧，我帮你这个忙啊没什么，可是我心里头有点别扭。
5: 你别扭什么呀？那万一姓林的跟郭玉他们俩旧情复燃的话，你说我咋办？
4: 你呀、啊，我让你帮这忙，其实啊是一件可以给你加分的事儿。
5: 加分？
4: 你想想啊，你要真把这忙帮了，老林免于被骗，那郭玉对你了解

0: 会不会更深一层？啊，没准他就想明白该选择谁了。
1: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正是人品大爆发的好时候？
0: 差不多那意思吧。正好你说你离开一段时间啊，让郭月想想清楚，没准这几天啊，他把所有你的好都给想起来了。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叫
1: “小别胜新婚”，
0: 距离产生美吧？
1: 距离产生美，距离产。我听你的。
2: 月儿，怎么样？可以吧？今天能不能申请一下吃个晚饭？
3: 你这换风格了呀？
2: 请郭护士长吃饭，你必须得低调。
3: 这还差不多。
2: 那就请一步前往。
3: 干嘛呀？这车都换了。
2: 必须得全面革新嘛！啊，那今天能不能以朋友的身份，咱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啊？
3: 那吃什么得听我的。
2: 必须的。月儿，啊，又怎么了？
3: 哦，没事儿，我就想起来，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2: 啊，那就请吧。慢点啊！
4: 那月儿，我知道你不爱吃甜食，但是这火龙果不怎么甜，这可以吃啊。
3: 行了，你别光照顾我了，你也吃啊。
4: 哎，我吃，我吃。月儿，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从今天开始，我们俩就以普通朋友相处，你觉得怎么样？
3: 你今天说话挺讲究啊。
4: 你虚的嘛。从今天开始，我外表低调大气，哎，内心高端温柔细腻。
2: 笑了笑了笑了，又笑了！哎呀，难得你一笑啊，真的。
3: 其实话有点密啊，什么情况？
4: 啊，对了，还真得跟你说个事儿。我可能离开这一阵儿，咱俩就有一段时间见不着面。
3: 去哪儿啊？
4: 广州那边有个项目，我必须得亲自去盯。
3: 去多久啊？
4: 没多久，也就半年多吧。哦，不高兴了？还是舍不得我走？不，你要舍不得我走的，我可以不去。
3: 谁舍不得呀？走你的。
4: 你看我这又自作多情了。
3: 你什么时候动身啊？
4: 明天上午。
3: 还挺仓促。
2: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这是我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你怎么了？你是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我看，你也不发烧呀？你到底怎么了？
5: 啊，龙哥，我怀孕了。
2: 你怀孕了？
5: 嗯，你看嘛。
2: 你怀孕多久了？
5: 3周了，这上面写着呢。

0: 这是你的化验单？是啊，这是真的。你什么意思吗？我没骗你，这上面是我的名字，你看清楚。
1: 对，这上面确实是你的名字，也能证明你确实去医院检查了。但是你只改了两处，落了一处没改，上面没有妊娠两个字。
0: 龙哥，我是真的怀孕了。
1: 就算你真的怀孕了，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统共就那么一次。你说你已经怀孕3周了，我们俩那次是什么时候？除非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0: 龙哥，
1: 你为什么要骗我？我就是想要跟你结婚。那你就用这么上不了台面的方式来骗我是吗？你怎么想的，花艳丽啊？我告诉你，花艳丽，你要是这样，我绝对不会给你领证。
2: 小袁啊，你进剧组这段时间的劳务啊，会直接打到你的银行卡里。这一些啊是剧组余外给你的奖励。谢谢杨主任，谢谢白主任。不错，小袁，成天的我听白主任夸你小子能干，
3: 我也得感谢杨主任给了我这次机会。
4: 哎，局长，
2: 这个戏杀青以后，我就要进下一个组了，我已经和那边剧组打过招呼了，带你一块过去，怎么样？愿不愿意和一块过去？
4: 愿意，当然愿意了。谢谢你，白主任，
5: 这次跟我进组，你就直接做现场制片了。
4: 真是太谢谢两位主任了。那今晚收工，我请你们吃饭。
6: 哦，行啊。
4: 这小子，
5: 老妈老姐，你们就等着为我高兴吧。
7: 剧组的生活很顺利，我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新的人生，新的生活开始了。缘分这是在暗示我们的恋爱可以重新开始了。缘分，你等着我，我来啦！
8: 进来。
9: 少楠，哟，你怎么来了？啊，我来看看你。你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啊，都好了，都好了。
8: 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啊！看把你爸你妈给急的。你妈妈虽然平常看着挺严厉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其实她很伤心。你说的对，这两天呢，我都好好吃饭了，也在家陪着父母。
9: 今天还刚从公司过来的，公司现在运转的还不错。那就好，你已经长大了，是个大人了，应该是你为父母操心的时候了，不能因为一点感情的事情，就让父母为你担惊受怕，这样不好，要成熟一点。你是一个男人，对吗？少楠，你说的对，我都听你的。咱俩的事情我已经跟父母说好了，他们以后不会再干涉了。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咱们能不能重新开始？以后我绝对会成熟起来的，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请你给我点时间好吗，少楠？
8: 子健，成熟不是演出来的。

0: 卡莲，你下次来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电话？你说李中原每天那么忙，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你这一来全给搅和了。
1: 哎，对不起啊，文文。哎呀，我实在是太兴奋了。哎，
0: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又怎么了？
2: 文文，我来是不是影响到你跟李医生了？对啊，我是不应该直接上门这么冒昧？我应该提前给你打个电话的。
0: 你快别说这些话了，
2: 文文，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0: 没关系，你对我有意见，我不会介意的。哎，其实我的幸福来了，对你也是有好处的呀。
1: 你就快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0: 缘分已经跟我暗示过了，我们俩的地下恋情马上就可以转为地上了。缘分已经向我暗示了，他要跟我重新开始。
1: 阿莲，我陪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2: 你说什么呢，文文？你要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1: 对啊。
2: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神经病啊？
1: 真的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去看心理医生，排解自己心里的苦难。总之，看心理医生现在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情。
2: 时髦？
1: 对啊。阿莲，你说咱俩是同学，又是好闺蜜，我骗你干嘛？你说你为缘分的事儿这么难过，现在去找心理医生说道说道，排解一下心里的苦闷，把自己心里那点伤心的事儿都排解出去了，那也好开心的去见缘分，好好迎接你的新生活，对吧？
2: 你说的对啊。
0: 文文，对不起，我误解你了，你对我真好。
3: 您填一下这个心理问卷。
2: 这就叫看心理医生啊？
3: 您填了这份问卷，我才能知道您的心理的问题程度。
2: 你们这儿不都是那个病人在床上躺着，大夫坐在旁边聊天吗？填什么卷子呀？
3: 那是电视上演的，排解苦闷就等于是心理的干预和治疗啊。你填了这份问卷，我才能知道你的心理是不是真的有疾病。
1: 对啊，阿莲，人家医生就是用词比较医学化，你不要那么敏感。你先把这份卷子做了之后再说。
2: 哎，不对啊，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心里有问题啊？
1: 我没有，真没有。算了算了，你要是觉得心理障碍呢？那我跟你一起做，我做完了你再做，行吗？这有什么的呀？不就跟心理医生聊聊心里话吗？医生，我也做，麻烦你也给我一份问卷。
3: 好。
1: 好，谢谢。
3: 用你的第一直觉去填就可以。

0: 一会儿我跟医生聊天的时候，你就在这听着，我聊完了再聊。
1: 好，
0: 医生。
2: 您是韩文文韩小姐？
0: 对，我是。
2: 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
0: 行啊，您随便问。
2: 您现在是不是在谈恋爱？
0: 对。
2: 那您和您的男朋友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不愉快？
0: 没有啊，没有。
2: 从问卷上来看，您现在很焦虑，而且很没有安全感。我建议我们好好的聊一下。
0: 您什么意思啊？您的意思是说我有心理问题？
2: 不是，从问卷的评分上来看，您现在属于中度的焦虑，所以冒昧的问您一下，您在之前的恋爱有没有受过很大的伤害？
3: 不，还真有。哎，
0: 这你都能看出来？
2: 那就对了，医学上这种症状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
3: 你才应激障碍呢！我是陪他来看病的，你搞错了吧？走，阿丽，
4: 太不准了。
3: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不是你花了一晚上时间在网上找的那个专家门诊吗？你走不走？
2: 韩文文小姐，您先别激动。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您不及时的干预和治疗的话，那么您有可能做出过激的行为来伤害您和您身边的亲人。
3: 你给我闭嘴！我一个大学里学中文的，我还不了解自己，用得着你在？

0: 指手画脚吗？哎，你们这是不是见人来就眼红啊？恨不得他把兜里钱全都掏干净吧？我有病，你才有病呢！你这样什么病吗？你这是见钱眼红，逮谁看谁有病的病！阿姨，走！
1: 你等我，
2: 你先，你别激动，
0: 走！
2: 这，
0: 你还弄我有话？走！哎。
1: 有那么好笑吗？
3: 有那么一句话，你知道吗？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的就是你。
0: 哎，文文，哎呀，你别生气。
2: 五。
0: 李中原。咱俩到底什么时候领证啊？
4: 你不是带阿莲去检查了吗？
0: 你别跟我扯别的。
4: 怎么了？
0: 你别再找借口拖延了，我受够了，我受够这种煎熬了。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都快疯了。你今儿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答复。
4: 不是这个事儿啊，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没户口本。
0: 你没户口本没关系啊，咱们现在就订票回家，跟你爸妈摊牌，他们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你就拿着身份证再去补办一个户口本。只要你有心跟我结婚，任何困难都难不住我们。
4: 文文，既然这话说到这份上，我先跟你摊牌吧。说实话，这段日子过得，反正我是再也演不下去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李中原，再带上我爸妈，我们一起求你，咱们和平分手吧，行吗？
0: 我就知道你憋着这个坏呢，我不同意，我不分手，你休想甩了我，你休想！
4: 不是，你先冷静一点。
0: 我很冷。

0: 我想看看你现在什么样。
1: 别闹啊，我同事都在旁边呢，说话注意点。
2: 在旁边，在旁边。

0: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1: 就是啊，子健，你穿的你爸的衣服啊。
2: 你是刚从上海滩穿越回来的吗？这抹了多少油啊？
3: 不是，我就换了个造型，不至于吧？哎，你觉得我穿的这身有没有觉得我成熟啊？
0: 这还用问？你看我们的反应就知道，根本就不适合你。
3: 不是，适不适合并不重要，关键是我成不成熟啊？
4: 没觉得，倒是觉得有点滑稽。
3: 不会吧？
2: 你们都干嘛呢？
3: 盛南，
5: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3: 你觉得我穿这身显不显成熟啊？
5: 王子健，成熟不是穿出来的，也不是装出来的。
3: 盛南，盛南，你对我到底哪里不满意？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努力的调整。你之前说我不够成熟，我都知道，我能理解，我现在已经在努力调整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全新的自我。
5: 姐，你听我说，你挺好的，但是咱俩不合适。
3: 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你告诉我，我努力调整啊。
5: 你这种想法就不对。首先，你没有必要调整你自己，更没有必要为我去改变自己。
3: 我愿意为你改变，我心甘情愿。你说我哪儿不好，我改呀，盛南。
5: 姐，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我
6: 瞧你这嘴笨的。我听你说吧，王子健，你呀，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盛南想什么你心里门清，就是不愿意承认。你们俩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这干嘛非往一块拧巴呀？啊，我问你，这个强扭的瓜不甜，这道理你懂吗？你盛南心里没有你，那你总不能强求他。他是心软，所以不好意思把话说太直白。你一大老爷们儿，怎么着也得有点自知之明，不是？
3: 盛南，你跟我说你心里到底有谁？难道还是李中原吗？
6: 问这个有劲吗？你别管他心里有谁，反正那人不是你，这非刨根问底的，不自己找不痛快吗？
7: 哎，这时候可不能给希望啊！一大老爷们受点挫折怎么了？说两句还哭上了，就这样，不多摔打摔打，能长大才怪。
5: 我明白，谢谢你啊，月儿。你要不说这些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跟他说。
7: 平时挺雷厉风行一人啊，怎么一沾感情就懵啊？真是。行了，以前我跟英龙的事儿没少让你们操心，现在到我回馈你的时候了。
5: 我请你吃饭。
7: 必须的，走着。你们俩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你别管他心里有谁，反正那人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
8: 子健，乖儿子，头还疼不疼？身上哪儿不舒服啊？
9: 子健，你爸问你话呢，你倒是说句话呀！你看，自打我们进来，你也不跟我们说句话，你这是想成心急死我跟你爸呀？
8: 不说就不说了，你别催他了，肯定身上哪儿不舒服。要不，子健，我给你倒点水喝。哎呦，袁小姐，你可来了。
5: 叔叔好，阿姨好。
3: 盛南，
5: 子健怎么样了？
8: 开车走神儿，撞在隔离带上了，你说多危险呀！
5: 是挺危险的。王子健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7: 医生怎么说的呀？
8: 大夫说呀，要留院观察几天，怕有脑震荡的症状。
7: 嗯，那就观察几天吧。
8: 哎，对了，护士，咱们这儿有没有床？给我加张床，我夜里好陪着他。
3: 嗯，爸妈，没事你们就走吧，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行。你们一在这儿吧，省得有人说我不成熟。
9: 不许胡闹，什么成熟不成熟的，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爸必须得在这儿陪着你。
3: 你们赶紧走吧，我没事的。
9: 必须听我们的。
3: 要陪啊，也得盛南陪我。
5: 好，叔叔阿姨，我留着照顾他就行。
8: 那袁小姐，多谢你了。
7: 跟谁也轮不着你啊。
9: 要我说呀，你就别讨那个臊了啊！你这种情况，你爸必须得在这陪着你。人家袁小姐那只是客气客气，谁有那闲工夫在这陪着你呀？
3: 哎呀，不用陪，不用陪。
10: 叔叔阿姨，你们就听我的吧，

0: 我在这陪着子健就行。
1: 袁小姐，那你费心了啊。您别客气。现在是你心软的时候吗？
2: 欢迎到横店来探班，咱们相约横店哦。相约横店哦，他这分明是暗示我去横店探班呀！
3: 哎，少南，少南，少南，
4: 干嘛呀你？
2: 你怎么对我这么不耐烦呢？这，
3: 老公，这人。
0: 这刚下得了床了，没什么事儿了吧？那我说，那你就别在这儿再为难盛楠了吧？啊，你要真觉得一个人孤单寂寞冷的，我留下来陪你，行不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毕竟是因为我受的伤，所以我心里对他有点过意不去。
3: 这小子一看就没事了，行吗？他就是黔驴技穷了，最后一招跟你死缠烂打了。我跟你说，你千万别中计，你就该忙忙你的去，我留下来。

0: 喂，谁啊？
1: 喂，文文，是我。
0: 你又干嘛呀？
2: 你怎么还给我们家庄园打电话？你是不是逼我跟你翻脸呢？
1: 文文，你先别着急生气行吗？你先听我说，我真的遇到难处了。
3: 我现在在横店呢，身上没有钱了。
1: 我要是再不交房费，这儿的老板就要把我轰出去了。
0: 你不是说到了横店缘分就能给你钱吗？
1: 我没想到缘分他妈到现在还在误会我，
3: 不原谅我，所以缘分
1: 一直都没来找我。文文，你能借我点钱吗？
2: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永远都是借钱，要不就让我帮你分析这儿分析那儿，你永远都不知道关心关心我过得好不好，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
1: 那你最近过得好吗？
2: 你行了，我问了你才说，你不觉得虚伪啊？我跟你说，就算我借钱给你也没用，你继续在那等下去也是徒劳，人家缘分根本就不喜欢你。
3: 你别自作多情自以为是的行不行呀？
2: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整天沉在自己的世界里出不来，一天还老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高不可攀的人，你想什么呢？
1: 文文，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对，我就是要说，今儿就要把实话都说出来。
0: 有病吧？
2: 真以为自己人见人爱白莲花呀？我跟你撂下几句好话，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笑。
4: 你这又跟谁呀、啊？
2: 还不是阿莲。
4: 阿莲又给你打电话了？
2: 阿莲给你打的电话。
4: 哎，我说，你以后我的电话你能别随便动吗？这毛病真的不好。
2: 人要跟你借钱，这电话要不是我接的，你又被他讹上了。那我帮你解了围，你还埋怨我？
4: 他跟我借钱？
2: 对呀、啊，人还在横店呢，这么长时间连缘分人影都没见着，钱也花没了，就这样，还在那待着呢。哎，我都不想说他，就让他再待着吧，我倒是看最后他能怎么办。哎，阿莲再来电话，还让我接。
1: 请问最近你们酒店有剧组入住的吗？请问你们酒店有剧组住在那儿吗？对对对，就是一个叫《追你到天涯》的电影剧组。
5: 来来来，工人来，工人快来来来，出发了！快点快点啊，抓紧啊！快点快点快点！到点了，
2: 你是剧组的？
6: 对呀、啊。
2: 缘分住哪屋啊？
6: 缘分没有这个人。
2: 啊，那个他身份证上叫袁爱军。
6: 啊，爱军啊，435房间。
5: 来来来，还有同仁，快点快点。

0: 他去哪儿了呀？
1: 哎，你找缘分什么事儿啊？
2: 阿姨，是缘分跟我约好的，是他让我来探班的。
1: 他让你来的？
2: 嗯，
1: 你有没有搞错？他怎么会让你来啊？
2: 哎，阿姨，嗯，我知道呢，嗯，您一直对我有一点误会，其实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跟您好好解释解释，毕竟将来咱们是一家人，所以
3: 一家人，我跟你是一家人，
1: 你从哪论的？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于爱军已经有女朋友了。
2: 我就是他女朋友啊。
1: 他的女朋友叫小白，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吃饭的呢。
2: 小白？
1: 嗯，比你年轻，比你漂亮，比你懂事儿，还挺孝顺的。所以呢，你还是走吧，以后啊别再来找我儿子了。
4: 你怎么还坐下了？
2: 阿姨，我跟缘分情比金坚，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会动摇的，所以你也不用费劲巴拉的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考验我试探我。当然那个你这么做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你们一直觉得缘分配不上我，怕我会变心吗？其实真的我不会变的。
4: 缘分配不上你？你以为你是谁呢？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见你，你赶紧走。
2: 阿姨，我还有哪儿没说明白吗？
4: 我让你走你没听见吗？你赶紧走，你不走我就叫保安了。你走啊。
2: 好，我走。

0: 去你了，都有办法把糖来了。
1: 我不要。哎呀，
0: 怎么样？还不累吧？
1: 约瑟，
2: 那个，你先上去吧，
0: 我有点事要处理。咱们出去说。
1: 好。
0: 你到底还是来了，
1: 缘分，你究竟要躲我到什么时候啊？
0: 阿莲，我觉得你真的是误会了，我对你从来没有那个意思。
1: 是不是你妈还不肯原谅我呢？我刚才看见她了，她跟我说你有女朋友。我知道，她这是在变相考验我呢。
0: 不是的，阿莲。我是真的有女朋友了，
1: 连你也不信任我了吗？不应该呀，我一直觉得你很懂我的，所以你不要这么没自信好吗？
0: 阿莲，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够明白呢？
2: 阿莲，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以我爸的在天之灵向你发誓，我袁爱君真的不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啊。我要是之前做了什么对你好的事儿，那纯粹是骗你给我写免费的剧本，这个我之前是跟你解释过的呀。我为我以前做的事向你道歉，我真诚地向你抱歉。你要是需要什么补偿，只要在我的经济范围之内，我都愿意补偿。但是我对你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0: 阿玲，你听明白了没有？你要是还不明白，我可真就怀疑你的智商了啊。
1: 你要是不喜欢我，你把我叫来横店干嘛呀？
0: 谁让你来的？
1: 你呀、啊！
0: 我什么时候让你来的？
1: 你看看你自己发的微博呀！
0: 姐，你别给我看了。
2: 你说的是那个微博是吧？
1: 对啊。
2: 我告诉你，我发的那个微博不是那个意思，说的那些话也不是针对你说的。你知道微博是大众平台吧？不是发给你的私信吧？我不喜欢你，你赶紧走吧，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和我妈。
1: 缘分，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啊？
2: 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 你说的是那个小白是吗？就是刚才跟你一起进门的那个人。
2: 对，我是喜欢他，我们双方父母已经见过面了，已经正式确立了关系。
0: 我告诉你，你别再迟

0: 迷不悟了，你赶紧走吧，我们之间一丁点的可能性都没有。
1: 我还是那句话，我要是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儿，我向你抱歉，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你，拜托你听明白了吗？
2: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元芬，我为了来找你，我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才到你面前的，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
1: 这样吧，阿莲，这个钱啊，你拿着，买张机票回北京吧。
2: 我就知道你是心里有我的，你是不是心里有难言的苦衷？
1: 要不你把钱还给我吧，我可真是记吃不记打呀，我。
2: 是不是你妈特别喜欢小白啊？所以，他就逼着你跟小白在一起谈恋爱。我知道，我知道，我懂的。你要实在是觉得母命难违的话，要不然我们远走高飞吧。
0: 行了，你没救了。
1: 还远走高飞？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你自己高飞去吧，我不陪你了。我恐高。
0: 我警告你，别跟着我。
2: 缘分。
0: 别跟着我，我就完了。
2: 我还有话说呢。

0: 父老乡亲的生命产业。
1: 玉露香梨甜了消费者的舌尖，富了乡亲们的口袋。不过话说回来，这梨真的能爆汁吗？商户在现场给我们进行了展示，
2: 看一下他们的汁水啊。
3: 嗯，哇，
2: 这果汁，
3: 这可以一手爆汁啊。
2: 哎，对对对。
1: 还有商户展示，光捏出来的梨汁就已经满满一杯了。那玉露香梨的口感如何呢？
3: 最大特点就是又酥又脆，
2: 对，
3: 又甜，水又多。
2: 对对对，
3: 您说的胡渣。
1: 现场我们也测试了玉露香梨的甜度，是13.6。不过要论梨的甜度，商户说谁都比不上接下来的这个品种。
4: 你要是想吃特别甜的，你就吃秋月。它这个皮儿薄肉细，山东是主产地，
5: 甜度能在所有的梨当中
4: 最高，
5: 直接被甜到了嗓子眼里。但它不是那种清爽的甜啊，它是非常浓郁的梨的甜的味道。
1: 随后我们也测试了秋月梨的甜度，达到了14.8。
5: 这个果肉也是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嫩的这样的感觉。
1: 那么到了这个季节，正是橘子上市的时候。
6: 这是云南的小月橘，每年所有产区的话，云南是第一个产区，第一上市。掰开看看这颗粒啊，肉肉红红嫩嫩的，然后它汁水多，到嘴里面它就化渣了。
5: 咬进去感觉它这个真的是特别的甜，
6: 对，
5: 果肉啊也很细腻的感觉，而且一咬下去啊，这个汁水就已经爆开了。
1: 那么它究竟有多甜呢？我们也用糖度测试仪进行了测量。
5: 能够看到它现在糖度是13.5。
1: 除了橘子之外，市场上还有一种橙子也特别受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给吓住。
6: 这个云南的冰糖橙啊，
5: 这个得是特别酸的吧？您啊，
6: 不会不会酸的，这也是甜的。看着果面是青绿色的，但是它也是熟了的。它这个品种就是皮毛就是青的。
5: 一切开的时候能够看到它这个汁儿都是直往出冒。
6: 对对对，这个肉更鲜嫩了，
5: 它这果肉好嫩啊。
6: 对，
5: 能看到其实它这个汁水是特别的多，就像是喝那个鲜榨那个橙子果汁一样的。
6: 果汁一样吧。
1: 商户表示，这个橙子的汁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
6: 手清清淡淡这么一捏的话，这果汁就爆出来了啊！你看着啊，
5: 我明显看到透明杯子里汁水已经很多了，
6: 对，
5: 而且它只是这个1/4的一块橙子啊，所以不要被这个绿表皮吓到，它这个真的就是口感还是非常值得品尝的。
1: 虽说橘子品种众多，但是有的市民表示，您可千万不要贪吃。
7: 就是我特别爱吃橘子。但我吃多了我感觉舌头疼。我觉得吃多了肯定得上火。
1: 那么吃橘子真的会上火吗？专家表示，
8: 上不上火呢，它主要是从这个含糖量来说的。因为比如说这个砂糖橘是吧，咱们最甜的，我曾经测过含糖量18%，就相当的高了，比那个又好剥皮。所以说这样的砂糖橘你一下子能吃10-8个。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所谓的上火就是因为糖吃太多了，吃太多以后呢，它这个口腔里的一些细胞它就粘了这个嘴里哈，那就是齁得慌。再加上比如人的口腔里有时候也有一些细菌的，那么这些细菌它糖多了以后呢，它就会在里发酵，你就更难受，而且呢有时候可以引起龋齿甚至红肿。所以说人就说这是上火，主要是它的太甜了，你吃太多了。但如果你吃的量合适的话是不会的。
9: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现在呢，很多朋友啊都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买东西之前啊不搜网页了，直接去问 AI 了。
10: 哎，这我也发现了，尤其规划这旅游路线的时候啊，从这个路线选择呀，到这个挑酒店民宿啊，再到日常购物选择呀，很多的消费者啊习惯性的先问问这 AI 工具，然后再做决定我该怎么消费。这 AI 呢成了很多人的随身消费参谋了。
9: 没错，上海市消保委在今年4月发布了一份调查，叫 AI 时代消费决策认知专项调查。数据显示，超过94%的消费者知道 AI 智能体能够帮忙做消费决策，62%的人认为它呢确实能够解决信息太多无从选择的问题。
10: 不过呢，专业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今年呢也做了一次调查，调查覆盖了全球15个市场8500名消费者，结果显示啊，愿意让 AI 直接下单的消费者仅为9%。有52%的消费者呢明确表示拒绝。
9: 嗯，这就有意思了啊。一方面呢，消费者愿意尝试 AI 带来的消费新体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消费者又不希望让 AI 完全来替自己做主。那么我们说这 AI 的这个消费参谋它

0: 底靠不靠谱呢？
1: 咱们呢先看看前不久啊发生在服贸会上的一幕。在美团的展台上呢，人民日报记者对着美团的 AI 助手小团说了这么一句：帮我选一下首钢园附近评分在4.5以上，人均消费100元左右的餐厅。来看 AI 是怎么当这个参谋的。
2: 先来美团展台，我对着小团 AI 助手说：“找首钢园附近的餐厅。”不到2秒，推荐就出来了。支撑它的是美团首次线下展出的龙猫 2.0 大模型。从消费决策到即时配送 ，AI 让生活服务更聪明了。
0: AI 助手啊，看来确实有效率。我估了一下时间，不到2秒吧，一份包含餐厅评分、推荐菜的详细方案就出来了。
1: 而且呢，它不只是给您甩一列表，它还能够理解您的隐藏需求，比如。如您问5个人一起玩剧本杀，有新手也有老玩家，附近有推荐吗？ AI 助手呢会结合商家经营特色和网友真实评价，提炼出每家店的亮点和适配的人群。
0: 这服务算是很到位了。那以前的搜索啊，消费者自己得输入关键词，比如说剧本杀、新手友好、无道口，然后呢从一堆结果里来挑。而 AI 助手呢，只要用大白话说需求，它就能帮您啊完成筛选和提炼工作，消费者算是省心了。
1: 美团工作人员介绍啊，小团已经覆盖了找餐厅、做攻略、点外卖、找商品、按症状找药等12类本地生活需求，累计响应超过7亿次用户需求。您想想这个量级啊，这说明呢，很多人用 AI 辅助消费已经不是在尝鲜了，而是已经啊逐渐形成了一种消费的习惯。
0: 没错啊，以前呢买个东西啊，可能得在电商平台呢翻几十页。看评价看到眼花，最后看的反而更纠结了。有 AI 呢帮您筛选，至少是大大的降低了消费者决策的时间成本。
1: 省时间这是一方面啊，我觉得呢它还解决了普通人消费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个痛点问题，信息筛选的成本也大幅降低了。比如说呢，判断一家餐厅值不值得去，这谨慎的消费者啊，没准要打开2-3个 app 看100多条评论。现在呢 AI 能够帮您把海量信息压缩成一个可执行的建议。
0: 也就是说它能够把散落在各处的信息啊一口吞下去，再突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可供执行的方案来。
1: 从这个商家的角度看呢，这也是好事啊， AI 能够帮助商家更精准地捕捉消费者需求，知道大家最近在搜什么，在犹豫什么，商家呢反过来可以优化产品和服务。对此啊，人民日报的评论是这样的， AI 正在推动供需两端高效对接，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
0: 所以从大方向上说， AI 融入消费是趋势，但是趋势向好啊，并不意味着这问题啊就可以忽略不计。咱们来说，今年8月，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直播带货诈骗案。
1: 据这个光明网的报道呢，去年年底啊，家住上海的徐先生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卖高科技电燃灶的直播间。这主播介绍的高科技电燃灶啊，声称原价2000多呢，福利价仅需200块钱。徐先生一听可就动心了，他按照商家的引导啊，进入了一个粉丝群，并在粉丝群里边下的单。徐先生付款之后，左等右等，等来的是一什么呢？老旧的煤炉灶。他想去直播间平台呢找这店家讨说法，发现呢直播间早就关了，连这粉丝群呢都已经解散了。
0: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徐先生报警之后，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个 AI 合成的假直播。具体来说，犯罪分子用 AI 软件生成推销话术，截取别人的真实直播画面，再用 AI 合成一段看似真实的带货视频，在平台上循环播放。徐先生看到的那个主播根本就不是真人。
1: 这个团伙呢很狡猾，他们不在直播间挂下单链接，而是呢拿这 AI 诱导这观众加入微信群，通过微信小程序付款，这完全绕开了平台监管。那么收钱之后呢，他们只给大约20%的订单发一个价格呀在29.5的一个廉价的卡式炉充数，剩下的呢连货根本都不发，消费者如果提出退钱，那就直接给你拉黑。
0: 不过我们经常也会说了，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掌心。 最终呢，上海普陀区法院以诈骗罪判了涉案几个被告人有期徒刑8个月到11个月不等。
1: 显然呢，在 AI 融入消费的大背景下呀，消费者以及电商平台要谨防不法商家利用 AI 作恶。咱们再来说说中消协通报的一起案例。今年的4月份呢，龚先生在某二手车平台 A 吧选择了一辆日产轩逸的二手车，在这个支付定金之前呢，平台官方 AI 客服啊明确告知消费者说，28700元的购车款已经包含了过户费和上牌费，但在交易过程当中呢，销售人员呢要求这龚先生另行支付1000块钱的过户费。
0: 龚先生认为平台 AI 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自己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了交易决定。龚先生要求平台核实事实情况，退还已支付的定金。然而平台工作人员呢却说那是 AI 自动回复，不算数。无奈的龚先生将自己的遭遇向消协投诉。龚先生很不理解啊，他问到了为什么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1: 对这个事儿呢，平台解释说呀， AI 处理客户的问题通常是从一堆网络信息当中进行搜索， AI 给出的回答有误啊，是有人给他投喂了大量虚假信息。
0: 就算真的是这样啊，我们认为呢这平台呢也是难辞其咎。试问这 AI 工具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喂偏呢？ AI 工具在抓起信息的时候有没有基本的一个甄别机制？
1: 说的是啊，平台呢作为技术的提供者啊，必须要加大对所有数据的审核，不能什么信息都采信。另外呢，就是建立溯源机制，一旦发现不实信息啊，又能查到信息源在哪儿，从而呢把这不实的信息源消灭在摇篮里。不然的话呀，这 AI 助手连信息真假都分不清楚，然后呢还给消费者答疑解惑、出谋划策，那就实在太荒唐了。
0: 也就是说呢，至少目前来看 AI 消费助手还不足以让人完全信赖。那我们在这儿也想知道的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1: 咱们刚才呢说到了 AI 融入消费呢是大势所趋，消费者呢自然不能够因噎废食、闭门造车。那我的建议是呢， AI 推荐的商品呢，消费者别着急下单，通过官方渠道呢先核实一下。尤其涉及到大宗消费，比如什么这个机票啊、酒店呢、大件商品呢，不经官方渠道确认就先别让 AI 呢替您拍板。
0: 那大伙儿发现没啊，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它往往呢是言之凿凿，表现得特别的自信，但是它的自信和正确啊，这是两回事儿，消费者该有的谨慎不能丢。
1: 总而言之呢， AI 消费这趟车呢咱们得坐，但是方向盘呢得握在自己手里。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构建 AI 时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明确划分新消费场景下商家、平台以及 AI 工具技术供应商各方面的主体责任。技术的问题呢得靠技术来解决，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最终得靠规则和法律。所以说呀，只有监管部门划出了红线，商家平台呢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咱消费者啊消费起来才更有底气，才能呢张开双臂迎接新科技，也能感受到新科技啊带来的时代红利。
0: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11假期全国各大景区游乐园的这个表演啊特别的热闹。阿龙有没有刷到啊，在网上我还看到有景区呢会有这种喷火表演，看着很震撼。
1: 没错啊，所以呢有的人呢看挺专业的啊，可是这个事儿啊咱不能随意的跟风去学。
0: 没错，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之前喷火蛋糕的这个玩法、就在网络上走红了。操作者呢口含高浓度酒精，那喷向蛋糕上点燃的蜡烛，形成了一条火蛇，拍出来呢看着是氛围感拉满，所以当下呢不少人都会去跟风模仿。
1: 就是因为看起来特炫酷啊。但是喷火不是闹着玩的，之前呢就有演员在生日当天模仿这个网络热门的喷火蛋糕拍摄，然后呢用这高浓度的酒精啊对火进行喷射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这火焰回流了，导致呢多个暴露在外的部位被烧伤了。今天呢咱们就跟着这个消防员的实验来看看啊，这种喷火操作到底有多危险。
3: 走吧走吧，
4: 我们在网上搜索发现不少人因为模仿喷火实验而受伤的案例。
5: 演员王轩宇过27岁生日，想复刻网上那个喷火蛋糕， 96度白酒喷向点燃的蜡烛，结果火焰瞬间反扑回来，还好嗓子没伤到，没窒息。
3: 这件事情表明这个绝活那不是人人都能玩的。为什么人家叫为什么叫绝活啊？为什么叫这个戏法啊？
6: 专业人士，
3: 这是专业人士去看的。
7: 而本身酒精极易燃，因此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3: 哦，能不能看到火焰
8: 起来了？有，
3: 它是不是很容易着？
9: 这些东西沾到你身上，一旦

0: 回火，是不是直接就烧起来了？
1: 我的嘴离火焰过近，就有可能会有回火情况。你让我去拿酒精喷，我打死我也不这么干的，知道吗？
2: 为了更直观展示喷火时回火的情况，消防员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3: 咱们现在倒入的是95度的一个
1: 95度的酒精，点燃一下。我们需要去看一下，
3: 看
1: 它的，
3: 看一下当时
1: 的效果，它在喷出来的时候雾化的这个情况，大家来看一看啊。大家看，我稍微靠近一点，你看这火，看看这有没有像我这方面引过来的那个状态，不是完全都朝前的，有一些火焰都回来了。看，看，看，看这个位置，看。
2: 您看，酒精喷出的一瞬间，火焰不是向外，而是有一部分朝着喷嘴的方向回吸。那么，如果喷嘴是咱们的嘴，火焰就会烧到嘴部。
1: 不要在家里做啊！我再说一遍啊。
3: 对。
1: 有没有一些回火的效果？
3: 有一点回火。
1: 看完了。我稍微靠近一点，它就有可能回火。这也是那个演员在喷的时候他不注意的一点。你的气越来越小，这个水火焰的这个溜就会随着你的这个气焰，不是往外去，
3: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喷头的这个位置，还会有一部分火焰往喷头这位置吸的那种感觉。
2: 所以普通人轻易尝试喷火是非常危险的，而网上看到的很多喷火表演也是有专用道具的。
1: 真正的他很多的这个艺术，搞这个方面的艺术表演人，你看我这个东西，
3: 这不是酒精吗？
1: 这个东西是表演专用的一种油，能看到我的打火机吗？
3: 没有，
1: 它着了吗？
3: 不燃，
1: 你看，
3: 还真的不着。
2: 最后，消防员口含专用的喷火油，喷火测试了一下。
1: 刚才那个热我都得往后烧一下，而且我每喷一下我赶紧往后烧一下，
3: 看着也太吓人了。
2: 而且我们看到专用油喷出后会有一些粘附在嘴边，
1: 看我的嘴是不是都是，
3: 也都是油。
2: 如果是酒精的话，那就会极易贴着皮肤燃烧。
1: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女演员她在口含了，她绝对不是少量的呀，她是很大量的，她含住了这个酒精以后，你会赶紧把它吐出来，所以你控制口腔的气流这个状态就不会那么的好，已经麻了，被这个东西杀麻了以后不稳定，所以你用的东西不对，酒精，用的方法不对，没有基辛格原则的训练不对，这两下子有可能就让您悔恨终生了。
4: 最近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北京秋季的美好了，不仅温度很舒服，关键是在十一期间大家出行游玩美景啊也不少。不过秋天这个温度呢也是说下降就下降，几场秋雨过后这天啊很快就凉下来了。那天一凉下来，最近我也是把这个家里换季的被子给拿出来了。那问问阿龙，你喜欢盖什么样材质的被子呢？
5: 我还是喜欢老棉被。为什么呢？虽然羽绒被它也暖和，但是它轻，很多人觉得压身啊睡起来特踏实。
4: 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哈。那么对于被子这个话题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的需要和重要的，我们盖得舒服才能睡得安稳。那有的朋友喜欢稍微压身的，那有喜欢轻飘飘的。那么什么样材质的被子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呢？接着咱们跟着记者啊一块去看一看。
6: 我就想买一个吧，厚被和夏凉被中间这个厚度的，我想买纯棉的，盖着舒服。
7: 买蚕丝被。
8: 在这做的是这个手工的被子是吧？
7: 对，看得见摸得着吗？在这做了好几床被子，都是蚕丝的。
8: 您是几点钟到店来了？我看您
7: 9:30
8: 排队了。
7: 对，而且我还是第二个，我都自己带了个马扎，还挺贴心的，还备着呢，所以我就坐这儿了。
9: 这一次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您看啊，不论是我们这个收银的、缝边的，还是我们这个挑选的，全都排着队呢。
10: 是的，是的，因为这段时间天一渐凉了嘛，都添衣添被的，所以说这个被子现在卖的是比较火爆的，
9: 多到一个什么程度？
10: 它这一上午在不带断的。
9: 我看您还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桶。
10: 是的，这个是这几天的话，我们这是头半月啊，半月的被子的定量啊，这么一桶。
9: 我们看啊，这边是这个棉花被3斤的，1米5×2.15米有两床，
10: 对，
9: 相当于这些票据都是我们手工被子的，是吧？
10: 这是手工被子的，不算成品被。
9: 成品被我们到这儿来挑选，到时候能拿走了。手工被是不是还要提前预定一下？
10: 对，得提前预定，因为手工活嘛，我们现在是10到15天起，可能到旺季可能我们得20天左右了。
11: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材质的被子深受大家喜爱呢？
10: 还是棉花被，毕竟咱们棉花被经济实惠一些，咱们属于大众人群的需求，所以说棉花被的需求量吧会比任何被子要多一些。
3: 过渡期多少斤重这个棉花被是比较合适的？
10: 现在来说的话，现在过渡期一般是2斤，2斤的被子呢一般适合在24度、25度、23、22这一块去盖这个3斤的厚度的被子。
3: 那如果是双人被呢？
10: 双人被的话就在它的比例上就加个1斤。
11: 这儿的棉花被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是它的棉花品质比较优异。
10: 我们这个棉花主要采用的就是新疆原棉啊，因为新疆的棉花都知道比较好，绒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在经过6道除杂以后做成这个净棉，做这个被子是比较蓬松的，比较保暖的。
11: 经过6道除杂工序后的原棉干净柔软，最关键的是绒长。正是因为这一优势，棉花可通过针刺工艺达到可水洗的效果。
10: 家庭里边一般的3斤以下的被子啊，建议可以洗。
3: 但是要注意的话，要是做手工被，那个是不能洗。
10: 对，手工做的是绝对不能水洗的。
11: 除了棉花被之外，我们在店内发现不少顾客对羽绒被也很感兴趣。
12: 羽绒好，轻呗，盖着暖和呗，回弹挺好的。
10: 羽绒被呢，讲究的就是超轻啊，耐用啊，保暖是比较好的。
3: 1斤羽绒就已经是这么蓬松了。
10: 对对对，是的，1斤羽绒相当于3斤多的棉花。所以说它盖在身上比较舒服，聚湿效果比较好，因为它排湿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这个有聚水的功能。你看咱们说的家禽类的，你去水里边扎完猛子一下出来以后，毛一抖了还是干的啊，所以说它的防风抗寒啊，聚水是比较好的。
11: 而羽绒被要想达到最佳效果，绒的选择很关键。
10: 我们现在新湖百货呢有这种4种绒，常卖的就是我们这种翠峰鸭绒，还有这个东北的这个杜蒙鹅绒，还有加拿大的这个北埃伯特的这个鹅绒，还有这个也是进口绒，这是冰岛雁鸭绒，这个得提前预定。你看好的绒的话，它第一是多大，它的饱满性是比较好的。再看里边这个羽丝，羽丝越长，就是在这个羽丝上面它有好多倒刺儿，倒刺儿越长啊，越饱满啊，它的防风效果是越好，保暖效果越好。
4: 国庆假期打算怎么过呢？听我们来给您推荐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个实在的，看电影啊有补贴。北京市电影局启动了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5: 这也是2026啊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一部分。那具体怎么省呢？就是啊购票立减专区，北京所有影院上映的影片单张立减10块钱，合家欢优享专区呢每笔订单3张票的每张立减15块钱。
4: 那这么说带着父母孩子家人一起去看啊，电影票呢每张减15块钱，确实挺划算的。
13: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8月份呢，应观众周女士的诉求，我们去到了这个朝阳区的海棠公园。就在当时啊，公园里边的部分海棠树出现了病虫害的情况。我们咨询了植物学家，并且呢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在园林部门连续2个月的养护治理之下呀，公园里边的海棠树也重新长出了嫩叶，焕发了蓬勃的生机。
14: 我们再一次接到了观众市民周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那她悄然发现啊，那这个公园内的这个海棠树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好转的一个情况。
15: 再次来到海棠公园，这里的海棠树有了不小的变化，只见这枝头上已经冒出了鲜嫩的新芽，不少枝干重新焕发生机，一片片新枝也在舒展，见证着树木逐步恢复活力。周女士也在现场欣喜地告诉我们。
14: 阿姨您好，
16: 你好，
14: 咱们这是又见面了。
16: 其实你们播放了以后，我每天都在观摄这个咱们这些海棠树，在不断的逐渐的变化，不是一时就变化这么好的。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的镜头，发现了咱们上次节俭的那些个树叶儿辉煌的地儿都变成红的了，特别是这2大片全是红的， 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觉得咱们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专家和科学的力量也非常大，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把这园子建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做得好上加好。
15: 就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海棠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打药剪枝等处理，我们也十分关心目前海棠公园内海棠树的

0: 具体情况。为此，我们也与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1: 今天呢，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我身旁呢，也就是来自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我旁边的叫做司老师。嗯，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带我们逛一逛咱们这公园，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您看好不好？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园的，这是哪个门呢？
2: 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北区的南门。我们现在主入口呢也是这个门。
1: 嗯、
2: 然后像阿姨说那片区域呢，主要就是以景观带为主了。
1: 景观带为主了。
2: 对，
1: 啊、
2: 哦，然后那边都是以植物种植啊，然后一个休闲的一个，就是简单说老百姓遛弯的一个道路。今天呢，也是邀请咱们。崔老师，然后咱们的周大姐，
1: 嗯，
2: 然后来对我们这个工作呢进行一个算是回访吧，
1: 嗯，
2: 对我们工作一个进行一个检查。
1: 好，来阿姨，那咱邀请您，咱一起来过来看一看。
3: 走，
1: 来，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还真不小啊，尤其在我们当时看这个公示牌上也写了是31.59公顷，是吧？
2: 495亩地。
1: 这个海棠公园它是怎么得名的呢？
2: 这个海棠公园呢是。那个海虎屯村和老人堂村占了两个村的部分面积，
1: 嗯，
2: 两个村的村名各取了一个字儿，合成叫海棠公园了。
1: 啊，合成叫海棠公园。
2: 然后，当时据跟老师傅了解，因为。

0: 长好之后就会变成绿的。
1: 你们报道以后啊，就是认识我的人都说，公园这么多海棠树啊，我啊，这次你们报道以后，就是这树的好转了，他们会更来。
2: 来咱们公园的人还真不少吧？平时日常客流量得在多少？
0: 淡季平日的话，周一到周五的话，我们大概有大几百人。周末的话能上千。
2: 这个秋高气爽了之后啊，公园内的这个游园的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改善。
0: 国庆节，然后我们这边提前的进行一些修剪呀、除草这些工作，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夜间巡逻值班，一直会安排人进行长期的跟踪、长期的监测，发现问题呢及时的上报或者及时进行处理，如果我实在我们这边自己处理不了的话，我们也会咨询一些园林专家呀，然后再对我们进行一些指导。
1: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喜讯，我必须得让电视台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来享受。
2: 大家要知晓这个好消息。
1: 好消息就是我们电视台还有就是你们专家们呀、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这个媒体做得非常的好。
3: 园林部门的响应非常的及时，这将近两个多月的工作做下来非常的辛苦啊，看到海棠树的

0: 姐们我们俩都呼上特别、啊、就跟亲姐们一样。
1: 哦，
0: 她也好、啊、我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
2: 一块唱歌一块念书一块吃饭、嗯、
0: 啊，我们都特别，
2: 我的药不好，她天天给我呼药。
1: 哦，
2: 天天呼药
1: 这么好
0: 啊，
1: 怎么
0: 这
1: 么
0: 好，我们
2: 俩还是真的不错的
1: 哦，
0: 一定真挺
1: 能找到这么个搭子不容易啊，
0: 真不容易，
1: 是吧？
0: 啊，找老了能找一个老伴儿，真不容易。
2: 他唱，我给他做动作，我呀，我现在嗓子不行了，我原先能唱歌，现在嗓子不行，他唱歌好。
1: 现在有力气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0: 展示一下来吧，
2: 你就唱那什么吧。
1: 啊，
2: 孟看看
0: 吧，来。
2: 我为亲人送鸡汤，
0: 芦花赶往天涯一梦随春寒千帆，重返千帆。
1: 我发现您好欣赏他呀。
2: 啊，对呀、啊，
0: 我也欣赏他呀。都挺好的、
1: 嗯、
2: 他那个看的歌片看不见，你问他、
0: 哦、
2: 请我给他
0: 唱，给我写
2: 大的，写大的，太棒了，
1: 您这屋太有生活气息了，
3: 收收，
2: 对这个、嗯、
1: 我觉得不是熟到一定程度的、嗯、不能把屋造成这样。
2: 这是我女儿过生日我给他照的生日画的，
1: 哦，
2: 属猴的，
1: 哦，
2: 我的女儿57、
1: 哦、
2: 我87吗、
0: 哦、我看不见，哦、都他给我写的，你瞧瞧，
1: 哦、
0: 一个一个的。
2: 他唱完一个，
1: 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谱，您看不清，他给您抄写的。
0: 你看我打出
2: 这个
0: 还给
2: 一半，后一半的没有，这送别，重整河山。
0: 啊，这都是我唱歌看不见，都他给我写的一个一个的。啊，他写字儿特好看，我也喜欢他写字儿，特别好看，我就。我羡慕他的字、
1: 啊、
0: 我的手现在写不了了，我的手指这多少、
1: 哦、
0: 得病得的写不了了，
2: 是太晚了，反正这个我们就看看，
1: 不打搅您了，
0: 有功夫上我们这儿来看看来，
1: 好，
0: 欢迎你来做客，
1: 好，
0: 尝尝我们的饭，体验体验我们的生活，
1: 好，
4: 您好，各位好，
5: 哎，你好，你好，
1: 吃饭了，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我们在做一个养老助餐的节目、
5: 哦、
1: 所以这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点位这儿、嗯、我听说您身份还有点特殊。
5: 大家好，我是怡海花园业委会主任啊，
1: 哦，
5: 然后呢我也是这个怡海花园的建设者，也是怡海花园的管理者，所以呢我在这整整住了30年，我也建好了，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1: 对，因为业委会的主任就到不断地接收居民的信息。如果居民说啊，我希望有一个老年餐厅，估计这个意见应该是在7、8年前您听到的。
5: 是的，是的。
1: 所以才在7年前有了这个
5: 地方。对对对，我们这里啊，现在这个社区已经咱们30年了。
1: 嗯。
5: 所以我们这里的原来的业主呢，你想想，我就算他30、40岁来，也差不多70、80岁了，也到了那个完全退。退休了啊，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我们现在的人呢，这个可以说生活好了嘛，年纪虽然大但是还是很健康，那他们的要求呢肯定要跟他的肠胃跟他的年龄要随和，所以说我们专门做养老餐的厨房是专门对了老年人来的，吃好一顿饭对一个老人家来说是太重要，他是一天最重要的就吃，对我也一样啊，我也是老年人了，我们一定要把营养吃够，均衡很重要，一顿热饭如果他的菜和饭配合搭配好，他可能会多吃的，
1: 是的，
5: 他就会心情愉悦。
1: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6: 意味着说开心快乐幸福第一需求，只要这顿饭吃好，一切就都有保障了。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素。
7: 在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这儿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变化，老年人需要的不只是被照顾，更是有连接，养老正在从被动接受照料转向主动构建生活。新村街道的实践并不是孤立，北京市西城区五老新街

0: 养老服务街区，将父母食堂、老年公寓、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单位呢串联起来，让老人呢不出街区就能解决就餐、医疗、文娱这些需求。这背后啊是养老服务理念的深层的迭代。过去啊，咱们谈养老关注的是床位够不够，护工配比达不达标。今天呢，咱们再说养老呢，开始关注老人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丰富的生活。养老服务的民生改变呢，就藏在这些有人情味的场景里，藏在每一位老人被认真对待的日常里。接下来呢，进入今天啊收藏有门道的板块。之前啊，咱们介绍了第一版和第二版人民币的故事啊，可能有些观众着急了，说这些钱币啊离我们太远了，家里边能翻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后两个版本了。别着急，接下来呢，咱们就聊聊这第三版和第四版人民币。现在呢，很多人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多的就是这两套人民币。那么如今呢，这个钱币的价值又怎么样呢？
1: 可以说，第三套人民币是人民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我国第一套自主研发的人民币。那么，在第三套人民币中，币王又会是哪一张呢？接下来，在欣赏丛先生带来的这套人民币的同时，我们也跟您好好聊聊它背后的故事。
2: 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是在1962年发行的，
3: 那还挺早的啊。
2: 对，然后它退市的时候呢，是2000年7月1号，总共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在市面上使用了38年，是我国钱币发行的使用最长的一套钱币。第三套的整个主题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体现了我们的自力更生的一个题材。
1: 在第三套人民币中，最值钱的、最具收藏价值的，可不是那些大面值的钱币，而是这一角钱。不过说到这一角钱，可能很多人还会有个疑问，这套人民币中这一角钱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4: 为什么一角钱那么多？因为什么？过去一毛钱和两毛钱的流通属性特别强。一毛钱能买很多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两毛钱买一个非常好吃的菜，要现在得什么几十块钱的一个菜，红烧带鱼，2毛钱，溜肉片2毛钱，很便宜。当时的生活水平不高，
3: 那也就是平时
4: 使用率，
3: 生活中的消费，
4: 对，非常
3: 一毛两毛是主要的，
4: 对，
3: 使用的，
4: 对，所以它的版别也多，印刷的批次也多。
1: 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版别呢？李老师表示，这里头是有故事的。我们先从这张枣红的一角开始说起。
4: 它的颜色，它这个红色枣红油墨一定加了三氧化铜，比较不稳定的一种颜色，在湿度和那个温度的干涉下，它会出现颜色的变化变浅。那人民币是一个法定货币，既然颜色发生变化，人们很多会认为它是假币了，改成刚才你拿那个倍率了。
2: 要是全新的呢，这个枣红一角大约4000块钱左右。
1: 而在这四张一角钱中，价值最高的还要数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张。
2: 一角的钱币里头有五星水印，
4: 对，
2: 然后背面是绿色的。
3: 这个为什么叫背绿的水印呢？实际上是它的背面的图案中啊，一角的两边的花纹有绿色出现。
4: 这是目前来说是第三张最贵的一张。
1: 专家表示，同样是背绿的一角，这两张是有区别的，一张是有水印的，另一张是无水印的。您看仔细了，它们的价值差别可不小。
2: 这个背绿水印这个
4: 更贵啊，
2: 这一张，贵的时候曾经价值3-4万块钱，现在就价值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也要2万多3万。
4: 对，
2: 这张品相稍微差一点，也要值1万多。
5: 假如说我回去给我爸妈说，不得值了，他得说是，
3: 乐死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也是倍率的，但是无水印的，
2: 2000左右。
1: 多一个水印，这价值差别就这么大吗？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因为那个倍率带水印的那个纸张呢，它是
2: 成本很高，
4: 成本太高了，就改成没有水印的倍率了。
1: 专家表示，水印版倍率一角发行量少，且发行后很短的时间就进入只收不付的状态，再加上当年很多居民还没有这种收藏意识，大部分都当零花钱使用了，因此现在能看到的就不多了。如果把两个倍率的一角作为

0: 一版，那为什么还会出现第三版的一角钱呢？
1: 两角的背面也是绿色的，它俩有点冲突，
2: 有点冲突。这个呢，因为在当时呢，就是60年代时候的，我们很多人老年人还是文盲，不认识字儿，对钱币概念它就是习惯性的
1: 看颜色，
2: 看颜色，它看一样看不懂。背面光线暗的时候呢，会当成两个毛钱花，
1: 太接近了，然后就把它放掉了。
2: 对，
1: 把它改成
2: 对
1: 背面是棕色的了，这就10块20块的了。
2: 对，
1: 差距就特别大了。
2: 这就是300人民币中一角的故事和它的经历。
0: 此外，第三套人民币印刷非常精美，从下面这个细节上您就能看得出来。
2: 炉前工的炼钢工人那个钢钎，它前面是渐变的，红色的。在过去那个讲人民币的印色，它是套色，渐变是很难完成的。
3: 这个价值几何呢？
1: 400多。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套人民币，这也是袁女士结婚时姐姐送的礼物。相对来说，这套人民币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大面值的纸币100元。
2: 快速发展也是使货币流通的速度更加快，需求量也大，最后由央行决定报请国务院决定就是印制大面额。
1: 第四套人民币从年代区分，一共发行了14个版别，100元的是90版和80版，50元也是90版、80版。然后我看袁女士啊，拿来这个是一套一整套，而且是14枚是齐的。
2: 现在这一套也得在2000块钱这一套，
1: 50的1000多块钱，100的600块钱。
0: 专家口中的50元和100元都指的是1980版的。总的来说，1980版的50元和100元要比1990版的发行量少得多，因此这收藏的价格就贵了不少。此外，在第四套人民币中，1990版的50元目前市场价在100元左右，而1990版的100元目前市场价格在130元左右。除此之外，专家特别提示您，我们在讨论第四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时，是不包括一角和五角纸币的，因为这两种纸币目前仍在流通。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上小学五六年级吧，然后因为可能受家父的影响，家父是评剧团的器乐演奏家，把我推荐到北京戏校了。然后没想一考就考上了，自己很也一点都不喜欢戏曲，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疯狂的喜欢舞蹈。后来我成年之后，然后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2: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1: 那个是1998年。
2: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1: 四大天王呢。
2: 对，特别火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就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啊，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第一右一，你长头发那个。
3: 从聚光灯到方向盘吗？落差确实是挺大的。
2: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阳光帅气的一号男士率先上场。
2: 哇哦，一看这个很有气质，很有气场啊。这个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现在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哦，
2: 那看来是还有原来的故事。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1: 有过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嘛。
7: 就是这个，因为他比我小几岁啊，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哥们儿挺不错的，因为好多北京的这个男的哈，你像我这样，我现在因为我那车也跑不了了，但是说要能跑的话，现在我可能时间的问题，但是从心理的问题啊，我也不想跑。
3: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一个挺明媚的人。能感受到，
2: 你看，说从聚光灯到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讲他网约车的这段经历，但其实他以前是一个演员，而且还挺牛的。你跟我们讲讲，你是什么从小就进到这个演艺行，那还怎么着？
1: 上小学五六年级吧，然后因为可能受家父的影响，家父是评剧团的器乐演奏家，然后呢，把我推荐到考的北京戏校了。然后没想一考就考上了。
2: 那个好难考的。
1: 是当时全国
2: 对，全国
1: 挺多的，全国大范围的。
2: 对，
1: 而且就我们是最后一届，全是北京孩子，然后在我们往后的就是全国各地的都来了。很幸运。
2: 那学评剧
1: 京剧、文武老生
7: 老生，
1: 但是也就是上了2年预科班，因为那个时候12岁，自己很也一点都不喜欢戏曲，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疯狂的喜欢舞蹈，那个年代流行霹雳舞，什么什么传电呀、擦玻璃啊的这一系列。然后比我大的一些孩子，就是应该他们初中生，在我们家那边朝阳门桥头底下草坪上，拿一个录音机往上一放，就是比我大的一些孩子，可能应该是你这个岁数了。我就老看他们跳，我天天一下学就奔那儿去，老看他们跳，然后再看电影，就是这耳濡目染，就疯狂的喜欢上这个霹雳舞了。然后恰巧那个时候又考上戏校了，考上戏校，因为戏校它没有舞蹈，那时候，到后来也退出了。
2: 为什么？
1: 因为
2: 挺好的，
1: 我不喜欢那个。因为他是7年，在7年之前有一个2年的预科班，这2年是一个也是一个甄别期，学校看你的状况，你的表现的状况适不适合，然后给你定行那儿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就是退出了。
2: 在家里没这个推你一把，
1: 你在家里非常不愿意让我退出来。
2: 是啊，
1: 因为有那么多人都在考戏校。
2: 是啊，
1: 就是被录取是还是很幸运的。
2: 所以是你自己坚决不喜欢，
1: 不想学这个唱戏。
2: 那然后回来又回到普通学校。

0: 学校了，然后又不
1: 再那学舞蹈了吗？
0: 然后普通学校上两年之后又回去了，又那时候以学校有舞蹈班了，又回去了，又学了三年中专啊、嗯。后来我成年之后，然后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1: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0: 那个是1998年，1998年。
1: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0: 四大天王呢。
1: 对，特别火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然后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专职的一个舞团。啊、
1: 哦，是给谁跳舞、
0: 啊？那公司的艺人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
1: 哇哦，那都是最火的，那也是他们最火的时候，对吧？
0: 嗯，是。
1: 哎，看看啊，那个时候你演出的片段。
0: 这张照片是那部音乐剧《漫步人生路》。
1: 你年轻的时候啊？哦，
0: 年轻的时候。
1: 你看见那个时代的时髦哈、啊？
0: 啊，对，那个时代。
1: 就那个时候，头发全都是那么长。
0: 这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 啊，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右一，嗯，长头发那个。

0: 这个舞蹈在当年是特别的疯狂的流行，专门就这支舞蹈，哎，头乱了。那个时候1998年3月份刚上市啊、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正好那个时候，我说有休假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教一教啊、身边的一些。
1: 那你现在还会吗？你给我们来一小段
2: 呗，好期待呀！
1: 对呀、
0: 一小段，
1: 来一段，来一段，来。

0: 也是光辉岁月。
1: 嗯，真是，从激光灯到方向盘嘛，落差确实是挺大的。
0: 自身内心肯定这么多年也是有变化的，也不是说只有他妻子变了，他肯定也是有变化
1: 的，一定会的，有落差感。
2: 大家好，我是月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你想在那个时代能去香港跳舞，那功夫也在，然后那是最火最时髦的。
4: 还有这个，他那阵儿也挣钱，也那见的世面也多。
5: 对，这个是比钱要大得多得多，这个价值。这个视野和你接触的圈子，你这个平台。
3: 所以在香港工作了多少年？
5: 两年。
3: 啊，后来呢？
5: 后来就回来了，然后公司从我们这个舞团选了三个男孩，做了一个演唱组合。然后做单曲，然后去发行打榜。
3: 就那时候又唱歌了。
5: 对，演唱组合嘛，就是唱跳型的啊。但是没有做起来。这个东西。
3: 哎，
5: 不是，
3: 有那会儿的演出片段吗？
5: 有，
3: 来我们看看，多帅啊！
5: 这个是一个组合时期。
3: 哦，哪边是你啊？
5: 长头发。
3: 这武功都厉害啊！
6: 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时候，
7: 那是呗，这多帅呀、还会跳舞，那小姑娘迷的。
6: 那个时候关键还那个娱乐节目少呀，
1: 他有那个小傲娇的劲儿，他有。但是现在还有点怀才不遇，可能年龄有短板。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活力满满呀、
5: 那正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嘛，那肯定满的。
4: 是艺术就是有活力还有火力，就那小伙子必须就是要帅，而且要帅还得有阳光阳刚那劲儿。
3: 这个组合做了多久？
5: 也是两年。
3: 两年。
5: 对对对，因为没有太大的一个动静，因为那个时候组合太多了，因为这东西你想崭露头角，那就只有砸钱。公司呢可能那个时代也不想往这方面砸太多，因为当时有几个伴了嘛，靠他们养活公司就足够了。那单曲也做了，通告商演全走完了，然后看着没有什么太大动静，然后就自然解散了。
3: 在这之后呢，你又转行到什么了？
5: 在这之后就唱歌去了嘛。
3: 给我们唱首歌呗。
8: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奔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为了见面时的

0: 专业啊，
1: 有范儿。
0: 对，刚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速度是比那个伴奏要快了一点点。什么叫专业？就是他马上就能找到，
2: 找回来，
1: 就一看就是您是有很多故事的人。哎，
2: 对，有故事的人。
1: 对，
0: 那后来这个整个。不再去唱跳了以后又做什么工作了？
2: 双重身份吧，一面是这个司机，一面是一家剧社的演员兼制作人。
0: 又开始演戏了啊？
2: 对，现在等于又回归到儿时的一个最初的戏剧舞台，啊，戏剧里面的戏曲，啊，京剧和曲剧。嚯！现在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最初，
0: 对吧？啊，回到了最初，人生兜兜转转，其实就是个圆啊，是吧？又回到了起点了，
2: 回归这个最初的一个。
0: 那现在是有演出吗？
2: 哎，有啊。
0: 现在就唱戏了，又开始。
2: 对，唱戏票，我现在我叫它票戏啊。
0: 我们也想听听。谁让你十八般武艺都行呢，对吧？来吧，来一段呗。
3: 从霹雳舞又回归戏曲。
0: 是啊，
2: 这个有点穿越的意思啊。
4: 有点的意思。
2: 我是从三十几岁就开始喜欢上京剧了，因为小时候学这个但没有喜欢。但从三十几岁我发现我们的国粹京剧它真是百听不厌，它的韵味悠长，它表达的演绎的都是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0: 长大了
2: 啊，三十岁，对，那就来一小段那个京剧《三家店》当中的秦琼的一段。好，
5: 两生儿连心柔，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向娘来爱难叩首，娘向儿来泪双流，眼见的红日坠落在西山头，叫一声姐差把点头。
0: 哎，我发现啊，哎，你真的是干什么像什么样儿。你看跳舞就特时髦，唱歌又是流行歌手的那种感觉。一唱戏，我跟你讲，我刚才我专门从镜头里看，就马上就变成了那个，
2: 老生了，
0: 对，就是那个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就变化会很大。
6: 这才艺真不是一般的厉害，而且不只是一样，他一下三个才艺，就我是做不到，你有吗？
7: 起码人家还有才艺可展示，我们都没有
1: 才艺。

0: 其实他不是从演员直接就变成了网约车司机，他在中间做了很多幕后的跟艺术相关的工作，
1: 做了一些比如像编导啊、舞蹈编导啊、经纪人呀、企宣呀、统筹啊、制片呐、执行制片人呀，这个都做过，发布会的活动，搭建的时候。
0: 那实际上，其实现在依然可以做些工作呀。
1: 对，因为是因为，但现在整体来讲，经济市场不如以前好了，按下暂停键，然后跑进网约车。
0: 这个真的也不能说个人的发展，是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
1: 是。
0: 其实我们电视人每一个人可能都面临着一点点这样的压力，每个人都如此。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也一样的。所以你现在就是搞这个戏剧社，就纯属自己的爱好，还是？
1: 这不是我自己搞的，这是也可以算是半官方的。咱们国家的国有院团和文化馆联合成立的这家剧社。然后我在里边负责台前是属于演员。啊，幕后是属于制作、商务运营这一块。
0: 这是你的剧照，是在这个戏剧社的。
1: 对，上周就上最近的一个演出，一个花絮。一个是郑红旗下的郑翁，另一个是茶馆里面的秦二爷。哇，
2: 这小衣服穿着，气质又不一样了。
3: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这样的打扮哈。
2: 对。
4: 个人看来，我觉得他这个工作和他就是。很少有人能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他从小就喜欢这个，最后从事这个应该是他最耀眼的时候，而且他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呢，他会很自信，然后乐观积极向上。但是后期的话，他俩婚姻有矛盾，有可能跟他就是退出了那个之前的这个工作，没有了那些工作有关系，他会影响他的情绪，可能会脾气上呀，或者是心情上呀，包括收入上呀，男生就是弱势了，所以说他婚姻会出现问题。
0: 刚才我们在讲一个作为网约车的乐童在这个婚姻当中，和作为一个聚光灯底下的乐童在这段婚姻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可能重新要评判这段婚姻，他在婚姻里边的状态和你的前妻在这婚姻里的状态，可能我们要再调整一下。
5: 因为从他的职业上来看哈，就职业经历上来看，其实他是需要被人鼓励的。比方说他从小去练戏，也是老师也是进进退退鼓励啊，对吧，打一巴掌揉三揉在鼓励中成长。然后后来我们说所有的演艺工作都是被动的，就是不是说我去申请人家就有了，是人家要你了，
1: 对，
5: 你就去干，
1: 就有人找你，
5: 非常的被动，他不是主动的工作。那于是无论是去香港也是说，哦，那你去吧，那好的，对吧，哦，你们三个组合吧，那好的，那你们唱这个歌吧，好的，是吧，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职业。所以那么也养成他自己也是被动的，就是只要你给我工作，我肯定会努力的干，或者努力的干好，但是你要让我自己开发我自己，或者说我要自己去哪儿去申请去，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像你的性格。那么把它挪移到婚姻中，他也不是主动的，他也是被动的。恰恰呢，他的那个前妻是个主动型，他想主动的创造更好的生活，主动的营造更好的家庭氛围。所以在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两个人之间，他可能会更加的指责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不和我一样啊，他可能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就是这样啊。职业其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打上很深的，我们叫做这个烙印，人格烙印。所以到今天也一样，网约车是他最主动的一次工作。
1: 对，这倒是真的啊，
5: 我可以干我也可以不干，是吧，哎，今儿我心情好，哎，我就早起点，我5点就起来了，哎，那我就早出去了。哎呀，明天我腰疼，那我就歇会儿了。我觉得真的是唯一一次动用自己的力量，而且全面的控制的，是吧？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你看他说，我等5分钟，这就是我的底线。5分钟您来了，在我车跟前儿，我也说拜拜了您呢。 你知道吗？就终于
1: 他遇上过这种，
5: 对，就终于觉得自己可以当家做主的感觉了。
0: 嗯、而且我觉得啊，就做演艺行其实是需要被人肯定的，
1: 是、
0: 嗯，就是你不管你在这个聚光灯底下，在舞台上多么的光彩耀人，嗯、其实你下来是需要别人的一句肯定，说哇，真够棒的，真好、嗯。
5: 对，
0: 所以在婚姻当中，我觉得他是没有这个的，就是你前期从来没有肯定。

0: 定过你，
1: 对对，完全。
0: 所以他在这段关系里边，他觉得很失败。
2: 了解完之后，您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3: 不太好说，因为吧，之前我接触的和认识的生活当中，没有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可能对也不太了解。但我总觉得就是他这个婚姻出现问题，跟他这个工作呀什么的有变动是有关系的，可能他自己没有说，我认为好像会有关系的。
2: 我是想问您，就是您对他好感度？
3: 无感，因为我要找的男生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做这样工作的。
0: 择偶期待要善解人意，那说说呗，什么样是善解人意的？
1: 顺点人，首先你得温柔一些的啊，不是那种炸裂型的女强人，这绝对是拒绝的，啊，善解人意呢，就是能够知道我的想法，啊，我会跟他说的啊，会跟他说的，
0: 这个是不要让人猜，
1: 对你的这个说出来的这些内容有一个判断和评定，啊，好的地方那可能是自然是夸奖，那不好的也可以说出来，是吧？以后会改正的，
0: 哎，你考虑过吗？比你小多少？
1: 我考虑的这户籍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年龄的话，差不多小我个七八岁，就行了。你说，因为差了太远吧？经历啊，这个共鸣啊，可能是不是这个思想啊，这个代沟啊，会不会多？主要是我替女方来去着想。
0: 哎。如果小七八岁，就是他四十左右，你还考虑再要孩子吗？
1: 那肯定不会啊！你甭管你小多少岁，我也不会再要孩子啊！就一个够了。
0: 那人家没有孩子，
1: 你们有没有？没有，挺好吗？我有就行了。现在压力这么大，
0: 所以对方如果有一个孩子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方有孩子是跟他吗？还是不跟他？要是不跟他，那才行。您说呢？那你说要跟着他，还有我这儿有一个，哎，这二合一家庭，这好得了吗？这个，这肯定不好。
0: 你看，咱们现在这么想，要找比你小七八岁的，也就他现在四十左右，四十多左右的女士，孩子有多大？我们就使劲算，他25生孩子，这都已经很年轻了吧？
1: 不是这个四十岁他就必须都有孩子。我身边有姐妹也没孩子，没结婚的。
0: 那是因为没结婚呢，要结了婚，问问牛文，牛文你要结了婚，是不是还想要一个孩子？
4: 我肯定会要孩子，我肯定会要孩子。
0: 对，是因为他没结婚，他结了婚，他当然想要个孩子呀。王芳有孩子吧？
5: 有孩子了。
0: 多大了？
5: 今年19岁。
1: 不假。
0: 不，肯定不跟你了吧？
5: 现在上大二呢。
1: 大小伙子了。
0: 可以考。
1: 可以找对象。
0: 能考虑王芳吗？
1: 我这个不太适合吧。
0: 那适合不适合是你决定的，我说问你这行不行嘛？现在我觉得这成了难题了，这个。
6: 他这很简单，他刚离婚一年，我当时也这样，就是当时心气高似的，
4: 不想太累，
6: 心气高似的。但是他还是看眼缘，我能感觉到。
1: 对，这个没错，
6: 一眼照上了也就那么着了。
1: 对，
6: 但是没照上之前，肯定要自己要有个啊，小。
1: 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其实。
0: 这个择偶要求就是有点挺困难的哈。反正我带着孩子，我有一个，那你就不能带着。
1: 不是问题，我这孩子他老跟着我呀，他大部分时间就在他妈那儿啊。
0: 那他总归还是要来的。
1: 他是
0: 一个在青春期的小姑娘，你想想，对于人家另外的一位女士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对她来说挺难。
1: 是的，没错。
0: 亲妈面对一个青春期女孩都挺难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坚定的，以后不要孩子了。所以这位女士，除非她自己也不想要。
7: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叫包容。刚才呢，大家都在说想找个包容的人。包容的意义就在于什么？我这个问题我是坚决不改的，我是一辈子都改不了的。比方说，我打呼噜。对吧？我改不了，是不是？你给我上个呼吸机，我也改不了，对吧？那比方说，像他这位男士，他说了，第一个呢，我呢，想找一个跟我年龄差别太多的，然后同时呢，这个人呢，他有孩子，可能是在南方，对吧？然后呢，或者说他不要孩子，这就是他的死穴，对不对？啊，那包容是人，包容就是要包容你的缺点，女士也一样，先去了解自己，我有什么缺点。哪个缺点我永远改不了，对吧？

0: 然后我就找一个，哎，这个人说，哎，这缺点算什么缺点？我都不在意啊。那可能换一个男士说，这缺点可不行，我得掰好了。那大家就打架嘛。所以你要找这位女士，第一个要包容您，就是她自己不再要孩子了，对吧？这是您的愿望，也是必须。第二要包容您，您的工作时间是没谱的。对吧，因为说今天有演出咱就去了啊，明天可能哎早上起来说下大雪了，我车技又好，我赶紧冲出去，为什么呀？这网约车的大好时光，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哎，这人说哎太好了，哎我就不想朝九晚五的，哎这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说哎，找到这么一个人，包容你不可改变的啊，影响你可以改变的啊，这样就哎就达成一致了。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也在想，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舞台上的这么一个男生，我现在也可以去开网约车，我觉得他很放得下，也拿得起来，就让我想到了有一句话，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但是我反而觉得岳童先生他其实是能放得下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的话其实是很精彩的，你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你知道有很多就是我看到的有一些明星，他也很想去体验这种很多的烟火生活，但是他没有机会，因为他走在路上很有可能就是在机场被簇拥着。但我觉得您的这种艺术生涯也好或怎么样也好，非常有可能通过像我们很烟火气的开网约车，遇到不同的人和人生和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这对你的演艺生涯可能会有加持，会有好处。所以我倒很支持您坚持你的这个选择，没有问题，就是重新来过一遍恋爱生活。
2: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3: 那这不经常来看你们这节目吗？
2: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3: 得有几年了吧，两三年了，电视上跟手机上。
2: 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谁把你推来的？
4: 大家好，我是岳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了。
5: 谢谢。
2: 怎么样？
3: 那确实是美丽动人，
2: 是不是？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3: 啊，可以唱个角色。
6: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2: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2: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5: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2: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5: 啊，对，特意过来的。哦，
2: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5: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
2: 是姐妹还是亲姐？
5: 亲姐。
2: 亲姐啊，来，
5: 对，我姐姐。
2: 您生活在北京？
7: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
2: 哦，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4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8: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9: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一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5: 谢谢。
9: 怎么样？
3: 啊，确实美丽动人，
9: 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3: 啊，可以唱个角色。
6: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9: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9: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5: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9: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5: 对，特意过来的。哦，
9: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5: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嗯，
9: 是姐妹还是亲姐？
5: 亲姐。
9: 亲姐啊，来，
5: 对，我姐姐。
9: 您生活在北京？
7: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哦，
9: 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4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8: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大展他的18般才艺，惊艳全场。
3: 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9: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3: 那个是98年，1998年。
9: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3: 四大天王呢。
9: 对，特别火的时候。
3: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就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啊，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第一右一，挺长头发那个。
11: 如此优秀的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9: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3: 那这不经常有人看你们这节目吗？
9: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3: 得有几年了吧，2-3年了，电视上跟手机上。
9: 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谁把你推来的？
3: 我自己报名的。
9: 再找一个新的伴侣，做好准备了。
3: 是啊，
9: 来看看我们还有2位女士，你看哪位能适合哈？一位温女士，一位马女士，这是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决定跟谁见一见。
3: 婚姻、身高、年龄。
9: 温女士44岁，1米68，53公斤，离异。马女士35岁，1米60，48公斤，未婚。一个比你小13岁，一个比你小4岁。
3: 44这个呗，还能接近点儿。
9: 接近这位是吧？
3: 那太年轻了那。
9: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1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有请我们的1号女嘉宾。你好，欢迎，来，坐这边来。
3: 我换位了，
9: 对，
3: 我坐您的位置。
9: 哎，坐，不要客气。
12: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9: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一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5: 谢谢。
9: 怎么样？
3: 啊，确实美丽动人，
9: 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3: 啊，可以串个角色。
6: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44周岁，其实显得挺年轻的。我刚才在那个跟这个大哥，我觉得还挺般配的。
9: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哦，
9: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5: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9: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5: 对，特意过来的。哦，
9: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5: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
9: 是姐妹还是亲姐？
5: 亲姐。
9: 亲姐啊，来，
5: 对，我姐姐，
9: 您生活在北京？
7: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
2: 哦，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4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7: 她那个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走出来，也需要就是照顾孩子嘛。今年是9月份之后，孩子上了大一，然后9月1号我就开始一直在，其实我催了，已经催了好几年了，
2: 就等于是孩子终于上大学了，然后放心了，
7: 对，
2: 来到我们节目了，要再找哈。
13: 您是怎么来的呀，黄明？来到
14: 我是。我们单位的一个阿姨70多了，她比较喜欢这个看这个节目，推荐我的，她替我报的名。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温丽丽44岁，离异，自由职业，黑龙江人。啊，还这么年轻，孩子都上大学了，真好
1: 啊。我们俩一样大，
2: 结婚早，
1: 82年的吧？
7: 对对，82的。
1: 那我们俩一样大，我的孩子才上小学2年级。
7: 我要孩子早，
2: 多好。
1: 那孩子已大，妈妈未老，这简直太让人羡慕了，
2: 是吧？人生的幸事哈。行，那不知道你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个人先进行一个简要的沟通，5分钟的时间。
3: 大庆出美女是吧？
5: 对，大庆的。我刚才在那个也一直在看你们这个直播嘛，然后也问我说对您的评价，我说看他的穿搭是很。

0: 全都不匹配，再别说收入呀、这个身高呀等等了，
1: 这都是。所以你已经拒绝了乐童是吧？其实我觉得他本来是挺想了解你一下的，
2: 就是可能不太合适。
3: 您觉得那个包容，男的的包容和成熟是哪方面的？是性格、脾气秉性，还是说经济实力、物质基础？
2: 首先，我找男朋友的标准，第一标准。

0: 我姐说，
1: 姐姐说啥了？
0: 她说意思不让我说这个，说我肤浅。我说，但是我觉得，那你说这个外形和条件，那肯定是你的直观印象、第一印象要生理喜欢呀。嗯嗯。而且我们这个年龄了，哎，
1: 你就说，比方说，明星哪个类型的谁，那个明星的那种类型是你喜欢的？
0: 其实我不太追星哈，可能在我们那个年龄段可能是像刘德华他们呀，就是那种，因为刘德华吧，他不单长得帅，他还有那种男人的那种很专一的那个劲儿，他没有什么绯闻呀或者什么的。
2: 但是刘德华没有1.8米哟。然后我还想告诉你，您姐姐劝你的这句话可能还有别的含义，比如说您说我都，哎，我们家我儿子高，我前夫高，我爸高，什么都高，但是您知道这不是光是外貌的一个你的要求，我们更担心的是你是按照你前夫的状态去找你未来的伴侣，所以就相当于套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未来的先生会很有压力。
0: 是的，
2: 所以我倒希望您把，因为您原来的圈子很窄，或者说您的恋爱经历很简单，莫不如于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来看一看，不要用这些固定的这个把自己框住。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坚持你自己。
1: 这样吧，哈，这个因为你的态度非常明确了，其实是把乐童给拒绝了哈。就是按你想要找的那个男士，你觉得可能他不是特别符合你心中的那个他的样子。我们这儿有一个测试哈，你们俩人先做一个测试，然后测试完了之后，我们来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标准来评判两人这个匹配度到底怎么样。就是你选不选他或怎么都不重要，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选择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然后打来热线，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通过我们的选择微信俱乐部等等这些方式，然后找到合适的。但是因为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走进再一次寻找情感的路，所以我们来用一个量化相对量化的指标来评判一下。
2: 我给两位啊带来了一个心理测试游戏，然后呢相当于我准备了12个问题，都是写的前半句，然后你要问对方后半句，来用你的第一直觉给他回答出来，各自挑3个问题来问对方，也可以选择自编问题。好，你们两位谁先开始？
3: 男女士优先。
0: 稍等我看一下啊。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你会
2: 怎么样做？
3: 问我呢？
2: 对，
3: 让我回答是吧？
2: 是的，
1: 都挺快。
3: 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我肯定会喜欢现实。
2: 乐童先生，您来选一个问题提问女士。
3: 当好感和自己的底线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
0: 我会选择底线。对，
2: 好，第二轮女士提问。
0: 当很喜欢但并不合适的时候，
2: 你会怎么做？
3: 放弃。
2: 还非常果断啊。
3: 对。
2: 好，
3: 当年龄的标签不断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会
2: 怎么样做？
0: 接受。
2: 好，最后一轮女士提问。
0: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
2: 你会怎么做？
3: 放弃。
2: 好，先生提问。
3: 当遇到真正同频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会
0: 在一起？
2: 两位的回答都特别简单啊。我想问一下，通过这一轮我们的按照第一句来脑补后面的这一句，两位互相有看到更多对方的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了吗？
3: 这个东北姑娘那个状态很是那个温柔型，
2: 是吧？
3: 有点那种小家碧玉的精神。这种感觉，
4: 他只是声音温柔，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杀伐果决的人。
5: 我觉得外柔内刚哈，
4: 对，很有韧劲的那种。
2: 那温女士，您通过这3道问题，您看到了乐童先生什么样的特点？能分享一下？
0: 他的回答应该跟他的外形稍稍的有一些出入，其实他挺沉稳的。
2: 其实是沉稳的。
0: 其实他挺沉稳的，
2: 看着不像是
0: 这样的人。但是唯一就是第一个，我问他这个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回答我俩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怎么说呢？就是再一次走出来，我相信就是心动好像会更占上风一些，因为现实权衡的话，权衡利弊，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3: 因为心动是代表的是感性，而现实代表的是理性。

0: 两位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单身的男女会设计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直接去问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您的选择选 A 选 B， 或者说选是选否，这样的话我们的防御会很强。当我们用前半句来下意识的去补充后半句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卸下防御，我们可能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态度。
1: 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两位也很感谢两位的真实。
2: 女士她就是站在主导，如果说他俩真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重复上一段他跟他前妻的那一些就出现了，那些问题就都出现了。
3: 他刚才说我第一道题我选择的是心动，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选择心动，对，你连心都不动你怎么会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对吧？但是男人他为什么他要显到现实，他不是不心动，而是他在心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现实。心动俩人都心动，谁也不考虑现实，你能走到一块去吗？所以说一个考虑心动一个考虑现实，我觉得挺好。还有说他有原则你也有原则，我觉得挺好，先聊聊，对不对？
1: 你是他的亲友团呀。
3: 啊，
1: 你俩是，
0: 你看看大白，
3: 我们俩是什么？
0: 你为男嘉宾说的就很像亲友团呢。
1: 你别说，这个乐童还真有个亲友团。今天是没有来到节目现场是吧？
4: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连线啊，我们听听亲友团对乐童的评价。你好，
5: 哎，
1: 我是北京电视台选择的主持人小燕，现在你的好朋友这个乐童在这儿哈，然后这不准备再往前走一步，寻找自己新的幸福，准备把你请出来跟这个大家介绍介绍乐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5: 哪方面呢？主要是
1: 脾气、性格、人品。
5: 我们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好朋友，我们那会儿一起跳舞，我通过跳舞认识的，连乐童。那会儿跳舞跳得特别好，跟那个港台的那种学的那种比较流行的，当时都是非常好，当时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1: 嗯，他性格怎么样？
5: 性格很好，属于那种北京爷们儿那种劲儿，也挺义气，也挺好。
1: 对人的要求高吗？
5: 挺高的，平时吃吃喝喝都没事儿，一到排练就特别严厉，就要求很高。
1: 对正事儿还是很在意的，
5: 是
1: 吧？
5: 是的。然后上舞台也特别严肃，然后下来嘻嘻哈哈都行，一到上舞台就跟换一变一个人一样。
1: 嗯，你觉得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吗？
5: 那很细心，很细心。
1: 就是你觉得他如果再找一个女朋友，他能，哎呀，把人照顾得好好的，然后给人提供情绪价值，把人美女哄得美美的？
5: 那肯定没问题啊，那谁能跟他，那就这太幸福了。
1: 哎呀，我跟你讲，现场就有一个美女，人家已经把你哥们儿给拒绝了。
5: 哎呦，他是人乐童老师是属于那种就是表面你看着特别什么，其实你给深入多了解才行。他表面看着特别老实，不太会爱说话那种，熟了以后特别幽默，特别好，多才多艺那种。
1: 对，他就特别是北京男孩的那种劲儿，他现在还架着这个劲儿在这儿呢，人家就透不过这个壳，能看到他的内在呢。
5: 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那一代的那个年龄都是，尤其乐童也都是，就是比较我们比较腼腆一点，不太爱什么。但熟了以后就不这样了。
1: 嗯，听说他做饭特好吃是吗？
5: 是。
1: 他做什么好吃啊？
5: 就是这种家常的，就是北京我们爱吃那种什么炸酱面呀什么。
1: 所以以后他要娶个媳妇儿，抓住人家的胃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吧？
5: 没问题，那肯定没，顾家这方面他肯定没问题。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在演艺圈里哈，见的美女特别多，会不会很容易就被某个小美女挠一挠小心肝就跟人跑了？
5: 对，这一点还正好，就乐童还真做不到，因为我们那会儿一起演出，身边都是那种女孩子漂亮的，然后呢，谁一跟她说话，自个儿就脸红了。演完出下来的后台也不跟人打招呼，人家都说这人怎么那么狂啊，谁也不搭理啊。其实她不是，她是害羞。他是不想，他觉得跟一说话就觉得什么什么，就跟我们嘻嘻哈哈还行，跟不认识人，你说尤其像大家了解那种演艺圈上很熟那种，他还真不是做不到这种。
1: 哦，所以会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对吧？
5: 那肯定的。
1: 行，好嘞。你看，全场唯一一个男士已经给你鼓掌了。行，好，感谢你啊。哎，好的，那这样啊，再见。
5: 拜拜。
1: 刚才石宇老师做的这个测试，觉得他们俩在匹配度上是怎么样呢？
0: 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啊、女士是希望找哎让我心动的，而先生呢是认为是我要找更现实的。你想一想，如果两个人就是都是找心动的、都去找爱情去了，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要更有担当。所以说，其中男士来去担当，而女士还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去追求爱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4: 这位女士她把她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觉得其实月童，我觉得应该是挺高兴的。为什么呀？因为如果和她一起生活，其实你内心是有压力的。
6: 那可不是吗？
4: 啊，
6: 人家企业家，
4: 有压力的，
6: 我一个，
4: 因为她是一个很松弛的自洽的状态啊，只要我开心了就行了啊。他不是，他有目标，
3: 对
4: 啊，我觉得不一样。
1: 如果都做了决定，我们就让月童先回到观察室哈、过会儿合适的时候你再下来。
6: 哎，得嘞，好嘞，好嘞，
1: 再给我们跳段舞。
6: 再见吧，年纪大了，
1: 这边啊，哎，好。
6: 我觉得看到他的那种气质，以及他的讲过他的一些经历，与我的一些经历及气质相差比较远，但不能说谁好谁坏，只能说是不同，在不同领域里成长的，就算是同龄人，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温女士，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一看也是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大庆姐妹花一起来选择，女老板放空自己后的充实鲜活，为爱煲鸡难忘70天的煎熬，择偶期待是爷们儿有担当，姐妹俩一起来，姐姐来给你当亲友团。这个昨天在家里，姐姐有没有嘱咐妹妹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等等的？
7: 对，我嘱咐了一下，就是她，因为她自己不是身高挺高的吗？
1: 1.68米是吧？
7: 对，她就是喜欢能找一个跟他个头匹配的，特别有安全感的这种。
1: 你会在意这事儿吗？就你对妹妹择偶，你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吗？
7: 还是以他自己为主吧。
1: 您是在北京已经生活很多年了，
7: 对，
1: 是嫁到这边来了，
7: 对。
1: 那没有给他介绍合适的？
7: 身边没有遇到合适的。
1: 所以是您把他推到选择来的是吧？
7: 对，
1: 我觉得你妹妹应该很好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就是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同样也跟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说哈，如果您想了解丽丽的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丽丽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是已经来了北京几天了，还是昨天刚过来北京的？
8: 刚过来
1: 啊。之前对北京了解吗？
8: 经常来。
1: 那如果是在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可能我们就京津冀这一片单身的朋友会多一点。是可以将来离开大庆来到北京的吗？
8: 可以的。
1: 孩子现在因为上大学是在哪儿？
8: 在哈尔滨。
1: 还在那边呢？
8: 对，还在那边。
1: 那你舍得吗？离开那片？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陶内八十一号，关于他民间好多的传闻，比如当年有一部电影叫《京城八十一号》，说呢就是以这儿为原型编的这么一故事。还有呢很多坊间传闻，这里边呢有地下室啊，进去的人就出不来了。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关于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当年呢我那节目啊两次深入采访报道过这里。咱们呢先捋一捋啊这儿的正史。在1910年，当时呢北京成立了一个叫华北协和话语学校的地方，是专门啊教这个传教士啊外交官学习中文的。那么这个院子呢曾经就是这话语学校其中的一个校址，在1930年的时候改名了，叫做加利福尼亚学院，但是呢它功能没变，还是教语言的学校。那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曾经做过民政局的办公楼。坊间传闻这楼里边有地下室，进去的人再也没出来，这话真的假的呢？有一半是真的，这俩楼里边啊都有地下室，尤其是这西楼的地下室。我们当年是2013年夏天来这儿采访，工作人员带我们进去的。这地下室的地板上啊有一个人为开凿的窟窿，是方形的，而且呢这个洞底下还有台阶，说明可以下去。当时我们采访工作人员，他说了他曾经下去过，他在地道里边走了大概20米，但是呢前边早就塌方了，已经把道堵上了，他就没法再前进了。至于说失踪过人，这个是子虚乌有的事儿。那为什么后来这个楼被称为叫鬼楼了呢？一来啊是破败不堪，二来一个呢2004年这楼啊就被鉴定成了危楼，所以说呢不让人进了。这不能进了，大家的遐想也就跟着展开了。当然你看今天呢这个院里边是整修一新，而且名字也改了，叫文园81号。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这个院里。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周末去山里了吗你？
3: 上周末去了。
2: 骑多少？
3: 骑了90多公里。
2: 我的天哪，现在骑行舒服了，不冷不热了。
0: 夜骑是牛森的自由，从店里出来登上就走，没有目的地，骑到哪儿算哪儿。他开餐厅图的也是这一份自在。
2: 之前在国企，每天需要6点起床，我西装领带去上班，基本上就是上班下班，太循规蹈矩，2点一线了。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被束缚感。我希望说有一点这种小小的乌托邦的概念，让大家真正的可以跟朋友交谈也好，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大家去喝一杯，聊聊天，拍拍照，放松一下心情，享受当下这个时刻。
0: 牛森今年36岁，是发福小餐馆的味道掌门，也是我们遇到的最不走寻常路的主理人。作为一个山东人，他曾经有着最为人羡慕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却毅然放下旁人眼中的铁饭碗，在餐桌与锅灶之间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
2: 这家店是去年10月份开业的，从之前的工作离职之后，就想做一些真正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就是半路出家，小白出身去做了这件事儿。别人说我发疯发癫也好，我就是这么做了，所以我的店就发福。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园区还是在筹备的状态，这几栋楼都是100年的法式建筑，保存的非常完整，也是东城区的文保单位。
0: 店里的装修都是牛森自己构思的，从设计到施工，每一处细节他都亲自跟进。他渴望挣脱束缚，也想打造一个让人能放松的地方，客人进来就能暂时从忙碌的生活里喘口气。
2: 明黄色的椅子我特别喜欢，它特别的度假，特别的 chill， 让你短暂的逃离了班味儿，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书，晒晒太阳，小姐妹拍拍照，我觉得都是很漂亮，很出片。

0: 晚上大家喝喝酒，甚至睡一会儿觉，我觉得都是非常舒服的。整体的感觉，我是希望说把这个舒服跟 chill 的感觉带给大家，而不是说你来了写个 PPT 聊特别正经的事情，我是希望真的放松一点。仔细看这个梁跟下面的柱子都是弯的，它就是 3D 打印的，我们就希望说发福在这里幸福快乐太多了，把梁跟柱子都压弯的这种理念。酱汁再多刷一点，这个料汁使劲熬一下，一定跟辣椒的味道放在一起。
1: 装修上不同凡响，那自然菜品上也不能落于俗套，所以每道菜品里牛森都有自己的巧思。
0: 在一个西式建筑里，我也不可能去买中餐，然后我个人又非常重国味，其实我就是平衡西餐与中餐的这个出品。比如说我们的川味椒麻薯条，那薯条可能大家被在国外的大众连锁品牌的快餐占领，它就是应该配番茄酱，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做了个融合，就是它配了一个四川藤椒油，麻麻辣辣的，非常好入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和牛，我们自制了一个雷椒酱，有点像雷椒皮蛋那种感觉啊。和牛我们给它切成片出品，第一个是方便分享，也符合了我们传达大家一起聚会的概念，配上雷椒有一个很巧妙和平衡的搭配。
1: 在所有发福的菜品中，最能体现牛森创作想法的当属这道蜜汁烤鸡。
0: 这道菜是发福蜜汁烤鸡，点的人非常多，是我们的招牌菜，基本上每桌必点。搭配了两种酱汁，一个是黑松露酱，另外一个就是鱼目川的一个辣椒面，去平衡东西方的一些味道。鸡肉选的是华都的西装鸡，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烤出来汁水也非常的足。
1: 从京郊的田间走来，四十余年的产业沉淀，让华都鸡从育种到餐桌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严格的生产标准，全程可追溯的品质把控，把北京人熟悉的安心滋味稳稳端进每一户的日常餐桌。牛森是山东临沂人，而临沂人对鸡的执念从一句玩笑话里就能看出来，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临沂。临沂人吃鸡五花八门，临沂炒鸡酱香浓郁，蒙阴光棍鸡香料醇厚，还有大庄烧鸡、李庄烧鸡等等陆熏佳肴。开店后，牛森便把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道带进店里，研发出了这道专属鸡肉菜品。
0: 秘制腌粉，它里面有肉桂、辣椒粉、丁香。好吃的关键就是给它按摩揉搓，搓到跟你的手指的温度差不多，表皮把迷迭香和柠檬放入身体内，外面腌制入味，里面有肉桂和柠檬的清香，做到肥而不腻，保证它的汁水。送入烤箱之前，把腌制的烤鸡的腌粉冲洗干净，185度烤至25分钟。

0: 烤制20分钟的时候拿出来，我们刷一下我们的秘制酱，它是用蜂蜜和酱油熬制的，让它最终呈现出来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外皮酥脆，里面的汁水又非常的丰富。
1: 沿用西式烤鸡的烤制手法，却在腌料中融入中式香料调味儿。牛森将国人熟悉的咸甜香气都藏进了这道招牌菜里，

0: 给你过个生日肉桂来。今天有个宠物生日，所以我们就会给简单布置一下。宠物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想给自己家的宝贝一个美好的回忆。
1: 牛森讨厌被束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想适应别人的规矩，他想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2: 今天刚好是肉桂生日。
0: 很多虚假宠物友好，只能宠物在门口拍拍照，不让进来，限制很多宠物的自由。我们把这个草坪留下来，也是希望说在北京的二环内有一块绿色的草地，可以让人感受自然，或者说可以让小狗在草坪上自由奔跑。
1: 然而，这份制定规则的权利来得并不容易。
0: 其实选这个地方最大的核心原因就是它是很特别，北京欧式的建筑比较少，我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室内200平、室外100平、300平的一个大店，其实对我来说非常多的挑战，有很多的不确定。
3: 然后几位，
0: 做室内的话，现在没有位置了，就室外那边可以吗？开业第一个月，我整整瘦了将近15斤。那每天从早到晚，面对客人不同的意见，我要去整改。在卷的那个过程中其实还挺焦虑的。首先你必须要保证你的产品啊，你的服务，所有的细节达到绝大多数客人的满意，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你心都在这儿。
1: 缓解焦虑，牛森有自己的方法。
0: 赶个农贸市集，我特别爱在集上买菜。这个集离市区算比较远的，它有比较原生态，好多居民啊种的那个菜，他自己吃不完就拿过来卖一点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4: 茄子1.5元一斤，本地西红柿1.5元一斤，
0: 你买点辣椒，回去做个辣椒炒肉吧。第一辣是哪个？这个是这个吗？做饭喜欢爱放蒜，都说大蒜是山东人的乡愁。买点蒜。我从小在山东的时候就赶集，出去赶集就感觉挺激动的啊，因为要父母带你出去玩那种感觉，所以是有那个小时候的记忆的。
1: 牛森骨子里有着山东人的实在。一有空，牛森就会在家下厨，招待三五好友。看着朋友们吃得香，他心里别提多满足。

0: 我从小喜欢做饭，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会给我爸炖白菜。做菜那个过程中，那时候你不会考虑别的，你只会考虑说我家里该放盐了，该放什么调味品了，因为特别专注的去做菜。烹饪也是我自己放松的一个方式吧。而且我觉得烟火气和锅气是中国人骨子里刻的一个东西。
1: Hello， 豆鸡。
2: 松弛是牛森常挂在嘴边的。这个不受拘束的人，把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不拧巴，不将就，怎么舒坦怎么来。只不过他的松弛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认准了喜欢的事儿就踏踏实实做下去。
0: 我是希望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现在的状态的同时，我觉得可能更松弛，更自由。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发福小餐馆味道掌门牛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个地方呢是广渠门内的西照寺。说到西照寺啊，很多人都会想到1983年当时呢上映的一部电影叫《西照街》。在那个电影里边啊，陈佩斯老师第一次饰演了二子这个人物。当然了，那个西照街的电影啊不是在西照寺附近拍的，但是大伙呢还是习惯性的把二者联系到一起。说到西照寺怎么得名的啊，据史料记载，在古代啊，这个地方特别的偏僻幽静，附近呢也就三五户人家。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人家里边是炊烟升起，这个晚霞呢映着炊烟，然后照到寺院的红墙啊，显得金灿灿、红彤彤的，特别好看，所以得名叫西照寺。那说到西照寺呢，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可是啊，它的始建年代不详，据推测呢是元末明初，而且明朝的景泰年间呢，兵部尚书于谦曾经多次到访西照寺。那由此看来啊，这么一个朝廷重臣来这儿，说明当时呢这个地方有相当的名气和规模了。您看这个山门呢面开三间，当年也是这样。而且呢古时候啊，这山门殿里供奉着三尊像，据记载呢右边供的是关羽像，左边供的是蔡伦像，中间是一个木屏风，屏风后头呢是韦陀。在北京这么多的寺院当中啊，供奉蔡伦的可以说绝无仅有，但至于为什么西照寺供蔡伦，到今天都是一个谜。如今的西照寺周边呢，不像当年那么偏僻幽静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的餐厅就在西照寺旁边。而且呢，这个店名啊特别好记，为什么呢？因为它很特别，叫恭敬礼。我也一直琢磨啊，它为什么叫这名字呢？
2: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基本上都是道德经，还有李世民的百字箴言。
2: 每天上班之前，刘旭东都会抄写一些国学经典，这个习惯持续了好几年。
4: 对自己平常个人的影响也大，在工作中的一种管理啊，这些也是很大的。自己也学历也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后面才慢慢读这些，自己悟的一些小的道理，对自己有一些影响，就是这样。
2: 抄书令他心静，然而一进入厨房，他便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4: 那拿走，多给一点，不要少给一点，标签尽量就把它转到外面。
2: 刘旭东是恭敬礼麻辣香锅的味道掌门，餐厅的名字起源于《论语》，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麻辣香锅的故事其实是个外来菜本地化的典型样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街头小馆里，厨师们把川渝干锅的热辣融进北京食客偏爱的醇厚鲜香，慢慢演变出了香辣不燥的独特风味。
4: 这边就是主要是调味品，像我们炒料的一些香料，花椒、麻椒、辣椒，都是在这个市场采购。
2: 近年来，恭敬里被很多网友评价为北京麻辣香锅的天花板。这个功劳离不开刘旭东对香料的把控。这里的老板们都喜欢刘旭东，因为他只买最贵最好的货。
4: 我看一下香料，这新货，
5: 新货。
4: 你看这小茴香，它得很匀称，也很饱满。这刺的就这样，杂质特别多，这个就干净，而且颗粒又饱满，颜色也好。你看这种贵州这种冒货，全部埃及最好的，还能贵州的，这种肉质好 ，K 口好。这个麻椒呢是就是

0: 也是大凉山那边金阳，金阳的这是最好，这是最便宜的，你看它的区别。这边就特别冲，这个更不敢尝，一尝你的半瓶水都不够。
1: 在刘旭东看来，想做好麻辣香锅，最关键的其实就两个环节：熬油和熬酱。熬油前，辣椒要打碎，所有香料要泡水，小茴香要用米酒与白酒来浸泡。
0: 主要是浸泡这个小茴香这两种香料，彻底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酒呢也是会起到一个发酵它的香味的一个作用。料油呢就是有20多味新香料，不断的这样调试，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来，用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慢慢去把它的香味彻底给它激发出来。这个油呢主要就是起了一个香味，

0: 酱香浓郁是宫廷里麻辣香锅的典型特点。
1: 就十几种酱料，它有奇鲜的、奇香的，又有甜的，又有口感比较醇厚一点的，反复的这样调试，让它又能突出酱香味，还吃的不腻，又让人能留下深刻的记忆。

0: 9%，有52%的消费者呢明确表示拒绝。
1: 嗯，这就有意思了啊！一方面呢，消费者愿意尝试 AI 带来的消费新体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消费者又不希望让 AI 完全来替自己做主。那么我们说这 AI 的这个消费参谋，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0: 咱们呢先看看前不久啊发生在服贸会上的一幕，在美团的展台上呢，人民日报记者对着美团的 AI 助手小团说了这么一句：“帮我选一下首钢园附近评分在4.5以上、人均消费100元左右的餐厅。”来看 AI 是怎么当这个参谋的。
2: 先来美团展台，我对着小团 AI 助手说：“找首钢园附近的餐厅。”不到2秒，推荐就出来了。支撑它的是美团首次线下展出的龙猫2.0大模型，从消费决策到即时配送 ，AI 让生活服务更聪明了。
1: AI 助手啊，看来确实有效率。我估了一下时间，不到2秒吧，一份包含餐厅评分、推荐菜的详细方案就出来了。
0: 而且呢，它不只是给您甩一列表，它还能够理解您的隐藏需求。比如您问5个人一起玩剧本杀，有新手也有老玩家，附近有推荐吗？AI 助手呢会结合商家经营特色和网友真实评价，提炼出每家店的亮点和适配的人群。
1: 这服务算是很到位了。那以前的搜索啊，消费者自己得输入关键词，比如说剧本杀、新手友好、无道口，然后呢从一堆结果里来挑。而 AI 助手呢，只要用大白话说需求，它就能帮您啊完成筛选和提炼工作，消费者算是省心了。
0: 美团工作人员介绍啊，小团已经覆盖了找餐厅、做攻略、点外卖、找商品、按症状找药等12类本地生活需求，累计响应超过7亿次用户需求。您想想这个量级啊，这说明呢，很多人用 AI 辅助消费已经不是在尝鲜了，而是已经啊逐渐形成了一种消费的习惯。
1: 没错啊，以前呢买个东西啊，可能得在电商平台呢翻几十页，看评价看到眼花，最后看的反而更纠结了。有 AI 呢帮您筛选，至少是大大的降低了消费者决策的时间成本。
0: 省时间这是一方面啊，我觉得呢它还解决了普通人消费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个痛点问题，信息筛选的成本也大幅降低了。比如说呢，判断一家餐厅值不值得去，这谨慎的消费者啊，没准要打开2-3个 app 看100多条评论。现在呢 AI 能够帮您把海量信息压缩成一个可执行的建议。
1: 嗯，也就是说它能够把散落在各处的信息啊一口吞下去，再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可供执行的方案来。
0: 从这个商家的角度看呢，这也是好事啊， AI 能够帮助商家更精准地捕捉消费者需求，知道大家最近在搜什么，在犹豫什么，商家呢反过来可以优化产品和服务。对此啊，人民日报的评论是这样的， AI 正在推动供需两端高效对接，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
1: 所以从大方向上说， AI 融入消费是趋势，但是趋势向好啊，并不意味着这问题啊就可以忽略不计。咱们来说，今年8月，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直播带货诈骗案。
0: 据这个光明网的报道呢，去年年底啊，家住上海的徐先生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卖高科技电燃灶的直播间。这主播介绍的高科技电燃灶啊，声称原价2000多呢，福利价仅需200块钱。徐先生一听可就动心了，他按照商家的引导啊，进入了一个粉丝群，并在粉丝群里边下的单。徐先生付款之后，左等右等，等来的是一什么呢？老旧的煤炉灶。他想去直播间平台呢找这店家讨说法，发现呢直播间早就关了，连这粉丝群呢都已经解散了。
1: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徐先生报警之后，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个 AI 合成的假直播。具体来说，犯罪分子用 AI 软件生成推销话术，截取别人的真实直播画面，再用 AI 合成一段看似真实的带货视频，在平台上循环播放。徐先生看到的那个主播根本就不是真人。
0: 这个团伙呢很狡猾，他们不在直播间挂下单链接，而是呢拿这 AI 诱导这观众加入微信群，通过微信小程序付款，这完全绕开了平台监管。那么收钱之后呢，他们只给大约20%的订单发一个价格呀、在29.5的一个廉价的卡式炉充数，剩下的呢连货根本都不发。消费者如果提出退钱，那就直接给你拉黑。
1: 不过我们经常也会说了，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掌心。最终呢，上海普陀区法院以诈骗罪判了涉案几个被告人有期徒刑8个月到11个月

0: 不倒。
1: 显然呢，在 AI 融入消费的大背景下呀，消费者以及电商平台要谨防不法商家利用 AI 作恶。咱们再来说说中消协通报的一起案例。今年的4月份呢，龚先生在某二手车平台 A 吧选择了一辆日产轩逸的二手车。在这个支付定金之前呢，平台官方 AI 客服啊明确告知消费者说，28700元的购车款已经包含了过户费和上牌费，但在交易过程当中呢，销售人员呢要求这龚先生另行支付1000块钱的过户费。
0: 龚先生认为平台 AI 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自己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了交易决定。龚先生要求平台核实事实情况，退还已支付的定金。然而平台工作人员呢却说那是 AI 自动回复，不算数。无奈的龚先生将自己的遭遇向消协投诉。龚先生很不理解啊，他问到了为什么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1: 对这个事儿呢，平台解释说呀， AI 处理客户的问题通常是从一堆网络信息当中进行搜索， AI 给出的回答有误啊，是有人给他投喂了大量虚假信息。
0: 就算真的是这样啊，我们认为呢这平台呢也是难辞其咎。试问这 AI 工具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喂偏呢？ AI 工具在抓起信息的时候有没有基本的一个甄别机制？
1: 说的是啊，平台呢作为技术的提供者啊，必须要加大对所有数据的审核，不能什么信息都采信。另外呢就是、建立溯源机制，一旦发现不实信息啊，要能查到信息源在哪儿，从而呢把这不实的信息源消灭在摇篮里。不然的话呀，这 AI 助手连信息真假都分不清楚，然后呢还给消费者答疑解惑，出谋划策，那就实在太荒唐了。
0: 也就是说呢，至少目前来看 AI 消费助手还不足以让人完全信赖。那我们在这儿也想知道的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1: 咱们刚才呢说到了 AI 融入消费呢是大势所趋，消费者呢自然不能够因噎废食闭门造车。那我的建议是呢， AI 推荐的商品呢消费者别着急下单，通过官方渠道呢先核实一下，尤其啊涉及到大宗消费，比如什么这个机票啊、酒店呢、大件商品呢，不经官方渠道确认就先别让 AI 呢替您拍板。
0: 那大伙儿发现没啊，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它往往呢是言之凿凿，表现得特别的自信，但是它的自信和正确啊，这是两回事儿，消费者该有的谨慎不能丢。
1: 总而言之呢， AI 消费这趟车呢咱们得坐，但是方向盘呢得握在自己手里。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构建 AI 时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明确划分新消费场景下商家、平台以及 AI 工具技术供应商各方面的主体责任。技术的问题呢得靠技术来解决，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最终得靠规则和法律。所以说啊，只有监管部门划出了红线，商家平台呢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咱消费者啊消费起来才更有底气，才能呢张开双臂迎接新科技，也能感受到新科技啊带来的时代红利。
0: 我们来换个话题，11假期全国各大景区游乐园的这个表演啊特别的热闹。阿龙有没有刷到啊，在网上我还看到有景区呢会有这种喷火表演，看着很震撼。
1: 没错啊，所以呢有的人呢看挺专业的啊，可是这个事儿啊咱不能随意的跟风去学。
0: 没错，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之前喷火蛋糕的这个玩法、就在网络上走红了。操作者呢口含高浓度酒精，那喷向蛋糕上点燃的蜡烛，形成了一条火舌，拍出来呢看着是氛围感拉满，所以当下呢不少人都会去跟风模仿。
1: 就是因为看起来特炫酷啊。但是喷火不是闹着玩的，之前呢就有演员在生日当天模仿这个网络热门的喷火蛋糕拍摄，然后呢用这高浓度的酒精啊对火进行喷射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这火焰回流了，导致呢多个暴露在外的部位被烧伤了。今天呢咱们就跟着这个消防员的实验来看看啊，这种喷火操作到底有多危险。
2: 走吧走吧，
3: 我们在网上搜索发现不少人因为模仿喷火实验而受伤的案例。
4: 演员王轩宇过27岁生日，想复刻网上那个喷火蛋糕， 96度白酒喷向点燃的蜡烛，结果火焰瞬间反扑回来，还好嗓子没伤到，没窒息。
2: 这件事情表明这个绝活那不是人人都能玩的。为什么人家叫为什么叫绝活啊？为什么叫这个戏法啊？
5: 专业人士，
2: 这是专业人士去看的。
6: 而本身酒精极易燃，因此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2: 哦，能不能看到火焰？
7: 起来了，有。
2: 它是不是很容易着？
8: 这些东西沾到你身上，一旦回火，是不是直接就烧起来了？
2: 我的嘴离火焰过近，就有可能会有回火情况。你让我去拿酒精喷，我打死我也不这么干的，知道吗？
6: 为了更直观展示喷火时回火的情况，消防员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7: 咱们现在倒入的是95度的一个高度的酒精，
2: 点燃一下，我们需要去看一下，
7: 看
2: 它的
7: 当时
2: 它在喷出来的时候雾化的这个情况，大家来看一看啊。大家看，我稍微靠近一点，你看这火，看看这有没有像我这方面引过来的那个状态，不是完全都朝前的，有一些火焰都回来了。看这个位置，看。
6: 您看，酒精喷出的一瞬间，火焰不是向外，而是有一部分朝着喷嘴的方向回吸。那么，如果喷嘴是咱们的嘴，火焰就会烧到嘴部。
2: 不要在家里做啊！我再说一遍啊。
7: 对。
2: 有没有一些回火的效果？
7: 有一点回火。
2: 我稍微靠近一点，他就有可能回火。这也是那个演员在喷的时候他不注意的一点。你的气越来越小，这个水火焰的这个溜就会随着你的这个气焰，不是往外去，
7: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喷头的这个位置，还会有一部分火焰往喷头这位置吸的那种感觉。
6: 所以普通人轻易尝试喷火是非常危险的，而网上看到的很多喷火表演也是有专用道具的。
2: 真正的他很多的这个艺术，搞这个方面的艺术表演人，你看我这个东西，
7: 这不是酒精吗？
2: 这个东西是表演专用的一种油，能看到我的打火机吗？
7: 没有，
2: 它着了吗？
7: 不燃。
2: 你看，
7: 真的不着。
6: 最后，消防员口含专用的喷火油，喷火测试了一下。
2: 刚才那个热我都得往后烧一下，而且我每喷一下我都赶紧往后烧一下，
7: 看着也太吓人了。
6: 而且我们看到专用油喷出后会有一些粘附在嘴边，
2: 看我的嘴是不是都是
7: 油。
6: 如果是酒精的话，那就会极易贴着皮肤燃烧。
2: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女演员她在口含了，它绝对不是少量的呀，它是很大量的，它含住了这个酒精以后，你会赶紧把它吐出来，所以你控制口腔的气流，这个状态就不会那么的好，已经麻了，被这个东西杀麻了以后不稳定，所以你用的东西不对，酒精，用的方法不对，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不对，这两下子有可能就让您悔恨终生了。
0: 最近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北京秋季的美好了，不仅温度很舒服，关键是在十一期间大家出行游玩美景啊也不少。不过秋天这个温度呢也是说下降就下降，几场秋雨过后这天啊很快就凉下来了。那天一凉下来，最近我也是把这个家里换季的被子给拿出来了。那问问阿龙，你喜欢盖什么样材质的被子呢？
1: 我还是喜欢老棉被。为什么呢？虽然羽绒被它也暖和，但是它轻，很多人觉得压身啊睡起来特踏实。
0: 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哈。那么对于被子这个话题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的需要和重要的，我们盖得舒服才能睡得安稳。那有的朋友喜欢稍微压身的，那有喜欢轻飘飘的。那么什么样材质的被子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呢？接着咱们跟着记者啊一块去看一看。
9: 我就想买一个吧，厚被和夏凉被中间这厚度的，我想买纯棉的，盖着舒服。
10: 买蚕丝被。
11: 我看在这做的是这个手工的被子是吧？
10: 对，看得见摸得着吗？在这做了好几床被子，都是蚕丝的。
11: 您是几点钟到店来了？我看你
10: 9:30
11: 排队了。
10: 对，而且我还是第二个，我都自己带了个马扎，这还挺贴心的，还备着呢，所以我就坐这儿了。
12: 这一次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您看啊，不论是我们这个收银的、缝边的，还是我们 这个挑选的全都排着队呢。
5: 是的，是的，因为这段时间天一降凉了嘛，都添一天被的，所以说这个被子现在卖的是比较火爆的。
12: 多到一个什么程度？
5: 它这一上午在不带断的。
12: 我看您还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桶。
5: 是的，这个是这几天的话，我们这是头半月啊，半月的被子的定量啊，这么一桶。
12: 我们看啊，这边是这个棉花被3斤的，一米五乘2米15的，有2床，
5: 对，
12: 相当于这些票据都是我们手工被子的，是吧？
5: 对，这是手工被子的，不算成品被。
12: 成品被我们到这儿来挑选，到时候能拿走了。手工被是不是还要提前预定一下？
5: 对，得提前预定，因为手工活嘛，我们现在是10到15天取，可能到旺季可能我们得20天左右了。
13: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材质的被子深受大家喜爱呢？
5: 还是棉花被，毕竟咱们棉花被经济实惠一些，咱们属于大众人群的需求，所以说棉花被的需求量吧，会比任何被子要多一些。
12: 过渡期多少斤重，这个棉花被是比较合适的？
5: 现在来说的话，现在过渡期一般是2斤，2斤的被子呢，一般适合在24度、25度、23、22这一块，就盖这个3斤的厚度的被子。
12: 那如果是双人被呢？
5: 双人被的话，就在它的比例上就加个1斤。
13: 这儿的棉花被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是它的棉花品质比较优异。
5: 我们这个棉花主要采用的就是新疆原棉啊，因为新疆的棉花都知道比较好，绒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在经过6道除杂以后做的这个净棉，做这个被子是比较蓬松的，比较保暖的。
13: 经过6道除杂工序后的原棉干净柔软，最关键的是绒长。正是因为这一优势，棉花可通过针刺工艺达到可水洗的效果。
5: 家庭里边一般的3斤以下的被子啊，建议可以洗。
12: 但是要注意的话，你要是做手工被，那个是不能洗。
5: 对，手工做的是绝对不能水洗的。
13: 除了棉花被之外，我们在店内发现不少顾客对羽绒被也很感兴趣。
14: 羽绒好，轻呗，盖着暖和呗，回弹挺好的。
5: 羽绒被呢，讲究的就是超轻啊，耐用啊，保暖是比较好的。
12: 1斤羽绒就已经是这么蓬松了。
5: 对对对，是的，1斤羽绒相当于3斤多的棉花。所以说它盖在身上比较舒服，聚湿效果比较好，因为它排湿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这个有聚水的功能。你看咱们说的家禽类的，你去水里边扎完一猛子一下出来以后，毛一抖了还是干的啊，所以说它的防风抗寒啊，聚水是比较好的。
13: 而羽绒被要想达到最佳效果，绒的选择很关键。
5: 我们现在新货百货呢有这种4种绒，常卖的就是我们这种翠峰鸭绒，还有这个东北的这个杜蒙鹅绒，还有加拿大的这个北埃伯特的这个鹅绒，还有这个也是进口绒，这是冰岛雁鸭绒，这个得提前预定。你看好的绒的话，它第一是多大，它的饱满性是比较好的。再看里边这个羽丝，羽丝越长，就是在这个羽丝上面它有好多倒刺儿，倒刺儿越长啊，越饱满啊，它的防风效果是越好，保暖性会越好。
0: 国庆假期打算怎么过呢？听我们来给您推荐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个实在的，看电影啊有补贴。北京市电影局启动了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1: 这也是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一部分。那具体怎么省呢？就是购票立减专区，北京所有影院上映的影片单张立减10块钱，合家欢优享专区呢，每笔订单满3张票的每张立减15块钱。
0: 那这么说，带着父母孩子家人一起去看啊，电影票呢每张减15块钱，确实挺划算的。
15: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8月份呢，应观众周女士的诉求，我们去到了这个朝阳区的海棠公园。就在当时啊，公园里边的部分海棠树出现了病虫害的情况。我们咨询了植物学家，并且呢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在园林部门连续2个月的养护治理之下呀，公园里边的海棠树也重新长出了嫩叶，焕发了蓬勃的生机。
16: 我们再一次接到了观众市民周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那她悄然发现啊，那这个公园内的这个海棠树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好转的一个情况。
17: 再次来到海棠公园，这里的海棠树有了不小的变化，只见这枝头上已经冒出了鲜嫩的新芽，不少枝干重新焕发生机，一片片新枝也在舒展，见证着树木逐步恢复活力。周女士也在现场欣喜地告诉我们：“
16: 阿姨你好，
18: 你好，
16: 咱们这是又见面了。
18: 其实你们播放了以后，我每天都在观摄这个咱们这些海棠树，在不断的逐渐的变化，不是一时就变化这么好的。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的镜头，发现了咱们上次节俭的那些个树叶辉煌的地儿都变成红的了，特别是这两大片全是红的。”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觉得咱们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专家和科学的力量也非常。

0: 常大，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把这园子建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做得好上加好。
1: 就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海棠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打药、剪枝等处理。我们也十分关心目前海棠公园内海棠树的具体情况。为此，我们也与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2: 今天呢，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我身旁呢，也就是来自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我旁边的叫做司老师。
3: 哎，你好，
2: 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带我们逛一逛咱们这公园，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你看好不好？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园的，这是哪个门呢？
3: 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北区的南门。我们现在主入口呢也是这个门，然后像阿姨说的那片区域呢，主要就是以景观带为主了。
2: 景观带为主了。
3: 对，然后那边都是以植物种植啊，然后一个休闲的一个，就是简单说老百姓遛弯的一个道路。今天呢，也是邀请咱们。崔老师，然后咱们的周大姐，然后来对我们这个工作呢进行一个算是回访吧，对我们工作一个进行一个检查。
2: 好，来阿姨，那咱邀请您，咱一起来过来看一看。来，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还真不小啊，尤其在我们当时看这个公示牌上也写了是31.59公顷，是吧？
3: 495亩地。
2: 这个海棠公园它是怎么得名的呢？
3: 这个海棠公园呢是。那个海虎屯村和老人堂村占了两个村的部分的面积，两个村的村名各取了一个字儿，合成叫海棠公园。
2: 合成叫海棠公园。
3: 然后当时据跟老师傅了解，因为那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借着这名，所以说种了好多海棠树。海棠品种的话，大概得有十几种，
2: 都包括大概哪些呀？
3: 像西府海棠、八棱海棠，然后贴梗海棠。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上次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映入眼帘的这个第一个感觉是，面前的树有很多是枯萎发黄，但是现在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海棠树的时候，就跟上次是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完全不一样，大变样了啊！
3: 因为这个锈病的问题，它那个树叶已经枯黄了。
1: 从海棠公园南门沿着健康步道向东走300米，就是这片区域了。只见这草坪上许多的海棠树都出现了枯萎以及叶子发黄、叶片掉落的情况。
2: 我们看到这些圆柏树跟松树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0: 都非常好，
2: 对，都非常好。看见海棠这个树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4: 面积不是很小。
0: 我当时发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
4: 后来我一看，那树上还有那果实，
5: 有果实，你看这。
2: 咱们也可以看，就是这个海棠树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结果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就在这个海棠的这个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1: 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0: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头不太好滋味。
2: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两三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0: 而且看海棠你见果实啊，
2: 你看完之后您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心痛。
4: 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儿，你看它这个树叶是病的这种，树叶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2: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0: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2: 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0: 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2: 对，
0: 这个嫩芽
2: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0: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2: 对，
0: 但是面临着你，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1: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都生病了呢？
0: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果然找到了三棵，
2: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棵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0: 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6: 首先呢，非常感谢周女士啊关注环境、热心公益的这份态度。其次呢，确实啊也有一些疑惑，这公园里边您看其他的绿树啊长势都很茂盛，那为什么单独就这海棠树出现这种情况呢？带着这些问题啊，当时我们也联系了

0: 植物学家。
1: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湖海棠还是垂死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子实体，就是胡子。这锈病以前一直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2: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1: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2: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1: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看出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2: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1: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蔷薇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2: 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树的这个地方，旁边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原柏树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子都传染上了。
1: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
2: 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
3: 尽我们所能吧。
4: 嗯，就也在考虑一些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一些方式。
3: 是我们自己这块先想办法吧。谢谢您那个提的意见。
5: 咱们17号我记得播的，然后18号就挂上打药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工作。后来把这个树，每棵树都给挖了坑，种了土，浇了水，这些我都看到了。所以我觉得哎呀，就心里非常的高兴。就尤其是这棵树咱们
2: 指指哪棵树，
5: 就这棵树
2: 的当时。
5: 就这棵树咱们捏那树叶的时候，就这棵树。
2: 哦，就是我面前的这棵树是吧？
5: 对，捏树叶的时候都有点那个树叶有点长病了，以后哗啦哗啦都坏了啊。都坏了，就是这棵树是最明显的。我当时还说呢，我说这树没有死，确实你看这么多红叶，还有这片树全是红叶。
2: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然后开始做的这项工作的呢？
6: 不报道之后吧，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处理，把这个树叶呢都进行了人工摘除处理。摘除处理之后呢，然后重新从上到下吧重新打了一遍药，先对海棠进行了一个打药，然后它处理完之后呢，就开始处理周围的原柏。
2: 啊，处理周围的原柏。
6: 对，因为这边路比较窄嘛，所以说大型机械我们进不来，进不来的话，只能就是说用人工啊，或者说那个高压喷雾的机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打完第一遍药之后呢，然后开始施薄肥，再对周围的这个树啊，然后地面啊，都整个做一个全面的修复。
2: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们持续开展多轮次打药救治工作，通过系列管护措施，海棠树重焕新生。采访中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今年开春时他们其实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夏季的时候或者在春季的时候，是不是您也发现到了这个迹象了呢？
6: 对，正常来说的话，我们海棠公园的话每个月至少打药一次。但是今年这个说实话那个天气因素呢跟往年比呢有点怪。

0: 调来调去，像这个阿姨来了以后，我给她调了四个房间，才调到合适的。
1: 然后居住在我们这里的老人呢，大半都是我们社区的晚期的，因为我们是算是家门口的养老院，叫所谓叫，离家不离亲，
2: 这方便家属，
1: 方便家属。对，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居租寓，像这个是针对卧床老人的。这个东西它可以推到老人房间，把老人从床上转移上去，让他推着过来洗澡。然后像半自理的都是这么坐着洗澡。
2: 这个我理解它是有一点储水功能的是吗？
0: 它直接
2: 从那儿是可以放，
0: 都直接下去了。老人是躺在这里，
2: 还是以充裕为主？
0: 对，因为年龄大了，我们这边都90多岁，他的洗浴时间要保持在10分钟左右，不能太长，
2: 不能时间太长。
0: 对，太长了对他身体受不了。你像他们在洗澡之前，我们会给他量血压，观察他的健康情况。如果他今天精神不济，就不能洗。
3: 说两句，
4: 阿姨你好。
3: 我也不会说，你好，
2: 我是北京台的记者。我叫莫雅兰。
3: 见到你真高兴啊！
2: 见到您也真高兴。您多大年岁了？
3: 86。
2: 您这状态还不错呀。
3: 我呀，竟有病，我就家里边没有人，我希望住在这儿，有人照顾我。
2: 您自己希望住在这儿？
0: 主动告诉他子女，我要住养老院。
3: 我是为了给孩子们少找麻烦。来到这儿特别好，有好多朋友，我们这还有我们这些头什么，我们都跟一家子一样。
2: 您住多长时间了？
3: 两年了。我老伴没了，我就住在这儿。我挺喜欢住在这儿，通屋的都特别好，我们都能知道。
0: 来，
3: 你看这个，这是我的通屋的同伴，
0: 舍友，
3: 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伴。
2: 这也算您姐妹了不？
3: 这算我姐妹，这就是我姐姐，过来吧。
2: 您好，
3: 我姐姐。
2: 阿姨您好，
3: 擦点耳朵，擦点眼。
2: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儿怎么样？
5: 这不错吧？
2: 不错。您二位相处的怎么样？
3: 我们俩呀，最好是亲姐妹儿，我们俩。
5: 我比她大1岁。87。她86。
3: 我们俩是亲姐妹儿，我们俩都呼上特别，就跟亲姐妹儿一样。
5: 太好。
3: 我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
5: 一块儿唱歌，一块儿念书，一块儿吃饭。我的药不好，他天天给我敷药。天天敷药，
2: 这么好啊！
3: 我们特别好，我们
5: 俩还是真的不错的。
3: 一整整天
2: 能找到这么个搭子不容易啊，
3: 真不容易，
2: 是吧？
3: 到老了能找一个老伴儿，真不容易。
5: 他唱，我给他做动作。我呀，我现在嗓子不行了。我原先能唱歌，现在嗓子不行，唱唱歌好。
2: 现在有力气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展示一下来吧。
5: 你就唱那什么吧。孟汉吧，
3: 来。
5: 我为亲人送鸡汤，
3: 如花更黄，天涯一梦水，共产前方。重返前方。
2: 我发现您好欣赏他呀。
5: 对呀，
3: 我也欣赏他呀。这一块都挺好的。
5: 他那个看的歌片看不见，你问他，全我给
3: 全打给我写
5: 大的，写大的，太棒了，
2: 您这屋太有生活气息了。
0: 收收，
5: 对这个。
2: 我觉得不是熟到一定程度的，不能把屋造成这样。
5: 这是我女儿过生日，我给她照的生日画的，是属猴的。我的女儿57，我87嘛。
3: 我看不见，你都他给我写的，你瞧瞧。一个一个的，
5: 他唱完一个，
2: 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谱，您看不清，他给您抄写的。
3: 你看我打出
5: 这个还给爸后一半的没有，这是送别，重整河山。
3: 这都是我唱歌看不见，都是他给我写的一个一个的。他写字特好看，我也喜欢他写字特别好看，我羡慕他的字。我的手现在写不了了，我的手这哆嗦。 得病得的写不了了，
4: 是瘫痪，反正是我们就瘫痪。
2: 不打搅您了，
3: 有功夫上我们这儿来看看来。
5: 好，
3: 欢迎你来做客。
5: 好，
3: 尝尝我们的饭，体验体验我们的生活。
5: 好，
6: 您好。

0: 好，
1: 你好，
0: 吃饭了。
2: 这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我们在做一个养老助餐的节目，所以这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点位这儿。我听说您身份还有点特殊。
1: 大家好，我是怡海花园业委会主任，然后呢，我也是这个怡海花园的建设者，也是怡海花园的管理者，所以呢，我在这整整住了30年。我也建好了，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2: 因为业委会的主任就要不断的接收居民的信息。如果居民说啊，我希望有一个老年餐厅，估计这个意见应该是在7-8年前您听到的。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在才在7年前有了这个。
1: 对对对，我们这里啊，现在这个社区已经咱们30年了。所以我们这里的原来的业主呢，你想想，我就算他30-40岁来，也差不多70-80岁了，也到了那个完全。退休了啊，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我们现在人呢，这个可以说生活好了嘛，年纪虽然大，但是还是很健康。那他们的要求呢，肯定要跟他的肠胃、跟他的年龄要随和。所以说，我们专门做养老餐的厨房，是专门对了老年人来的。吃好一顿饭，对一个老人家来说是太重要，他是一天最重要。要的就吃，对我也一样啊，我也是老年人了，我们一定要把营养吃够，均衡很重要。一顿热饭，如果他的菜和饭配合搭配好，他可能会多吃的。
2: 是的，
1: 他就会心情愉悦。
2: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说，开心、快乐、幸福，第一需求。只要这顿饭吃好，一切就都有保障。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素。
4: 在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这儿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变化：老年人需要的不只是被照顾，更是有连接。养老正在从被动接受照料转向主动构建生活。新村街道的实践并不是孤立，北京市西城区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将父母食堂、老年公寓、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单位呢串联起来，让老人呢不出街区就能解决就餐、医疗、文娱这些需求。这背后啊是养老服务理念的深层的迭代。过去啊，咱们谈养老关注的是床位够不够，护工配比达不达标。今天呢，咱们再说养老呢，开始关注老人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丰富的生活。养老服务的民生改变呢，就藏在这些有人情味的场景里，藏在每一位老人被认真对待的日常里。接下来呢，进入今天啊收藏有门道的板块。之前啊，咱们介绍了第一版和第二版人民币的故事啊，可能有些观众着急了，说这些钱币啊离我们太远了，家里边能翻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后两个版本了。别着急，接下来呢，咱们就聊聊这第三版和第四版人民币。现在呢，很多人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多的就是这两套人民币。那么如今呢，这个钱币的价值又怎么样呢？
5: 可以说，第三套人民币是人民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我国第一套自主研发的人民币。那么，在第三套人民币中，币王又会是哪一张呢？接下来，在欣赏丛先生带来的这套人民币的同时，我们也跟您好好聊聊它背后的故事。
6: 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是在1962年发行的，
7: 那还挺早的啊。
6: 对，然后它退市的时候呢，是2000年的7月1号，总共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在市面上使用了38年，是我国钱币发行的使用最长的一套钱币。第三套的整个主题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体现了我们的自力更生的一个题材。
5: 在第三套人民币中，最值钱的、最具收藏价值的，可不是那些大面值的钱币，而是这一角钱。不过说到这一角钱，可能很多人还会有个疑问，这套人民币中这一角钱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8: 为什么一角钱那么多？因为什么？过去一毛钱和两毛钱的流通属性特别强。一毛钱能买很多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两毛钱买一个非常好吃的菜，要现在得什么几十块钱的一个菜，红烧带鱼2毛钱，溜肉片2毛钱，很便宜。当时的生活水平不高，
7: 那也就是平时

0: 使用率，
1: 生活中的消费，
0: 对，非常
1: 一毛两毛是主要的，
0: 对，
1: 由于使用的，
0: 对，所以它的版别也多，印刷的批次也多。
2: 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版别呢？李老师表示，这里头是有故事的。我们先从这张枣红的一角开始说起。
0: 它的颜色，它这个红色枣红油墨一定加了三氧化铜，比较不稳定的一种颜色，在湿度和那个温度的干涉下，它会出现颜色的变化变浅。那人民币是一个法定货币，既然颜色发生变化，人们很多会认为它是假币了，改成刚才你拿那个倍率了。
3: 要是全新的呢，这个枣红一角大约4000块钱左右。
2: 而在这四张一角钱中，价值最高的还要数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张。
4: 角的钱币里头有五行水印，
0: 对，
4: 然后背面是绿色的。
1: 这个为什么叫背绿的水印呢？实际上是它的背面的图案中啊，一角的两边的花纹有绿色出现。
0: 这是目前来说是第三张最贵的一张。
2: 专家表示，同样是背绿的一角，这两张是有区别的，一张是有水印的，另一张是无水印的。您看仔细了，它们的价值差别可不小。
3: 这个背绿水印这个
0: 更贵啊，
3: 这一张，贵的时候曾经价值3-4万块钱，现在就价值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也要2万多3万。
0: 对，
3: 这张品相稍微差一点也要值10000多。
5: 假如说我回去给我爸妈说不对，就值了，他就说是
1: 乐死了啊。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也是倍率的，但是无水印的，
3: 2000左右。
2: 多一个水印，这价值差别就这么大吗？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那个倍率带水印的那个纸张呢，它是
3: 成本很高，
0: 哎，成本太高了，就改成没有水印的倍率了。
2: 专家表示，水印版倍率一角发行量少，且发行后很短的时间就进入只收不付的状态，再加上当年很多居民还没有这种收藏意识，大部分都当零花钱使用了，因此现在能看到的就不多了。如果把两个倍率的一角作为一版，那为什么还会出现第三版的一角钱呢？
3: 两角的背面也是绿色
0: 的，
3: 它俩有点冲突，
0: 有点冲突。这个呢，因为在当时呢，就是60年代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老年人还是文盲，不认识字儿，对钱币概念它就是习惯性的
3: 看颜色，
0: 看颜色，他看一二他看不懂。背面光线暗的时候呢，会当成2毛钱花，
3: 太接近了，然后就把它放掉，
0: 对，
3: 把它改成
0: 对
3: 背面是棕色的了，
0: 对，
3: 这就10块20块的了，
0: 对，
3: 差距就特别大了。
0: 这就是三百人民币中一角的故事和它的经历。
2: 此外，第三套人民币印刷非常精美，从下面这个细节上您就能看得出来。
0: 炉前工的炼钢工人那个钢钎，它前面是渐变的，红色的。在过去那个讲人民币的印色，它是套色，渐变是很难完成的。
1: 这个价值几何？
3: 400多。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套人民币，这也是袁女士结婚时姐姐送的礼物。相对来说，这套人民币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大面值的纸币100元。
0: 快速发展也是使货币流通的速度更加快，需求量也大，最后由央行决定报请国务院决定就是印制大面额。
3: 第四套人民币从年代区分，一共发行了14个版别，100元呢是90版和80版，50元也是90版80版。然后看袁女士啊，拿来这个是一套一整套，而且是14枚是齐的。
0: 现在这一套也得在2000块钱这一套，
3: 50的1000多块钱，100的500块钱。
2: 专家口中的50元和100元都指的是1980版的。总的来说，1980版的50元和100元要比1990版的发行量少得多，因此这收藏的价格就贵了不少。此外，在第四套人民币中，1990版的50元目前市场价在100元左右，而1990版的100元目前市场价格在130元左右。除此之外，专家特别提示您，我们在讨论第四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时，是不包

0: 专业啊，
1: 有范儿。
0: 对，刚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速度是比那个伴奏要快了一点点。什么叫专业？就是他马上就能找到，
2: 找回来，
3: 就一看就是您是有很多故事的人。哎，
2: 对对，有故事的人。
3: 对，
0: 那后来这个整个。不再去唱跳了以后又做什么工作了？
2: 双重身份吧，一面是这个司机，一面是一家剧社的演员兼制作人。
0: 又开始演戏了
2: 啊？对，现在等于又回归到儿时的一个最初的戏剧舞台，啊，戏剧里面的戏曲，啊，京剧和曲剧。呵。现在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最初，
0: 对吧？人生兜兜转转，其实就是个圆啊，是吧？又回到了起点了，
2: 回归这个最初的一个。
0: 那现在是有演出吗？
2: 哎，有啊。
0: 现在就唱戏了，又开始。
2: 对，唱戏票，我现在我叫它票戏啊。
0: 我们也想听听。谁让你十八般武艺都行呢，对吧？来吧，来一段呗。
4: 从霹雳舞又回归戏曲。
0: 是啊，
2: 这个就是穿越的意思啊。
5: 有点的意思。
2: 我是从三十几岁就开始喜欢上京剧了，因为小时候学这个但没有喜欢。但从三十几岁我发现我们的国粹京剧它真是百听不厌。它的韵味悠长，它表达的演绎的都是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0: 长大了。
2: 啊，三十几岁，对。那就来一小段那个京剧三家店当中的秦琼的一段。好。
6: 两生儿连丝柔，儿行千里牡丹忧，儿向娘来爱难叩首，娘向儿来泪双流，眼见的红日坠落在西山头，叫一声姐差把点头。
0: 哎，我发现啊，哎，你真的是干什么像什么样啊，你还跳舞就特时髦，唱歌又是流行歌手的那种感觉。一唱戏，我跟你讲，我刚才我专门从镜头里看，就马上就变成了那个，对，就是那个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就变化会很大。
7: 这才艺真不是一般的厉害，而且不只是一样，他一下三个才艺，就我是做不到，你有吗？
8: 起码人家还有才艺可展示，我们都没有。
0: 其实他不是从演员直接就变成了网约车司机，他在中间做了很多幕后的跟艺术相关的工作，
2: 做了一些比如像编导啊、舞蹈编导啊，然后经纪人呀、企宣呀、统筹啊、制片呐、执行制片人呀，这个都做过。发布会的活动，搭建的时候。
0: 实际上其实现在依然可以做些工作呀。
2: 对，因为是因为，但现在整体来讲经济市场不如以前好了，按下暂停键然后跑进网约车。
0: 这个真的也不能说个人的发展，是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
2: 是
0: 其实我们电视人每一个人可能都面临着一点点这样的压力，每个人都如此，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也一样的。所以你现在就是搞这个戏剧社，就纯属自己的爱好，还是？
2: 这不是我自己搞的，这是也可以算是半官方的。咱们国家的国有院团和文化馆联合成立的这家剧社，然后我在里边负责台前是属于演员，啊，幕后是属于制作、商务运营这一块。
0: 这是你的剧照，是在这个戏剧社的。
2: 对，上周就上最近的一个演出。一个花絮，一个是郑红旗下的郑翁，另一个是茶馆里边的秦二爷。哇，
7: 这小衣服穿着，气质又不一样了。
9: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这样的打扮哈。
7: 对。
8: 个人看来，我觉得他这个工作和他就是，很少有人能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他从小就喜欢这个，最后从事这个，应该是他最耀眼的时候，而且他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呢，他会很自信，然后乐观。

0: 观积极向上，但是后期的话，他俩婚姻矛盾有矛盾，有可能跟他就是退出了那个之前的这个工作，没有了那些工作有关系。他会影响他的情绪，可能会脾气上呀，或者是心情上呀，包括收入上呀，男生就是弱势了，所以说他婚姻会出现问题。
1: 刚才我们在讲一个作为网约车的乐童在这个婚姻当中，和作为一个聚光灯底下的乐童在这段婚姻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可能重新要评判这段婚姻，他在婚姻里边的状态和你的前妻在这婚姻里的状态，可能我们要再调整一下。
2: 因为从他的职业上来看哈，就职业经历上来看，其实他是需要被人鼓励的。比方说他从小去练戏，也是老师也是进进退退鼓励啊，对吧，打一巴掌揉三揉在鼓励中成长。然后后来我们说所有的演艺工作都是被动的，就是不是说我去申请人家就有了，是人家要你了，
3: 对，
2: 你就去干，
3: 这有人找你，
2: 非常的被动，他不是主动的工作。那于是无论是去香港也是说，哦，那你去吧，那好的，对吧，哦，你们三个组合吧，那好的，那你们唱这个歌吧，好的，是吧，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职业。所以那么也养成他自己也是被动的，就是只要你给我工作，我肯定会努力的干，或者努力的干好，但是你要让我自己开发我自己，或者说我要自己去哪儿去申请去，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像你的性格。那么把它挪移到婚姻中，他也不是主动的，他也是被动的。恰恰呢，他的那个前妻是个主动型，他想主动的创造更好的生活，主动的营造更好的家庭氛围。所以在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两个人之间，他可能会更加的指责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不和我一样啊，他可能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就是这样啊。职业其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打上很深的，我们叫做这个烙印，人格烙印。所以到今天也一样，网约车是他最主动的一次工作。
3: 对，这倒是真的啊，
2: 我可以干，我也可以不干，是吧，哎，今儿我心情好，哎，我

0: 定的，我说问你这行不行嘛？现在我觉得这成了难题了，这个。
1: 不，他这很简单，他刚离婚一年，我当时也这样，就是当时心气儿高着呢，
2: 不想太累，
1: 心气儿高着呢。但是他还是看眼缘，我能感觉到。
3: 对，
1: 这个
3: 没错，
1: 一眼照上了也就那么着了。
3: 对，
1: 但是没照上之前，肯定要自己要有个啊，小。
3: 不是，这一个人也挺好的，其实。
0: 这个择偶要求就是有点挺困难的哈。反正我带着孩子，我有一个，那你就不能带着。
3: 不是问题，我这孩子他老跟着我呀，他大部分时间就在他妈那儿啊。
0: 那他总归还是要来的。
3: 那他是
0: 一个在青春期的小姑娘，你想想，对于人家另外的一位女士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对她来说挺难。
3: 是的，没错，
0: 亲妈面对一个青春期女孩都挺难的，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很坚定的以后不要孩子了。所以这位女士，除非她自己也不想要。
2: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叫包容。刚才呢大家都在说想找个包容的人，包容的意义就在于什么，我这个问题我是坚决不改的，我是一辈子都改不了的。比方说我打呼噜，对吧，我改不了，是不是？你给我上个呼吸机我也改不了，对吧？那比方说像他这位男士，他说了，第一个呢，我呢想找一个跟我年龄差别太多的，然后同时呢这个人呢他有孩子，可能是在南方，对吧？然后呢或者说他不要孩子，这就是他的死穴，对不对啊？那包容是人，包容就是要包容你的缺点。女士也一样，先去了解自己，我有什么缺点，哪个缺点我永远改不了，对吧？然后我就找一个，哎，这个人说，哎，这缺点算什么缺点，我都不在意啊。那可能换一个男士说，这缺点可不行，我得掰好了，那大家就打架嘛。所以你要找这位女士，第一个要包容您，就是她自己不再要孩子了，对吧？这是您的愿望，也是必须。第二要包容您，您的工作时间是没谱的，对吧？因为说今天有演出咱就去了啊，明天可能哎早上起来说下大雪了，我车技又好，我赶紧冲出去，为什么呀？这网约车的大好时光，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哎，这人说哎太好了，哎我就不想朝九晚五的，哎这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说哎，找到这么一个人，包容你不可改变的啊，影响你可以改变的啊，这样就哎就达成一致了。
4: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也在想，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舞台上的这么一个男生，我现在也可以去开网约车，我觉得他很放得下，也拿得起来，就让我想到了有句话，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但是我反而觉得岳童先生他其实是能放得下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的话其实是很精彩的，你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你知道有很多就是我看到的有一些明星，他也很想去体验这种很多的烟火生活，但是他没有机会，因为他走在路上很有可能就是在机场被簇拥着。但我觉得您的这种艺术生涯也好或怎么样也好，非常有可能通过像我们很烟火气的开网约车，遇到不同的人和人生和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这对你的演艺生涯可能会有加持，会有好处。所以我倒很支持您坚持你的这个选择，没有问题，就是重新来过一遍恋爱生活。
0: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3: 那这不经常有看你们这节目吗？
0: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3: 得有几年了吧，两三年了，电视上跟手机上。
0: 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谁把你推来的？
5: 大家好，我是岳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6: 谢谢。
0: 怎么样？
3: 那确实美丽动人，
0: 是不是？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3: 啊，可以唱个角色。
7: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0: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0: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6: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0: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6: 对，特意过来的。
0: 哦，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6: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四年多了嘛。
0: 嗯，是姐妹还是亲姐？
6: 亲姐。
0: 哦。
3: 在这儿了。
0: 亲姐啊，来，
6: 对，我姐姐，
0: 您生活在北京？
8: 对，我一直

0: 生活在北京
1: 哦，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四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2: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一跟我说啊、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5: 谢谢。
1: 怎么样
6: 啊，确实美丽动人，
1: 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6: 啊，可以唱个角色。
7: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1: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5: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1: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5: 啊，对，特意过来的。哦，
1: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5: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嗯，
1: 是姐妹还是亲姐？
5: 亲姐。
1: 亲姐啊，来，
5: 对，我姐姐。
1: 您生活在北京？
0: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
1: 哦，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四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2: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大展他的18般才艺，惊艳全场。
6: 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1: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6: 那个是98年，1998年。
1: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6: 四大天王呢。
1: 对，特别火的时候。
6: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就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啊，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第一右一，你长头发那个，
8: 如此优秀的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6: 那这不经常有人看你们这节目吗？
1: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6: 得有几年了吧，2-3年了，电视上跟手机上。
1: 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谁把你推来的？
6: 我自己报名的。
1: 再找一个新的伴侣，做好准备了。
6: 是啊，
1: 来看看我们还有两位女士，你看哪位能适合哈？一位温女士，一位马女士，这是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决定跟谁见一见。
6: 婚姻、身高、年龄。
1: 温女士44岁，1米68，53公斤，离异。马女士35岁，1米60，48公斤，未婚。一个比你小13岁，一个比你小4岁。
6: 44这个呗，还能接近点儿。
1: 接近这位是吧？
6: 那太年轻了那。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欢迎欢迎。
6: 我换位了，
1: 对，
6: 我坐您的位置。
1: 哎，坐，不要客气。
9: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啊，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9: 谢谢。
1: 怎么样
6: 啊？确实美丽动人，
1: 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6: 啊，可以串个角色。嗯，
7: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44周岁，其实显得挺年轻的。我刚才在那个跟这个大哥，我觉得还挺般配的。
1: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哦，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5: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1: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5: 对，特意过来的。哦，
1: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5: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
1: 是姐妹还是亲姐？
5: 亲姐。
1: 亲姐啊，来，
5: 对，我姐姐。
1: 您生活在北京？
0: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哦，
1: 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4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0: 她那个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走出来，也需要就是照顾孩子嘛。今年是9月份之后，孩子上了大一，然后9月1号我就开始一直在，其实我催了，已经催了好几年了。
1: 就等于是孩子终于上大学了，然后放心了，
0: 对，
1: 来到我们节目了，要再找哈。
10: 您是怎么来的呀，方便？来到，
11: 我是。我们单位的一个阿姨70多了，她比较喜欢这个看这个节目，推荐我的，她替我报的名。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温丽丽44岁，离异，自由职业，黑龙江人。啊，还这么年轻，孩子都上大学了，真好
12: 啊。我们俩一样大，
1: 结婚
12: 82年的吧？
5: 对对，82的。
12: 那我们俩一样大，我的孩子才上小学2年级。
5: 我要孩子早，
1: 多好。
12: 那孩子已大，妈妈未老，这简直太让人羡慕了，
1: 是吧？人生的幸事哈。行，那不知道你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个人先进行一个简要的沟通，5分钟的时间。
6: 大庆出美女是吧？
5: 对，大庆的。我刚才在那个也一直在看你们这个直播嘛，然后也问我说对您的评价，我说看他的穿搭是很阳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婚姻呢，就是对你就是不太合适吧。我说单拎出来两个人都很优秀，但是放在一起不一定合适，可能就很多的矛盾，然后没有走到最后。
6: 哦，您刚才说您的婚姻有些
5: 我这个是比较曲折的，我俩是
11: 我来说一下。
0: 他的感情经历也特别的单纯，就是那时候大概是高中差不多两个人就是谈恋爱，然后毕业之后两个人就结婚生孩子，然后直到是4年前我前妹夫就是生病，特别重的病，然后就去世了。所以就是他这个这段感情就这几年就这个4年的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走出来。
1: 丈夫是生病走了，但是其实你的基本资料里面写的是离异。
5: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吧，就那会儿年轻气盛嘛，我俩就是有一段时间吵闹，然后年轻人嘛，离婚，然后是我们把婚离了，但是什么都没受影响，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俩离婚，我俩一直在一起了，后来也没有再复，
1: 所以就一直在一起，离婚没离家是吧？
5: 是的，我就是谁都不知道我俩离婚，都看不出来，我俩平时感情很好的。
13: 就是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丧偶的状态，是吧？
5: 对，
13: 明白。
5: 只有他去世之后大家才知道，因为这不是办理很多事情吗？
13: 对，
5: 大家才知道啊，离婚了。
9: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姐姐做了一个 大致的介绍啊，就是他的情感经历相对比较简单。
5: 对，所以说大家很诧异，你单身了四年多为什么不找，因为本身我俩感情一直很好，他去世之后我是要慢慢慢慢走出来，而且事情特别多。因为之前这个公司是我俩一起打理的，然后他是主外的，而且是铺市场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突然之间我接过来很多很多的乱事，然后也没有无暇顾及说的自己的其他问题。然后再有一个问题是我儿子小嘛，然后我一定要把他最起码上大学以后我才能考虑个人问题，其实也都是家人也都比较着急比较惦记我。嗯，
6: 那个我呢，之前你在可能看直播也看到了，
5: 嗯，
6: 我的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经历啊，这个大半辈子从事的是文艺工作，
5: 嗯嗯，
6: 啊，不像你的前夫那么可能安稳，是做生意的，
5: 哦，
6: 啊，所以我们这个曾经这个就是接触的事情啊，走过的地方有些多，不是那么特别沉稳的男人，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啊，也沉下来了，嗯，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像我这样的经历的，以及这个婚姻现状的这么一个男人，
5: 嗯，就是，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哈，单看我们都很优秀，但是不一定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吧，可能会受我前夫的影响，因为他一直都是那种非常沉稳，非常。就是大男人的那个样子，嗯，而且就是对于女孩子的保护欲很强，因为他总说我养了两个孩子，就是我在他面前就像个小孩一样。当时他在的时候，我一直是很单纯的小女生，我不用出去抛头露面呀，我不用出去办大事情。但是他走之后呢，然后这几年我就变了很多，但是我还是希望找一个，就是我认为他很沉稳，然后能给我以保护，然后就是在一个女人很慕强嘛，我希望他我的另一半能比我更优秀，嗯，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很优秀，但是我们可能不合适。
7: 就是光说长相来说，就我们都不在一个这个水平上，她在女孩里边的长，四十多岁女士里边的长相，跟我在我的年龄男士里边的长相都不匹配。这再别说收入呀，这个身高呀等等了，
5: 这都是。
1: 所以你已经拒绝了月童是吧？其实我觉得他本来是挺想了解你一下的，
5: 嗯，就是可能不太合适。
10: 您觉得那个包容，男的的包容和成熟是哪方面？是性格。脾气秉性，还是说经济实力、物质基础？
5: 首先，我找男朋友的标准，第一标准是，三观吧，就是他这个人的脾气、性格，其实挺关键的哈。然后，嗯，再就有就是他的外形、五官啊。他们说我有点恋爱脑，但是我说起码你要看着我很喜欢，我才会对他就是产生，对吧？想交往的这种。
1: 那你喜欢什么型的呀？
5: 成熟稳重的，然后个子要高一些的，因为我家人个子普遍都高，我儿子1.90米，然后我爸爸和我前夫都1.82米那种，所以说我就是一般都是1.8米是那种以上的。
1: 嗯，
5: 我姐说，
1: 嗯，姐说啥呢？
5: 她说意思不让我说这个，说我肤浅。我说，但是我觉得，那你说这个外形和条件，那肯定是你的直观印象、第一印象要生理喜欢呀。
1: 嗯嗯，
5: 而且我们这个年龄了。
1: 哎，你说，比方说，明星哪个类型的谁，那个明星的那种类型是你喜欢的？
5: 其实我不太追星哈，可能在我们那个年龄段可能是像刘德华他们呀，就是那种，因为刘德华吧，他不单长得帅，他还有那种男人的那种，很专一的那个劲儿，他没有什么绯闻呀或者什么的。
12: 但是刘德华没有1.8米哟。然后我还想告诉您，您姐姐劝你的这句话可能还有别的含义，比如说您说我都哎，我们家我儿子高，我前夫高，我爸高，什么都高，但是您知道这不是光是外貌的一个你的要求，
5: 嗯，
12: 我们更担心的是你是按照你前夫的状态去找你未来的伴侣，所以就相当于套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未来的先生会很有压力。
5: 是的，
12: 所以我倒希望您把，因为您原来的圈子很窄，或者说您的恋爱经历很简单，
5: 嗯，
12: 莫不如于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来看一看， 不要用这些固定的这个把自己框住。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坚持你自己。
1: 这样吧哈，这个因为你的态度非常明确了，其实是把乐童给拒绝了哈，就是按你想要找的那个男士，你觉得可能他不是特别符合你心中的那个他的样子。我们这儿有一个测试哈，你们俩人先做一个测试，然后测试完了之后我们来

0: 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标准来评判两人这个匹配度到底怎么样，就是你选不选他或怎么都不重要，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选择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然后打来热线，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通过我们的选择微信俱乐部等等这些方式，然后找到合适的。但是因为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走进再一次寻找情感的路，所以我们来用一个量化相对量化的指标来评判一下。
1: 好的，我给两位啊带来了一个心理测试游戏，然后呢相当于我准备了12个问题，都是写的前半句，然后你要问对方后半句，来用你的第一直觉给他回答出来，各自挑三个问题来问对方，也可以选择自编问题。好，你们两位谁先开始？
2: 男女士优先。
3: 稍等我看一下啊。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你会
1: 怎么样做？
2: 问我呢？
1: 对，
2: 让我回答是吧？
1: 是的，
0: 对，请回答。
2: 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我肯定会喜欢现实。
1: 岳童先生，您来选一个问题提问女士。
2: 当好感和自己的底线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
3: 我会选择底线。对，
1: 好，第二轮女士提问。
3: 当很喜欢但并不合适的时候，
1: 你会怎么做？
2: 放弃。
1: 还非常果断啊。
2: 对。
1: 好，
2: 当年龄的标签不断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会
1: 怎么样做？
3: 接受。
1: 好，最后一轮女士提问。
3: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
1: 你会怎么做？
2: 放弃。
1: 好，先生提问。
2: 当遇到真正同频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会
3: 在一起？
1: 两位的回答都特别简单啊。我想问一下，通过这一轮我们的按照第一句来脑补后面的这一句，两位互相有看到更多对方的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了吗？
2: 这个东北姑娘那个状态很是那个温柔型，有点那种小家碧玉的这种感觉。
4: 他只是声音温柔，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杀伐果决的人。
5: 我觉得外柔内刚好。
4: 对，很有韧劲的那种。
1: 那温女士，您通过这三道问题，您看到了岳童先生什么样的特点，能分享一下？
3: 他的回答应该跟他的外形稍稍的有一些出入，其实他挺沉稳的。
1: 其实是沉稳的。
3: 其实他挺沉稳的，
1: 看着不像是这样的人。
3: 但是唯一就是第一个，我问他这个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回答，我俩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怎么说呢，就是再一次走出来，我相信就是心动好像会更占上风一些，因为现实权衡的话，权衡利弊，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2: 因为心动代表的是感性，而现实代表的是理性。
1: 两位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
3: 是的。
1: 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单身的男女会设计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直接去问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您的选择选 A 选 B 或者说选是选否，这样的话我们的防御会很强。当我们用前半句来下意识的去补充后半句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卸下防御，我们可能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态度。
3: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两位也很感谢两位的真实。
4: 女士她就是站在主导，如果说她俩真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重复上一段她跟她前妻的那一些就出现了，那些问题就都出现了。
6: 她刚才说我第一道题我选择的是心动，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选择心动，对，你连心都不动你怎么会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对吧？但是男人他为什么他要显到现实，他不是不心动，而是他在心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现实。心动俩人都心动，谁也不考虑现实，你能走到一块去吗？所以说一个考虑心动一个考虑现实，我觉得挺好。还有说他有原则你也有原则，我觉得挺好，先聊聊，对不对？
3: 你是他的亲友团呀。
6: 啊，
3: 你俩人是亲
1: 友团。你看看大白，
6: 我们俩是什么？
1: 你给你为男嘉宾说的就很像亲友团呢。
0: 你别说，这个岳童还真有个亲友团。今天是没有来到节目现场是吧？但是我们可以连线啊，我们听听亲友团对岳童的评价。你好，
7: 哎，
0: 我是北京电视台选择的主持人小燕，现在你的好朋友这个岳童在这儿哈，然后准备再往前走一步，寻找自己新的幸福，准备把。

0: 你请出来跟这个大家介绍介绍乐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1: 哪方面呢？主要是
0: 脾气、性格、人品。
1: 我们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好朋友，我们那会儿一起跳舞，我通过跳舞认识的。乐童那会儿跳舞跳特别好，跟那个港台的那种学的那种比较流行的，当时都是非常好，还是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0: 他性格怎么样？
1: 性格很好，属于那种北京爷们儿那种劲儿。也挺义气，也挺好。
0: 对人的要求高吗？
1: 挺高的。平时吃吃喝喝都没事儿，一到排练就特别严厉，就要求很高。
0: 对正事儿还是很在意的，
1: 是
0: 吧？
1: 是的。然后上舞台也特别严肃，然后下来嘻嘻哈哈都行，一到上舞台就跟换一变一个人一样。
0: 你觉得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吗？
1: 那很细心，很细心。
0: 就是你觉得他如果再找一个女朋友，他能，哎呀，把人照顾得好好的，然后给人提供情绪价值，把人美女哄得美美的？
1: 那肯定没问题啊，那谁能跟他，那就这太幸福了人。
0: 哎呀，我跟你讲，现场就有一个美女，人家已经把你哥们儿给拒绝了。
1: 哎呦，他是人乐童老师是属于那种，就是表面你看着特别什么，其实你给深入多了解才行。他表面看着特别老实，不太会爱说话那种，熟了以后特别幽默，特别好，多才多艺那种。
0: 对，他就特别是北京男孩的那种劲儿，他现在还架着这个劲儿在这儿呢，人家就透不过这个壳，能看到他的内在呢。
1: 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那一代的那个年龄都是，尤其乐童也都是，就是比较我们比较腼腆一点，不太爱什么。他熟了以后就不这样了。
0: 听说他做饭特好吃是吗？
1: 是。
0: 他做什么好吃啊？
1: 就是这种家常的，就是北京我们爱吃那种什么炸酱面呀什么。
0: 所以以后他要娶个媳妇儿，抓住人家的胃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吧？
1: 没问题，那肯定没顾家这方面他肯定没问题。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在演艺圈里哈，见的美女特别多，会不会很容易就被某个小美女挠一挠小心肝就跟人跑了？
1: 对，这一点还正好，就乐童还真做不到。因为我们那会儿一起演出，身边都是那种女孩子漂亮的，然后呢谁一跟他说话自个儿就脸红了，演完出下来的后台也不跟人打招呼，人家都说这人怎么那么狂啊，谁也不搭理啊。其实他不是，他是害羞，他是不想，他觉得跟人一说话就觉得什么什么，就跟我们嘻嘻哈哈还行，跟不认识人，你说尤其像大家了解那种演艺圈上很熟那种，他还真不是做不到这种。
0: 所以会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对吧？
1: 那肯定的。
0: 行，好嘞。你看，全场唯一一个男士已经给你鼓掌了。行，好，感谢你啊。
1: 好的，
0: 那这样啊，再见。
1: 拜拜。
0: 刚才石宇老师做的这个测试，觉得他们俩在匹配度上是怎么样的？
2: 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啊、女士是希望找让我心动的，而先生呢是认为是我要找更现实的。你想一想，如果两个人就是都是找心动的，都去找爱情去了，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要更有担当。所以说，其中男士来去担当，而女士还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去追求爱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3: 这位女士她把她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觉得。其实乐童我觉得应该是挺高兴的。为什么呀？因为如果和他一起生活，其实你内心是有压力的。
4: 那可不是吗？
3: 因为
4: 企业家
3: 有压力的，
4: 我一个，
3: 因为他是一个很松弛的自洽的状态啊，只要我开心了就行了啊。他不是，他有目标。
5: 对
3: 啊，我觉得不一样。
0: 如果都做了决定，我们就让乐童先回到观察室哈。过会儿合适的时候，你再下来。
4: 啊，得嘞，好嘞。
0: 再给我们跳段舞。
4: 再见吧，年纪大了。
0: 这边啊，好。
4: 我觉得看到他的那种气质，以及他的讲过他的一些经历，与我的一些经历及气质相差比较远，但不能说谁好谁坏，只能说是不同，在不同领域里成长的，就算是同龄人，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温女士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一看也是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大庆姐妹花，一起来选择。女老板放空自己后的充实鲜活，为爱煲鸡，难忘七十天的煎熬，择偶期待是爷们儿有担当。姐妹俩一起来，姐姐来给你当。

0: 亲友团，这个昨天在家里，姐姐有没有嘱咐妹妹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等等的？
1: 对，我嘱咐了一下，就是她，因为她自己不是身高挺高的吗？
0: 1.68米是吧？
1: 对，她就是喜欢能找一个跟她个头匹配的，特别有安全感的这种。
0: 你会在意这事儿吗？就你对妹妹择偶，你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吗？
1: 还是以他自己为主吧。
0: 您是在北京已经生活很多年了，
1: 对，
0: 是嫁到这边来了，
1: 对。
0: 那没有给他介绍合适的？
1: 身边没有遇到合适的。
0: 所以是你把他推到选择来的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你妹妹应该很好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就是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同样也跟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说哈，如果您想了解丽丽的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丽丽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是已经来了北京几天了，还是昨天刚过来北京的？
2: 刚过来
0: 啊。之前对北京了解吗？
2: 经常来。
0: 那如果是在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可能我们就京津冀这一片单身的朋友会多一点。是可以将来离开大庆来到北京的吗？
2: 可以的。
0: 孩子现在因为上大学是在哪儿？
2: 在哈尔滨。
0: 还在那边呢？
2: 对，还在那边。
0: 那你舍得吗？离开那片？
2: 怎么说呢？因为我儿子将来毕业，他的去向也是不定向的，也不一定就在东北那一块儿，所以说都可以的。
0: 所以您是已经想好了，去哪儿都可以啊？
2: 对。
0: 如果真的是去南方呢？
2: 没太考虑，但是
0: 国外呢？
2: 如果有合适的也都可以。然后主要是我自己想换一种环境，然后还有孩子上大学了，我姐总想要上北京嘛，所以说就是一点点，我就那边就都切割了，几乎是切割完了。我也想给自己换一种生活，换一种生活。我现在想就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我之前喜欢古筝和钢琴，一直学的就是也不太专业，然后想这我现在有这种心境了，然后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修心养性嘛。就这样。
0: 所以是想好了就彻底不做了？
2: 彻底不做了，但是我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期中我还会可能还会去研究做点其他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没定好。我不会完全的待着，因为那样的话没意思，不充实。
0: 所以现在放空自己，我看说是充实鲜活哈，都做些什么呀？
2: 我住在大庆嘛，大庆是百湖之城嘛，我们那就是每一个湖修的都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然后我们每天我家住的就是在那个湖边嘛，然后就是每一天去溜溜湖啊，然后我们对面还有那个游泳馆、体育馆什么的，然后游泳啦，然后或者是跑步啦，还挺充实的，挺舒服的。
0: 我觉得你过去的20年应该过的也是这样的日子呀。
2: 我过去的20年过的一直是那种日子，就是不需要我去奔波呀、劳碌呀，然后就是稍微打理一下内部的，比如财务了或者公司的人事管理了，然后或者家里的一些事情，就是很舒服的。但是我这几年很奔波很累，所以说我想放空自己一段时间。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女主吧也不是绝对的，像她老公在的时候她肯定是一个小女人的，就像她老公说的她也是个孩子，但是发生了生活上的经历啊，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之后，她就开始坚强起来，才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大女主。
0: 那这为爱包机难忘70天的煎熬，这个是应该是跟丈夫是有关系的。
2: 对，是她那个疫情的期间她不是生病了吗？生病了，然后那会儿在这边是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在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住了30天的 ICU。
0: 她是什么问题啊？
2: 急性胰腺炎，很要命的这个病。然后那个在哈尔滨住了30天，后来当时我们又联系南京军总医院，那边不是就是治疗这方面就是很厉害，然后也是朋友推荐的。然后后来我们为了去那边快一点，而且不被感染嘛，我们就包了个飞机，然后送过去之后又住了40天的 ICU， 一共是70天。
0: 就是整个70天他都没有好转吗？
2: 中间在哈尔滨的时候苏醒过，然后后来到南京之后几乎就属于没太苏醒过，
0: 就一直昏迷的状态。
2: 是
0: 也没法交流，
2: 几乎没法交流， 几乎没有。
0: 就他这是很突然是吗？
2: 很突然，
0: 之前完全没有，
2: 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病，然后就是挺突然的。他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胃疼呢，因为那胰腺不在胃的后边吗？
0: 就是突然是怎么就晕过去了？还是
2: 没有，就是疼得不行不行的了，因为胰腺就特别疼嘛。然后后来一看，这也不像胃疼啊，才上的医院嘛。
0: 那个时候就直接进 ICU 了，
2: 上医院的第二天。
0: 那对你来说，这个就晴天霹雳啊！
2: 是的，
3: 胰腺这个病的话就是这样，晴天霹雳啊！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就是特别严重，平时的话就没有问题。
0: 刚才其实你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们一号乐童哈，就是除了说演员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4: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哦，
5: 你还带了好吃的呀！
6: 太好了，
5: 我们
6: 就
5: 哎呦，谢谢
7: 小燕老师！
5: 哎呀，谢谢您了，叔。
8: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相亲现场。
5: 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了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9: 绝对来，那是
5: 是吧？啊，推荐一下你儿子。

0: 吃不了了，就是因为一吃它就很积着，消化不了。
1: 对呀、啊，
0: 这个就是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呀、啊，那
1: 它的这个消化功能以及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脾胃的功能，它是管消化嘛、嗯、啊，那就是脾胃的功能下降了嘛。这些器官的功能，无论是肺也好，心也好，肝肾也好，其他脏器的功能也好，它的营养物质从哪来的呀？它其实就是从这个脾胃来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消化的功能做支撑的话，你其他的都是白扯啊。实际就是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一，啊，其他的都是零，你才能是100分。那你如果是脾胃的功能不行，你其他的你怎么弄啊？对不对？
0: 是
1: 进不来的呀。啊，
0: 当然这也不是提倡大家胡吃海喝，这一定是均衡的饮食。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检查，比如说像张先生那样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咱们还是得抓紧时间啊，早点去及时的诊治。到底应该怎么办？咱们可以问问权威专家的意见。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啊王主任的治疗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那当然，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第二个关键点嘛，就需要及早的去解决核心的这个土壤。
1: 去干一下啊、
0: 嗯！那我也想问您，像您给张先生治疗，或者说给很多患者调理这个土壤的时候，会用到什么样的方法呢？尤其是针对于萎缩性胃炎，我们哪一步开始行动是比较及时的？
2: 内环境不改，萎缩性胃炎肠息肉便反反复复。
1: 食物、液体、气体啊，这个弱酸、弱碱、胆汁等等，反上来的时候，你还用这个抑酸药，它能不能好啊？
0: 好不了，
1: 显然肯定是不对的。
2: 反酸烧心也不只是胃酸多了那么简单，而是肝气不舒，脾胃翻车。
1: 你想想，体内有痰有湿，它运行起来它能畅快吗？
0: 黏黏糊糊。
1: 中医治病呢，就关注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呢让它平衡啊，让它内环境也平衡，这个患者舒服了，这个疾病啊它才能逐渐的向好。
2: 如何调好身体这片土壤？别走开，答案稍后为您揭晓。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中医治病呢，实际他讲辨证论治啊，就是张三和李四得的病啊是一样的，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为什么给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呀？因为张三和李四虽然说这个主要的疾病是一致的哈、啊，但是他的伴随的问题他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他的情绪的问题，他的睡眠的问题啊，他的大便有没有问题啊，包括呢他的饮食习惯。那我们中医治病实际是关注这个人哈、啊，那么如果这个人有萎缩性胃炎，同时呢又伴有这么多的问题，你这么多的问题管不管啊？你不管肯定他难受啊、我们就管萎缩性胃炎，难道他就能睡着了吗？对不对？难道他情绪就好了吗？啊，难道他大便就通畅了吗？他肯定不是的。所以中医治病呢就关注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呢让他平衡啊，让他内环境也平衡，这个患者舒服了，这个疾病啊他才能逐渐的向好、
0: 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图，
3: 我在第三阶段
0: 哦，您自己都判断出来第三个阶段
3: 啊，
1: 就是
0: 您说是每一个患者其实他的阶段都不一样，他用药上也有差别哈。
1: 就这个过程来讲哈，从这个浅表萎缩肠化异型增生到胃癌的这个啊整个的这个进展啊，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模式啊，它是基于它的前提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下这么发展的。对于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讲啊，他们有共同的一个这个病机，就是脾虚血瘀的这么一个症候啊。那么以这个为主线，然后呢再叠加一些其他的因素，可以进行加加减减。那么对于这个脾气虚的话，它的最基本的一个方药，实际啊、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叫四君子汤。这三个药啊其实就是四君子汤里面的啊、这个大家应该是都非常的熟悉。这是什么？这茯苓。
0: 茯苓
1: 那两个呢，一个是白术，一个是人参、这个叫三个药啊，叫这个脚药
0: 啊。脚药
1: 啊，对、两个药呢叫段药啊。脚药为什么叫脚药啊？啊，角呢就是三角形的角啊、那大家知道三角形那就可以有三个支点，对不对、为什么是三个支点？三个支点呢它是最稳固的一个结构啊，因为再加上一个甘草，实际就是叫四君子汤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健脾理气的一个基本方。 那么因为甘草呢它一般都是一个调和药嘛，啊，就把它去掉就剩下三个脚药了。

0: 那么这个都是根据医生的他的一个个人的习惯啊，就比如说我经常用的呢这个对药呢，其实就是这两个药啊，一个砂仁，一个鸡骨草啊。因为
1: 它俩组合的作用是什么？
0: 鸡骨草呢，它有疏肝啊、清热，然后呢化湿啊。那么这个砂仁呢，它有化湿、理气、止泻啊，这个健脾。那么这些患者，因为他同时都伴有情绪方面的问题，所以疏肝也是必须要用的啊，这所以是临床上经常用的。
1: 这俩对药就是好拍档，解决于这个问题啊。
0: 它不仅仅是这两个是对药，还有很多的对药。那么有的对药呢，它是相互辅助的，就是我们俩呢都是好搭档哈，一块儿呢解决一个问题。那有的对药呢就不是，有的对药呢是从寒热的角度来讲，一个是寒药，一个是热药，互相呢我牵扯一点。那么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他经常呢就胃寒哈，但是你用点热的药呢，它又牙疼上火，对不对？那么你在用药的时候就得这个就互相牵制一下啊，你不能重寒或重热，那他受不了，对不对？
1: 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不是说给大家推荐用药啊，这需要大家去到门诊具体的了解清楚我自己现在的身体适合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每一个人这药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针对的是您个体之间的区别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相关的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啊，详细的获取相关的这个问题解决方案。刚才其实说到消化系统说了挺多，肠子也说了，胃也说了，还差一节儿。大家看，上头这一节儿，长长的一节儿，好多人有这问题，胃食管反流。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过胃食管反流的经历？
2: 我偶尔有。
3: 对，
1: 吃多了一躺，就感觉有点烧。
2: 对，
1: 是不是有点冒酸水？
2: 酸水都到嘴里了，偶尔，跟那个饮食有关系。
1: 是不是在您门诊这种情况挺多的？
0: 我们门诊上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啊，占到了50%，啊，那么萎缩性胃炎也差不多占到了另一半儿，啊，剩下的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
1: 辨清了病因，才能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啊，反酸烧心不只是胃酸多了，是肝在生气，脾胃在翻车。中医助力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正常，远离脾胃疾病。像刚才罗叔叔提到啊，就是往上漾酸水，这个我们反正只要一听就知道是胃食管反流。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社群当中也是有一位康宝宝说，他就是平躺咳嗽，去到医院反正说也是胃食管反流。
0: 对，我们知道它的概念呢，就是胃里面的内容物反流到食管，首先是反流到食管啊，那么它能不能反到这个气管啊，它能不能反到口腔啊，它能不能反到嗓子这儿啊，它能不能反到鼻腔啊，所以它就会出现，你比如说反到气管支气管的时候就咳嗽，对不对？你反到嗓子这儿就是咽炎，你反到嘴里的时候它就龋齿啊，啊这个牙龈的牙龈炎呀， 啊那么你要是这个反到鼻腔的话，很多人过敏性鼻炎什么的
1: 啊，也跟它有关系啊。
0: 很多人都有关系哈，包括这个有的人有哮喘啊，那也是反到这个气管支气管以后诱发的一些问题，所以它是特别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它发展到这个严重的时候，大多数呢都会伴有焦虑和抑郁的问题。有的患者呢，那个情绪根本就控制不住啊，特别的急躁。
1: 那您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给他把这个逆流而上的气给他压下去呢？
0: 我们所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你看，这个那西药呢，大家首选的，应该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什么什么奥美拉唑啊，什么什么拉唑啊。但是这个拉唑呢，它实际是属于一个抑酸药啊，就是当你反的是酸的时候，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症治疗嘛。你反的酸，哎，用这个抑酸药，它不就不反了吗？啊，挺好的。但是更多的反流呢，实际不仅仅是酸的问题，因为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它食物就反上来了，啊，有的人呢是气体反上来了，有的呢是就往上反清水。啊，那么有的人呢还胆汁往上反，它有分层分得非常的细。那么如果你不是酸反流，你是混合反流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食物、液体、气体啊，这个弱酸、弱碱啊、胆汁等等，能不能反啊？都能反啊，它不往下走，它就可以往上反啊。那么反上来的时候，你还用这个抑酸药，它能不能好啊？
1: 好不了，
0: 它显然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它不是对症的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用中药啊来分层，啊，你如果是反气的，你看有的人就老打嗝， 啊，吃完饭以后就打上没完哈。我有一个患者，昨天他还上门诊去看病，他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去厕所，他得打嗝打一个多小时，他才能睡觉
1: 啊，
0: 要不他是睡不了。
1: 哦，
0: 他就
1: 这么严重，
0: 就憋的就不行。过去呢是一个多小时，现在呢是差不多20多分钟，就是通过吃药以后啊，对，就是原先呢就是自己使劲主动性的往上打嗝，如果不打的话，他就憋的不行，下不去的啊。那么这是反气的哈。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就食物反上来了啊，或者是说。有的患者呢咳嗽，晚上他睡不了觉的啊。我以前看过好几个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特别严重，就是干咳，坐在沙发上睡觉呢，他从来不躺下睡觉，没办法躺下，
1: 一躺下就咳。
0: 哎，对，因为他腹压一高，然后这个反的就更严重了，上下这个气机的不通畅的一个问题啊，所以需要用中药啊，去根据你不同的情况去解决。那么我们做胃镜的时候看到呢，如果食道上烂了叫反流性食管炎，它为什么烂了？是因为酸腐蚀它，这个烂了哈。当你反的不是酸的时候哈，那它就达不到这个烂的程度。那么更多的啊，60-70%的患者叫非糜烂的反流病。非糜烂的反流病实际是这个胃镜它是看不出来的啊，因为它这个食道上也没有烂啊，但是它仍然有这些症状。那么这个混合反流，如果我们不做阻抗，我们只看胃镜，实际是也是看不出来的。
3: 胃食管反流常常表现为反酸、烧心、胸痛等，但不少患者在胃镜检查时却显示食道黏膜无破损。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应该考虑是否属于非糜烂型反流，需加做阻抗检查。这项检查通过24小时动态监测，将一根细导管经鼻腔放入食管，直接感知反流物。因为它不依赖酸碱度，可以捕捉到气体、液体及混合反流，更便于医生明确诊断、对症治疗。
1: 今天王主任给我们带来了4个方啊，在我手上。首先第一个，大家念出来吧。
2: 心情好
1: 啊。心情好的确是很重要，但是为什么
0: 不管是胃食管反流病也好，还是其他的胃肠疾病也好，像萎缩性胃炎、消化不良等等，其实生活中我们大家也都有这个体会哈。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啊，你就吃不下饭啊，我们说这个就是堵得慌。为什么哈？肝在中医里面呢，它叫肝主疏泄，主调畅气机，它是一个情绪的器官。就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谁来负责的？就是这个肝来负责的，并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个肝脏，它只是一个功能的一个说法。这个五行里面呢，肝是属木的啊，大家知道这个树啊，实际是扎根在土壤里的，对不对？那么脾胃呢，它是属土的啊。那么为什么叫木克土啊？你看这个树，它就能穿透这个土壤啊，所以它叫木克土。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它就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那所以呢，它就会觉得堵得慌，吃不下饭啊，气的那个胃疼。
1: 这是主任给我们开的第一个方啊，接下来还有呢，动的勤。
0: 你的锻炼呢，有助于你胃肠蠕动的功能。当你的胃肠好，我们说了啊，你其他器官是不是都能获益啊？因为它会把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啊，对不对？它的营养物质要供到全身的，所以啊，我们这个胃肠的功能啊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呢还说什么少食多餐，少食多餐，对于胃肠来讲，它的负担是不是更重啊？对不对？
1: 它次数多了是吧？
0: 它没有休息的时间呢，对不对？你天天的，你一会儿你就来一下，一会儿来一下，是吧？这就跟人一个人似的，上班。这个
1: 没点儿，
0: 可不是吗？半夜还让人家你来一下，是吧？刚回去又来一下，是吧？这谁受得了啊？
1: 受不了，这也是主任给我们开的第三个方，
0: 所以这个就是，哎，对，这就是胃肠的节律啊，它有自身的节律哈，就跟那个啊，我们工作似的，也要有节律哈。
1: 还有最后一个，按的巧，这是给我们带来了穴位吗？
0: 对，应该也非常熟悉的就是足三里，啊，
1: 大家知道足三里在哪儿吗？
2: 这儿吧，
0: 不是，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膝盖啊，这儿有一个外膝眼啊，就是那个凹陷的地方啊，大家先看啊。那么这个凹陷的地方，然后再 自己的四指哈、啊，就是同声冲啊，嗯、四指，然后往下啊，然后呢，
2: 就这儿，
0: 靠胫骨的这个一指的地方，就是正好在这个外膝眼的下方啊，你摁一下有酸麻胀痛的这个感觉，
2: 有酸麻，
0: 那它就是足三里
2: 啊，
0: 这是一个。脾胃保健的一个药穴啊，没什么事儿，大家可以揉摁一摁、嗯、啊、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天枢穴啊，天枢穴啊，它也是一个这个健脾理气啊，这个一个穴位、嗯，它是在肚脐的旁开啊，也是旁开这个四指的地方啊，两侧 啊，跟它平齐。哦、嗯，这是天枢穴。
1: 哦，一按感觉气鼓鼓的。
0: 对，所以理理气可以自己按摩按摩。
1: 哦、啊，
0: 也是可以的。一般我们按摩呢都是顺时针方向。
1: 您看啊，王主任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两个穴位啊，大家平时呢都可以按揉一下，因为按揉它们其实就是在间接的调理我们的内环境，调理我们的脾胃啊，让我们不至于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身体一直保持一种稳态。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了解。
3: 全民健康学院国庆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第一站来到了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
4: 加油加油，屁股别撅那么厉害。第一个损失掉的功能就是从坐着站起来的功能。
3: 秋风一吹膝盖痛，巧用特色高魔术通络止痛，理顺筋结。
5: 擦，推。眼散、我们膝关节两侧，或者髌骨的周围，都有小的疙瘩。
3: 上了岁数，吃饭呛咳，走路憋喘，这些症状您可别忽视。口唇肺部齐锻炼，唤醒沉睡的肌肉。
6: 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鼓腮，把两个面颊。鼓住，待5到10秒。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国庆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康复医学科专家教您全身锻炼助长寿，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1。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想要提升免疫力，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传统的黄焖鸡，它是一道特别经典的鲁菜，跟您现在吃到的这个黄焖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这一看图片哈，基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你看现在的这个做法就是浓油赤酱，它看上去呢很有食欲，可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感觉是重油重盐的，反而是传统的做法。我们再看一眼哈，最主要的是这个黄焖鸡啊，不仅好看好吃清新，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这里面鸡肉提供蛋白，有原料了，这我们都知道哈。还有其他的贡献吗，徐老师？
2: 除了刚刚赛赛提到的咱们这个原料之外呢，今天我们的推荐食材呢还是一个免疫力的激活剂。当然了，如果你这个食材选的不对，烹饪时间不对，那它的对免疫力的激活效果会大打折扣。
1: 得是鸡肉加上另外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怎么挑怎么做，咱边做边说。柴大厨，那我们是不是先处理鸡肉？
3: 切好的鸡呢我们不飞水
1: 啊，
3: 飞水的话呢会让鸡肉里的蛋白质呢流失，而且呢让鸡肉紧致以后呢烧起来以后吃起来口感不是那种很嫩的效果，所以大家要按照我的步骤来往下看。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水和盐，大概其也就是有个20到30克的盐，
1: 等于让我们的鸡肉泡一个盐水澡。
3: 对，差不多泡个10分钟左右，就会让鸡肉里面的残渣呀，然后包括骨头里的一些血水都会给它泡出来的。作为一个传统的鲁菜师傅呢，我就是用传统的鲁菜的烹制方法，只要我们食材选得好，按照我的步骤来做，鸡肉绝对不会有腥味儿。然后在浸泡这个时候呢，我就来解决刚才赛赛老师说的这个浓汁酱料的这个问题。我不用这些酱油啊、生抽、老抽、豆瓣酱。我只需要两种食材，两种调料来制作这个酱汁，只需要一点点的油，然后呢我们再加进少许的白糖。
1: 所以其实我们的找颜色的方法就是传统的炒糖色，
3: 一点点的油，一点点的糖就够了。
2: 但是我们这个和传统的还不一样，因为它是少油少糖版。
3: 这个时候呢糖已经完全融化了，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吃糖葫芦外面裹的那个糖就是这个效果，就是它是这种那种浅黄色。这个时候呢颜色呢已经开始变深色一些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经常吃的拔丝红薯，然后就会有拔丝的效果。其实我们做糖色我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大泡变小泡，小泡变芝麻泡。
1: 是的，
3: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看现在已经是芝麻泡的效果了。
1: 哇，我看一下，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倒出来了，就是、
3: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然后把糖色倒出来了。
1: 因为它就是瞬息万变的，我感觉如果多那一两秒，也许这个糖色就炒苦了。
3: 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鸡肉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炒这个菜。葱姜的香味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刚才沥好水的鸡肉放进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大火，开大火，我们主要目的呢是让鸡肉呢定型，然后表皮通过在锅里的高温的这种煎炒，让它有一些的那种香味儿，就是所谓的锅气。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鸡肉的外表已经定型了。
1: 是的，
3: 然后呢我们刚才炒了一碗的糖色，但是呢我现在做这个炒这一份鸡呢，我可以根据我的需要只需要少许的糖色就可以。
1: 我们看看什么效果它下锅。它确实只下了一点哈，但是下锅之后完全炒开，这个颜色上的是又亮又匀的，
2: 而且是呈现出一种偏金黄色的颜色哈。
1: 对，
3: 加少许的盐、酱油、胡椒粉、料酒。
1: 所以其实你看传统的经典鲁菜，它的调味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食材本身的香味和这个锅气才是这道菜迷人所在之处。
3: 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泡发好的香菇倒进去。
1: 所以今天我们给鸡肉找的提升免疫力的黄金搭档是不是就是这个香菇啊，徐老师？
2: 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香菇可以提升咱们的免疫力呢？因为香菇中富含香菇多糖、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现在的研究表明，香菇多糖具有 有抗肿瘤、抗炎、抗氧化等多种功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日常膳食中适量的增加菌菇类食物的摄入。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有就是这个烹饪的时间。那香菇多糖在一个合理的烹饪时间内，它能够更多的释放出来。我们建议咱们居家做这个香菇的时候呢，建议是水煮30分钟到1个小时，这个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段。过早的话呢，它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如果再过多的话，它又会遭到一些破坏。
1: 所以柴大厨，今天我们这个黄焖鸡，我们是要给它焖煮多长时间？
3: 我们时间大概其在30分钟。
1: 这是符合要求的吧，徐老师？
2: 是的。所以说其实呢，除了这个焖制的30分钟的这个时间的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香菇的选择也非常重要。那到底是选干香菇还是选鲜香菇？如果选错了，那同样的咱们这个免疫细胞的激活力也会打折扣。
3: 传统的黄焖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黄焖不猛收。
1: 怎么理解？
3: 就是它的汁儿，我们不能说快好的时候开大火去收汁儿，那样的效果呢，往往会让鸡肉吃起来更柴。所以呢，我们全程都是用中火去炖制，当它汤汁合适的时候，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可以加一些配菜，再稍微的煸炒一下，让它的酱汁呢在鸡肉上充分的裹匀，差不多炒个3-4下就可以了。
1: 想要拌米饭吃了，但是这会儿我们还不知道，想要更好的提升免疫力的话，这个香菇是如何选择的？
2: 建议大家在做我们这个黄焖鸡的时候，我们选干香菇。干香菇中还含有更加丰富的维生素 D， 因为它在这个晒制的过程中啊，无论是经过阳光还是经过紫外线，那它可以促使更多的维生素 D 的合成，维生素 D 呢也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高更多的免疫健康。另外一个呢，还就是一些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像多酚类的呀、麦角硫因啊，在这个干制的过程中，它因为水分的降低，它的含量也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同等质量的干制品中，它所给我们所提供的维生素 D、植物活性成分还有香菇多糖都更加的丰富。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国庆假期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正是出门溜达的好时候。
1: 哎，可不是吗？在很多人心里边啊，北京的秋天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今年国庆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甭管您是赏秋景、逛市集，还是看演出、品美食，总有一款适合您。
0: 那到底有哪些好玩的？怎么玩才最尽兴呢？
1: 哎，甭着急啊，咱记者先替大伙去探路了，赶紧跟随镜头一起看看这个国庆咱北京城到底有哪些好玩的。
2: 假期啊，我们不用走远，在北京的各大公园里就能欣赏到美好的秋日风光。我们来到的是圆明园的西部景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万平的秋日花海正在热烈盛放，开的呢是绚烂夺目，
3: 五颜六色，挺漂亮的，就像画一样。孩子也喜欢，我们也喜欢。
4: 我们都是慕名而来，专门来看，确实很漂亮，也很吸引人。
5: 我们圆明园的这个花海，其实是我们从2017年就开始在西部进行培育的。在这个季节盛开的呢，有百日菊、波斯菊，还有硫磺菊，就是基本上都是菊科类的这种草本花卉。
4: 色彩比较艳丽，而且是点土挺多的哈，确实给游人带来赏心悦目这种心情，非常好。
2: 看完热闹的自然秋景，现在啊，我们来到的是圆明园博物馆，这里啊正在举办从御窑到御园，景德镇御窑与圆明园修复瓷器联展。除了能观看珍贵的瓷器展览，我们发现啊，游客在这儿呢还能亲手体验瓷器修复。
6: 咱们这次的碗都是从景德镇那边直接运过来的，然后也是借此机会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来体验一下景德镇文物修复工作者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
7: 还挺感谢这个圆明园这个博物馆，又给大家能够有这样的特别的体验。
8: 市民游客来到圆明园呢，白天您不仅可以赏花海、逛展、逛市集，可以观赏到这个清朝皇帝曾经观赏到的这个福海的落日晚霞。那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正觉寺，在这个古建里头聆听音乐会。
5: 十一这样的黄金周的时候，大量的游客会来到圆明园，也在这儿其实是呼吁所有的游客，我们在欣赏这个花海的同时，不要随意的去折这个花草，景物踩踏，一定切记千万不要攀爬遗址，园内是禁止吸烟的。
2: 国庆假期恰逢北京市花菊花的盛花期，在日坛公园的菊花谷内汇集了100余种、30000余株观赏菊花，市民游客徜徉花海，尽享松弛惬意的假日时光。
9: 花就在这个古树的中间，然后所以呢也不需要拍照，就坐在这里就感觉到很放松。
2: 在日坛公园南门附近，有一只3.5米高的巨型橘猫绿雕鹏鹏，也是吸引了众多游客拍照留念。
10: 为了满足游客拍照打卡录视频的需要，我们也是设计了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2: 假期期间，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还集中展出上千盆名贵菊花与造型艺举，并开展游客插花互动体验，现场还有50个美食文创好物摊位，让大家在赏花之余感受丰富的假日乐趣。

0: 国庆期间，颐和园举办第25届桂花文化展，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等1000余盆花卉集中展出，打造了多条特色赏桂游览动线，园区可谓是一步一景，秋意盎然。
1: 这个桂花跟这个美景特别配，然后就感受到了北京独有的那种秋天的浪漫的气息。
0: 此外，景山公园的大型国庆花坛也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2: 这些花卉的布置都特别好，特别有节日的气氛。
3: 我们今年花坛的名称叫做万春新景，以这个四季海棠组成了我们一个立体的牡丹花的造型。那么同时，这个花坛还包括了我们的盆景迎客松的造型，还有网红原生的鸟类红嘴蓝雀，那么体现了一个自然生态的景观效果。
0: 这个假期，如果您想感受热热闹闹的节日氛围，那么石景山游乐园是不错的选择。莺歌舞表演，锣鼓一响，氛围感瞬间拉满。巡游队伍穿行园内，队伍走到哪儿，热闹就带到哪儿。游客还可以凑近围观，拍照互动，沉浸式感受这项传统民俗的魅力。
4: 就是奔着这种非遗的表演来的，打铁花在晚上看效果非常的震撼。
0: 夜幕降临，灰姑娘城堡旁的湖面就成了打铁花的舞台，高温铁水被奋力击向夜空，点点火红星火漫天炸开，速速落进水面，火光倒映湖面，现场观众忍不住驻足惊叹。
5: 今年是乐园建园40周年，我们特意带来了一静一动的两大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在湖面上演是夜间极具震撼力的表演，莺歌舞呢则是采用了流动巡游的方式，大家逛园子的时候就能欣赏到，也是希望拉近非遗和游客之间的距离。
0: 据了解，石景山游乐园活动持续到10月7日，每天营业到晚上的9点半。受天气影响，相关演绎存在临时调整的可能。计划前往的市民出行前，还请留意园区官方公告。
6: 国庆长假，亲友相聚，这餐桌上啊，除了丰盛大餐，新鲜水果啊也少不了。秋天气候干燥，多吃点应季的鲜果，清爽又解腻。
7: 哎，而且呢，一到秋天呢，各种各样的梨就集中上市了，再加上橘子、橙子这类鲜果啊，这市场里边选择还特别丰富呢。
6: 那么说到秋季水果，您知道眼下市场里哪款梨汁儿水足、人气高？还有哪些柑橘类鲜果适合国庆家宴去采购呢？
0: 视频中这位男士只是咬了几口梨，这个梨的汁水就瞬间涌了出来，然后再用手一捏，汁水更是大量的往外迸发。那么真的有这种梨吗？新发地市场的商户告诉记者，还真有，就是这个品种，
8: 陕西莘县的玉露香梨。
9: 玉露香梨就是我家乡的产品，每当秋天丰收的季节，满山遍野的玉露香梨，我家乡的父老乡亲就是靠这颗梨生存发展，是我们家乡父老乡亲的生命产业。
0: 玉露香梨甜了消费者的舌尖，富了乡亲们的口袋。不过话说回来，这梨真的能爆汁吗？商户在现场给我们进行了展示，
10: 看一下他们的汁水啊。
11: 哇，
10: 这果汁，
11: 这可以一手爆汁啊。
10: 哎，对对对。
0: 还有商户展示，光捏出来的梨汁就已经满满一杯了。那玉露香梨的口感如何呢？
11: 最大特点就是又酥又脆，
10: 对对对，
11: 又甜，水又多。
10: 对对对，
11: 您说的胡渣。
0: 现场我们也测试了玉露香梨的甜度，是13.6。不过要论梨的甜度，商户说谁都比不上接下来的这个品种。
12: 你要是想吃特别甜的，你就吃秋月。它这个皮薄肉细，山东是主产地，
13: 甜度能在所有的梨当中
12: 最高，
13: 直接被甜到了嗓子眼里。但它不是那种清爽的甜啊，它是非常浓郁的梨的甜的味道。
0: 随后我们也测试了秋月梨的甜度，达到了14.8。
13: 这个果肉也是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嫩的这样的感觉。
0: 那么到了这个季节，正是橘子上市的时候。
14: 这是云南的小月橘，每年所有产区的话，云南是第一个产区，第一上市。掰开看看这颗粒啊，肉肉红红嫩嫩的，然后它汁水多，到嘴里面它就化渣了。
13: 咬进去感觉它这个真的是特别的甜，
14: 对，
13: 果肉啊也很细腻的感觉，而且一咬下去啊，这个汁水就已经爆开了。
0: 那么它究竟有多甜呢？我们也用糖度测试仪进行了测量，
13: 能够看到它现在糖度是十三。 3.5。
0: 除了橘子之外，市场上还有一种橙子也特别受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给吓住。
14: 这个云南的冰糖橙啊，
13: 这个得是特别酸的吧？啊、哦，
14: 不会不会酸的，这也是甜的。看着果面是青绿色的，但是它也是熟了的。它这个品种就是皮毛就是青的。
13: 一切开的时候能够看到它这个汁儿都是直往出冒。
14: 对对对。这个肉更鲜嫩了，
13: 它这果肉好嫩啊！
14: 对，
13: 能看到，其实它这个汁水是特别的多，就像是喝那个鲜榨那个橙子果汁一样的，
14: 果汁一样吧。
0: 商户表示，这个橙子的汁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
14: 手清清淡淡这么一捏的话，这果汁就爆出来了啊！你看着啊，
13: 能明显看到透明杯子里汁水已经很多了。
14: 对，
13: 而且它只是这个四分之一的一块橙子啊，所以不要被这个绿表皮吓到，它这个真的就是。口感还是非常值得品尝的。
0: 虽说橘子品种众多，但是有的市民表示，您可千万不要贪吃。
1: 就是我特别爱吃橘子，但我吃多了，我感觉舌头疼。我觉得吃多了肯定得上火。
0: 那么吃橘子真的会上火吗？专家表示，
15: 上不上火呢？它主要是从这个含糖量来说的。因为比如说这个砂糖橘是吧，咱们最甜的，我曾经测过含糖量18%，就相当的高了，你那个又好剥皮，所以说这样的砂糖橘你一下子能吃10个8个。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所谓的上火就是因为糖吃太多了，吃太多以后呢，它这个口腔里的一些细胞它就粘了这个嘴里哈，那就是齁得慌。再加上比如人的口腔里有时候也有些细菌的，那么这些细菌它糖多了以后呢，它就会在里发酵，你就更难受，而且呢有时候可以引起龋齿甚至红肿，所以说人就说这是上火，主要是它的太甜了，你吃太多了。但如果你吃的量合适的话是不会的。
6: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现在呢，很多朋友啊都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买东西之前啊不搜网页了，直接去问 AI 了。哎，
7: 这我也发现了，尤其规划这旅游路线的时候啊，从这个路线选择呀，到这个挑酒店民宿啊，再到日常购物选择呀，很多的消费者啊习惯性的先问问这 AI 工具，然后再做决定我该怎么消费。这 AI 呢成了很多人的随身消费参谋了。
6: 没错，上海市消保委在今年4月发布了一份调查，叫 AI 时代消费决策认知专项调查，数据显示，超过94%的消费者知道 AI 智能体能够帮忙做消费决策，62%的人认为它呢确实能够解决信息太多无从选择的问题。
7: 不过呢，专业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今年呢也做了一次调查，调查覆盖了全球15个市场8500名消费者，结果显示啊，愿意让 AI 直接下单的消费者仅为9%。有52%的消费者呢明确表示拒绝。
6: 这就有意思了啊。一方面呢，消费者愿意尝试 AI 带来的消费新体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消费者又不希望让 AI 完全来替自己做主。那么我们说这 AI 的这个消费参谋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7: 咱们呢先看看前不久啊发生在服贸会上的一幕。在美团的展台上呢，人民日报记者对着美团的 AI 助手小团说了这么一句，帮我选一下首钢园附近评分在4.5以上人均消费100元左右的餐厅，来看 AI 是怎么当这个参谋的。
16: 先来美团展台，我对着小团 AI 助手说，找首钢园附近的餐厅，不到2秒推荐就出来了。支撑它的是美团首次线下展出的龙猫2.0大模型，从消费决策到即时配送， AI 让生活服务更聪明了。
6: AI 助手啊，看来确实有效率，我估了一下时间，不到2秒吧，一份包含餐厅评分推荐菜的详细方案就出来了。
7: 而且呢，它不只是给您甩一列表，它还能够理解您的隐藏需求，比如您问5个人一起玩剧本杀，有新手也有老玩家，附近有推荐吗？ AI 助手呢会结合商家经营特色和网友真实评价，提炼出每家店的亮点和适配的人群。
6: 这服务算是很到位了。那以前的搜索啊，消费者自己得输入关键词，比如说剧本杀、新手友好、无道口，然后呢从一堆结果里来挑。而 AI 助手呢，只要用大白话说需求，它就能帮您啊完成筛选和提炼工作，消费者算是省心了。
7: 美团工作人员介绍啊，小团已经覆盖了找餐厅、做攻略、点 点外卖、找商品、按症状找药等12类本地生活需求，累计响应超过7亿次用户需求。您想想这个量级啊，这说明呢，很多人用 AI 辅助消费已经不是在尝鲜了，而是已经啊逐渐形成了一种消费的习惯。
6: 没错啊，以前呢买个东西啊，可能得在电商平台

0: 还能翻几十页，看评价看到眼花，最后看的反而更纠结了。有 AI 呢帮您筛选，至少是大大的降低了消费者决策的时间成本。哎，
1: 省时间这是一方面啊，我觉得呢它还解决了普通人消费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个痛点问题，信息筛选的成本也大幅降低了。比如说呢，判断一家餐厅值不值得去，这谨慎的消费者啊，没准要打开两三个 app。

0: 回火，是不是直接就烧起来了？
1: 我的嘴离火焰过近，就有可能会有回火情况。你让我去拿酒精喷，我打死我也不这么干的，知道吗？
2: 为了更直观展示喷火时回火的情况，消防员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3: 咱们现在倒入的是95度的一个
1: 95度的酒精，点燃一下。我们需要去看一下，
3: 看
1: 它的，它在喷出来的时候雾化的这个情况，大家来看一看啊。大家看，我稍微靠近一点，你看这火，看看这有没有像我这方面引过来的那个状态，不是完全都朝前的，有一些火焰都回来了。看，看，看，看这个位置，看。
2: 您看，酒精喷出的一瞬间，火焰不是向外，而是有一部分朝着喷嘴的方向回吸。那么，如果喷嘴是咱们的嘴，火焰就会烧到嘴部。
1: 不要在家里做啊！我再说一遍啊。
3: 对。
1: 有没有一些回火的效果？
3: 有一点回火。
1: 看完了。我稍微靠近一点，它就有可能回火。这也是那个演员在喷的时候他不注意的一点。你的气越来越小，这个水火焰的这个溜就会随着你的这个气焰，不是往外去，
3: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喷头的这个位置，还会有一部分火焰往喷头这位置吸的那种感觉。
2: 所以普通人轻易尝试喷火是非常危险的，而网上看到的很多喷火表演也是有专用道具的。
1: 真正的他很多的这个艺术，搞这个方面的艺术表演人，你看我这个东西，
3: 这不是酒精吗？
1: 这个东西是表演专用的一种油，能看到我的打火机吗？
3: 没有，
1: 它着了吗？
3: 不燃，
1: 你看，
3: 还真的不着。
2: 最后，消防员口含专用的喷火油，喷火测试了一下。
1: 刚才那个热我都得往后烧一下，而且我每喷一下我赶紧往后烧一下，
3: 看着也太吓人了。
2: 而且我们看到专用油喷出后会有一些粘附在嘴边，
1: 看我的嘴是不是都是，
3: 也都是油。
2: 如果是酒精的话，那就会极易贴着皮肤燃烧。
1: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女演员她在口含了，它绝对不是少量的呀，它是很大量的，它含住了这个酒精以后，你会赶紧把它吐出来，所以你控制口腔的气流，这个状态就不会那么的好，已经麻了，被这个东西杀麻了以后不稳定，所以你用的东西不对，酒精，用的方法不对，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不对，这两下子有可能就让您悔恨终生了。
4: 最近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北京秋季的美好了，不仅温度很舒服，关键是在十一期间大家出行游玩美景啊也不少。不过秋天这个温度呢也是说下降就下降，几场秋雨过后这天啊很快就凉下来了。那天一凉下来，最近我也是把这个家里换季的被子给拿出来了。那问问阿龙，你喜欢盖什么样材质的被子呢？
5: 我还是喜欢老棉被。为什么呢？虽然羽绒被它也暖和，但是它轻，很多人觉得压身啊睡起来特踏实。
4: 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哈。那么对于被子这个话题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的需要和重要的，我们盖得舒服才能睡得安稳。那有的朋友喜欢稍微压身的，那有喜欢轻飘飘的。那么什么样材质的被子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呢？接着咱们跟着记者啊一块去看一看。
6: 我就想买一个吧，厚被和夏凉被中间这个厚度的，我想买纯棉的，盖着舒服。
7: 买蚕丝被。
8: 在这做的是这个手工的被子是吧？
7: 对，看得见摸得着吗？在这做了好几床被子，都是蚕丝的。
8: 您是几点钟到店来了？我看
7: 九点半
8: 排队了。
7: 对，而且我还是第二个，我都自己带了个马扎，这还挺贴心的，还备着呢，所以我就坐这儿了。
9: 这一次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您看啊，不论是我们这个收银的、缝边的，还是我们这个挑选的，全都排着队呢。
10: 是的，是的，因为这段时间天一降凉了嘛，都添一天被的，所以说这个被子现在卖的是比较火爆的。
9: 多到一个什么程度？
10: 它这一上午在不带断的。
9: 我看您还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桶。
10: 是的，这个是这几天的话，我们这是头半月啊，半月的被子的定量啊，这么一桶。
9: 我们看啊，这边是这个棉花被3斤的，一米五乘2米15的，有两床。
10: 对，
9: 相当于这些票据都是我们手工被子的，是吧？
10: 对，这是手工被子的，不算成品被。
9: 成品被我们到这儿来挑选，到时候能拿 拿走了，手工被是不是还要提前预定一下？
10: 对，得提前预定，因为手工活嘛，我们现在是10到15天起，可能到旺季可能我们得20天左右了。
9: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材质的被子深受大家喜爱呢？
10: 还是棉花被，毕竟咱们棉花被经济实惠一些，咱们属于大众人群的需求，所以说棉花被的需求量吧会比任何被子要多一些。
9: 过渡期多少斤重这个棉花被是比较合适的？

0: 现在来说的话，现在过渡期一般是二进，二进的被子呢，一般适合在24度、25度、23、22这一块去盖这个三进的厚度的被子。
1: 那如果是双人被呢？
0: 双人被的话，就在它的比例上就加个一斤。
1: 这儿的棉花被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是它的棉花品质比较优异。
0: 我们这个棉花主要采用的就是新疆原棉，啊，因为新疆的棉花都知道比较好，绒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在经过六道除杂以后做的这个净棉，做这个被子是比较蓬松的，比较保暖的。
1: 经过六道除杂工序后的原棉干净柔软，最关键的是绒长。正是因为这一优势，棉花可通过针刺工艺达到可水洗的效果。
0: 家庭里边一般的三斤以下的被子啊，建议可以洗。
2: 但是要注意的话，你要是做手工被，那个是不能洗。
0: 对，手工做的是绝对不能水洗的。
1: 除了棉花被之外，我们在店内发现不少顾客对羽绒被也很感兴趣。
3: 羽绒好，轻呗，盖着暖和呗，回弹挺好的。
0: 羽绒被呢，讲究的就是超轻啊，耐用啊，保暖是比较好的。
1: 一斤羽绒就已经是这么蓬松了。
0: 对对对，是的。一斤羽绒相当于三斤多的棉花
1: 啊，
0: 所以说它盖在身上比较舒服，聚湿效果比较好，因为它排湿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这个有聚水的功能。你看咱们说的家禽类的，你去水里边扎完一猛子一下出来以后，毛一抖了还是干的
1: 啊，
0: 所以说它的防风抗寒啊，聚水是比较好的。
1: 而羽绒被要想达到最佳效果，绒的选择很关键。
0: 我们现在新湖百货呢有这种四种绒，常卖的就是我们这种翠峰鸭绒，还有这个东北的这个杜蒙鹅绒，还有加拿大的这个北埃伯特的这个鹅绒，还有这个也是进口绒，这是冰岛雁鸭绒，啊，这个得提前预定。你看好的绒的话，它第一是多大，它的饱满性是比较好的。再看里边这个羽丝，羽丝越长，就是在这个羽丝上面它有好多倒刺儿，倒刺儿越长，啊，越饱满，啊，它的防风效果是越好，保暖性会越好。
4: 国庆假期打算怎么过呢？听我们来给您推荐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个实在的，看电影啊有补贴。北京市电影局启动了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5: 这也是2026啊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一部分。那具体怎么省呢？就是啊购票立减专区，北京所有影院上映的影片单张立减10块钱，合家欢优享专区呢每笔订单满3张票的每张立减15块钱。
4: 那这么说，带着父母孩子家人一起去看啊，电影票呢每张减15块钱，确实挺划算的。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8月份呢，应观众周女士的诉求，我们去到了这个朝阳区的海棠公园。就在当时啊，公园里边的部分海棠树出现了病虫害的情况。我们咨询了植物学家，并且呢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在园林部门连续2个月的养护治理之下呀，公园里边的海棠树也重新长出了嫩叶，焕发了蓬勃的生机。
7: 我们再一次接到了观众市民周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那她悄然发现啊，那这个公园内的这个海棠树呢，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好转的一个情况。
8: 再次来到海棠公园，这里的海棠树有了不小的变化，只见这枝头上已经冒出了鲜嫩的新芽，不少枝干重新焕发生机，一片片新枝也在舒展，见证着树木逐步恢复活力。周女士也在现场欣喜地告诉我们，
7: 阿姨您好，
9: 你好，
7: 咱们这是又见面了。
9: 其实你们播放了以后，我每天都在观摄这个咱们这些海棠树，在不断的逐渐的变化，不是一时就变化这么好的。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的镜头，发现了咱们上次节俭的那些个树叶辉煌的地儿都变成红的了，特别是这2大片全是红的。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觉得咱们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专家和科学的力量也非常大，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把这园子建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期节目做得好上加好。
8: 就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海棠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打药减脂等处理。我们也十分关心目前海棠公园内海棠树的具体情况，为此我们也与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7: 今天呢，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我身旁呢，也就是来自十八里店集体林场的我旁边的叫做司老师，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大家好。
7: 带我们逛一逛咱们这公园，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你看好不好？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园的，这是哪个门呢？
10: 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北区的南门，我们现在主入口呢也是这个门。然后像阿姨说的那片区域呢，主要就是以景观带为主了。
7: 景观带为主了。
10: 对，然后那边都是以植物种植啊，然后一个休闲的一个，就是简单说老百姓遛弯的一个道路。今天呢，也是邀请咱们。崔老师，然后咱们的周大姐，然后来对我们这个工作呢进行一个算是回访吧，对我们工作一个进行一个检查。
7: 好，来阿姨，那咱邀请您，咱一起来过来看一看。来，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还真不小啊，尤其在我们当时看这个公示牌上也写了是31.59公顷，是吧？
10: 495亩地。
7: 这个海棠公园它是怎么得名的呢？
10: 这个海棠公园呢是。那个海虎屯村和老人堂村占了两个村的部分的面积，两个村的村名各取了一个字儿，合成叫海棠公园。
7: 合成叫海棠公园。
10: 然后当时据跟老师傅了解，因为那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借着这名儿，所以说种了好多海棠树。海棠品种的话，大概得有10几种。
7: 十几种，都包括大概哪些呀？
10: 像西府海棠、巴棱海棠，然后贴梗海棠。
7: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上次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映入眼帘的这个第一个感觉是，面前的树有很多是枯萎发黄。但是现在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海棠树的时候，就跟上次是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完全不一样，大变样了
10: 啊。因为这个锈病的问题。它那个树叶已经枯黄了。
8: 从海棠公园南门沿着健康步道向东走300米，就是这片区域了。只见这草坪上许多的海棠树都出现了枯萎以及叶子发黄、叶片掉落的情况。
7: 我们看到这些圆柏树跟松树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11: 更非常好，
7: 对，都非常好。看这海棠这个树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11: 对，面积不是很小。我当时发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
12: 后来我一看，那树上还有那果实。
11: 有果实，你看这。
7: 咱们也可以看，就是这个海棠树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结果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就在这个海棠的这个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8: 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11: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都不太好滋味。
7: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两三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11: 您看海棠，你看果实啊，
7: 您看完之后您觉得是什么？
11: 我觉着心痛。
12: 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儿，你看它这个树叶儿是病的这种，树叶儿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7: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1: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7: 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11: 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7: 对，
11: 这个嫩芽。
7: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11: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7: 对。
11: 但是面临着，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8: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都生病了呢？
11: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果然找到了3棵，
7: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棵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11: 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5: 首先呢，非常感谢周女士啊关注环境、热心公益的这份态度。其次呢，确实啊也有一些疑惑，这公园里边您看其他的绿树啊长势都很茂盛，那为什么单独就这海棠树出现这种情况呢？带着这些问题啊，当时我们也联系了植物学家。
13: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无论是北美海棠还

我们会把相同的有志同道合的老人放在一起，然后半自理就会和半自理一起，像失智的那就两个比较温和的在一起。

0: 对待的日常里。接下来呢，进入今天啊收藏有门道的板块。之前啊，咱们介绍了第一版和第二版。
1: 最早症状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以记忆减退为首发症状，同时呢贯穿整个疾病的过程之中，而且也是表现最重的症状之一。我们可以说形容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不是轰轰烈烈，它往往是悄声默息、无声无息的逐渐在出现。从短暂的记忆丧失对长期的记忆丧失逐步来，等它显现到生活上有困难的，别人发现它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2: 阿尔茨海默病发现于上个世纪之初，那时阿尔茨海默还只是一个医生的名字。无意间，德国医生阿尔茨海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患者，51岁女性奥古斯特，在5年内出现了一系列令家人匪夷所思的改变，记忆力和理解力逐渐减退，胡言乱语乃至出现幻觉，性格也变得偏执，时常焦虑狂躁，直到几乎无法进食。奥古斯特去世后，经尸检，阿尔茨海默惊奇地发现了在他的大脑中从未见过的神经纤维缠结和老年斑。那时阿尔茨海默将这陌生的顽疾称之为一种令人奇怪的疾病。
3: 人家这是肖老师，你告诉他你是不是也是老师，对吧？本老太太是什么老师？妈，你告诉他，肖老师，肖老师说他姓肖。我说我老妈也当过老师，你告诉肖老师你姓啥？你姓啥？妈，你姓啥？你姓啥？
4: 你姓啥？
3: 你是不是也姓肖呀？你是不是也姓肖？阿妈，你是不是也姓肖？
5: 比如说他进展到中度的时候，哎，有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精神症状的波动，被窃妄想它是精神症状的一种，他就会想象成我的东西被你偷走了，可是实际上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些病人他就会把夜里当成是白天，他就会说我要出去，那个多少年以前有谁欠我了10块钱没还，他就会说你要去找他要。然后如果随着疾病的进展再到晚期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在逐渐退化成一个小婴儿的感觉。
1: 我见的这个人是37岁，他真的在他们省里啊，应该是一个领导，政府机关的领导。后来发现他工作中好像工作能力受到影响了，因为比如说管理文件他找不到了，其实那文件可能就在他原来放着那个文件夹里面。后他妻子就回家后就问他，他说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我不是有意的，就跟他妻子说。那妻子听了这话就特别痛心，他说一定是得病的，或者他北京来找到我。后来我跟他确诊了，当我跟他说了之后嚎啕大哭。他哭呢不是因为他对他一边哭一边说不是因为我自己生活上怎么样呢，是因为我丈夫特别优秀，由此他就断送了他一生的。后来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家里人其实没有这个遗传，但是在他丈夫身上突变的，所以这种痛心的这个打击啊，那是不可言表。
2: 田金周的对手人类大脑是世间最神奇的产物。有一种说法，即便是天才般的科学家，大脑潜力也只开发了10%左右。这个仅3斤重的人体组织，将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作信息进行存储，而有关人类的核心故事，则藏于一片秘密土壤——海马体中。如果一段记忆长时间没有被提取，海马体则会将其自动删除；反之，如果一段记忆短时间内被重复提及，海马体就会将这段记忆转交给大脑皮层，储存为永久记忆。而海马体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发病部位。
1: 不光是中国的医生，全人类的医生，我们都在这个疾病面前显得有心无力。过去呢，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得完之后，它的死亡率也不高。美国17年的数据统计， 他的

0: 死亡率17年内翻了无数次，达到 145%， 是所有过去我们熟知的那几种疾病的死亡率中最高的。可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呀，中国是2亿人呐、老年人如此大的人群呢，我如果有这么一个隐性疾病，而且是一个具有极高的欺骗性和伪装性的疾病，在我们这人群之中，你说会给我们的医疗服务、给我们的经济支出、给家庭的负担带来多大的影响啊？
1: 肖院士的话得晚上稍微晚12点钟
2: 会
1: 到，
2: 是吧？好，
1: 到这边7点多。
2: 明天你老是抬举我，给我主持，我说好，太好了，主持他们发言，是吧？嗯。哎呀，穿短袖打领带是不是有点？真舒服，你看这真是，哎。咱一回想咱自己，那就可不就是身在田沟里，好不容易爬上岸。
0: 那时候是穷，父母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文化，是吧？外面下大雨，我们家就下小雨，就这样的。
2: 像我到北京之后，第一年就遇到冬天9月份入校嘛。哎呀，那一年我父亲去世了。上市之后我就赶回北京，北京不是新穿羽绒服啊，穿棉袄吗？没有，人们穷得叮当响。
0: 哎呀，我妈妈真是，她生我时候45岁了，含辛茹苦，那含辛茹苦，那这简直不堪回首，那真是。这个脑血管病啊，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反正记忆有点问题了。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是啥病，都知道脑出血之后肯定脑部受损嘛，很粗泛的概念，是吧？你说受损之后大家都是偏瘫嘛，

0: 回去研究它。
1: 西药确实没什么好办法了，我们完全可以在中药里面发挥点作用。是脾肾虚有痰瘀，还是肝肾虚？你们觉得是哪一个为主啊？
2: 阿尔茨海默病最特征性的一个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啊，所以最早这个《黄帝内经》啊，或者是这个中医的一个经典叫《伤寒杂病论》，它里面也有谈到记忆力下降，就是我们后来发现，就是从明代。张景岳就是写了本书叫《景岳全书》，它里面记载了一些就是精神症状的一些病例。我们现在分析呢，它有可能是这个病。最典型的呢，应该是清代的这个叫《辩证录》啊，《辩证录》里面它有两个章节，一个章节就是健忘，所以它非常特征化的突出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最核心的特征。第二个就是它《辩证录》里面有一个呆病，呆病这个章节。它里面就讲了很多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才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它里面记载有这个就有一些古怪的行为，比如说他可能正常饭不吃，然后有可能吃一些土灰啊或什么的。
0: 真正的灵光一现呢，还是2000年后明确提出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连续谱。大家都说中医有三个之一，因时之一，因人之一，因地之一，唯独把这个时啊理解为四季，但是他们忽视了因时制宜啊，是在一个病人身上患一种病，病程阶段不同，你在治疗时候也要思考不同的方法。所以我就把这个古中医的因时制宜和这个症状联系谱联合起来来考虑，这不就是东西方古人的不约而同吗？
3: 现代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田金周在思考结合不同阶段中医提及的不同症候，是否就可以对症下药给予不同治则呢？这是一个大胆的想象，但一切都需要印证，故事的主人公需要时间。
4: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记忆减退，既然首发症状是记忆减退，那么记忆减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说这个病它最先启动的因子是什么。好，我就看《黄帝内经》，那一对照《黄帝内经》说肾常滞，肾常精，精神滞，智商则喜忘其前言。哦，原来是肾不藏精了，肾精亏虚了，也简单说肾虚了才导致记忆减退。那可是这个记忆减退作为一个首发症状也是核心症状，它贯穿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程14年病程的始终。那既然记忆减退既是首发症状又是核心症状，那么它的机制肾虚当然就是核心病机了。我这么推来的，紧接着我就看那个清代的那个陈士铎的辩证录，人家就直接明确了说此病呢，轻则为呆，重则发厥。古人认识这个疾病是它实际上是分期的。
0: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一症之机，就一个症候之机，并非一病之机。通俗的讲，就是一个症候并不代表疾病全程的发病机制。
3: 有了内心的声音，接下来田金周需要拿出切实的办法去印证。此项计划极为庞大，相关调查的第一步是建立病例系统，为患者进行神经分子学测评、影像学检查及中医症候量表测评等。整整10年，田金周都在加速奔跑，他想知道那个答案，这个分期论治的方法可行吗？
0: 做了临床调查，再把它进行中医症候的分型，然后看看它在每一个期间的发生的频率。
5: 在这个之前，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这个表，也通过临床的验证之后，才又进行这个样本的收集的。
0: 我的团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0: 事是曲折的，过程中田金洲眼疾复发，甚至被怀疑为恶性肿瘤，先后进行了七次手术，但他依然执着向前。经他带领的科研团队从26省的16431例病例资料中确定了11个最常见的症候要素量表及其分属的77个条目，成为了中医治疗老年痴呆的重要分型工具。
1: 通过这个调查呢，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在阿尔茨海默病进展期间呢，发现呢它这个有多个症候演变，有一定的时间顺序。
0: 田金洲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过程有多个症候出现，且有时间关系。在治疗上，早期以补肾为主，中期化痰活血泻火，晚期解毒固脱。在这里，中医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真正被改写了。
1: 还没有痴呆的时候，还不能诊断痴呆的时候，他肾虚的发症频率就达到76%，这不就正好就验证了肾虚是他的启动因子这么一个推理。他启动之后呢，后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中医的病理学的这个现象，出现痰呐、出现瘀啊、出现火呀，这一系列问题就都来了。就推出这么一个症候级联假说，后来一试验就发现补肾最好，任何时候都是补肾最好。
0: 田金洲的实验证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补肾为第一药物，应贯穿治疗始终。常用药物有熟地黄、山茱萸、菟丝子、八戟天、肉苁蓉、益智仁等。田金洲推演出症候级联假说，成为中医历史上一个绝对璀璨的时刻。
1: 我就后来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追求呢，定义为国际视野、中医视角。你去追寻别人的脚步，始终走不到你的理想彼岸。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

0: 一到了天气转凉的时候，大家尤其是有慢病的朋友都是这种感觉，就可能指标控制不好了，
1: 对，
0: 开始上上下下的有些浮动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考虑说我这药是不是得加量了，或者说我这药是不是得换换了。那今天我们就要说一说这用药，尤其到了秋冬季之后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现场我们摆的这几种药丸大家熟不熟悉？
2: 熟悉吧，
0: 这么大个，面前都摆着呢，这几个药盒。
2: 我一般是吃这个，就看出来是有胶囊了。那中间怎么还有一个带窟窿的呀？那个我没吃过。
0: 这是放大版的，为了、对，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下。其实我们也发现，仔细的咱们拿出家里的药盒来翻一翻，发现哎，平时这常用药还真是形态各异。而且如果要说真的是几种慢病相叠加的话，每天这用药量真不少。您看徐叔叔平时看着挺健硕的吧？啊，
3: 对对，
0: 这摆着三种药呢，
1: 这外强中干。
3: 对，摆三种。哦，
0: 那一定大点声说，
1: 这外强中干。
3: 我外强中干。
0: 但是啊，别说吃这么多种药，但是我记得之前咱们录制的时候，徐叔叔也说过，血压可控制的不是特别稳定。
3: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到底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指标控制好？如果我现在正在调药的过程当中，我应该观察多长的时间？还应该注意什么？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药师，我们的严雪莲主任。主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来有请。我们这开玩笑啊，这主任就属于玩药的哦，所以现场咱摆的都是放大版的，您经常叮嘱患者应该注意的用药。
4: 是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过，我们很多的老年患者啊，他会带着很多药过来，然后这些药呢每一种他都会非常的清楚，他那个说明书啊，包括还有些病人他会自己去查文献，专业的文献。其实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其实对于自己的用药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这些是一类人。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人，可能病太多了，药也太多了，对于我们他自己正在服用的这些药呢，其实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啊。我们之前就见到过，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把自己在用的所有的药片啊，我们都知道有药盒啊、药瓶啊这些，他都把它拆出来，然后所有的药片呀、胶囊啊，他都倒在一个大瓶子里边，然后呢他自己觉得哎，这个药我认识它啊，这个我也认识它，我能够知道我每天早中晚都应该是服用什么样的药。但实际上呢，我们挑出来其中的一个药片问他这个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就说的完全是错误的。
0: 就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用药特别多的情况下，他会自己备一小盒。我刚才看徐叔叔就拿一药盒。
3: 对，
0: 这您平时，
3: 对，我平时
0: 就是用这个药盒，
3: 对对，三种药都在里边搁着呢。
0: 您打开，您跟我们说说，您还记得哪一种是治什么的吗？
3: 都是治降压的，我具体是什么我不太清楚。
0: 哦，那您记得每一种，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吗？
3: 就是每天早晨一样一片。哦，
1: 主任，
0: 这早上吃啊？
3: 每天早上吃，
1: 晚上不吃？
3: 晚上不吃，下午也不吃。哦，
1: 一天就一次。但是啊，主任，我可听说了啊，我听别人跟我说，这个药啊，尤其是带包装的、独立包装的，你要吃的时候你再打开。很多人就像他似的，出去旅游十天八天的，一下就把这药全都准备出来，然后。
3: 那你的意思，十天八天我都得带这个？
1: 啊，对，他就是人家就是为了简单省事儿，就都给包出来了，好吗？人家说不好。
4: 郭阿姨的这个问题非常贴近我们的实际生活啊，确实啊，有一些尤其是一些独立包装的药品，比如说一个锡箔板，然后后边有塑封膜的这种的药片，其实我们更希望呢它是在这个锡箔板里边因为呢有一些药物呢它是容易受空气里边的湿度啊影响的一旦这个药片呢它湿度太大的时候，它吸潮了，可能它里边的成分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可能药片也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污染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种特别容易受湿度影响的这些药片呢，我们尽量把它留在原包装里边。
0: 所以啊，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要跟着协和医院的专家好好的学习一下啊，看看我们到底这用药有哪些误区，我们现在应该规避什么风险。
1: 我姐就不爱吃，但 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血压特别高，后来可能
4: 一些问题。
0: 那刚才说完了高血压，就得接着说一说高血糖了。我们来通过一个题啊，问问大家哪些原因可以诱发糖尿病患者低血糖。 A 是饮食不规律， B 是喝酒， C 是胰岛素注射过量， D 是运动过量。四个选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1: 我觉得运动过量会兴奋，它不会血糖变低的，所以我没选择 D。
3: 这我也没选。嗯，我也没选。嗯，
0: 您 AB 也没选，就选了 C。 为什么？
3: 我觉得喝酒正常啊，有时候高一点有时候低一点正常，饮食不规律这是多吃点少吃点，
1: 那不对，
2: 那不行。
3: 这个会不会选 C 啊？胰岛素注射过量那是要命的，有时候。嗯，所以说我就选这个了。
1: 嗯，这个看法是一致的，但是那个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的那不行，那肯定血糖
2: 会低的。那你要是血糖的话，它肯定是饿了呀，
1: 对呀、啊，
2: 血糖才低。你饥一顿饱一顿，饥的时候肯定就血糖就低了。
0: 那、啊、主任，正确答案应该选什么呀
4: ？A、B、C、D 四个我都会选上。哦，
0: 饮食不规律也会低血糖。
4: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的学员说的，如果说在这种吃的少但是又有糖尿病，然后他又服用了降糖药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其实低血糖的风险还是会比较高的。
0: 嗯，那饮酒呢？
4: 酒精其实在我们体内代谢的时候会对我们的血糖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它会去导致我们的血糖会降低，这种情况是会有的。
1: 哦，还真是。我那个

0: 家属他就是每次喝酒之前，他先得甭管多少人，他得先来碗米饭。他说他不能空腹喝酒，喝完以后晕。
1: 喝酒会导致血糖降低，是因为酒精会抑制肝糖原的分解，所以糖尿病人群在空腹时应避免饮酒，尤其是服用二甲双胍或者是注射胰岛素之后也应避免饮酒，以免造成血糖过低。
2: 那 C 选项大家都一致认为说这个肯定会导致低血糖。
3: 胰岛素注射过量，其实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它本身就是降血糖的。如果说过量注射的时候，低血糖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其实我们非常担心的就是注射胰岛素出现过量的情况。那么我们之前呢就会见到过一些老人他的听力或者他的视力有一定影响，但是又是独居的老人，他去注射胰岛素呢，他看不见看不清楚这个笔上边的刻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旋转刻度啊，保证我们打的剂量是正确的，但是呢他看不到或者是看不清上面的刻度，他仅凭他的听力去听在转动这个笔芯的时候啊，会有这种咔嗒咔嗒的声音，凭这个听到的声音去判断他是不是正确的剂量，这种情况其实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
2: 还有最后一个运动过量是不是就虚脱了？
3: 运动过量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会消耗我们的血糖的啊，所以说如果说量确实运动量确实比较大，然后这种又是空腹的情况，血糖基础就不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会出现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
2: 三高三高嘛，高血压的用药、高血糖的用药咱都提示完了，还有这高血脂的，这大有人在。血脂高的朋友如果说用药格外需要注意什么
3: 针对于我们血脂高的这样的病人呢，其实我们更多的会使用到的一类药物就是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其实在服用期间我们特别去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汀类药物和其他的一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类抗生素类，抗生素里边的比如说像红霉素、克拉霉素这一些的药品呢，其实是会和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产生比较明确的相互作用，而且它的后果呢可能会比较严重，它会增加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肌肉疼痛比如说肝功能异常等等，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这两种药物不同时去使用。
2: 还有一个大屏幕上显示是地平也不能跟红霉素一块用
3: 是的。那么我们地平类的药物呢和我们的这些抗生素类里边的红霉素呀、克拉霉素啊这两类药物呢，其实也是尽量不同时去使用。如果说一定需要去联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去监测一下我们的血压去尽量避免血压过低产生的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当然了，如果说血压合用了之后，血压过低了之后，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就诊去调整我们的治疗的方案。
2: 变天了，咱们急救小药箱里头是不是也得天天新货了？
3: 总结起来两点，一个需要去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及时的去观察我们的这个小药箱，去核查我们的药品如果说一些药品已经过期了或者是它的性状已经发生改变了，我们需要去及时的清理这样的一部分的药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针对我们目前的这个季节呢，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腹泻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需要及时的去备一些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些紧急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秋季腹泻，急需的一些急救药品可能需要去准备一下了。
4: 肩膀酸胀麻、腰酸腿无力，可能是脊柱上挂了东西。
5: 甚至如果你要是给大家做检查、做筛查的话，有10%到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椎体的血管瘤。
4: 如何初步判断您的脊柱是否健康？
5: 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北京天坛医院权威专家为您的脊柱保驾护航。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当心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九十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六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8: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9: 这一年他有盼头。
8: 从前的人，
10: 一眼定死。
8: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裙，
12: 你落后了。
8: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没下来。
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5: 越来越好。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7: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18: 谢谢。
17: 怎么样？
19: 啊，确实美丽动人，
17: 是不是？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19: 啊，可以串个角色。
20: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17: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18: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17: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8: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17: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18: 啊，对，特意过来的。哦，
17: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18: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嗯，
17: 是姐妹还是亲姐？
18: 亲姐。
17: 亲姐啊，来，
18: 对，我姐姐。
17: 您生活在北京？
21: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哦，
17: 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4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22: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2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大展他的18般才艺，惊艳全场。
19: 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17: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19: 那个是98年，1998年。
17: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19: 四大天王呢。
17: 对，特别火的时候。
19: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就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啊，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第一右一，长头发那个。
24: 如此优秀的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7: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19: 那这不经常有人看你们这节目吗？
17: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19: 得有几年了吧，2-3年了，电视上跟手机上。
17: 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谁把你推来的？
19: 我自己报名的。
17: 再找一个新的伴侣，做好准备了。
19: 是啊。
17: 来看看我们还有两位女士，你看哪位能适合哈？一位温女士，一位马女士，这是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决定跟谁见一见。
19: 婚姻、身高、年龄。
17: 温女士44岁，1米68，53公斤，离异。马女士35岁，1米60，48公斤，未婚。一个比你小13岁，一个比你小4岁。
19: 44这个呗，还能接近点儿。
17: 接近这位是吧？
19: 那太年轻了那。
17: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欢迎。来，坐这边吧。
19: 我换位了。
17: 对，
19: 我坐您的位置。
17: 哎，坐，不用客气。
25: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7: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18: 谢谢。
17: 怎么样？
9: 啊，确实每。